0: 我喜欢留短发、骑重机、打篮球。从小总被妈妈念，不像个女孩子。
1: 我喜欢彩妆、美发、静态活动，但常被同学说没有男子气概。
2: 在这个性别平权的时代，请尊重身边的女性、男性，拥有他们的个人气质，做自己最真的主人。晨光文教基金会与您一起尊重两性平权，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早上的一声问候，表达对你的关怀；早上的一份祝福，带给你一天的开心。今天又是美丽的一天。邀请与我同行的朋友一块收听怡婷制作主持的《美丽的一天》。

0: 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美丽的一天节目，我是怡婷。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籍呢，就是由三明出版社他们最近推出了两本书。那这两本书呢，听书名感觉上它是跟宗教有关联的书籍，书名分别是乖你听话旧约圣经篇以及新约圣经篇，作者呢是葵花子。谈到了葵花子呢，大家应该还有点印象哦，因为葵花子曾经在电台和怡婷共同主持了话外之音的节目。那在这个节目播出的那时候呢，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了很多的一些充满古希腊神话的一些故事，同时透过葵花子的书籍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何去欣赏一幅画作。那才隔了没有多久的时间，葵花子真是厉害啊，又再度推出了这两本书籍。今天我们就邀请到葵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请他呢帮我们来翻译一下大家所熟悉或者说我们未曾看过就是挂在美术馆的每一幅画作，请他来帮我们来翻译一下哦，就是说如何透过他的作品帮助我们去了解每一幅画作他的背后的故事以及他所代表的一些含义。所以接下来就带着我们的耳朵一起去听名画里头的那些真心话。葵花子早安。
1: 怡婷早安，各位听众早安，我是葵花子，大家好。
0: 葵花子你真是厉害呀，才没有多久的时间你立刻又马不停蹄推出了这两本画作，乖你听话旧约圣经篇以及新约圣经篇。说实在话，为什么这次进入到比较偏向于宗教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呢？
1: 其实呢，在那个第一季，就是我的 podcast 乖你听话的第一季，我们是以希腊罗马神话与神话，画画的画跟说话的话，神话与神话。在结束之后呢，其实我就马上敲定第二季的主题，就是圣经故事与宗教画。为什么会马上敲定圣经故事呢？其实希腊罗马神话与圣经故事这两个主题，其实它算是一个任督二脉，它是西洋文明中两大非常重要的思想支柱哦。那像希腊罗马神话，它其实是比较正视现世欲望的，是关于人性的。你看那些希腊众神啊，他们有很多的情欲，有很多的就是七情六欲等等。但是呢，基督教信仰呢是欧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信仰，它是追求的是灵性的超越，所以我觉得就是唯有适当的去理解这两个部分，才能够真正的理解西洋精神文明的全貌。而且呢，圣经这个基本的文本，它等于是支撑

0: 跟欧洲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典哦，所以呢，你要了解西洋文化，其实很大的原因应该要从圣经去着手，这也是我自己本身想要了解圣经的原因。
1: 可是我们要讲哦，葵花籽真的是很厉害、很用功，因为他本身呢并不是基督教的信徒。可是我觉得哦，啊，你真的是太厉害了！我相信你在写这本书籍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看过很多很多的相关的资料哦，所以才能够在没有任何偏差或者是没有任何的疑义之下呢，完成的这两本书。所以我想了解，在撰写这两本书的过程当中，对于你来讲的话，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一个难题呢？
0: 其实在撰写圣经故的时候，我内心是充满着各种的害怕跟担忧的。毕竟呢，就是圣经信仰基督教的信徒非常的广大，然后呢，对于圣经的各种的教义上的解释又非常的门派非常的多元，那我要如何在就是各个门派中去寻求一个平衡点，实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呢，我最后的方向是我还是要回归把圣经当成一个经典的文学去和大家分享。所以在我的书中，我不会特别去解释某一件事情它发生的教义，也不会解释所谓上帝或耶稣他所说的画作，而我是回溯到事件发生的本身，去用比较流畅的方式和现代化的语法比较重新的诠释它。所以阅读的过程中，大家可能不会觉得很艰涩或者是很难懂之类，这也是我想要就是想要推广的部分。
1: 葵花籽，你的这个部分真的有做到，你这两本书籍你可以说是像是用写故事的一种手法带领我们进入到每一幅画作当时的那样的一个意境，或者是还原那个年代。所以我就觉得哇，越看越入迷。我觉得你在这个部分你的笔触写得真是好，所以我相信这本书籍不管你是不是基督教徒或者是天主教的教徒，我觉得这是一本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书中的每一个篇幅人物里头的一本好书。所以啊，我们今天就在这个葵花籽说故事的这个带领之下呢，好好的来领略这两本书籍。那我们先为大家介绍的呢是乖你听话旧约圣经篇。光是这本书我真的觉得好精彩好精彩，而且我想谈到了这本书嘛，第一个篇幅是上帝创世，谈到了人类的诞生和原罪，大家应该马上会想到亚当与夏娃哦，它对于整个世界来讲非常重要。在这个篇幅来讲，其实葵花籽你还是保有你之前的那个很犀利的幽默，来聊聊亚当与夏娃。
0: 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呢，其实它是发生在就是其实就很像很多宗教的起源，神话故事的起源，其实世界是出现在一片荒芜之中，但是呢上帝出现了，他用六个工作天然后创造了世界，然后在第六个工作天的时候以他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了第一个男人人类啊，就是亚当。对，那他觉得说亚当孤零零的在世界上实在是太寂寞太无聊了，于是呢他又取他的肋边这个骨的部分骨头，然后呢再创造出了第一个女人叫做夏娃。其实有时候读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哇，其实这个根本就是史上首场外科手术加上无性生殖的基因工程哦，很神奇对不对？那亚当和夏娃他们就是佳偶天成，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嘛，那上帝呢就把他们这小两口安置在伊甸园，然后让他们自由取用伊甸园中所有可以看得到的那个食物，其实就是有机蔬果吃到饱
1: 是，
0: 其实用了很多现代的眼光去看，其实他们就是活在一个很充满拔废的地方
1: 对
0: 对对对。可是呢他有特别叮嘱他们说伊甸园中有两棵特别的树，你们要注意哦，那个树上的果实不能吃，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善恶树。那他们就警戒着这个教训之后，他们就不敢去动这棵树。可是每次说到可是，就是故事要进入转折了。伊甸园中有一条蛇，它呢就是这个万物之中最狡猾最灵动的一个生物哦。它就是某一天它去找了夏娃，就是在它旁边这样子塞笼说，哎呀，上帝说不能吃这个上面的果实耶，可是真的不能吃吗？你要不要吃吃看啊，也许吃了之后你这个眼界会大开哦。那夏娃就是在这个蛇的怂恿之下，他就经不起诱惑，他就把他的纤纤玉手去摘下了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实，就把它吃下去了。然后吃下去之后，他也不忘和他的伴侣就是亚当分享。可是他们吃下去之后发现，哎呀不得了了，他们脑中第一个冒出的念头居然是，天哪，我怎么是赤裸着身体，我为什么没有穿衣服呢？他们对于这件事情呢非常的震惊，于是呢他们就躲在无花

0: 果树或用无花果遮住自己的重要部位。当上帝来到了伊甸园，然后发现他们两个居然躲在树丛后面，他马上就知道这两个家伙不听自己的命令，吃下了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从此他非常的震惊，觉得说啊，我的子民居然没有遵照我的意思，于是就蛮驱逐出伊甸园。然后呢，从此亚当和夏娃他们就开始流落到人间。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因为是说他们是人类的始祖，他们是世界上第一对的男性跟女性，他们犯下的罪就叫做原罪，所以后人他们生下的孩子们之后都要为他们偿还这些罪物。所以原罪其实在基督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但是呢，那个善恶树上面的果实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1: 苹果吧。
0: 对，很多人在画画的时候，或是我们现在流行文化中，常常会觉得哇，它那个好像就是善恶树，就好像是苹果。
1: 对，
0: 但其实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说明禁果的品种，
1: 所以没有啊，
0: 没有，所以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果。而且说是苹果，可能也太通俗了，它应该是一种很神圣、很神秘的果实。
1: 那为什么我们接收到的是苹果？哈？
0: 对，这实在是非常的奇妙，有可能就是它会跟文化上面的流传有关，也有人说导音道就是跟希腊神话的金苹果有关。我们曾经在节目中可能有介绍过，就是金苹果三个女神在争夺金苹果这个故事，来比美，说谁能够最美获得金苹果，所以苹果可能就代表的是一个荣耀，或是一个至高无上一个象征的一个图像学。其实这件事情蛮有趣，它又可以引导出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向。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出现三颗改变文明进程的苹果，第一个就是我们刚说的夏娃的苹果。
1: 对，
0: 怡婷，你要不要猜猜看还有什么其他的苹果？
1: 我看过你的书了，我当然知道。可是我真觉得你真是厉害耶，你居然会做这样的联想，我佩服你。
0: 那第二颗其实就是牛顿的苹果，因为那颗苹果砸到他的头上，所以诞生了万有引力。
1: 对，
0: 那第三颗苹果就是Apple 苹果，就是贾伯斯的苹果。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因为在那个 Apple 的这个 logo 中，它是一个苹果被咬了一口。
1: 对，
0: 就很像回应到这个故事，夏娃咬了一口苹果，她的思想从此不一样了，她开始 different。那这个 think different 就是思考的不一样，这件事情也就是贾伯斯他们的 Apple 一开始在创造的时候他们的核心概念，我们要想象的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进步，带给大家生命中生活中更多的改变。
1: 是，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苹果的 Mark 为什么是被咬了一口，因为我曾经有想过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也说得通了。所以啊，就是夏娃咬了这一口苹果之后呢，改变了整个世界哦，而且后来呢，他所生的这个后裔呢，造就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一些国家，之后会陆续的为大家做一个说明。所以说对照亚当夏娃他们的这些绘画其实就很多了。
0: 对，其实我在书中我特别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西斯丁礼拜堂他那个天花板上有一整组大概九幅的画作，是由米开朗基罗这位非常有名的意大利的雕刻家，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刻家。他其实擅长的是雕刻，但是他被教宗委托去画天花板，所以他在这个天花板上面画了一整组从上帝创世一直画到挪亚方舟一些故事等等。其中最经典的一幅，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一定有看过，就是创造亚当。上帝伸出一只手，然后亚当也伸出一只手，但是他们的食指跟食指即将接触却没有碰到。
1: 对，
0: 中间那种留白的想象让这一幅画成为非常经典的一个名作。那其实在这一幅的下方的两幅之后，其实就是描绘的就是堕落与逐出伊甸园，描绘的正是亚当和夏娃主动的把手伸向诱惑者蛇，然后从蛇的手中拿取他的苹果。然后同样这一幅画的右手边就是他们被赶出伊甸园的场景。不过呢，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画作中的蛇的形象跟我们印象中的蛇是非常差非常多的。我们的蛇可能就是这样细细长长的一个生物嘛，一个动物，
1: 就蛇的头。
0: 对，蛇头，爬虫类。可是呢，米开朗基罗描绘蛇这样子诱惑者的形象，是把它描绘成上半身是女人的身体，它的下半身是非常粗壮的尾身，然后这样子盘绕在那个善恶树上，然后主动的递出果实给夏娃。所以你看到那个蛇的形象，你反而不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动物，它是真的很像撒旦。 一种恶

0: 恶魔或是混种生物，一种给人家非常可怕的形象。其实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中，当很多的文艺大师、艺术大师在描绘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刚刚有提到有几个关键的点一定会在这幅画中。首先是男女主角，就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就是一个赤裸的男女。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就是蛇，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然后第三个就是果树，一定会有那个果树跟它的苹果。可是呢，关于诱惑者蛇这样子的形象，各个艺术大师对于他有不一样的诠释，有些人可能就是单纯的画出蛇的样子，可是有些人就会画出像这种混种生物，而且这种混种生物通常都是有一个女人的脸。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艺术大师们其实就是传统上还是会觉得女性就是诱使人类犯罪的一个最大的凶手。
1: 我刚刚就在想，为什么是设计成是夏娃吃了苹果，为什么不是亚当？然后为什么这个蛇呢，他又是把它引诱设定为是女性？
0: 对，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所以女人就会变成是原罪中的原罪，他们可以借此来谴责女性。然后呢，就是在过程中，所以女性在历史上的地位很多很低的原因，其实当他们回过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从画作中也可以看到这些贬低的故意思。对，
1: 没错。哦，所以这个就是亚当与夏娃的相关的画作。那当不管他的形象为何哦，我相信大家听了今天葵花子的说明之后，我们就知道这是一幅有关于亚当与夏娃的一个画作。而且啊，亚当与夏娃可以说是世界上的第一对的夫妇，因为他们后来也生了孩子嘛，也是第一对的新手父母亲，很多的第一都是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好，这是亚当与夏娃的故事。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汉声广播电台的频道上，由我怡婷为大家制作主持的《美丽的一天》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是为您再度的邀访到葵花子来到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他最新的两本著作《乖，你听话》《旧约圣经篇》以及《新约圣经篇》，出版社呢是三明出版社。我们介绍完亚当与夏娃之后啊，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个篇幅当中哦，你有介绍雅各的梦，也就是通往天堂的神奇梯子。我们来看看关于雅各的故事。
0: 其实雅各呢，应该是说我们还是会回归到亚当与夏娃。亚当与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其实就是开始在这个世界上要想办法生存，并且开枝散叶，然后要生养很多的后代子嗣。于是呢，他们到底生了多少其实不知道，但是呢只知道他们非常的长寿，早期的人类可能都活到八九百岁。
1: 对，我在书上我就看到你写他们的寿命，我在想说是真的吗？因为你在旧约的这个圣经篇来讲，我不晓得，我希望没有冒犯哈，它是神话故事嘛，
0: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神话故事，没错。其实因为像希腊罗马神话，其实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是其他国家的神话故事，
1: 对，
0: 但是在当时也是宗教，宗教只是说它没有成为一套系统被流传下来。
1: 是，
0: 所以如果我们以这样子的角度去看的话，他基本上就是神话故事，也没有错的。
1: 那他是真实有这个人物吗？
0: 亚当与夏娃吗？这个可能不可考，对对对。
1: Okay,
0: 对，
1: 好。
0: 但是依照他们这个经典记录下来的故事呢，就是亚当与夏娃到了人间之后开始生养众多，有很多的后代诞生了。然后经过了好几代好几代，那中间又经过很多事情，比如说上帝觉得人类很罪恶，又发生了洪水，重新再诞生一批子民等等等哦。经过了好几代，那刚刚怡婷有说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雅各。雅各其实就是好几不可考的年岁之后出现了这样子一个人物哦。他呢其实是沙漠，以色列沙漠中的一个子民，然后他其实跟他的哥哥叫以扫哦，他们两个人其实当初为了要争夺家产，其实家产应该要给他的哥哥叫以扫，但是因为他们的妈妈很疼爱小儿子就是雅各，所以用尽了各种的机关算尽，然后把这个家族的这个财产分到了雅各身上。那哥哥就不服啦，哥哥以扫不服气嘛，然后他就扬言我要杀死弟弟，他觉得他弟弟太过分。那因此呢，雅各就被追杀逃难到远方去。那他在逃难的过程中实在是路途艰辛啊，然后就只有外宿荒野。然后当他这个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在外地打地铺，然后在朦朦胧胧中睡着了，可是却在睡梦间看到了一座从地面通往天空的梯子，然后有许多的天使在上面这样来回走动，然后上帝就在他的顶端，然后

0: 呢，就是重申，就是对于就是他祖父还有他的承诺，就是说我们会把应许之地迦南这件事情还给你。
1: 哦、
0: 那他得到了这个之后呢，就继续就是只印象中只有懵懵懵，就自己记得这件事情、嗯，他就开始逃难了。然后当他逃难到了一个新的领地之后，他又在那边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这事情就是实在是太复杂了，我们这边就先快速跳过。
1: 好，
0: 等到他就是以从少年时间逃亡，然后等到他再度的回到家乡，要跟哥哥重修旧好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四十几年、五十几年都有可能了。他其实在要跟哥哥和解的这个过程中哦，他其实是内心非常忐忑不安的，因为当年他抢夺他哥哥的家族的名分，所以才逃亡到外地，经历了很多的责难，然后终于就是带着就是成功的一些家当、富有的财产、嗯，他自己也有一个家庭，富有的家庭回到故乡，想要重新弥补他的哥哥，但他内心是很忐忑的，他不知道他哥哥怎么样会面对他，会不会还是像当年一样要杀了他、嗯？所以呢，他就是先在渡口中，他一个人，他就是先把家族的人先支遣开了，他决定要自己去面对哥哥。啊、他在那个晚上、嗯，然后呢，突然有一个人在半夜的时候要找他摔跤，嗯、然后雅各就是答应了这个奇怪的请求，然后两个人就是一战战到天明，然后最后呢，就是对方就是捏了他的一下他的脚跟，然后他就跛了一下，然后他就是终于就认输了，对方就跟他说。你呢？从此之后，我要把你改名叫以色列。哦，以色列，
1: 我们现在知道的那个国家以色列吗？
0: 对对对，你以后就要改名叫以色列。嗯、以色列代表的意思就是与天使摔跤。
1: 哦，
0: 嗯，就是代表说你不畏更巨大的势力还有力气，然后勇于跟对方挑战。嗯、对，所以其实他是这样子的意思。
1: 是，
0: 那他莫名其妙被改名，然后他也发现哦，原来跟他摔跤的人好像是天使。嗯、对，然后他就带着这个东西，然后又继续去面对他的这个哥哥。那哥哥两个人就最后是重修旧好。所以算是一个比较 happy 的 ending。
1: 对，我们在看了很多的，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或者是说在旧约圣经片当中，这一次很难得的是一个算是很圆满的一个结局哦。所以对照这则故事来讲，对应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画作？
0: 雅各与天使摔跤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知名的旧约圣经故事的主题哦。转化成西洋绘画的时候，大部分的艺术家会锁定在那个摔跤的过程，所以你在画面中只要看到一个长翅膀的这个天使和一个中年男子在打架那种画面哦，就是肉搏战。然后他的画面场景可能出现在野外的荒地，那你大概可以有98%就可以确认大概这个就是雅各与天使摔跤的一个场景。那历史上有很多的艺术大师都画过这个主题哦，像是林布兰啊，或者是布林伯格等等哦。但是我在书中想要跟大家特别推荐的是在法国的一个艺术家，而且他是属于现代的艺术家，叫做高更。你又没有想到说哇，现代的艺术家通常会关注的是当下的生活，还有都市的脉动、城市的脉动等等。哇，他居然回去重新诠释旧约圣经的故事哦。那他也是重新的用自己很现代派，就是后印象派的这种手法，重新的在画这一个故事。所以他呢，在这幅画中，他把一个树横亘在这个画面之中。前景的部分是一群很修道士的那修女，非常虔诚的修女。然后呢，他们隔着这个树，然后看着远方天使与这个雅各正在打架。然后他把它命名为就是在这个参加完聚会，就是神圣聚会之后所看到的这种灵异现象。那有些的译评解释也很奇妙，他是说中间那个树木其实就是亚当与夏娃当年的那一个善恶树，用它来做横亘，就是把它分成就是现世的世界还有那个神圣的世界这样子。
1: 是，因为很可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没有看到这幅画作哦，因为我觉得这幅画作说实话跟以往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画作，它就是不管用色或者是构图来讲或线条，真的就是很不一样。因为这幅画作我觉得对照其他的古希腊罗马神话的画作，它的色彩我觉得是比较鲜艳的耶，而且我觉得一看就是很近代的感觉。
0: 对，因为如果是文艺复兴或者是巴洛克时期的艺术大师，他们会很追求描绘物体的真实度、
1: 哦、
0: 对，尽量的要拟真、
1: 嗯、
0: 但是到了现代之后，现代艺术它反而不重视的是拟真，因为摄影出来了，我们又何必再去

0: 要跟摄影机去做 PK， 哪一个比较真呢？这个时候的重点反而是在表现出情绪，就是激烈的情绪或者是情感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会用比较扁平的造型还有大胆的轮廓去重新的演绎艺术的一些表现方式。
1: 是，而且这幅画作我觉得它背后一个故事，好像画完之后高更非常满意，想将这幅画作送给当地的教堂，但是没有想到居然被拒绝。
0: 对啊，因为其实教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保守啦，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去重新诠释的话可能对教徒来说还是有点难以接受吧。
1: 对，后来他就把这幅画作寄给梵谷的弟弟西奥。
0: 对，没错。
1: 后来这幅画作现在是收藏于苏格兰国家画廊。
0: 是的。
1: 对，好，那也希望有机会的话，大家如果说有看到这幅画作，在对照刚刚葵花籽的说明，马上你就可以想象的出来，这幅画作描写就是雅各和天使在摔跤。那关于在我们的旧约圣经篇的这个部分，我最后再请葵花籽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的，也是大家应该都听过的一则神话故事，就是摩西啊，尤其他的穿越红海是非常的火红，不管是电影或者是影集都曾经有诠释过这样的一个话题。
0: 其实摩西呢，他其实是雅各后代的子孙，他其实旧约圣经整本书就很像是一个以色列人的拓荒史，他们不断的其实一开始就是从亚当夏娃，这时候还不是以色列人，但到后来就是经过雅各等等之后，他们开始就是聚焦在雅各这个支线中。那雅各的后代就是因为可能当地发生了大饥荒，然后就是带领着族人一起移动到了埃及去定居，所以呢当时随着这个时间慢慢的演进，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人口数越来越多了，当地的这个法老王就会觉得说，这些成长爆发性成长的以色列人可能会影响到当地的人口，再加上法老觉得这群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非常的虔诚，很难去说动，跟当地的人格格不入，所以他呢就有意的要抑制以色列人口出生。他是用非常残忍的方式，就是说只要是以色列人的妈妈生下了男婴，所有的男婴一切都放水流。
1: 哇，
0: 就是等于是大屠杀秃鹰。
1: 好残忍哦。
0: 对，那其实摩西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出生的，当他出生之后他妈妈舍不得啊，于是就再把他藏起来，但是婴儿的哭声很洪亮，再怎么藏也没有用。
1: 对，
0: 于是呢他就觉得说，好，那既然要放的话，他决定要赌一把。于是呢他就挑准当时埃及公主会，他们会去河边洗澡嘛，会去河边洗澡的时间，他就故意的把摩西放在一个防水哦，防水的竹篮里，还先把这个篮子上面涂上的那个石墨石漆这样子去防水，故意的放在埃及公主洗澡的附近，等着公主去发现。那公主就是很善良，她看到有一个这样子，她以为那个是沿着河飘过来的，没想到是妈妈在放在那边。她就是母性大爆发，她觉得说孩子好何辜啊，多么可怜，于是她就把她收为自己的孩子，这样子去照顾她。所以摩西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进入到埃及法老的宫廷之中的，
1: 然后后来呢也就在公主的这个照护呵护之下呢，也就慢慢的长大成人了，然后开启了他不凡的这个一页。在后来长大之后又碰到什么样的一些困难和挫折呢？
0: 其实摩西虽然养在埃及的宫廷之中，但他一直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所以当他有一次看到了这个以色列的同胞被埃及的这个人殴打的时候，他受不了了，他呢就不小心失手之下就把埃及人给杀死了。那杀死之后还就是掩埋尸体，然后就开始进行了逃亡逃难过程，于是他就逃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直到有一天他在牧羊的时候又受到了上帝的召唤。我们无从得知为什么上帝要特别找摩西，但是呢他就是被上帝给指定说，你要去解救你在埃及还在受苦受难的以色列同胞，于是他就领着这样的使命回到了埃及哦，因为我们刚刚说他在逃难中嘛，他就回到了埃及，然后呢在上帝的帮助之下的觐见法老，然后要求释放所有的以色列人，让大家回到自己的故乡。但是呢法老完全不答应，于是他们就这样一来一往，于是就爆发了我们后来历史上很知名的就是十诫，就是包含像是虫灾啊，或者是蛙灾、蝇灾，然后发生了很多这种十个惩戒埃及人的一种灾难。那最后呢法老受不了了，就同意让摩西带领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就是回到他的故乡。然后呢于是摩西就领着很大批，就是几乎所有，你要想他那可能是地表上那是一个大迁徙耶，
1: 是
0: 所有的以色列

0: 以色列人回到了他们居住的这个以色列的那个迦南的地方、但是呢你知道法老王他就是一个耳背的人，他到临时最后的关头又反悔了，于是他就派了他的士兵去追杀这些以色列人。那他们呢就来到了海边，就是红海。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后面有追兵，前面又是大海，我们怎么过得去呢？但是呢摩西在上帝的这个支持下，他们就是拿着他手上的那个牧羊杖，然后对着这个红海一指，然后没想到就是红海分出了，就是往海水往旁边退去，他们也因此就是穿过了红海离开了埃及。
1: 哇，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大家以往在这个影集当中看到的，就是摩西哦，他能够穿越红海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哎，所以我觉得对照您写的这本书籍，我们在了解了整个年代背景，甚至说我们也可以投射在这个画作当中哦。所以我们来看看，在画家的笔下，就是摩西分海的这样的一个神迹，他们如何去呈现的呢？
0: 其实我们今天对摩西分海的印象有很多是深植于梦工厂动画那个埃及王子哦，就是他那个海水向旁边这样退去，很壮观哦。那其实在文艺复兴或是巴洛克时期这种15到18的年代的艺术家要怎么呈现这一种很像动画一样很魔术很迷幻的状况呢？其实有些艺术家会选择避而不谈，就是只画他们所有的摩西领着所有的以色列人站在岸边、然后遥远的看着就是已经被海水淹没的埃及士兵，这是一种手法。
1: 对，
0: 那另外一种手法呢，就是会强行的画出就是海水退去的样子，但是那个效果就是相较于当然是我们现在看的动画，当然还是
1: 对
0: 还是有点觉得哦这样子啊，
1: 好像不够逼真，对对对，但是呢不够真实。
0: 我们通常在看这个主题的时候，它还是有几个关键的线索让大家可以去看的。首先就是摩西，他呢一定会是面向海洋，然后手上会拿一个长杖，那个长杖就是他像是他的魔法杖，也是他的个人的识别工具，因为上帝就是他原本去逃亡的时候去当牧羊人的。然后上帝就是为了要让他可以有带领就是说服以色列人的一些工具，所以他把那个模仿杖就是变成一种有魔法的这种感觉，我自己觉得好像有种魔法的感觉，可以施展神迹。那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的人民还有埃及的军队，对，那海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他们是在海洋中遇到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主题就叫做穿越红海。
1: 哦，了解了，所以我们就懂得如何来看这幅画作，而且知道里头的主角人物是谁了，也就是摩西。因为以往我们听到宗教，我们会抱着一个很虔诚甚至是很严肃的那种心情来看待，可是透过你的画作，当我们依然是保有虔诚的心，可是我们透过听故事的这种方式，让我们更加的去了解所谓的宗教，或者说在不管旧约还是新约当中哦，它要阐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所以葵花子你真的是很厉害耶，也代表说你真的在编写这两本书籍当中，你真的把你所收集的资料转换成你自己的语言，然后用很浅显的一些文字来跟我们来做一个说明。这对于我们没有任何宗教背景的人来讲，其实是很容易进入到这个故事的情节当中的。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汉声广播电台的频道上，由我怡婷为大家制作主持的美丽的一听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主要是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葵花子他最新的两本著作《乖，你听话》《旧约圣经篇》以及《新约圣经篇》。那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呢，葵花子啊，带点幽默，然后又很浅显的这个文字呢，将那些挂在美术馆看起来很严肃的画作啊，透过讲故事的方式哦，来跟我们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所以让我们觉得看到他的这本书的每一幅画作或每个故事，有那么一点点的烟火气哦，所以也将这些比较高冷艺术变成了我们最温暖的床边故事。那我们关于在旧约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接下来呀，我们要进入到就是新约圣经篇了。所以葵花子，新约圣经篇跟旧约圣经篇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物了哈。
0: 对，没错，其实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是以耶稣诞生为分水岭，就是旧约是没有耶稣出生的年代，那新约就开始以这个最佳男主角就是我们的耶稣作为整个篇章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人物，那这两本书就是共同去构成基督教的信仰核心。
1: 写完了这两本书之后，你觉得对于宗教应该是不是有点点不太一样，跟以往还没接触的时候？
0: 其实那时候原本在还不了解圣经的时候，我以为这。

0: 这是一个非常神圣非常正统的一个宗教的经书哦。但是呢，其实在阅读的过程中，尤其像是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在书中看到各种你完全没有想到的故事，比如说有兄弟戏强，甚至是暴力啊，暴力互相互残这件事情，甚至也有出现乱伦等等。他们其实在解释经文之前哦，其实他们就是活生生的故事，关于有血有泪的人，他们在这个历史的洪流中发生的故事。那至于不同的宗教的类别，因为比如说读旧约圣经的就有好多的派别嘛，他们如何去诠释而造成这个解释经文上教义的不同而彼此的互相征战这些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那对于回到我们，就是像我们这些比较没有这些宗教信仰的人而言，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反而就会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有血有泪的一个很好读的故事。
1: 就像一开始葵花子有说，他是把它当作是文学作品这样子来阐述来书写的，我觉得真的是把每一篇的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里头的人物真的就是有血有泪。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新约圣经篇来讲是以基督作为主角，因为完全都是他周遭的故事嘛。但介绍这个基督之前，你当然一定要为大家说明他的妈妈就是玛利亚啦，因为对于当年他未婚怀孕，哇，这个不得了耶。所以玛利亚当时他的心态或者他周遭的人是如何来看待他的呢？
0: 其实我在写新约圣经的时候，比起关注耶稣他的一生短暂的一生中经历的各种苦难，我其实有时候觉得他身边的人，无论是他的妈妈或是他的信徒，其实也是围绕在他身边一种非常闪耀的一个小明星，就是一起去烘托出这样子有血有泪的故事。以他的妈妈来说，他其实在一个很淳朴的小乡下长大的一个农村的小女孩哦。但是呢，有一天他就是突然受到这个大天使加百列的通知说，你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人，因为呢上帝选择你，然后你要未婚的生子，那你的孩子要取名叫耶稣。那其实对于一个很淳朴但是信仰虔诚的女孩来说，她当下一定会觉得，为什么会是我？
1: 对，
0: 而且我还没有结婚呢，我未婚我就要怀孕，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落在我的身上？对于她而言一定是充满着各式各样的疑惑，我们说那个就是很人性的地方，即便她信仰虔诚哦。后来她就是领受了这样子的天使的报讯，我们后来称作这一段故事叫天使报喜或圣母灵报这样子一个专有的名词。那她后来有再去跟她的表姐确认，因为她表姐那时候也已经怀孕了，然后她就是去找她怀孕的表姐的时候，她就说，哎呀，你是真的怀孕啦，因为你刚一过来我肚子里的孩子也跟着胎动了，表示说他们有互相的互动。对，所以其实玛利亚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怀孕的，而且她其实当时是有婚约的她有一个未婚夫叫做约瑟，约瑟是当地一个很普通的木匠，两个人可能就是过不久就要结婚了。其实对于约瑟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打击，因为未婚妻莫名其妙的被怀孕了，然后所有的人都不相信说他什么天使报喜，那其实约瑟内心也是非常的恐惧的。但是呢，他也不愿意公开的指责玛利亚，然后呢，只是想要就是暗地的取消这门婚事。但是呢，后来呢，就是有天使来在梦中告诉约瑟说，你应该要娶她，好好照顾她。那约瑟就坦然的接受了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未婚妻，并且在他们结婚过程中就是从来都没有碰过他，就是让他保有就是很神圣的一个节操。
1: 原来这个就是玛利亚当时怀了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因为说实在话，因为我本身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的一个宗教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不晓得原来玛利亚还有一个未婚夫就是约瑟。
0: 是，
1: 所以后来因为我知道在这个篇幅当中有一个神圣家族的全家福，这样的全家福包含有哪一些人呢？
0: 全家福其实可以分好几种方式。第一个就是圣母子，就是很明确就是妈妈跟小耶稣宝宝抱在一起的很可爱的画面。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就是圣家族，圣家族就是包含像是圣母玛利亚跟耶稣，另外一个就是约瑟，
1: 对，他的继父，
0: 他的继父，三个人和乐融融，有时候会加上玛利亚的妈妈安妮。那关于就是天使报喜这样子的主题，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明确，而且它非常的受欢迎，几乎每一个教堂都一定会出现这样子的画作。它有几个重要的关键，一定是有女主角玛利亚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天使加百列，然后两个人的分布很明确，就是玛利亚会在右手边，然后那个加百列会在左手边。加百列这位

0: 位天使首相会拿着一支白色的百合花，然后来通知玛利亚说：“哎，你已经怀孕了。”有时候会出现像白鸽哦，代表的是上帝或者是圣灵，然后通常会出现在就是玛利亚的寝室啊，或者是一个花园之类的场景。
1: 哎，真的好棒哦！因为你在书上除了说故事之外，你会放入很多符合这个故事的一些画作，哎，这个也是很用心哎。而且我发现就是说，不同世代的这些画家哦，真的都用不同的形式来呈现天使报喜，但是固定会有几个元素，就像刚有谈到嘛，就是玛利亚会在画面的右手方，左手方就是天使，然后呢，天使手上会拿着白百合或者是有鸽子哦，这样子，所以大家一看这个画作就知道，他讲的就是天使报喜。
0: 我想要特别补充介绍一幅画作，是由就是近代大概是1900年代的一位叫亨利泰纳的非洲画家他所画的，他非常有趣。关于天使到底长什么样子，其实根本没有人看过天使嘛，
1: 对，
0: 所以他就是完全把天使画成一整个发光的光条、
1: 光
0: 束哈。
1: 然后呢，亮哦，
0: 对，很非常的发光体哦，所以他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有趣。然后呢，玛利亚他也就处在一个不像是一个很庄重的地方，他比较真的就像一个农村家庭这样。我觉得好像是更加的还原，就是我们在天使报喜这样场景的现代想象。
1: 这也是我们看到比较另类的天使报喜的这样的一幅画作，所以这个辨识度又更高了。所以天使报喜它有呈现不同的这些样貌的画作，都可以让大家一一的去欣赏。关于在新约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再聊一聊耶稣他的弟子其实很多。那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是他所收的第一个弟子，就是彼得。
0: 对，彼得其实不算是他收的第一号弟子，
1: 哦，不是哦，
0: 而是被他指名为第一使徒的是就是彼得。彼得呢其实是在加利利海边捕鱼的渔夫哦。那耶稣呢他就是后来开始在四处讲道的时候来到了加利利的海边。那当时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渔夫他们一群人去海上捕鱼却没有捞到的任何的鱼。但是呢耶稣站在河边之后只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往哪个方向去捕鱼。他们就是在船上渔夫觉得说，真的吗？我们都捕了这么久的鱼都没有鱼，你为什么知道鱼在哪里？可是还是照着他的话去做了，没想到竟然收获满满。于是呢众人就对耶稣就是非常的震惊不已啊，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不要怕，就是请来跟随我，我会使你们得人如得鱼。后来得人如得鱼这句话也是很多教会或者是教堂常常会出现的。然后鱼这件事情也代表的是基督教一个非常重要的图腾的信仰，就是图鱼啊，鱼的信仰。对，那从此之后彼得呢就成为耶稣一个非常虔诚的弟子。但是呢彼得我们说他虽然是第一使徒，像现在的这个梵蒂冈啊，就是最重要的宗教的一个圣殿就是梵蒂冈大教堂，隔壁就是梵蒂冈的博物馆哦。其实他们主要的纪念的就是第一使徒圣彼得，所以又叫做圣彼得大教堂。对，其实就是在纪念他，因为相传就是后来彼得的这一个骨灰哦，他是埋在这个大教堂的底座的。你到下面其实到现在还可以看到彼得的这个墓碑在里面。但是为什么彼得他可以成为这么重要的人物呢？他中间经历了什么事情呢？难道在这样子一次捕鱼然后就臣服于耶稣的神迹之下就从此成为很厉害第一任的教宗吗？其实不是，因为他虽然很虔诚的在

0: 所以当耶稣复活之后，有曾经再去找彼得，当时彼得其实对于自己的信仰已经没有任何的热忱，因为他觉得带领他的耶稣已经被钉上十字架，他生无可恋了，
1: 对，
0: 于是又回到了加利利海边重新去捕鱼。可是没想到复活后的耶稣又再次去找他，重申对他的信仰。那彼得呢，就在耶稣的面前重重的忏悔说，我真的是很对不起，我从此之后会领受你的旨意，然后去散布你关于爱还有信仰这件事情。所以后来呢，就是彼得成为第一使徒，他就是带着这样子很重要的使命，然后从就是加利利这个地方然后出发，甚至到来到了罗马齁，去宣扬他的那个宗教信仰。但当时的时代背景其实是基督教是被视为异教的，所以罗马皇帝，我们说他有一个叫尼禄的暴君，那时候大量的屠杀基督徒，彼得也是在这一波被屠杀的名单之中，而且彼得在被屠杀的过程中，他被也要被选择被钉上十字架，而且他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还特别跟执行的人说，我觉得我不配跟我的老师耶稣用同样的死法就受死，我希望呢你可以把这个十字架倒过来，就是以头下脚上的方式，第一个是我不配，第二个是这样子我在死前还可以瞻仰天堂的荣光，就是看看天空这样子。于是呢，彼得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就殉道而死。
1: 在这本书当中哦，我们也看到你放入了就是大家可能都去过的圣彼得大教堂，所以今天听到了葵花籽的说明之后，下次如果你再看到圣彼得大教堂的话呢，应该是有更多不同的情怀。那么在这当中啊，葵花籽你有提到天国的钥匙是基督教艺术的重要的图像之一啊，怎么说呢？它有什么含义呢？
0: 我们刚刚有说到彼得他是被封为就是整个基督教的第一使徒跟第一任教宗哦。其实当初耶稣有很明确的把这项任务交给这个彼得，所以他那时候的意思就是在原文之中，彼得与耶稣的互动中呢，最著名的一次就是当耶稣询问彼得对于这个他自己的看法的时候，彼得是非常的果断说，你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对于他非常的崇敬，非常的推崇他哦。那耶稣就觉得，对，那我就是把这个天国的钥匙交付给他。那所谓天国的钥匙，不是说是真的一把钥匙哦，而是一种宗教的象征，代表是耶稣授予彼得作为初代教会的这个核心领袖。那后来在绘画中、图像中，这个钥匙就常常会出现。所以其实在梵蒂冈这个国家，你可以很常看到各式各样的雕塑都是跟钥匙有关的，包含他们自己的徽记，就是国徽啊等等，教堂等等哦。然后甚至是这个从圣彼得大教堂延伸出去的广场，都有一点像是钥匙这样子的图像。
1: 哦，因为大家看了这本书之后，你就会更加的了解的这个天国的钥匙的那个形象了。所以对照这个主题的话，它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绘画呢？
0: 有一幅很有趣的绘画可以跟大家分享，它呢就是位于这个梵蒂冈的西斯丁礼拜堂哦。那西斯丁礼拜堂除了我们刚刚有介绍过这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之外，它在墙边其实有很多当时文艺复兴大师所遗留下来的绘画。那其中有一幅绘画就叫做基督将天国钥匙交给彼得，画的就是彼得跪倒在地，然后耶稣将一把非常大的钥匙交给彼得，然后中间旁边围绕的就是他们的十二弟子哦。那这幅画很有趣的是有一个小传说，就是说不是我们会说教宗要选举都会进行闭门会议吗？对，那听说只要是坐在这一幅画下面的教宗，就有很高的几率可以被指定为下一任的教宗。这是一个乡野传说啦，但蛮有趣的。
1: 对，哇，没想到这幅画作居然还有这样的一个意喻哦。这幅画作就是基督将天国钥匙交给彼得，你就会看到彼得呢身着蓝色的衣服，然后跪着，然后要接受那把钥匙。所以这个也是很容易，就是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幅什么样的一个画作。可是我看到你在书本当中还有其他的不同的画作，有的好像是单独，是不是就是彼得拿着钥匙好像在沉思啊？
0: 我们现在在看彼得他在图像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其实就是判断他手中的钥匙，因为其实基本上彼得没有本人哦，并没有太多的印记，他就是看起来像中老年的男子嘛，但是那个钥匙就成为他辨识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无论是你看到耶稣把钥匙交给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就代表是彼得，或者就是一个男人他就手上拿着一幅非常巨大的钥匙，其实就是代表他的身份，他就是彼得。 有一幅画想要特别的跟大家介绍，是来自于巴洛克时期的绘画大师卡拉瓦乔所绘画的圣多玛的怀疑哦。这位圣多玛其实也是耶稣很重要的信徒之一。这故事呢，其实是发生在耶稣他在被钉上十字架离世之后，他之后复活之间的故事。他复活这件事情其实马上就传开了，但是还是有人不相信，其实很难相信。其中就是有一位叫做圣多玛的圣徒，他就觉得说，如果我没有亲眼看见他的

0: 精神，但是呢，这件事情在这个整个圣经的文本中，他会被视为一个很多疑猜测的人。嗯，那他怎么样去验证他呢？后来耶稣知道他的怀疑，就特意现身在他的周扎的身边，他就说：“你可以把你的手指头伸进我的这个被刺伤的这个伤口里面，去确认我是不是耶稣本人。”那圣多马呢，已经看到耶稣了，还真的不够，还真的把手指头伸进到耶稣的伤口里面去测试，才愿意相信说你就是复活后的耶稣，我要再更加的崇，我以后会虔诚的崇拜你。对，所以这件事情呢，虽然我们现在来看是一个很科学精神的一个表现，但在这个圣经的文本的脉络中，他就是被视为是很多疑多怀疑的人，
1: 就是要当要显神迹啊。所以说既然谈到耶稣复活的话，是不是也就是后来就是有所谓我们看到美国他有所谓的复活节，是不是也是对应出来的一个节日啊？因为在书中你有写说耶稣是在受难后的第三天，也就是星期日复活，所以基督徒呢就将这个星期天称为主日。
0: 对对对，复活节其实是因为耶稣在受难后的第三天，也就是星期日复活，基督徒因此将星期日称为主日，然后并且将耶稣复活的当天定为最重要的信仰节日之一，也就是复活节。那复活节后来又跟很多就是其他的这个信仰做融合，比如说有时候会说，复活节为什么有复活节兔要送彩蛋？
1: 对，
0: 这些其实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圣诞老人要送那个圣诞礼物这样子的概念，就是这样子结合之下来就深受很多人期待。所以它一方面它可以是非常神圣的这种宗教节日，但它也可以是那种很民俗的文化庆典，就是庆祝春天的到来这样子。
1: 了解，真的我看了你的这个篇幅，我才知道原来美国的复活节有就这样的一个典故。我曾想说美国他们的复活节对于他们来讲是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原来就是在这还是跟宗教有关联的。那对照出来的画作呢，我看了你书上所呈现出来的画作，我觉得颜色都好缤纷哦，就是象征着这耶稣复活啊，大地就是复苏啊。
0: 其实在这个耶稣复活，它真的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大主题哦，因为耶稣复活才代表这件信仰的最重要的经典是说信我者得永生，这件事情才成立哦。所以在这幅画作中你可以看到它有几个关键的图像，主要是耶稣哦，他通常是身披红袍的半裸的半裸体的男子，他会坐在石棺中，因为他是从石棺就是从他的那个墓穴中复活的，大部分的艺术家会描绘是他从这个石的棺材中，或者是他踩着一边的石棺，然后要或者是悬浮在石棺的上方。那旁边的话就是有守墓的罗马士兵，就是守墓者，然后有时候会有两名的天使啊等等。那最重要的识别物件就是耶稣通常手上会拿着一个旗帜，
1: 对，
0: 那个旗帜是白底红十字，它其实就是代表的是耶稣战胜死亡的胜利旗帜。
1: 原来如此。真的你不讲的话我们真的都不懂得如何去看这幅画作，甚至可能也不晓得他画的是谁。不过还好你有谈到耶稣，因为他的穿着就是一件红袍子半裸，这蛮好辨识。然后有时候他的头上是不是还有一个
0: 光环？对，
1: 了解。然后最主要是他手上有拿着一个旗子，我们就知道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0: 而且很有趣的是他复活的场景旁边有很多人是睡着睡倒的，或是倒地的，或是睡着的。那个不是睡着，他其实是吓晕的。
1: 是被吓晕的。
0: 因为看到耶稣复活，然后又有两名天使的陪伴之下，觉得这个灵异的现象太惊人，所以守墓的士兵因此被吓晕。所以他不是在旁边怎么复活这么重要的场景有人在旁边睡觉。
1: 听到你这样解释我觉得就说得通了，原来他旁边的这些守墓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今天听到了葵花子帮我们介绍了他的两本最新的著作，乖你听话旧约圣经篇以及新约圣经篇，你会发现到它虽然是属于宗教的议题，但是我们用故事的方式来呈现，我觉得真的让大家听的是津津有味。更重要的是说透过这两本书籍也让我们体认到宗教它要呈现的一些含义，以及它所影射出来的每一幅画作。所以当我们下次到国外去看到这些画作的时候，你应该就懂得如何去欣赏了。所以葵花子在编写这两本书籍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毕竟是宗教，你千万是不能查证，任何都不能有任何的疏漏，那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快崩溃啊？
0: 哦，那时候其实蛮崩溃，但是有一件令我更崩溃的事情是，其实我自己的 podcast 第二季开始在做圣经故事的时候，一开始收到的听众回应都蛮不好的，因为他们觉得说，为什么节目

0: 又从希腊神话讲故事的频道变成一个宗教频道啊，他们都大家都觉得实在是很难以接受。嗯、有些听众我陆续有收到这样子的回应，甚至有些人就弃听，所以我那阵子的收听率就是有降低这样子。但是呢，让我继续坚持下去的原因是后续不断涌入的很多听众回馈、嗯，他们有些人就是随着这个越来越多的听众到欧美旅游，他们看那些西洋绘画、哦嗯，无论是在博物馆、美术馆，甚至是教堂，甚至是老城区的一种街头雕像，会突然发现说，诶，这不就是葵花籽说的那位人物吗？然后他们就是给我这样子越来越多的反馈之后、嗯、我突然觉得说，哦，这是真的有效的耶、嗯、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去理解是真的对大家有帮助的、嗯、所以才让我继续的把剩下的，因为我总共做了三十集吧、嗯、对，就是很坚持的把它做下去。
1: 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哦，而且你真的很坚持下去，所以我觉得是说对于你们来讲的话，当然就是聆听你们节目的听众给你们的回馈，真的是给予你们一股支撑下去的力量。那你写的这两本书最主要是说想传递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0: 其实我想要传递的是说，我们常会说西洋艺术绘画是一个要有知识背景才看得懂的一个很高深的一个欣赏的嗜好，或者是一个专门的学术。但是我想要透过这两本书，其实就是像我一直以来做节目或写书的一些核心概念，我希望是这是一件很亲民的事情。也许你还是要花时间去阅读这些故事，但是我希望可以提供大家是一种比较亲切的入手方式，让大家就是在看故事的过程中其实就可以去无痛的去欣赏画作。我觉得只有透过这种方式才不会觉得哇，西洋绘画离我好远哦，它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这些故事我觉得好难懂。我希望的是可以带大家认识说啊，其实艺术这件事情可以离我们很近。
1: 没错，所以啊，聆听我们今天节目的朋友们，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要好好的来浏览葵花籽所撰写的乖你听话旧约圣经篇以及新约圣经篇，看看我们的葵花籽怎么样用现代的这个观点和话语呢，来帮我们来分析不管是古代的神话或者是属于耶稣宗教这方面的一些神迹或者是故事，那么同时也影射出的一些绘画哦，我相信对大家呢，下次再到美术馆的时候啊，不再只是与那个绘画对望哦，而是能够真正的听懂看懂每一幅绘画线条背后的一些含义。那今天也真的是非常谢谢葵花籽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一个解读，谢谢葵花籽，
0: 谢谢怡婷。
1: 同时，我们今天美丽的一天节目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您拥有美丽的一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妈是每天五点起床的超级闹钟，是全家最强的料理魔法师，是我写功课时的专业家教。
1: 妈妈不是教过你吗？这个
2: 妈妈，我的袜子不见了啦！
0: 她永远最忙，却总有时间帮我找袜子，帮全家人找东西。她真的有超能力耶！妈妈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嗯，我一定要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3: 这个母亲节，别只让谢谢藏在心里，一句话，一个拥抱，温暖的陪伴，就是他最想收到的礼物。汉声电台与晨光文教基金会，谢谢每一位用爱成就家的妈妈，祝您母亲节快乐。

生活扫描。梅绍文制作主持。

0: 扫描生活，品味生活，我是梅绍文，生活扫描的朋友好。婆娑之洋，美丽之岛的台湾，感觉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没那么难呢。你坐高铁，或者是坐飞机，哎呦，一下就到了。虽然如此，还是要因缘具足，才能够汇聚一堂。对于常年在台北的我来说，跑一趟高雄卫武营不容易呀，难得有这样的机缘呢，能够把他们请到我们台北的汉声电台的播音室，也感谢我们现场导播陈威的成全，配合大家的时间，我们可是中午录音哦，他到现在还没吃饭呢。嗯，好，那此时此刻要向大家介绍是我面前有两位漂亮的来宾，也是因为他们才有今天这个节目的聚集。这两位一坐下来，我就感觉到他们的体态不一样，尤其今天谈这个话题，格外觉得这个体态的重要。已经不止一次见面的莫兰兰，平常人家都怎么叫你啊？
1: 平常大家都叫我兰兰，
0: 就叫兰兰嘛。
1: 是，然后还有些就是因为教学的关系会叫莫老师。
0: 莫老师，那你看我应该怎么叫你呢？
1: 兰兰就可以。
0: 兰兰还是兰兰？
1: 哦，都有哎，不过兰兰比较好。
0: 对呀，嗯嗯，不过这两个兰不一样哎。
1: 对，一个是山峰兰，兰花的兰，再来一个是兰花的兰。
0: 怎么会这两个兰放在一块儿啊？
1: 我觉得我的名字蛮特别，就是莫就不要，然后山兰就兰花，就是烟雾弥漫山兰，然后兰花在山中，在山。

0: 像像在那个烟雾弥漫的一个山中，就觉得非常的惊讶，
1: 好诗意，我的天啊，只随便一笔画你的手就是一个舞姿啊、
0: 我觉得我的名字就是父母给的、他就是希望我走这条路、
1: 真的耶、这名字常常跟人的不知不觉就会有点关系，是一种暗示性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0: 我觉得应该是暗示了，
1: 是啊、所以今天我见到的莫兰兰，其实呢我们有好多好多好多年的经验，
0: 是
1: 我们是相识好多年，可是见面不容易啊，
0: 是
1: 是吧，这一说话说从头多少年前啦，
0: 我觉快20年了。
1: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可是他没变，他还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一看我就知道这个人我认识，而且格外的亲切。可是中间很多的过程，必须他要唤起我一些记忆，终于回到了此时此刻的我们。那么此时此刻也要靠他的成全，所以请来了一位大美女。
2: 谢谢，谢谢梅姐，谢谢梅姐邀请。
1: 你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吧。
2: 好，大家好，我是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学推部研究发展组的组长，我的名字是蒋欣，欣是日月的日在左边，然后公斤的斤在右边，它是早上太阳的意思。
1: 所以马上就可以知道你是早上第一抹出生的太阳。
2: 是的
1: 啊，迎着朝阳，家里有一个咕咕坠地的小宝宝，就叫他蒋欣，
2: 是
1: 不是？
2: 是。
1: 你是几点出生啊？
2: 清晨5点多。
1: 5点多，真的是太阳出来
2: 的
1: 呀！
2: 真的是太阳出来的时候。
1: 哇，是春夏秋冬。
2: 哎，是3月。
1: 哇，
2: 春
1: 天初春啊！
2: 是。
1: 哇，真好呀！哇，萌芽了。
2: 对。
1: 你身高多少啊？
2: 164。
1: 哦，我必须要问，体重呢？
2: 哎。
1: 有什么关系？
2: 很久没有量了，大概54吧。
1: 我要这样讲，你就知道他的体态是多么的。
2: 谢谢，原来是这个意思。
1: 你懂吗？尤其是能跳舞的人，他的体态一定要够好呀。
2: 是是是，
1: 是不是？你们在学舞的时候会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吗？
2: 哎，是说体态还是体重？
1: 体型啊。
2: 体型，其实我比较不太跳芭蕾，我比较是去跳当代舞。那当代舞的舞者体态就比较不一定，高矮胖瘦
1: 是
2: 怎么样的形状，只要是喜欢，人人都可以跳舞，
1: 人人都可以，这是重点。所以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重点是这个，人人都可以接近舞蹈，你可以做研究，你可以上台舞蹈，你可以做创作，你也可以做一个享受当下的观众。
2: 对，而且其实我们生活中其实很多地方处处是舞蹈。那大家在学生时代跳的健康操，或是听到音乐去听演唱会，可能跟着就舞动了起来，
1: 对，很自然的。
2: 其实就在每个人身体的血液里面。
1: 所以不一定是所谓的舞蹈动作，可是你的肢体任何的动作，其实那就是一个舞蹈，
2: 是，
1: 对不对？
2: 是。
1: 至于说这个肢体怎么样去舞动，变成是一个语言，当然有很多的专业。
2: 是。
1: 这次魏武营在这个领域里边，好像你们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把我们的莫兰兰也请到了，你们真会请啊。
2: 是，那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计划好吗？
1: 是，
2: 就是魏武营承接了文化部的一个专案。那文化部从几年前就有一个重建台湾艺术史的计划，那在好几个领域，美术啊、音乐等等，都开始讨论什么是台湾的艺术历史。那在去年开始，2025年，文化部就开始了重建台湾艺术史的2.0计划。魏武营就承接了舞蹈这一块，我们叫它做台湾舞蹈记忆地图。我们也不希望说用历史这两个字感觉好沉重，我们希望是找出台湾人舞动身体的方式是怎么来的。那因为魏武营是一个表演艺术的场馆，我们如果要做这样子的历史研究，我们需要借重一些专业的人才，所以就有从台湾各地，也不一定是只有高雄，可能在台北或是在台中有不同的伙伴加入我们。那像兰兰就是这一次计划的核心研究员之一，那就以研究的角度跟我们一起工作，所以我们的伙伴就遍布台湾各地，然后在魏武营的伙伴可能比较着重在行政啊、统筹管理，但是像兰兰在台北就可能有需要亲自访谈一些前辈舞蹈家，或是跟不同领域的人开会这样子的事情，那就组成了我们这样一个团队。
1: OK， 那这个团队组成了之后，你们希望达到的目的有哪些？
2: 好，其实首先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

0: 然后就开了一个这个计划的启动座谈会，邀请台湾舞蹈界重要的前辈或是正在线上的艺术家来到卫武营，我们就讨论说，好，今天政府有希望有一笔资源来可以做舞蹈历史的发展的研究，我们要怎么开始？大家关心的议题是什么？所以就从会诊了大家的意见之后，就会从前辈舞蹈家有一些还在世，他可能80、90岁的老师们，他的口述历史访谈开始，从拿到他这样子的第一手资料，那后端我们再会把它转译成展览或是表演，或是跟更多大众可以接触的推广活动。
1: 想起来是简单几句话，要做到可真是不容易啊，对不对？首先，这些前辈的这些舞蹈家，他们本身在不在？是不是现在在哪里？
0: 是
1: 他们各有什么样的特质？哇，太难了呀！这是采风的工作，采集的工作，对不对？这个必须要找专业了。
0: 对，没错
1: 啊。所以你们真会找。
0: 对。就找到兰兰，
1: 嗯，
0: 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伙伴，有分成，像兰兰这边负责的是口述访谈，
1: 嗯，
0: 那另外我们也有做主题式研究的另外一位伙伴，
1: 是，
0: 那这些研究计划，我们当然不可能两三个人的团队就亲自去访谈所有人，所以还是有招募独立研究员，可能原本就在做比方说我们今年的计划里头有收录光环舞集刘少鲁老师，
1: 是。
0: 然后台南基石藤民族舞团这样子的历史的重要人物，那他们都有各自的独立研究员，那兰兰这里就统筹一起管理。那另外一边主题式的研究可能是高雄在地几年到几年的舞蹈历史发展，
1: 嗯，
0: 或是舞蹈评论的某个年代重要的舞蹈评论的数位化这样子的主轴。但是就是今年算是计划起跑的第一年，我们就收录了15个这样子的案子，然后每一个都深度的去进行，才能帮助我们在未来两年让它成为更接近大众、更接近每一个人生活的材料。
1: 你最后这句话很重要哈，你做了半天研究，目的是干什么？还是要让大家能够更接近、更了解，对不对？
0: 对，
1: 历史不是只是尘封而已，
0: 没错
1: 啊、哦。所以这件事情就很重要。眼前我看到，你看他坐姿。哇，他随便一坐的那个样子就好有味道哦！
2: 我是正襟危坐，
1: 这很自然了啊、哦，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对不对？
0: 是，
1: 哦，举手投足之间，舞蹈跟我们都有关系，
0: 是
1: 看你怎么做啊，就可以知道了，对不对啊？好，我们说了半天，要感谢兰兰有这样的机缘哈、啊，让我能够因为您的关系也认识了，哎，看起来你们俩差不多耶。蒋欣哈，可是你们各司其职了哈、嗯。那你目前你的工作是？
2: 哦，我的工作就
1: 这件事情。
2: 对，就如刚刚蒋欣讲，我们是一个团队、
1: 嗯。
2: 那我最主要做的是口述史这一块、
1: 嗯。
2: 那我现在这里就有好几个案子，就是、嗯、都是以人为主。
1: 是，
2: 好，就是我们现在有的是江明珠老师、姚明丽老师，然后还有简子爱老师。那我们这次有公开征集。当然有，我们这边的案子非常多，是多个。那在这些案子里面，每个老师或者每个主题都非常不一样。我们有到马祖去的，然后也有到在桃园在地，都是因为公开征集的部分，我们才发现原来台湾有这么多我们以前在舞蹈历史在学习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的一些人事物。
1: 各位你听听看，他们即使是专业，他们也不见得都知道。
2: 嗯，
1: 啊，所以这件事情要广征，
2: 是广征、
1: 啊、广征这个两个字，可是做到不容易吧？啊，主席室的蒋欣、嗯，啊，
0: 对，广征的部分，因为我们有去年的那个座谈会，就有点像宣告，卫武营，卫武营即将开始做这件事了，请舞蹈界的大家多多关注。
1: 嗯，
0: 所以也收到了很多的投件。
1: 嗯，
0: 我们也是很挣扎的选出今年我们先启动的部分案子。
1: 嗯，
0: 因为它是这个计划跟文化部的合作是一个4年计划，2025到2028，所以我们也有一些今年没办法遗珠之憾的主题，就会留到明年或是后年再来进行。
1: 所以收集完了之后，还要爬书整理，
0: 是
1: 还有先后次序哈。
2: 嗯，
1: 当 当然有很多主观跟客观的因素条件的限制，因此呢必须还是我常常讲，尤其是广播最容易讲，就

0: 因缘具足啊，
1: 因缘具足，
0: 哎，才能如此这般哈。那各位朋友，他们会找到莫兰兰，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领域里边呢，他可以说是方方面面你都有参与过耶。你先自己自我介绍一下，各种不同类型跟舞蹈有关的你。
1: 梅姐这样很不好意思，我觉得也是不知不觉，就是现在这样回顾下来，就是从五岁开始跳舞，然后这样一路都在舞蹈的领域里面。然后我是在台北出生台南长大的小孩，所以很高兴这次魏武营的工作让我突然发现很多人都鲜活起来，就是我以前曾经上过课的老师，或者我曾经一起待过的舞团的人，我们或者一起跳舞在一起学习的学姐学妹，我们都在这个地方聚集在一起了。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到了舞团，我去了我到过很多台湾的舞团。
0: 你说说看。
1: 太多了都记不起来了，没有参加没有参与演出，但有排练的就是台北民族舞蹈团，
0: 台北民族舞蹈团，
1: 然后新古典舞团，
0: 新古典舞团，
1: 那有参与演出的就是舞蹈空间舞团，
0: 舞蹈空间，
1: 然后鱼门舞集，
0: 鱼门舞集
1: 啊，然后汉唐乐府，
0: 汉唐乐府很不一样的风格，
1: 对，然后无垢舞蹈剧场，
0: 哎呦，
1: 还有二分之一 Q，
0: 我的天哪，
1: 对，就还有啦，但是现在一时好紧张哦。
0: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问你吗？因为你唤起我很多记忆，相信很多的听众跟我一样，所以我必须让你说有哪些哪些哪些，但是总还有遗珠之憾，一时想不起来，对不对？
1: 太紧张了，
0: 哎，所以呢，所以你们这个研究和采风就非常重要。因为唤起很多曾经走过的路，但是我们却忘了，太可惜了，每一步都是一步一脚印走过来的，能够成为舞团有好多好多因素，对不对？好，那除了这些是你参与哈，参与的部分包括你去跳，在舞蹈在那个舞团里担任舞者，然后呢你也担任过什么跟舞蹈有关的？
1: 我之后读研究所之后，我们就开始做了一些写舞评，然后有帮老师做一些编辑。
0: 所以你说你的研究也你在学校学的也都是舞蹈的相关？
1: 我到大学就比较走理论了，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在在当舞者的过程里面，我也做了一些编舞。对，
0: 所以你也编舞了，
1: 对，
0: 也做那舞蹈的理论的研究，
1: 对，然后也参与广告的拍摄，就是做幕后的动作导演，对，
0: 做导演，
1: 对。
0: 方方面面都有，蒋欣，你们真会找人呢。
2: 对，我们是有海选过的
0: 哦，
2: 我们海选出了核心研究员
0: 哦，还是海选，所以他方方面面相关的，他都有实务的第一手的经验。
2: 是，然后特别是我们在做口述访谈的时候，对于这个舞蹈的业界的了解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它比较隐藏，它不是看履历就看得出来的，
0: 是，
2: 所以这方面兰兰帮我们很大的忙，
0: 嗯，
2: 因为他认识的人很多，然后可以牵起各种的线，这样子，
0: 所以牵线对你来说是容易的事情，
1: 我觉得以往都没有发现我有这一方面的优势，可是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所有东西都鲜活起来，所有人名我都可以这样串，然后就发现每个很多隐藏的不能说隐藏，就是很多大家看不到的东西我看得到，是因为我曾经参与过跟这些人一起工作过，在不同的角度上，所以有一些方方面面的东西该注意的，我大概就会稍微讲了一下这样子，但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团队，这个团队非常非常的好，大家都非常认真，
0: 可以感觉到你很认真，你很尊重，很珍惜啊，所以每一个细节他都很有分寸，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重视角色，就是我现在担任的是什么角色，我就必须要知所进退，然后要融入那个角色该做的事情哈。蒋欣你知道吗，我随便叫他讲他不肯的耶，
1: 真的
0: 你不来他不讲的耶。
2: 原来是这样子，那很好，有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分享这个计划，
0: 因为是不同的角度 来思考，现在你的角度是做研究做采风，
1: 是
0: 所以采风也要分，他说海选之后还要挑来挑去的，那挑的原因是很多主客观的因素吧。
1: 当然我们这次来了很多案子，然后我都觉得非常精彩。但是因为这个案子现在目前只有4年，我们也非常珍惜，因为舞蹈界很渴求很久了。然后终于有一个案子可以让我们来。

0: 做舞蹈的历史，就应该说我们可以开始动作，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研究，但碍于经费，碍于人力。那现在魏敏又愿意承接这个案子，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开心。所以那时候我也是挣扎了很久，觉得这个很辛苦，但是我还是愿意。那做了这件事之后，我们那时候有很多案子都非常精彩，非常喜欢。但是现在就是只有这四年，我们应该先做什么？所以我们以抢救先为主，
1: 嗯，
0: 然后先把，可是我们还是有一点那个，就我们还会有一个主题是研究，
1: 是
0: 就是这部分就有一些文献的东西的整理，嗯，这部分也可以做深度的探索，
1: 嗯。
0: 那在口述的时候，我们觉得这跟天抢时间，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快点来做这件事，
1: 嗯。
0: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看到了好多我们之前不知道的人，然后也很感谢有一个日本的学者，他看到了。桃园的剪纸爱老师，
1: 哦，
0: 对，我们都，但桃园在地人知道非常红，可是我们不在桃园的人
1: 可能
0: 就不知道剪纸爱老师，
1: 嗯，
0: 那他现在也是96岁了，
1: 哦，
0: 对，
1: 这么高龄了，
0: 对对对，然后他是，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生活的，
1: 嗯，
0: 因为他是开幼稚园。
1: 哦，
0: 然后他以前是蔡瑞月老师的学生，
1: 嗯，他蔡瑞月的学生，
0: 对，然后我们这次也因为这样看到好多蔡瑞月老师的学生，
1: 哦，
0: 我们终于把之前的蔡瑞月时代我们那时候做了就之前的研究的老师们把他做了一个整理之后，
1: 嗯，
0: 后面我们现在开始看到他的学生，
1: 嗯，
0: 那以前我
1: 们就原来他桃李满天下，
0: 对对，嗯，然后我们以前都知道啊，好多台南人都到了日本学习，然后回来，
1: 嗯，
0: 可是我们就断了，
1: 嗯，
0: 就是到蔡瑞月老师这一代就断了，
1: 嗯。
0: 可是现在看哇，好多他的学生这样子整个把舞蹈
1: 串联起来了。
0: 对，那我觉得这非常好，哦，就是我们这次有这个机会可以去看到剪纸爱老师，
1: 嗯，
0: 那他在桃园他开了幼稚园，
1: 嗯，
0: 然后。在幼稚园里面怎么样推广舞蹈，
1: 嗯，
0: 那这个东西
1: 小孩子从小朋友的时候开始跳，
0: 是，然后我们要讲到是不是跟健康操这也有点关系，对，
1: 跟健康操有关系，
0: 就是，
1: 我记得我们以前烧会的时候都要先运动嘛，
0: 对，
1: 我现在想那些动作不就是在跳舞吗，
0: 是
1: 应该是这样，对，
2: 没错，所以人人其实都有跳舞的经验，
1: 嗯，
2: 那我想补充兰兰刚刚说的，
1: 嗯，
2: 就是我们把这个计划命名叫台湾舞蹈记忆地图，所以地图也有空间上分布的这个意涵，那当然记忆也有时间轴这样子的意涵。那过往我们的舞蹈历史可能是舞蹈系的学生如果要读的话，他会知道艺术舞蹈就是在舞台上进行的这些类型，嗯，大概的历史，比方说芭蕾是法国的什么，然后怎么发展，有二派有什么派，
0: 嗯，
2: 那我们就也有在想说民间的舞蹈我们要不要把它收录进来，那艺术舞蹈的舞台上表演，那社交舞或是街舞要不要收录进来，那再来台湾也有各个民族原住民跳的乐舞，或是现在有一些舞团把他们传统的舞蹈变成当代的另一种表现，这样子的过程我们要不要也收录进来，以及可能以前因为比较多资源集中在北部，可能北部的经验比较容易被看见，我们要不要也把 比方说南台湾、东台湾或是离岛地区的这些经验也都收录进来，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们的野心是挺大的，
1: 嗯，
2: 那用公开征件的方式就不会是我们的眼界看得到的就只往那个方向，而是打开这一扇门让更多的人可以加入，
1: 嗯，好，我们说了半天啊，这个打开视野对于广播来说声音是很重要的，当然除了人声之外音乐也很重要，怎么样兰兰你选的曲子是什么，
0: 我这次我非常感谢那个陈世新老师跟那个谢宇威老师，
1: 哎，
0: 他们提供了我们两段音乐，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就是先放那个陈世新老师的音乐，
1: 这个音乐一定跟舞蹈有关吧，
0: 我们都很喜欢，因为感觉上就是一直在旋转的，
1: 哦，
0: 你听到的音乐就觉得好像有个舞者在舞台上
1: 旋转，
0: 嗯，一直
1: 在转，你这样一讲我就想到最近那个不是那个谁
0: 罗
1: 曼菲，
0: 嗯，
1: 20周年嘛，
0: 对，
1: 他最有名的舞就是那个挽歌啊，
0: 是
1: 转，在舞台上不停的转啊，
0: 是，
1: 哦，这个也有相同的意义吗，
0: 没有，但是我觉得是因为身体的旋转，
1: 啊，
0: 这跟时间的流动是很有关系的，
1: 哦，
0: 那我觉得我们 这次这个台湾舞蹈记忆地图其实就在做一个时间跟空间上面的一个，梳理，所以蛮好的，
1: 怪不得很有意义，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不得不说，在欣赏这个音乐的同时，眼前这两位大美女竟然讲得非常非常的专业的话，什么几拍几拍，跟这个音乐有关吗？蒋欣，
1: 对，我刚刚就是说这个三拍子的音乐会让人比较有想要旋转或是一个持续推动像海浪一样的感觉。
0: 是，然后马上莫兰兰就认同了，你们在讲同一国的语言啊，所以肢体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嘛，对不对？那用这个流动的这个感觉，我觉得也是在说明你们在这件事情上要不停的往前走，那就是个进行式，
2: 是是，
0: 不是原地踏步，
2: 对，
0: 原地转圈，
2: 像海浪一样，
0: 是
2: 不断的推进。
0: 哦，好，那所以呢，我们现在要继续推进了。
2: 好，
0: 你们这个计划，蒋欣，
1: 好，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是魏武营来做这个计划？因为蛮常有人问我，
0: 你怎么知道我要问这个问题？对对对，为什么是魏武营啊？
1: 好，魏武营其实是2018年开馆，到现在是第八年了。然后其实从开馆之前，魏武营在筹备跟我们有一个营运推动小组，就是那个建筑物真的可以启用之前，就已经在高雄推广各种表演艺术，所以从2016年就有做一个叫做台湾舞蹈平台，有点像一个艺术节，每两年一次，然后邀请各国以及台湾优秀的舞蹈的表演来到这边。那当然，魏武营刚开馆的时候也很担心南台湾的观众不如台北已经培养了三四十年的盛况，所以除了这个表演类的，我们也有做各种的推广活动。好，所以一路上舞蹈平台就是聚集专业人士，然后也有推广的免费让大众参与的舞蹈类的活动之外，我们从2020年开始有一个品牌叫做舞营来跳舞，魏武营的舞营来跳舞，
2: 台语，
1: 对，它就是
0: 台语啊，
1: 我们不能放弃谐音梗，就是
2: 对谐音梗
0: 是什么意思？
2: 舞营就是有空
0: 哦，有空，
2: 有空来跳舞，要邀请大家来。
0: 我先有学会一个字，舞营就是
2: 舞营有空，
1: 所以我们就用魏武营的这个舞营来做各种谐音梗，然后所以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三晚上，魏武营的建筑呢，其实有一个。没有门，但是是在屋檐底下的叫做榕树广场的空间。那这个时间舞营来跳舞的活动就是会安排不同舞蹈类型的老师，然后民众可以自由的来参加，所以有很小的小朋友三五岁的，然后年纪很大的长辈阿公阿嬷都来，然后当然也有年轻人，可能接触的是当代舞，可能接触的

0: 是芭蕾，我们还要把把杆搬到那个榕树广场、大家一起做这个舞蹈动作、然后也有街舞、所以其实我们尽力的创造一个很容易亲近的，不管是空间还是机缘，让喜欢舞蹈或是还不知道舞蹈是什么但是可以试试看哦的朋友们可以在那个时间来。那我们到现在六年来也累积了很多很喜欢这个活动的朋友，所以每次都是七八十人在那个榕树广场，然后打了一点彩色的灯，然后在那边享受各种季节的晚风，就是它是一个傍晚的活动。
1: 哎呀，你形容的好有画面哦，像莫兰兰的名字一样。
0: 对，因为我也很喜欢那个画面，就是看到大家在彩色的灯光打着那个墙面，
1: 那个气氛真好，
0: 一起共舞的这个感觉，
1: 老老少少，
0: 老老少少，
1: 男男女女，
0: 男男女女，
1: 持续这么多年。
0: 对，而且在疫情的时候也没有停止，
1: 也没有停哦，
0: 因为它是一个广场，对，它是一个半开放的空间，所以并没有受到那个室内人数聚集的限制。
1: 是，
0: 那也这也是我们魏武营很骄傲的一件事，因为在疫情的时候，我们的艺术亲近的事情也没有停止。好，那除此之外，在2022年的时候，魏武营有邀请一位驻地艺术家周书义
1: 哦，
0: 来
1: 周书义哦，
0: 对，
1: 他很棒啊，
0: 他很棒，
1: 很喜欢他、
0: 对、然后他的之前有一个作品叫做《玻璃路》，是把一群舞者带到各种公共空间做表演。那他就帮魏武营设计了《玻璃路在高雄》这个计划，然后招募了一群驻地舞者，那这个短片而且可以出走的作品就走遍了高雄38个行政区域，分了三年，在2022年到2024年之间走遍。然后这个38个行政区最后一站是纳玛夏，
1: 然后没听过纳玛夏。
0: 对对对，高雄的纳玛夏，它是一个比较山区，然后很多原住民居住的聚落。那我们最常听到纳玛夏都是台风的时候，因为它很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1: 我们现场导播点头，他知道。
0: 对，所以纳玛夏的这个巡演就因为台风也是延期了很多次，最后成为了这整个计划的最后一站。但是就看到一群穿着七彩服装、七彩的裙装，因为他们很多旋转，那个裙子都会飞起来的舞者，然后出现在纳玛夏，可能原住民的孩子，或是很少有机会接触当代舞蹈的朋友，也是老老少少的面前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画面非常感动。那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看到现代舞、当代舞蹈的机会。虽然他们住得很远，来魏武营可能很难，就是比台北的高铁可能还要久，但是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舞蹈带去，
1: 送到他家，
0: 送到他家，
1: 送
0: 到
1: 门口。
0: 是
1: 呀，太
0: 好。所以刚刚这些就是魏武营做了很多在推广上的努力。那我们就发现说，舞蹈除了当下之外，也有过去的历史是没有足够被好好整理的，所以结合我们过去推广的努力，那就跟文化部举手说，我们来做舞蹈的历史研究这一块。我们的目的是未来可以像过往的玻璃路在高雄一样，可以把舞蹈的作品，可能是关于历史的作品，带出去，走到各个全部的人，全台湾的人的面前，让大家更喜欢舞蹈。这个是
1: 一直走到如今，
0: 对，我们的起源
1: 啊，所以能有代表性的这个舞者的出现到不同的地方去，就拿周书义来讲，他的作品很有特色，很适合到处跑耶。
0: 是，那当然要到处跑的作品都有一些要特别设计，比方说不能有大布景啊，
1: 对呀、要比较容易哈，就地就可以做的哈。那兰兰，你的作品呢？你自己创作的作品，我们顺便跳痛一下。
2: 现在很难吧？当然也很希望说还有创作的机会，但是我也觉得说，在书写的过程也是一个创作。
1: 你说对了，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创作。此时此刻的我好像也在创作耶，
2: 是
1: 因为有你们呐、
2: 谢谢。
1: 那这个作品能不能成熟，能不能变成作品，就要看有没有听众。各位，你在听我们节目，你也是非常重要的创作者之一，没有你的存在，我们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好，那这样讲起来，你们这个研究计划如果没有读者，没有参与的人，没有一般的欣赏的人，不是也就没有意义了吗？
0: 是，也是因为一开始 我们的起头是从研究，我们

0: 也很担心，因为太学术而没有读者。
1: 对啊，就是啊，就变成案头 文章而已啊。
0: 对，那其实今年下半年我们就会从、研究的材料提炼出一些展览的素材。
1: 嗯，
0: 那我刚刚说我们的伙伴大家的专长非常齐全，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找了策划展览，就是可以提炼这些主题的、展览的策划策展人，然后我们也有跟过往在比较博物馆界很会做现场展览的伙伴合作，那由他来帮我们转译成、因为其实魏武营这栋建筑里每天的访客很多是乡亲旅游团，
1: 嗯，
0: 他可能并没有很深厚的表演艺术相关的经验或是基础，那我们希望让任何人只要走进来，如果看到展览，他都可以带走一些什么，所以我们很着重转译，那希望在下半年，我们现在预计10月10号可以展览在魏武营的公共空间开展，那届时可能如果就希望每个人进来都可以看到他认为有趣的事情，那我们也渐渐的把舞蹈历史的知识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1: 哦，这个想法太好了啊、哦！让我们也许根本不会进剧场的人，
0: 是
1: 有机会可以进来，你都可以看到你要看到的东西，或者是你不知道你他曾经跟你有些什么关系，或者是影响到你以后你会怎样怎样，
0: 是
1: 也说不定哈、
0: 哦。
1: 那讲的这魏武营的这个空间，哇，可以口述一下吗？
2: 魏武营的空间，
1: 对耶，
2: 空间呢应该是由蒋欣来讲。
1: 你看看他就是有分寸呢、啊、他绝对知道自己的角色定位。蒋欣，
0: 好，因为魏武营这三个字你听到营就觉得他是什么、
1: 啊、
0: 对，他在多年前曾经是军营，
1: 是
0: 那、中间有经历过有一群人希望让高雄更多绿地，所以争取这个军营要转型的时候，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都会公园，所以其实整片军营的地的空间是变成了都会公园的绿地。那在魏武营这个场馆，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这个建筑是在这个公园的一角选了一块地，然后才把房子盖起来。那据我所知是2008年就开始盖，然后盖到18年盖完，然后我们开幕这样子。那这个房子的建筑设计也是经过竞图，就是建筑师们好像会把点子丢出来，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公共建设嘛，那政府就会从众多的这样子的案件当中选一个适合的，然后让它开始盖。那我们的建筑师是来自荷兰的法兰辛侯班，她是一位女性的建筑师，然后她在看了魏武营都会公园这么多的榕树之后，榕树的形状就是它的树冠上面会有点连在一起，然后树干中间气根也会连在一起、
1: 嗯、
0: 所以魏武营的建筑虽然它是一个方形的面积，但是它的一楼就像榕树的树根一样连在一起、
1: 哦、
0: 然后三楼我们的公共空间叫做树冠大厅，也是连在一起，
1: 是、啊、也是连在一起、哦、
0: 但是中间通透 的
1: 对，
0: 一个一个树干就是我们厅院 的空间、
1: 哦、
0: 所以它整个就是榕树概念的具体化。那在里头的榕树广场就很像走在一片榕树林之间，会有微风，会有遮阴，可以在里面走来走去，享受外头很热，因为高雄的艳阳很热很热，但是走在下头至少有比较舒服的空间。那我们也运用这样子的空间做了很多，像刚刚说舞营来跳舞这个活动就在榕树广场、
1: 嗯、
0: 那我们也从2018还是19就设置了公共钢琴在榕树广场。
1: 公共钢琴他都可以弹啊，
0: 对，早上就会开张、
1: 啊、
0: 然后任何人来想要试试看就都可以弹、啊、但是要排队了、
1: 哦、当然了，
0: 但是就是会有出其不意的高手出现、嗯
1: 哦嗯、有可能哎、欸，
0: 对，
2: 有
1: 哦，
0: 那也会有人自己安排可能跟长笛一起合奏、或是跟声乐一起合作、就出现在那边自己演出。那即便琴艺不好、如果刚学琴的小朋友来、要弹一弹也很好，我们也很欢迎、但那个就是蛮专属于魏武营。

0: 营的一个很美好的风景。
1: 太好了，是方方面面都会就现有的状况尽可能是让更多的人来享受哈。
0: 是，
1: 所以高高低低，深深浅浅，我的天哪，这次这个计划不得了，就拿舞蹈来说也是方方面面哈。
0: 是，
1: 好，那除了讲的卫武营之外，我要说兰兰啊，你的工作可不是在卫武营，哎，你要到处去采集呀。
2: 是啊，
1: 是吧，
2: 嗯，
1: 那就不是在卫武营了。
2: 我们蛮好的是这个计划，因为考虑到说我们要做的这些口述史的对象他都在台湾的不同的地方，
1: 是，所以我们地图嘛，
2: 对，所以我们很感谢说现在科技发达，我们可以用线上，我们很多时候用线上的会议，
1: 这样子，
2: 我们非常频繁的线上会议，然后借这样跟各个研究员做一些沟通，然后我们做对焦，因为有时候我们因为舞蹈的研究其实发展的没有那么长，
1: 是，
2: 所以很多人他有很好的主题或者是很好的想法跟动能，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是人在当中就会比较不清楚方向在哪里，所以我的角色在这里面就会比较是协助他把这个这个案子的对，或者他的优点在哪里，然后慢慢的我们经过了一次两次三次之后，哎，真的越来越鲜活，然后这个受访者的整个人的特色就拉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前面的这些访纲的部分我们都已经做的差不多，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五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进行的一个录制的工作，对，我们就要真的就是要去到当地，然后去跟受访者做录制跟访谈的部分，这样子帮他们留下他们最棒的最真实最天最自然的一个访谈的
1: 记录，
2: 对，记录，
1: 那这就是纪录片了，基本上
2: 算是纪录片吧，对，但是我们就是很自然，我们不希望有任何太多的人工，对，所以我们就是都是以它最舒适的环境，然后最舒适的状态，我们都有做很好的一些沟通，在后续前置作业上面我们做了非常多严谨的工作，这样子，
1: 严谨这两个字不容易，
3: 我也可以补充一下，因为我们希望这些材料变成未来研究者都能找到的资料，所以像是兰兰刚提到的拍摄，我们会全版的影片希望让它可以在网络上释出，然后或是访谈的逐字稿，未来的研究者如果对哪一位特定的艺术家有兴趣，他可以把这个作为他研究的基础材料，所以纪录片好像有一点我们设计过，然后跟他拍他的生活，
1: 对，
3: 生活的部分我们就比较没有，
2: 对对对，
3: 但是是访谈，他说他的经验，那这个都是他自己说的，所以一定不会有二手啊转译的问题，那未来的研究者即便再过了十年二十年，他如果有需要，这个材料都是公共财，因为我们也是跟文化部合作，那希望可以加惠更多人，
1: 这个不一样，哎，
2: 对对，不太一样，而且这次很特别，是我们这次南部的案子特别多，就是也不是因为我们特别要有特别怎么做，但是就因为终于有这个机会了，然后南部的又刚好卫武营在南部又办了一个公开的一个说明，所以那时候好多南部的就是台南啊高雄啊很多不只是北部下来都来听，然后很多人就开始在想怎么做这件事，然后我们就发现台南舞蹈社很有意思，台南的舞团，很多都是从舞蹈社开始，然后在孩子第二代的时候，他就转型了，转成舞团，然后或者是剧团，就是跟着孩子的第二代的一个不一样的生活面貌，然后就你会发现这也可以看到一个台湾舞蹈的发展，那这个整个过程还有就是这也蛮有趣，就是它不只是一个研究而已，你还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互动，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的生活，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后续的研究者可以非常珍贵的资料，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说有太多的裁剪，然后让大家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工作里面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研究者之间的一些关系，就算说在他的申请书里面没有提到的，那我会跟他说这个东西好重要，那这个部分他就会去思考了，然后他们会去想，但我不去干涉他这件事，但是我猜在这些东西里面，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研究里面，就我们之前做过的研究，我觉得很多 很多的线，

0: 那些线是大家不知道的。那如果我们只是做这个人，他其他旁边关系都不晓得，那研究者他没有方向，他只知道这个人。可是如果我现在知道，我帮他稍微提醒一下，那他把这些延伸之后，未来的研究者要研究的时候，他可能就因为这一句话或者这些蛛丝马迹，他就知道怎么去拓延他的研究了。对，我在做这事情的时候有一点小小心思在这里，就是帮后续的研究者做一点、哦就是协助他。
1: 是，
0: 对，
1: 你这个小小心思，你自己本身如果不是过来人也很难做到吧？你也做过吗？
0: 就是我说刚好以前我做过研究，所以我觉得那个研究过程非常非常辛苦，因为当时我们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发展，所以很多人还是很习惯把就是我到底要给你，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研究，所以这个信任的部分，还有说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时间的。那我们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舞蹈研究的学习之后，当然很多舞团也开始松动了他们原来的思考，但还有跟我们的科技进步有关，就是对于宣传这件事的思考也不一样，所以开始大家会比较开放。那在这个开放的过程里面，我也觉得说，但是现在的我们就常说，如果没有被提起的老师，很多人他们都已经忘记了，
1: 真的耶，
0: 对，他们不知道他是谁，
1: 真的
0: 对，那所以我就觉得我好珍贵没有，就是说我觉得我那些知识，
1: 你的见闻很多呀，
0: 就刚好我觉得是一路走来之后才发现有这个优势，这样子就以前不晓得我到底能够我在这个环境里面做了什么，好像就是这样子。但是因为这个机会，这个计划也让我整个人也统整过来了。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蛮有趣。我说我自己一方面在做这案子，我的人生我也在做重整，对，包括我前阵参加文化大学的跳了高岩主任的那个羽扇舞
1: 哦，
0: 我就觉得
1: 是前不久啊，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当时并不知道我要跳高岩主任的羽扇舞，我只是说同学说来聚聚嘛，我说啊，好像排练时间不多，那应该还可以，就不是排练时间不多。但是那个过程我也开始重新去理解身体的，就是不同时代的身体用法，那个身体语汇是不一样的，
1: 真的，
0: 包括那个动能都不太一样，
1: 是，
0: 所以那不是说我跳过民族舞就可以，那个身体的运作方式现在跟以前真的非常
1: 不
0: 同，
1: 一样，
0: 对，所以我觉得蛮好的，
1: 即便是同样的舞，你那个时候跳跟你现在跳那个感觉也不一样，
0: 对
1: 不对？
0: 然后我才知道唯一没跳过就是我他们都跳过，
1: 真的吗？
0: 对，很好玩，很好玩。
1: 多年后的你再回头再跳的感觉又不一样，
0: 对，而且我
1: 是高岩也不一样了，
0: 我以前是没
1: 又不一样了，
0: 对，我以前没有接触过高岩主任
1: 啊，
0: 然后但是我以前是芭蕾主修，
1: 是，
0: 所以他们不知道我会跳民族舞，我的民族舞是在台南，
1: 在你老家，
0: 对，我的民族舞历史在台南，但是我到了北部的人都知道我会跳芭蕾跟现代，但不知道我会跳民族，所以
1: 都难不倒你，好厉害、哦、
0: 没有没有，所以文化大学的老师不知道我会跳民族，说
1: 他们也吓一跳，
0: 他们有没有看错的对，
1: 我觉得也刚好有这个机会啊，
0: 对啊，我也觉得蛮好的，
1: 蒋欣啊，你不是真正的舞台上的舞者，但是你跟舞蹈也有很多的渊源吧？
2: 对，其实我小时候就有学芭蕾跟现代舞，就是那种小学一二年级，
1: 又站在现代舞，就光脚就不一样，穿的鞋子不一样，
2: 穿的鞋
1: 子就不一
2: 样，
1: 硬底的对
2: 不
1: 对？一个是软底，是这样说吗？
2: 我都还没有穿到硬鞋的芭蕾，都是跳软底的，穿软底的鞋子。
1: 哦、真的、啊，
2: 硬鞋是比较进阶一点
1: 的
2: 时候才会学习的。
1: 哦、
2: 那我也是小朋友，就是幼稚园到小学的时候有学舞。那长大比较就从事别的兴趣了。但是大学又回来跳现代舞。然后有短暂的六七年是一个业余舞团的舞者、
1: 哦，
2: 所以我也算是有在舞台上表演。那时候是在新竹的五次方舞蹈工坊，
1: 也很有名啊。
2: 就现在已经没有在运作，但是当时
1: 有
2: 一段时间也有拿到补助啊，或是在台北演出。
1: 是，
2: 那但是我的艺术行政生涯就是从这个舞团开始。那从小小的舞团，然后之后有在台北待过一些舞团啊、剧团、乐团，然后才到卫武营。那中间做的可能就是艺术行政，像是执行制作带。艺术家去演出，
1: 是，
2: 或是安排场地啊，就是规划等等的。那在卫武营做的就是比较，也有做过艺术节的企

0: 划策划，然后或是国际论坛的执行，
1: 这么严肃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1: 你都可以站独当一面，不简单的蒋欣，
0: 谢谢啊。所以我也发现，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个目标，然后拆解

0: 安排一下，
1: 还去动一动，
0: 是是是，
1: 跳一跳，
0: 一定要，
1: 太好了哈，肢体动一动好过瘾哦。
0: 对，这是必备的。
1: 嗯，好，所以呢，各位朋友，我们讲到这里呢哈，你听听两位在这个领域里边已经深耕，不管是自主的，或者是机缘。他们都在这个领域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滋养，才有今天的他们才能够做今天的这个工作。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不要随便浪费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说不定你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当你听到，当你注意留意他们的研究，他们的心得，他们的出版，或者他们有演出，对不对？
0: 对，未来会有演出。
1: 嗨，所以方方面面你有这个机缘去接触的时候，说不定也会让你又开了另外一扇门，有可能吧？
0: 是的。
1: 你们做这个事情的目的不就是让大家都能够不同的角度去接触了解舞蹈吗？
0: 是，而且听众朋友，如果您曾经有跳舞的经验，我们现在有一个跳过舞的人集合这个全民舞蹈照片征件计划。
1: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我回家看一看有没有。
0: 对，但我们也发现其实大家因为都至少有跳过健康操，然后有可能有什么救国团第一支舞这个经验，就是一些社团或者联谊的经验。那更有趣的是，我们还在这个征件计划中有民众投件，但是是他跟蔡瑞月本人的合照，我们都吓到了。
1: 太棒了，
0: 所以其实真的很多人都有，然后或是你听到这个消息，你再仔细回想一下，你本来觉得你没有，我没有在跳舞的，也其实有。
1: 对，真的不知不觉
0: 挖掘一下，
1: 没错没错，有这个机会回去自己看一看哈，你那个照片里面有没有啊？哎，你们是方方面面都注意到了啊，
0: 希望可以。
1: 哎，好，我们节目怎么那么快就接近尾声了？那哎。兰兰，你还选了一首曲子，对不对？
2: 是谢宇威老师的那首歌，因为他知道说我们不要这次我们征件很可惜还没有客家的部分，
1: 对，
2: 然后我就跟他说，哎呀，刚好没有客家，但有原住民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说，他知道我就是要做广播节目，所以他就说他把他他就抽掉了，就现在用旋律的方式，然后我觉得非常好听，就是我们刚刚我们听完之后就觉得哇，太棒了，真的很感谢陈世新老师跟谢宇威老师，提供我们音乐，
1: 是谢宇威，好，哎呀，那个小子挺有个性的，
2: 对，
1: 音乐也是倍儿棒的。好，那么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你觉得应该怎么样要做一个结语哦？你们两个都瞪眼睛了，因为说来话长，大家长话短说啊。
0: 对，
1: 整体
0: 这样聊下来，我就觉得我非常幸运，因为我喜欢舞蹈，然后现在可以在卫武营这么大的机构里接文化部的这个台湾舞蹈记忆地图重责大任的案子。那当然我们努力方方面面都做到，也是需要有更多人关心舞蹈，喜欢舞蹈，愿意把自己的身体或是自己的心力放在这边，我们才会有获得更大的鼓励继续往前进。
1: 是，
0: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本来不关心这个表演艺术或是舞蹈，下次你看到相关的时候留意一下下，一点点可能会让你的生活更不一样，更多彩多姿。
1: 真的，机会要给自己有准备的人，但是呢，也要给自己创造机会，对不对？那卫武营这次的活动真的太有意义，你们这计划一做就做4年啊！
0: 是我们还觉得不够呢，我们希望它可以是一个长长久久，不管是变成一个机构可以主责做这样子的事情，或是有更长期的资源。因为我们的座谈会坐下来也发现舞蹈圈大家都好期待有更多资源可以整合，
1: 对，
0: 当然大家的演出是自己做自己，可是如果是历史记录数位典藏，是不是能由像卫武营或是更有力的机构来做这样的事情，
1: 抛砖引玉，
0: 是的，
1: 虽然你们已经够大了，
0: 对，
1: 还算是砖还要再引玉，是不
0: 是，那我们就勇敢的接下这第一棒，然后希望做的让大家都觉得有些机会可以接着做，
1: 对，
0: 那更多人投入我们，
1: 说了半天，谢宇威的音乐还没出现呢，我们赶快先听一小段。

0: 这个音乐是没完没了的，就像污染哈，也是没完没了的。我们在每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把握当下，这个时候我们听到了，我们就应该好好的珍惜。我们也期待这次魏武英的这个大大的计划哈，能够赶快。哎呦，没有止境哎，这只是进行式哎。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对， 对、嗯，因为我觉得以我这从小到大一直在跳舞的人，
0: 嗯，
1: 哦，就觉得说，嗯。包括我们自己的资料都一直很难去整理，
0: 是
1: 对。然后现在我现在有魏武营这样一开始，我们开始在做一些有系统的整理之后，后续我们不应该4年就没有了，嗯，就是一个舞蹈界的舞蹈人来的一个期盼，嗯，我们就希望说他是长长久久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因为早期很早之前，我们都希望说有一个舞蹈的一个可以研究机构或者是可以典藏的地方，
0: 嗯，是。
1: 那我觉得魏武营虽然现在没有承接他没有这个义务去做这件事，但是我非常感动的是我们都在去寻找，然后我们是一个团队，嗯，然后我们去了台南，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我们到国图，到很多地方去拜访，然后台史博，我们去跟他们讲，然后，哦，还有那个电影中心，他们也给我们很多的回馈，那我们也知道说，啊，现在真的有很多的困难，但这个困难我们该怎么解套呢？当然就很希望文化部或者是这是我个人的
0: 相关单位，
1: 对对对，相关单位，他们可以为我们，
0: 嗯，继续努力，
1: 对对对，
0: 嗯，大家群策群力，
1: 是是是，嗯，
0: 好了，节目最后一分钟，蔡欣，你跟大家说啊，蒋欣。你我想怎么办？我太兴奋了，你成了蒋欣了啊，蔡欣了，现在搞清楚了哈，你叫做蒋欣。哎，最后这个朝阳跟大家说几句话吧。
2: 哎，虽然魏武营离台北很远，哎，
1: 不远不远，
2: 但其实高铁也是蛮快就到了。那因为我也是台北人，我是南漂到魏武营，因为魏武营才去了高雄工作，那已经在高雄6、7年，所以也我蛮为我们的这个魏武营的这个场馆觉得骄傲。我们做很多希望让大家都可以参与的事情，我们希望自己是众人的艺术中心，所以听到节目的各位朋友，让有空的时候可以来高雄走走，来魏武营，不管是现场的活动，或是关注我们这个台湾舞蹈记忆地图的计划，你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0: 好，现在听完这个节目，除了听我们的回听之外，另外在你们的网站上有说明吗？
2: 是，我们在官方网站上都可以找到，啊，
0: 官方网站就是魏武营，
2: 没错，
0: 就可以找到了。
1: 对，是的。
0: 好，今天就暂时到这里告一个段，听到没有？暂时啊。
1: 好，
0: 莫兰兰，嗯，还有
1: 蒋欣，
0: 我不要说错了，蒋欣，
2: 谢谢，
0: 谢谢二位，
2: 好，
0: 也感谢各位朋友您的收听《生活扫描》节目，我是梅绍文，我们再会。

广播电台，汉声新闻与您同步掌握社会脉动。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汉声整点新闻，我是高伟杰。新闻首先带您关心总统赖清德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在当地掀起台湾旋风。史瓦蒂尼民众纷纷表达对赖总统远道而来的欢迎，并感谢台湾长期的协助。除了经贸交流之外，台湾对史瓦蒂尼基础建设与医疗的贡献也深获好评。当地民众表示，台湾协助新建许多基础建设，并提供医疗服务所需的交通运输资源，民众由衷感谢赖总统远道而来，深信总统也会爱上史瓦蒂尼新落成的国际会议中心。美国国务院日前也表示，台湾是美国及许多国家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台湾总统出访史瓦蒂尼属于例行性访问，不应该被政治化。华尔街日报则报道，受中国打压和争取国际认同的台湾，在这场意志较量中出奇制胜。
1: 最专业的军事频道，汉声新闻。
0: 接着关心国防新闻。国防部日前表示，中共对台认知作战与统战威胁已由单点渗透转变为系统性部件，共军对台联合演训更是趋于常态化，由演转战的风险提高。除了军事演训之外，更经常性与外离岛近限制水域及台海中线周边假借执法巡查名义，企图形塑台海内海化假象，否定台湾的管辖权。为了有效反制中共认知作战，国防部解释已经建制大数据舆情系统，针对争议错假讯息及时反制，并同步通报事实查核中心发布新闻。另外也积极结合官兵爱国教育及全民国防教育，直播识破红色中共陷阱、媒体试读与保防及反情报教育等节目，强化民众及官兵媒体试读能力与敌情意识。此外，国防部也运用军民多元传散管道，扩大宣传国军重大演训成果、新式武器装备货装状况及官兵保卫国家形象等，提升建军率，以凝聚爱国信念，争取对国防投资的支持，也同步强化民众的心理韧性。中华民国军人之友社荣誉理事长李栋梁昨天前往空军司令部实施慰访，向官兵全天候守护空域安全表达诚挚敬意，并代表社会各界致赠慰问金，传达对官兵的支持与鼓励。官兵也深切感受到各界的肯定与温暖。李栋梁表示，国家得以维持安定与繁荣，仰赖国军官兵长期在第一线的坚守与付出，尤其空军官兵肩负空防重任，24小时全天候待命，面对突发状况需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升空拦截，长期承受高度压力与风险，展现专业与使命感。在当前敌情威胁持续存在的情势下，官兵还是坚守岗位，确保领空安全与国人生活安定，令人深感敬佩。李栋梁强调，未来将持续走访各地驻军，秉持走到见到关怀到的精神，将社会各界的支持与温暖传递给基层官兵，并以实际行动为国军加油打气，同时也代表社会大众向长期辛劳奉献的官兵致上诚挚感谢。军友社将持续扮演国军最坚强的后盾，凝聚全军的进军力量。
1: 最清新最快乐的声音，汉声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上午的10:05，接着带您关心国际新闻。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原定四月中旬在中国上海等地举行的日本留学推广活动，在开展前夕临时宣布延期。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背后疑似受到中国官方施压影响。报道指出，延期的是由日本民间团体主办的第三届日本大学中国巡回教育展，原定自4月11号起依序在上海、北京与成都登场。活动邀集约50所日本大学及语言学校参与，向有意赴日留学者介绍课程内容并说明申请流程。原本预计三地合计可以吸引大约2000人参与。不过，主办单位4月9号向相关机构发出通知，表示因不可抗力因素无法举办，活动宣布延期。多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当局联系饭店等活动场地，要求不得举办相关活动，导致计划受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发表台湾有事等相关答询后，中国教育部随即呼吁中国民众审慎考虑前往日本留学。分析指出，本次活动延期可能也反映地方当局对中央政策的配合。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遭到伊朗飞弹及无人机密集攻击，升高区域紧张情势，让原本脆弱的美伊停火协议岌岌可危。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受访时更拒绝回答停火协议是否依然有效。阿联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这些攻击构成危险局势升温与令人无法接受的侵犯，为国家安全、稳定与领土安全带来直接的威胁。阿联是美国亲密盟友，也是以色列的重要阿拉伯伙伴。自从中东战事爆发以来，能源成本大涨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也在美国其中选举登场前几个月为川普带来政治压力。自从美伊停火以来，华府与德黑兰外交谈判陷入僵局，美方两度取消派高层官兵前往巴基斯坦参与新一轮会谈的行程，川普也对伊朗提出的和平提案前景抱持怀疑态度。国内新闻方面，近期鼠患问题引发忧虑，台湾大学病媒专家徐尔利指出，老鼠是全世界都市存在的问题，过去在传染病较多的时代，每年政府都会做一次全国性灭鼠活动，但因为当时是用杀鼠剂，遭到民间团体反对，近年已经没有再办理。面对鼠患，徐尔烈建议民众自己要做好防治比较重要，但在一般家庭中不建议使用饵剂，因为老鼠如果在隐蔽的地方死亡，味道会非常难闻，加上老鼠身上的跳蚤、螨类等寄生虫会到处爬，建议使用老鼠夹、粘鼠板或是捕鼠笼等物理方式移除较为合适。另外，粘鼠板如果粘到老鼠，专家建议可以用塑胶袋套起后拍一拍，没有空气后老鼠很快就会死亡。如果是捕鼠笼捕到，要用夹子或是戴手套处理，千万不要直接接触。财经消息，台北股市今天开盘涨3.26点，加权股价指数为40708.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80.43亿元。台北外汇市场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今天以31.63元开盘，贬2分。新台币对美元开盘交易区间为31.64元至31.63元。以上新闻由高伟杰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健康生活馆。
1: 嗨，各位朋友您好，
2: 他是我妈咪，
1: 他是我宝贝。这里有医疗保健资讯，有专科医师的访谈，有亲子教养专题，还有包罗万象的健康讯息。欢迎您锁定健康生活馆。
2: 一定要听哦。
1: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佑佳，非常欢迎您收听健康生活馆。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家里面有没有2岁以上6岁以下的小朋友呢？尤其在现在这个季节呢，是肠病毒71型比较活跃的季节啊。提到肠病毒71型，在早些年呢，台湾有一波大流行，当时呢有400多位小朋友呢因为感染了重症，有78位因此而死亡啊。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肠病毒。肠病毒 A71型呢，是最早在1969年的时候，在美国加州有一名罹患脑炎的女童身上分离出。在1970到1990年之间，欧美各地呢都有肠病毒 A71型群聚报告。在1990年之后，亚太地区就成为肠病毒 A71型主要的流行区域，每3到4年就会有比较大规模的群聚发生。到了1998年，台湾第一次发生肠病毒 A71型的大流行，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在那次大流行当中呢，一共造成了405名的儿童感染重症，那么有78位呢因此而死亡。那之后数年呢，台湾持续出现了肠病毒 A71型感染重症的病例。在众多亚太国家当中，比方说像越南、柬埔寨、泰国、中国等地啊，后来呢也都发生了类似的疫情，其中以中国疫情是最为严重的。他们在2008年到2015年之间，中国约莫有123000名肠病毒 A71型的重症，有3000名以上的儿童因此而死亡哦。所以这个肠病毒 A71型的流行高峰比较锁定的就是在夏天这个季节哦。人是唯一的宿主，6岁以下小朋友是最容易受到感染并且发生重症的族群。在2到9天之内呢，潜伏期之后就会开始出现症状。什么样的症状呢？80%到90%呢是以手足口症为初始的表现，但是呢有少数的小朋友啊只出现了单纯的口腔溃疡或者是疱疹性的咽峡炎或发烧。早期临床研究发现，约莫有20%的住院感染病童会发生脑干脑炎或者是脑脊髓炎、肺出血、心肌炎、急性肢体无力、脑膜炎等这些并发症。重症的发病过程其实很快啊，大约是在发病之后呢2到7天就会出现，平均是发病后3天会有出现并发症，可能在几小时到数天之内就会死亡。所以这个重症的患者他的致死率来到3%左右。所以肠病毒 A71型在同住的家人当中也会有具传染力。如果说家中有一个人确诊的话，84%的同住家庭的小朋友同时也会遭受到感染。所以这个肠病毒 A71型在大流行区域一般儿童感染的盛行率是相当高的。而台湾在2008年的大流行之后呢，调查发现3岁以下小朋友有15%会受到感染，6岁的时候32%的儿童已经感染过至少一次肠病毒 A71型。所以被感染的小朋友家长就很担忧啊，一方面小朋友必须要隔离，不能够到学校去感染其他的小朋友，再一个呢家长必须要请假在家全心的照顾小孩哦。而且呢这个肠病毒也可能会因此间接感染给大人哦。在那段时间呢以至于造成很多家长的恐慌，就有人开始提议说是不是可以研发肠病毒。

0: 的疫苗。台湾长病毒 A71 型不活化的疫苗自主研发，其实在2002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使用当时流行的基因型 B4 病毒株去活化之后作为疫苗，历经疾管署跟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开发，寄转给国光跟基亚，分别是安特罗跟高端的母公司，在2023年的时候呢，终于研发成功了，取得食药署授权上市。细胞型的非活化肠病毒 A71 型疫苗可以交叉保护不同基因型，比方说像 B5、C4 或者是 A71 型的肠病毒，但是呢，对于其他可能引发重症肠病毒的型别，比方说像是克沙奇 A16 肠病毒 D68 型，就没有证据啊显示说他们有交叉的保护力啊。但至少对这只肠病毒 A71 型，我们把它俗称是肠病毒大魔王，至少有了一些克制的效果。疫苗研发出来之后呢，对小朋友来讲啊，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保护效力。当然我们说像最近这些年很多人疯旅游，随着国人旅游的频繁，不管是到日本、越南这些国家，他们的肠病毒的疫情呢也持续在攀升当中。其中呢，越南已经超过半数的肠病毒都是71型所引发的，也是造成80%以上重症案例的元凶。守护孩童的健康，我想应该优先要选择的就是具备国际多国中心的临床实证，而且呢率先取得的国际药证认可的疫苗。这一类的疫苗呢，不仅能够在小朋友两个月大的时候呢就可以开启防护力，有高达100%的真实世界的保护力哦，跟国际期刊认可发表的5年内抗体持续哦，更是目前市面上面已经获得了国际法规单位他们所认可的疫苗。当然医界呢他们也非常忧心说，免疫负债及国内外人口移动的频繁，恐怕呢也会使得国内面临大规模的流行。所以呢，我们看到台湾儿童感染症医学会跟台湾新生儿科医学会他们共同发布了预防共识，就是医界呢要提醒家长哦，如果说您家里面有两个月以上6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话呢，面对疫情的威胁，防护力不容妥协哦。很多医界呢，他们都一致认为说，6岁以前是建立免疫防护的关键期。马偕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彭纯之医师呢，他说，过去在面对 EV71 重症，多数家长呢，只能够被动地承担疾病带来的冲击跟后遗症带来的风险。但是呢，随着像现在疫苗已经问世了，已经让疾病可以从命运转变为可以预防接种的机会，是守护儿童健康的重要里程碑。
1: 1998年那次的大流行，当时候在照顾这些肠病毒重症的小孩，其实每个医师心里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啊，最后只能听天命，尽人事，听天命。我虽然是新生儿科医师，可是我在主治医师的职业年代里面，其实蛮多的时间是着重在儿童重症医学科，在儿童期的家庭病房里面工作。在1998年那时候的大流行，印象非常的深刻的个案，就有个案在马偕急诊室，因为诊断肠病毒手足口病留下来。观察，觉得稳定了，请他妈妈可以带回去。妈妈坐着捷运还没有回到家，在捷运上面就发现小朋友状况不好，再回头来到急诊就 O 卡了。还有的是护理师自己的孩子手足口病，也是很仔细观察，但是在家里发现不太好的时候，送来的时候也是心跳呼吸都不稳定了。我们曾经有个家护病房的时候，转来病人一样的小两。前前后后来了两个都有机会，大家很拼的做了叶克膜维持住生命，但是命运大不同。一位就真的很幸运的，大家一样的这样照顾，一个很幸运的就完全康复，另外一位脑部损伤的非常厉害，然后就一辈子依赖呼吸器，没办法有反应，就非常的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惜。当时候真的有很深刻的感觉，哇，得到了，虽然大家知道可以打免疫球蛋白，可以给叶克膜，但是太多时间，我们医师心里也觉得啊，上帝保佑，上天保佑，希望他可以怎么样？真的就不是说我哪个药用对了，我哪件事情做对了，他就一定会完全的复原。所以能不要得到这个病的传染，还是一个最重要的，真的很。

0: 开心，那么多年来我们也真的研发出了疫苗，再也不用听命运的掌握了，我们有机会自己掌握这件事情，不要得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这边非常的郑重的希望大家一起来呼吁接受预防注射，来预防七十一型病毒的感染。那希望在少子化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受这样的保护，再也不要面对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走向悬崖的边缘的可能性，让我们的每个孩子都健健康康。
1: 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否还记得，在2005年到2024年这段期间，肠病毒重症的个案呢，有将近八成都是 EV71 型所造成的。因为它呢最具神经侵犯的风险，严重的时候呢，可能在短期间之内就会引发脑炎，甚至呢是心肺衰竭，致死率呢最高达 20%。其中呢，有 53% 呢受感染的成年人呢是没有症状的带源者，容易成为隐形的传播链，造成脆弱的婴幼儿暴露在风险当中。另外，像是肠病毒粪口传染的途径呢，它的传播期可以长达三个月以上。因此停课七天效果有限，尽管落实洗手跟环境的消毒，仍然是难以阻断传播跟感染，而且呢，酒精对于肠病毒是没有效的。台湾儿童感染症医学会的理事长邱正勋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台湾从1998年开始呢， EV71 约莫每三到四年就会出现一波的流行，但是呢，从2019年之后呢，到目前为止呢，已经七年了啊，都没有看到有大规模的疫情。再加上新冠疫情的隔离，大量未曾接触过的病毒的幼童呢，不具保护抗体，免疫负债越发的严重啊。如果说一旦流行起来的话呢，这个重症的风险呢将会急剧的上升啊，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也希望我们家中有小朋友的家长们呢，应该呢要提高警觉，协助小朋友来提早做一些防护力。
2: 这个肠病毒其实已经对我们儿童是一个健康非常大的一个威胁。肠病毒有大概 ABCD 四种性别啊，那这个其实已经是在属于A 这个 group 里面，那它跟其他的肠病毒，比如说柯沙奇，就它很容易会造成重症跟脑炎。那刚刚彭主任已经提到，即使存活，很容易会留下各种后遗症。所以预防这个七十一型肠病毒感染是整个儿童预防医学健康的维护，可以说是重中之重的。那刚刚有提到，我们目前已经有这个疫苗可以施打，那这个疫苗是我们台湾自己研发出来，而且这个生技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第三期临床试验的结果呢，显示只要有施打就可以达到97%以上的这个保护效益所以这个一定要施打。那我刚刚也问过疫苗的这个公司他们的人员，他说在过去已经施打这推出的这两三年，每一年的 birth cohort 就出生的新生儿大概都有50%以上的施打率，但是这个还是不够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小朋友来接受这个施打。那比较大的小孩子因为有可能比较大的小孩子有可能会得到71型，还是也要做这个所谓的追加接种。那台湾在过去七年已经没有重症肠病毒71型肠病毒的个案发生那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可以不施打那这是因为我们过去 这几年有很好的医疗的照顾，很好的公共卫生跟这个疫苗，我们构筑了非常好的一个防护网那大家应该知道，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现在在我们国人喜欢去旅游的国家，像日本还有东南亚这几个国家，都有其实已经肠病毒流这个感染的一个个案有可能会有所谓的境外引入的个案把病毒带起来。然后如果我们国内的社区的保护系统又破口的话，就有可能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已经EV71型感染在台湾再卷土重来这个是我们大家不希望看到的现在每年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会肠病毒感染个案会越来越多嘛就是最担心就是有71型肠病毒感染出现。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提出呼吁民众一定要带小朋友就要去施打这个71型肠病毒疫苗，做这个主动预防的一个措施让保护我们全国的这个在少子化的情况下保护每个小孩子都能够健康的成长。
1: 另外，台湾新生儿科医学会理事长杨生南呢，他也特别告诉我们，六岁以下是肠病毒重症的高风险族群，尤其呢，两岁以下的

0: 儿免疫系统呢还没有发育完成哦。一旦感染了 EV71 的话，发展为重症的几率是相对比较高的。面对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的感染风险，防疫不应该只是仰赖被动的措施，就应该要把握六岁以前的关键期，做好防护的工作，及早建立保护力，才能够降低重症跟后遗症带来的风险。
1: 刚如同邱振勋教授理事长他们儿童感染的专家们向政府提出建议，帮我们选了特别好的疫苗之后，就交由我们新生儿科学会的新生儿科医师在小朋友出生后给他准确的施打，只不过这是一个自费的疫苗，所以新生儿科医师对于推展这方面其实抱着很辛苦的角色。我们也了解这对我们的台湾下一代是多么的重要，这也激起我推展一支疫苗它的研发的过程是何其辛苦，都是国外的先进公司，何其有幸我们台湾有这家公司愿意为了台湾的下一代不计成本研发这支疫苗，加惠我们的小朋友，甚至还可以将这支最好最高科技的疫苗向外扩种。这第一点跟各位做报告，我们新生儿科学会内心的感受。那我们新生儿科医师在聆听到儿童感染学的专家们给我们建议之后，我们在临床施打的时候将我们新生儿科医师的角色发展出去，主要有下面几点，就是我们还是认为啊，疫苗学的主动防护啊，及早接种及早守护是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因为台湾地区之前的肠病毒这个种类太多，尤其碰到七十以上这种，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新生儿科医学会六岁以前是必须每一个家长父母亲都必须要知道这个重要的开端。第二个，那我们根据临床的需求有几个重要的防护盾怎么建立，我们新生儿科医学会的看法是，第一，它的抗体必须要久一点啊，如果打完之后一年一针，这样真的是家长也很麻烦，然后也跟不上那个病毒的那个改变率，对我们教育不是很好的，才能全面守护学龄前的小朋友。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认为除了第一剂第二剂的完整加强制剂之外呢，我们认为似乎衔接一个国际标准的加强剂才是奠定到五六岁以上的持续照顾，那这个防护力非常好，台湾的科技已经毋庸置疑的先进。那这支疫苗我希望能够有大量的接种经验，安全性的报告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我想台湾这支公司达到这个重要的疫苗防护啊，所以这是我们新生儿科学会大力赞赏，并且跟台湾感染学会今天一起出现这边了解下一代传递知识重要性，我们的这个两个学会呢配合国家的公共政策啊，推展这支疫苗是我们在座每一个小朋友的共同责任啊。我看过一个电影叫露西，露西女主角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当环境不适合小朋友的时候，生命选择永生，他不再选择繁衍下一代。我在想台湾是不是这个问题，那既然我们选择少子化，这个不适合繁衍下一代的时候，似乎通过一个主动的防护，在今天这个美好的时刻，各位记者朋友共同宣扬这个知识。我在离开美国读书博士班读完之后，我老师送我一句话，他说知识要被分享才会产生力量。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从实际的案例来做一个切入啊。林口长庚医院的儿童感染科医师陈世荣陈医师呢，他就告诉我们说，曾经呢有一家哦五位小朋友呢同时感染了 EV71 啊，其中呢一对两岁多的双胞胎弟弟病程急速恶化，到院之后呢不到两小时之内就不幸离世了，哥哥则是因为家长提高警觉及早送到医院而成功获救。
2: 那咱们留在台湾哦，最早是在1998年，第一次大爆发是1998年哦，78个孩子死亡，有400多个重症的案例。那从1998年之后，大概每隔3-4年就会有一个大波大流行哦，所以在2010年以前大概都是这样子。那到2012年有一波很大的流行哦，2012年蓝色的这个是这个肠病毒七十一型的案例哦。那2012年之后，大家看哦，这流行好像就没这么厉害。那一直到2019年就是在我们的疫情的前一年哦，那一年冬天我就发现，临床上就开始有肠病毒七十一型的案例哦。那我就想说，惨了哦，这个从2012年到2019年哦，这个已经这个7年的时间没有这个大的流行发生，所以我们的社区里面累积我们的孩子哦都没有免疫力哦，所以2019年那年我就很担心哦，就是说会有 outbreak。那年的 case 量的确是有比较高哦，但是后来大家就知道，就是疫情就来了。那疫情来之后，大家就社交距离啊，洗手、戴口罩。后来整个不只是肠病毒没有了。

0: 其他的这个感染症也都没有了。所以从2019年一直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社区都没有上病毒其实也是没有流行。那大家看这个蓝色的曲线，下面这个红色的，只要有蓝色的高起来，就是有肠病毒流行的时候，红色的是什么？重症。只要有流行就一定有重症。我们早期的研究就发现说，你只要得到肠病毒，大概五个孩子里面会有一个重症，这个比例非常高。你想想看，我一个孩子得到肠病毒，大概1/5的机会它是会影响到脑部，会很严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感染。那我们台湾虽然没有流行，那为什么没有流行？就其实很难去解释了，因为我们周围国家都在流行。比如说越南是最近最严重的，越南在去年就已经阳性率超过40%，然后今年更严重。今年大家看那个新闻，这个有一些报道，这个今年到目前为止才4月份，它已经2.5万例了，阳性率超过56%，那有重症的 case， 死亡的 case。那不只是越南，像我们邻近日本，日本其实也有 case， 那泰国、马来西亚这些，菲律宾，都有 case。那我们台湾就是 case 数目就是很少，在临床上有时候偶尔会 isolate 出来一只，但是没有造成临床上很大的 outbreak。那我来讲这个过去的历史，就是98年开始流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小孩子莫名其妙就脑炎就死掉了，当时不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这个是第一个案例，一个8岁，他其实年纪比较大，在肠病毒重症来讲，他是8岁的女孩子，夏天的时候6月5号，一开始是用手术口病，然后隔天之后小孩子就开始有头痛、呕吐、脾气变不好，这些症状。那如果有经验的医师看，大概知道这个是这个中枢神经感染的前驱的一些症状，那他就到急诊去，那急诊有解剖的案例，然后从解剖里面，我们就从他的脑部、脑干的地方就分离出肠病毒70型，所以就从这个案例才确定说，我们那个孩子发生手术口病之后的脑炎就是70型造成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案例。那另外我们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2012年我刚讲的是大 outbreak 的那一年，那有一个双胞胎，他们家同时有5个孩子都感染肠病毒，这肠病毒是在家族里面传播力其实是很强的。那这个双胞胎小的弟弟突然就出现一些烦躁不安、腹痛、四肢无力的症状，那送到临近的这个医院去，就 OCA 心跳停止，那 CPR 之后就转到林口长庚，那2个小时内就往生，就死亡。因为有弟弟的经验，所以他这个哥哥一开始哥哥是比较后面发生症状，一发生症状的时候，那个家属就非常警觉，就赶快送过来，送到医院长庚。那他也有出现一些比较不好的症状，比如说这个肌药性抽搐、心跳过快、呼吸急促、血压高这些症状。不过这个孩子因为处理的得当，就第五天他就可以顺利出院。那这两个孩子都是肠病毒70型确认confirm the case。所以我们知道要如何，我们在当时我们看到这种案例，就刚刚前面的讲者讲的，我们其实没有把握可不可以把它治疗，可不可以把这个孩子救下来。我们现在能够使用的药物就是免疫球蛋白，那免疫球蛋白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效，其实没有证据，不晓得，但是我们还是会用，或是用一些支持性疗法，像刚刚讲 ECMO， 那是不是会好起来，我们真的没有把握，所以我们只能说，提醒家属，就是要能够知道这个重症的症状，比如说要小孩子有一直昏睡啊，持续的呕吐，或是这种惊吓的反射，肌药性抽搐，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提早的带到医院来，要及早就医，不要的，只要有这些症状，你有疑虑就带到医院来，那现在我们大概就会比较放心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疫苗，我们的疫苗其实是这个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们就是只要 push 家属去让孩子打这个疫苗，我们就不用面临这样的威胁。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聆听的是台中荣民总医院儿童心脏科的林明志林大夫，他要跟我们一块分享一个案例，就是如何从死神当中把这小朋友再次拉回来的。这是一名3岁的幼童，外观看起来

0: 意识算清醒，但是呢，病毒早已经侵犯到他的中枢神经，最后必须要仰赖叶克膜抢救才能够捡回一命。因为71重症并不局限在特定的年龄层，从11个月大的婴儿到8岁的儿童都可能发生致命的危险。
1: 民国98年民国1999年1998年的第一次大流行哦，那时候刚好是第一年的住院医师啊，所以印象非常深刻哦。那我也当了7年的加护病房的重症专责主治医师，所以我整个的小儿科医师的生涯几乎是跟肠病毒重症一起度过的哈。所以我想我来分享几个我们肠病毒的案例哈。那肠病毒其实可怕在哪里？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么多年没有肠病毒重症的案例之后，我们很担心我们年轻医师其实对这样的警讯不够了解，因为它非常的快。我们从看到它开始有重症的迹象，到你需要急救，是用叶克膜急救，可能就是一天的时间，24个小时，非常快。像我们举例这个三岁的这个小朋友哈，他一开始当然就是一个手口足病，很典型的肠病毒的症状。然后他初期可能开始你会觉得说，有点呕吐、食欲不佳，开始有点症状。然后他开始，然后慢慢的，他可能到当天下午你就看到意识状况也有改变。那特别是他会有一种很特别的症状，就叫肌抽搐，你就看他手不自主的或者脚不自主的抖。那这种就代表他脑干可能开始受到病毒的侵犯，因为肠病毒77型对脑干的侵袭性非常强。它会引起脑炎，然后接下来它会更严重的，它会像一个小麻痹这样，突然下肢或者上肢一只手不能动，或者一只脚不能动，那常常看到上肢，那这时候为什么会这样？那这时候为什么会造成致命呢？因为它会引起，它会在脑干这里，它会大量的释放出类似像肾上腺素这样，所以你会看到这群小孩子，他心跳突然变得非常快，血压变得非常高，那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肺系统就像一个突然被过度打的兴奋剂这样，然后最后他就衰竭，然后急性的肺水肿。那这时候当然我们知道，在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血泪的教训，然后我们知道这样的孩子已经大概已经走到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立刻决定给他装上叶克膜。经过一个礼拜以后，顺利的把叶克膜移除，当然把这个小朋友抢救回来。但是这是非常辛苦的、非常高风险的一个医疗行为。那另外一个小朋友11个月大的女婴，她就比较幸运了，这是另外一波，就是刚才陈教授分享的另外一波大流行时候来的案例，一样的，她也是一天之后，她突然出现下肢无力的症状，那我们赶快的给她用免疫球蛋白啊，用一些交感神经调控的药物，当然幸运的她慢慢的就恢复了，那这个小朋友没有用叶克膜。当然也许是他刚好没有需要用到叶克膜，不过就是说我们比较有经验的情况下，这些是可以被挽回，有机会最后一线的治疗叶克膜，我们在比较早期比较来得及的状况下，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可以救回，但是我们希望这样的孩子还是不要发生，不要被感染最好。我们知道怎么救他们，但是我们不希望用到动刀动枪啊，用叶克膜那是非常的风险的医疗行为。那我们现在已经有疫苗了，它已经被国内已经大家现在都知道，所有的新药上市都要经过3期的临床试验。那我们台国内已经有经过3期临床试验的71型的疫苗可以施打了，而且它发表在这个最权威的期刊Lancet，然后近期也在越南的这个已经也获得越南的卫生部的核准可以来越南这也是我想这是台湾之光我们生产的疫苗可以正式的外销了那这也是我们疾管署新生儿科医学会以及儿童感染症医学共同推荐2个月以上未满6岁婴幼儿应该接受肠病毒71型疫苗的注射，来减少肠病毒71型预防。2岁以下因为就像所有的疫苗一样，2岁以下小朋友他的免疫都是比较不成熟的所以他除了说2剂基础剂以外，他未来在1年之后应该要追加1剂的追加剂来增加他免疫力，让他能保护到5、6岁之后这是我们2个新生儿科医学会以及儿童感染医学会共同的建议那我想其实肠病毒其实就是一种小麻痹也是一种肠病毒，那我们人类其实是可以根除小麻痹，现在大家已经在这个地球上已经看不到小麻痹案例，我们看不到那些孩子因为小麻痹感染变成终身的残障，那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再也都不要再看到七夕型的

0: 病毒来威胁到我们啊，我们的孩子的生命啊。
1: 好的，我们说肠病毒的防御工作，除了大人必须要了解之外呢，我们也必须要让小朋友们平时生活当中，在学校里面，在人群互动的过程当中，要懂得怎么样来做一些自我防御性，就非常非常重要了。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淡水马偕医院的儿科张龙张医师，跟星光医院的儿科医师穆淑琪穆大夫呢，他们两位就要透由小朋友的视角来告诉大家，让小小孩呢也能够懂得平时生活当中该怎么样来进行肠病毒的防治工作。
2: 那我跟张龙医生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今天的小贵宾哈，要一起跟大家玩这个游戏。那我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两个很可爱的小朋友啦。一个呢，对不起，木木，对不对？好，挥手，挥手 ，OK。然后另外一个是亨宝，挥挥手。亨宝长大以后会变成大亨宝的哈。对两个小朋友光光木木跟亨宝来讲呢，平常如果是在门诊里头，我可能就是一个帮他们看看身体检查或打打预防针的医师阿姨。但我今天呢是要来讲故事的穆姐姐，所以我是穆姐姐。今天哈，今天让阿姨先暂时当讲故事的穆姐姐。那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是我们的疫苗超人的探索旅程。这个故事呢，希望呢可以让大家能够更有印象，说疫苗超人做了什么样的探索旅程了哈。我们开始要讲今天的故事了。原来我刚开始要当大魔王，所以呢，这个大魔王啊，大魔王还有70亿型的大魔王，我还是肠病毒70亿型的大魔王。我看到有两个小朋友啦，这两个小朋友大魔王很喜欢欺负的，因为他们很可爱，而且不管他们平常健不健康，大魔王就是要来揪一下打一下捏一下，所以这个大魔王呢是可以来欺负小朋友的，不管他可不可爱，非常可爱，被欺负了之后也会不可爱的。当我是71型的大魔王之后呢，我真的开始呢就要欺负小孩了。小朋友呢他会生病，他会不开心，他不能玩了，不能出去玩了，而且比较重要的，他会偷偷的跑到了小脑袋去。小脑袋呢会忘记怎么开心，忘记了怎么样去玩，忘记怎么唱歌，忘记怎么样的跳舞，很重要的是忘记了爸爸，忘记了妈妈。所以如果真的忘记了爸爸跟妈妈，是不是很恐怖，对不对？
3: 对，
2: 真的。我现在是当71型的大魔王，但是我们今天要来讲故事了，所以呢医师姐姐讲故事的穆姐姐也可以变成我们要讲的今天的疫苗超人。现在呢我是肠病毒疫苗的超人了，这个超人呢的确是可以给小朋友打败肠病毒71型的超能力。这个超能力可以神奇超能力，可以魔法超能力，可以异能超能力，比较重要的应该在这儿，怎么样让我们的超能力升级。所以姐姐们姐姐还要再问了哦，所以我们勇不勇敢？很勇敢，对不对？
3: 对。
2: 谢谢。哎，你们也帮着吧，你们也很勇敢的哈。那真的不怕打针，对不对？
3: 对，
4: 真的。
2: 真的哈，不怕打针。我们要很勇敢，不怕打针。所以呢，我们的超能力是可以升级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疫苗给打好、打满。打好的意思是真的要打到正确的疫苗，我们要能够应付肠病毒71的疫苗。要打满是如果有追加剂，我也乖乖的去把它打好打满。再来呢，我已经有对抗71型肠病毒大魔王的超能力了。这个超能力呢事实上就是一个神奇的超能力，所以也是我们真的是绝杀的秘技哈，这个必胜的绝技了哈。好，要很开心了，因为我已经有很好的超能力了，很开心，对不对？
3: 耶、yeah!
2: 谢谢。
5: 好，那我们来接力哈。打完疫苗以后呢，我们就会到身体里面去的哈。所以身体里面呢哈，打完疫苗以后，我们身体里面呢会有伙伴哈。伙伴的话呢是什么细胞？
3: 细胞。
6: 哇，现在小朋友。

0: 很专业哈、哦。我们打疫苗的话，就是为了要让身体里面有免疫力，所以一开始有 T 细胞。小朋友 ，T 细胞手上拿了什么东西？
1: 笔。
0: 拿笔是为了，因为疫苗超人都会让他知道说，哦，原来你就是坏病毒，就要在上面做记号。做了记号以后呢，哈、哦，接下来他就会召集他的伙伴。请问伙伴是什么细胞？那我们把 B 细胞贴上去，哇，我们这个真的是准备的跟医学的原理是完全切合的哦。B 细胞以后 ，B 细胞的这个守候战士呢，它会放出什么抗体，对不对？抗体会把肠病毒怎么了？
1: 贴起来，
0: 肠病毒就不能动了，肠病毒就哭哭了，它生病了，所以打疫苗就有效了，就是会让身体的 T 细胞跟 B 细胞一起协同来作战。最后呢会怎么样？最后我们要把肠病毒打倒，对不对？来，太棒了！他们说我们一起打败了71型大魔王，小朋友 give me five， 好，表现得很好。最后呢，再给疫苗超人一个位置贴上去呢，哈，我们要跟所有的爸爸妈妈哈，那报告一下，这个肠病毒疫苗呢，哈，它有很棒很棒的超能力哈。第一呢，它有很强的保护力，哈。第二呢，有很长时间的保护力哈，到达5年以上。最后呢，打完疫苗以后呢，会安全稳健力，让我们的小朋友平安健康的长大。
2: 防疫不能靠运气，
0: 疫苗超人保护你。
3: 小萱萱，来来来，跟。

大魔王怎么样来做好一些防治呢？有进一步的认识。其实呢，透过他们临床的观察发现，多数的家长对于肠病毒仍然还是停留在轻症就可以痊愈的这个印象当中，对不同型别的风险差异认知是有限的。因此呢，透过这个肠病毒71型疫苗的超人特工队啊，小朋友的这个友善卫教的教材，跟小朋友做一些互动，无论是在诊间、在家庭里面、在学校，借由亲子共读、幼儿相关的一些卫教的尝试啊，可以协助家长跟孩子来理解 EV71 重症风险跟落实疫苗接种预防的观念，让正确的资讯更容易被吸收，也让家长在面对这个 EV71 型重症的风险的时候呢，能够提前帮小朋友做好准备哦。好，这次我们看到了台湾儿科感染症医学会跟台湾新生儿科学会，他们配合了疾管署的宣导，也再次的呼吁所有满两个月以上未满六岁的小朋友都应该要评估接种肠病毒71型的疫苗。这个疫苗已经问世了，也希望家长可以来多听多了解，我们可以选择施打间隔比较长，而且具备已经发表多篇同侪审查的实证医学资料，已经证实抗体可以维持至少5年的疫苗，并且根据不同年龄层的需求，两岁以前开始接种应该完整施打3剂，两岁以上呢只需要接种2剂，以及呢建立6岁以前关键的保护网。在少子化的现在呢，每一个小朋友都是家长最珍贵的小宝贝哦。透过疫苗能够建立完整的保护力，不仅能降低重症、长期后遗症甚至死亡的风险，也能够减少家长照顾的负担，让孩子呢可以放心健康快乐的长大。

0: 知问答，读咖啡包都会出现在哪些场所？
1: 网咖、
2: 夜店、
3: 酒吧，
4: 还有 KTV。
0: 以上都是正确的答案哦。毒咖啡包通常混合两种以上的毒品，有安非他命、 K 他命、摇头丸以及鸦片头等等，饮用后可能会造成情绪不稳、幻听及被害幻想等严重症状，猝死可能相当高哦。晨光文教基金会和您一起携手反毒，拒绝毒品的诱惑，远离毒品。收听汉声，品味人生。嗨，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你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0: 好，那我们开始喽。生活就是个绿色舞台，我们都在舞台上用选择写下我们的未来。一杯热拿，我带杯子。每个小动作都是绿色行动的开始。
6: 我会自备购物袋。
7: 店家使用的免洗餐具一律不用。
0: 太好了，我是嘉玲。现在我们一起登上续想生活的舞台，秀出有形有感的绿色潮生活吧。

0: 怎么样用人生的经验帮企业补上稳定跟传承的这个拼图，就是很好的一个心灵共创跟突破年龄隐形墙的一个方式。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嘉玲，欢迎收听续享生活。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哦？现在很多的服务业为我们服务的都是熟龄朋友居多，这也是啊这几年政府的政策推动之下所产生的一个情况啊。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还有呢就是缺工非常的严重，熟龄朋友呢就成为很重要的人力资源，所以鼓励熟龄朋友再进入到这个职场。那因应这个熟龄朋友进入到这个职场，企业也做了一些调整，包括在工作时间、工作的内容都做了一些这个调整。况且呢，这个熟龄朋友再回到职场，也其实不在意赚多少钱了。我觉得主要是跟社会不要脱节，绝大部分都是哦。但是呢，我们努力的空间还是有的。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访问104高年级事业群总经理吴力学，我们请吴总经理呢给我们介绍大是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书籍。这本书的书名是《中年绽放的工作图鉴》。它虽然是一本日本作者写的书，但是呢有很多的这个资讯呢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的。好，我们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就进入我们的访。

0: 我是嘉玲，欢迎收听续下生活。今天我们电话连线104高年级事业群的总经理吴立学，我们要介绍大是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书籍。这本书的书名是《中年绽放的工作图鉴》，里头呢有很多的讯息要提供给收听朋友再就业参考。吴总经理你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104的薛丽。
0: 是，那么中年绽放的工作图鉴呢是坂本贵志所写的一本书，里头呢提供了19种行业还有100种职业的这工作样态给中年转职以及退休后在工作的朋友参考。那吴总经理呢也帮了这本书写了推荐序。我想请问您的是，您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案例或者是观点让你特别有共鸣，甚至呢让你联想到在104观察到了一些真实职场的一个状况？
1: 其实我觉得收到这本书的邀请写序的时候，
0: 嗯，
1: 我看完之后，其实也真的非常有感。
0: 嗯，
1: 那虽然它是日本，那跟台湾，其实我觉得大概有80%以上的一个雷同性，其他只是在法令。
0: 嗯，
1: 那我在读的时候啊，我被一个关键的观点，真的觉得很值得也提供给听众们做一些参考。就是在这边里面有谈到一个职涯的三阶段的小工作转型，
0: 是
1: 就是其实我们人生啊，就是20到50岁的时候，大概在青壮年，我们大部分各位听众都是大家都在所谓的追求高收入跟荣誉感嘛，或晋升努力的展现，
0: 是
1: 可是到了中高龄甚至高龄的时候啊，他书中有个观点，就是价值观会转向三件事。
0: 嗯，哪三件？
1: 就是价值观会转向对他人有贡献啦，
0: 是，
1: 那或者是借由工作活动来活动身体啊，那或者是第三个就是获得新鲜感。
0: 哦，
1: 其实这三个价值观啊，跟我们104也在从事中高龄的严选人才的服务推进到企业的时候非常有感。
0: 嗯，
1: 就是我们就问这些大哥大姐，为什么你想要重返职场？真的通膨很高，缺钱了吗？
0: 是
1: 可是我们都会发现那个大概是第二或第三要素。
0: 嗯哼，
1: 大部分的第一的部分就是我希望能够找回我的存在感、成就感，对他人有帮助。
0: 嗯，
1: 那我会觉得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0: 嗯哼，
1: 那这个

0: 所谓的小工作的这个价值观的转型，我觉得也蛮值得我们台湾的听众其实可以去重视，而不要去过度的去追寻说，哎，我已经到了多高的职位，多高的薪水，我退休之后我还是要继续维持，那会有一点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还蛮值得跟听众分享。
1: 那另外呢，这本书《中年绽放的工作图鉴》哦，吴总经理，你觉得它最重要的是想要翻转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观念？是对年龄还是对工作价值的这个重新理解啊？
0: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啊，它其实对年龄也有一些倡议。
1: 那
0: 其中一个就是我呼应刚刚有提到的，是对工作价值观的重新理解。为什么呢？其实在美国的一个学术研究当中有发现，在人的一生里面啊，各位听众可以猜一猜哦，就是在几岁的时候啊，会是你人生的一个谷底？我直接揭晓答案。
1: 好啊，
0: 18.3岁。
1: 为什么？
0: 18.3岁就是落在台湾所谓的劳动基准法定义说45岁以上就是中高龄。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在市场上会收到很多啊中年中年失业啊，中年忧郁啊，中年焦虑啊，上有老下有小等等，就是这个其实不是只有听众你会这样发生，因为全世界
1: 都是
0: 爆发在48.3岁上下，
1: 48.3晚。
0: 那这当中就是这本书有谈到的，就是工作价值观你能不能重新理解？也就是说，他这本书有提到，就是能不能打破这个社会对中高龄求职的年龄的隐形墙的刻板印象？我们传统都会觉得说啊，中高龄就是倚老卖老啊。我吃过的盐巴比你吃过的盐巴多啊，等等的。
1: 对。
0: 可是事实上并不然。
1: 不是啊。
0: 因为我想整体的这个台湾的医疗啊，科技的进步。其实你就算60岁，你都还非常的年轻。
1: 是，
0: 比如说我举一个最近非常夯的例子。
1: 好，
0: 大家都知道台积电
1: 啊，对啊，
0: 可是各位知道
1: 是
0: 张忠谋先生是几岁创办台积电的吗？57岁，张忠谋才创立了
1: 啊，
0: 现在台湾的护国神山。
1: 哇，是。
0: 所以我很想鼓励各位听众的是，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你是落在这个年纪，
1: 对，
0: 你可能也才50。甚至你都有60，那我在想一个另外一个激励的案子，各位一定知道。请问家里你觉得啊？你会吃那个肯德基吗？
1: 会啊，肯德基爷爷啊。
0: 肯德基爷爷几岁创立肯德基？
1: 那肯定也是
0: 听过吗？
1: 我才60，又太晚了。70啊！哇哦，打破我的眼界了。是。
0: 我常常会跟企业或者是中高龄朋友分享的 是你去看世界上这么多的案例，
1: 对，
0: 都是你生活中也都你熟知的，那你何必为你自己现在中高龄设一个天花板？
1: 也是
0: 啊，但它很重要的观念是，就退休后的工作它并不是过去工作的延伸。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承认，我到了中高龄之后，我的代谢低，我的体能下降。
1: 对啊，
0: 那很多的企业的用人主管的刻板印象就会觉得说啊，就是不好用啊，不如年轻人。
1: 是啊，是啊。
0: 那这时候我还想给台湾企业主一个观念，各位知道现在几乎是从2025年开始，台湾就开始人口下滑，现在如果有2380万好了，到了2070，那我再给各位听众猜一个，你觉得台湾剩下多少人口？大概剩下1400-1500。
1: 哇哦，是掉很多哎、欸！
0: 所以我们对，所以你看，现在2026了嘛？
1: 对啊，
0: 你们觉得2070还很久？可是很快就来了。
1: 那
0: 台湾人口少这么多的时候，其实企业怎么可能不重视中高龄的这个红利？
1: 的确，
0: 因为台湾现在的45岁以上，所有的中高龄的族群占台湾1100万人口。那几乎现在是过半嘛，
1: 是，
0: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书里面谈到的工作价值，就是说，你可不可以从过去你在不断的追求职位的晋升，你可以转求追寻意义感，那另外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

0: small work 小工作的概念。
1: 对，
0: 嗯，好，他小工作其实就是说，有时候其实现在中高龄也很辛苦，就是我家里有长辈要照顾，
1: 嗯，
0: 那坦白讲，工作就是一个喘息，
1: 嗯嗯，
0: 那我出去 Seven Eleven 打个工，我去全联打个工，那我可以兼顾家庭照顾跟社交，
1: 嗯。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是所谓小工作的定义。
1: 嗯哼，
0: 所以这本书我还蛮欣赏，它有一个高龄工作新公式。
1: 嗯哼，
0: 它就是健康加兴趣加贡献感。
1: 是，
0: 所以也想分享给各位听众的是，这本书很值得你重新去思考。你要在中高龄之后找寻工作，不妨从健康、兴趣、贡献感做一个出发。

0: 这样的一个隐形年龄墙，就您的观察，它是怎么样形成的呀？
1: 其实隐形年龄墙说穿了，就是说我常拿我们自己实务的工作啊，很多的我不晓得，如果在听众你是主管，拿起履历表，第一个看什么？
0: 年纪。
1: 对，为什么？其实这叫做这个无意识的这个<笑> 过去的经验就会制约了你，
0: 对，
1: 去用中高龄的人，你会觉得年纪，哎，你可能有一到三十四十，
0: 对，
1: 你绝对不看五十，
0: 是，
1: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忽略了这一群蓝海的中高龄的生力军，
0: 嗯哼哼，
1: 那他就是所谓的隐形，他不会说，因为你说出来违反劳基法，
0: 嗯哼，没错，
1: 那所以如果今天你愿意更开放，
0: 他无关乎法令，而是你能不能看到这个人的能力，对价值，
1: 再去看年纪。所以有人建议，就是履历表不要写年纪啊。其实这个不要写年纪这件事情，在国外几乎是已经是形成一个大家的共识，是在台湾所有的企业
0: 老板一定会跟HR讲，跟人事讲，是，
1: 我你帮我找年轻人，这时候你领人家薪水，你会怎么做？因为你只要塞到不是年轻人给用人主管，用人主管就把履历表打回给。
0: 啊，退啊。
1: 这也是我们很想要去抗议，而且是政府在近几年也一直在倡议呼吁的时候，不要有年龄歧视。
0: 没错，是。
1: 所以我们也会是在平台上面也是多多协助，像我们 也做了这三年做了一个实验啊，
0: 什么样的实验？
1: 我们就是把一零四履历表当中跟中高龄的朋友合作的是，我们送到企业端的履历表是不看年龄，而是看你的能力、能力或者排班跟体力的这个表。
0: 是，
1: 那就会发现的是，现在的服务业，尤其用的，现在几乎你5年前跟现在你去看，
0: 嗯，
1: 那你走到所有的餐饮服务业啊或饭店，
0: 你会觉得怎么台湾现在中高龄重返职场的量很多，我不知道家里有没有，有，我觉得有，我觉得有，
1: 那我觉得这就这5年来政府跟企业的一起的合作，努力，对，因为职场也有做一些这个工作的再设计啊，
0: 所以其实所谓的被隐形，
1: 就是说我们在倡议企业可以用职务再设计，还有就是因为现在AI来了，
0: 对，
1: 它的技能迭代落差，
0: 是，
1: 那
0: 企业在教育训练的时候不要去区分年纪，所以我们会比较倡议现在是全龄教育AI数位的年代。对，讲到数位，104也因应熟龄朋友开了一些这个关于数位生活的一些课程或者是活动，对吧？对，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参加过，对啊，我觉得很棒，我觉得很棒啊，而且我那场那个活动呢，我发现很多的熟龄朋友都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想学，可是呢找不到门路学，
1: 这个孩子也不叫他们，对，所以刚好那天就是去年的时候，嘉玲有到我们现场嘛，对，叫做高年级同学趴，
0: 没错，
1: 就是AI让你就shut趴，是，其实为什么我们想做这件事，就是想证明给企业跟社会看的是，只要你保持好奇心，学习心，其实
0: 我想嘉玲可以见证现场，几乎没有人在睡觉，没有，对，大家都好有活力，很开心，而且学到很多，而且我必须得说啦，这个104人力银行真的非常的用心，因为每个桌子旁边都很多的小老师在帮忙，
1: 对，我们出动所有的工程师计划还有我们的客服营运行销的伙伴，
0: 是，感动，
1: 就在里面当小天使，
0: 对对对对，
1: 帮助这些老天使们，
0: 真的，所以这熟龄朋友一有问题马上就可以问，马上就可以得到这个解答了。
1: 是，那我也想谢谢嘉玲带出来，这就是所谓我们一直在讲的轻盈共创啊，
0: 没错，
1: 就是年轻人跟中高龄朋友在职场里面一定有你擅长的跟不擅长的，
0: 是，
1: 那我们就像拼图一样把它拼图起来，你就会发现其实中高龄很好用，举个例子，
0: 我们都知道其实中高龄被这个社会磨练，所以他比较圆融，
1: 所以他在待人处事，这个做服务业的时候，他比较会处理澳洲来的客户。
0: 对，
1: 可是如果你遇到年轻人，他学习太快了，他手机马上一动，包括什么 LINE Pay Apple Pay 他马上就互动，可是呢他可能他的

0: 社会经历不够丰富的时候，包括你要去下 AI 的指令，
1: 是
0: 都没有这些中高龄朋友，他用他的经验来协助辨识这个 AI 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如果可以把年轻人他学得快，中高龄学得稳，跟他的试错性高，来互补的时候，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1: 没错，很好的一个这个合作。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年龄，不要有这个年龄的这个歧视哦。所以吴总经理，你觉得我们对这个年龄应该怎么样去重新定义，我们才不会那么把焦点放在那个年龄上面，那个多寡？
0: 基本上就是忘记你身份证的年纪。
1: 很好。
0: 那但是我说一个实务上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本书也有提到，其实年龄不应该折旧，不是抛光，而是一种让你的价值在发光
1: 啊。说得好，
0: 所以也提醒我们中高龄朋友来讲，就是我们的确也要看见自己，我们是不是会让人家觉得听不进去，很固执，或者不耐操，或者是适应变化能力够。那如果你自己认知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要怪企业为什么不用你。所以回到企业用人的基础，坦白讲，我也遇过很多的企业的主管们，他们其实是开放的，他们是欢迎的，因为他就是看这个能，这个工作需要什么能力，而你会这个能力，我们就用。可是我也遇到过，很多中高龄进到职场的时候，他就拿起手指，扫射。
1: 啊，
0: 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这种景象？他说：“哎，这个不对啊，这个你们公司在我30年的这个CAR 的经验，怎么是这样在做设计呢？这样不对，那样不对，那样错。
1: 是，
0: 可是你想想看，你才刚进来半天，
1: 对，
0: 你就开始，你没有融入，
1: 没错，
0: 你没有去思考，
1: 所
0: 以我也想提供给这个中高龄朋友，就是说，如果当你今天要重返职场，甚至我们说。”一副是我们可以希望跟社会共融的话，其实我们能不能返回来，就是什么叫做价值在发光，什么叫找回存在感，就是你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很重要。
0: 如果你可以解决问题，那就是你的价值，
1: 是
0: 其实很简单的，那当你可以解决问题，中高龄就会觉得说，哎，你不是来找麻烦的，你是来帮我一起完成这个工作任务，所以在现在的职场来讲，其实中高龄他的确是企业的定海神针，因为他是比较稳定性强的。在很多职位上，年轻人的流动率比较高的时候，他也是一种互补。
1: 没错，是。好，那吴总经理，
0: 其实我想介绍一个书中有一个蛮，我觉得蛮有感的例子，就是有一个70岁的先生，他从事服务业的时候，
1: 是
0: 因为他的资历深，他在服务业资历50几年。他每一次面对客诉的时候呢，他是很诚心的去倾听，避免这些不必要的客诉扩大，所以就会反而就很多客人就会对他说，哎，我以为你是总经理耶。所以其实年龄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年龄在接待服务的工作上它绝对是一个极大的优势，这个在我们自己台湾104的实验的场域，我们也有这样的发现，
1: 对，所以年龄
0: 你怎么样用人生的经验，帮企业补上稳定跟传承的这个拼图，就是很好的一个心灵共创跟突破年龄隐形墙的一个方式，
1: 就可以把这个劣势变优势了。

0: 好，那吴总经理哦，你从这个104高龄级专区的观察来看，你觉得目前哦，高龄求职者在就业市场上最大的困难跟挑战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实务经验里面，其实最后我会总结的是，他的挑战永远不是能力面，而是你的心态。
0: 是，
1: 就是当你会遇到中高龄重返职场，甚至你在家庭，甚至你退休后，你没有办法跟家庭相处，其实我总结起来就是中高龄是不是可以做这三种心态的调整？第一个就是你能不能把你的心态归零，放下你过去的身段包袱。我常常讲，就像我现在啊，我就不再拿名片的 title， 就叫我学历就好啊，
0: 有。
1: 因为为什么？我要开始慢慢在退休前，不要再让外界，包括我自己潜意识的就背了一个总经理的 title。
0: 哦，你超前部署，
1: 因为这是需要练习的。
0: 是。所以这么早就开始，
1: 因为唯有你自己，对，唯有你自己的职称归零，你的心态就会慢慢归零，就会发现其实你跟家，你跟你的孩子是一样，没有高低，你在职场也没有所谓的高低，就是一起解决问题，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能不能培养成长型的思维，就是刚刚有提到，刚刚那个主持人有提到，我们其实为什么会启发我们举办这个高年级同学他用大家一起来学 AI？
0: 对，
1: 就是我有一个七十岁的爷爷，他来上我们的其中一个灰熊老师的 AI 课，
0: 是
1: 他上完第一次上完的时候，他写了大概700字的感言，那我在那天也有分享他最后他就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学 AI， 那老师很了解怎么去带领中高龄的朋友循序

0: 渐进的方式。
1: 嗯，
0: 当我下课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没有被时代抛弃。
1: 嗯，
0: 我没有被时代抛弃，这句话对我很有力量。
1: 没错，嗯，
0: 我觉得这个力量，你会发现一个70岁的爷爷，他在学 AI 的时候，
1: 嗯，
0: 他不是再去说哦，我要再去找多少钱的工作，
1: 嗯，
0: 不是，我只不过是希望我能够跟时代，
1: 嗯，有连结，
0: 成长，
1: 没错，
0: 嗯，一起进步，
1: 是，
0: 然后我可以跟我孙子，
1: 嗯，
0: 用 AI 来对话，
1: 啊，对。
0: 第三个就是你怎么样去进行，
1: 嗯，
0: 肯定自我的价值，
1: 嗯，
0: 然后避免盲目的降薪求职。
1: 嗯，
0: 因为我遇到很多中高龄，有另外一个极端是很有玻璃心。
1: 嗯，怎么说？
0: 那我退休了，人家跟我说，哎，要谦虚，然后要心态归零。
1: 嗯，
0: 然后归零到完全失去自己的价值。
1: 哦，没有自我。
0: 再回到对，就是说，其实我并不是要各位的是说，哦，以前你领10万是做这样的工作，
1: 是。
0: 可是如果你一样是做一样的工作，你具备的职能是够的话，你没有必要降薪呐。
1: 嗯，
0: 那所谓的降薪的意思是什么？有很多的中高龄是，你今天在网络产业，
1: 嗯，
0: 你做一个 IT 主管，
1: 嗯，
0: 你已经月薪10几20万，
1: 嗯，
0: 然后你今天回到这个通路零售业做一个门市，
1: 嗯，
0: 你一样要每个月10万，
1: 嗯，
0: 你觉得人家会给你吗？
1: 不可能啊。
0: 是啊，
1: 嗯，
0: 这个其实谈的是什么职位领什么薪资，
1: 没错，
0: 什么样的能力，
1: 对对，嗯，
0: 对，所以这个是我也想帮助很多中高龄，嗯，其实你是很有能力的，
1: 嗯，
0: 那其实你没有必要说，哎，人家都说，哎，我们中高龄薪水不要要那么多，
1: 嗯，
0: 这个的前提是你做的不是你原来的职位，
1: 嗯，
0: 谈的是这个，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大概总结，就是说如果今天中高龄朋友我们要重返职场，一个心态的调整，这三个是蛮重要的。
1: 嗯，对，对熟龄朋友来说，这个找工作或是再就业的话，这个心态跟观念都必须要做一些调整哦。那最后我要请教吴总经理的是哦，那么这本书我们未来是这个高龄化，现在就是了高龄化社会哦。那企业在用人的时候呢，在思维上应该做出哪些改变跟调整？
0: 其实我也必须帮现在就是，嗯，政府跟企业主拍拍手的，
1: 是
0: 真的比我在开始5年前进步很多。
1: 对，对。
0: 但是我也必须说，我用一个数据，我觉得不够快。
1: 嗯哼。
0: 为什么？我们过去这3年来不断的在做这些倡议，跟政府一起来倡议企业要大胆聘用中高龄。
1: 对。
0: 可是我们在人力银行看到的数据是，企业愿意用中高龄的职缺跟职务的成长，大概这3年就是维持有进步。
1: 嗯，
0: 大概就是在30%，也就是说100个工作机会当中，
1: 嗯，
0: 他会勾选欢迎中高龄的，就是30%。
1: 嗯，
0: 但我的期待是，现在已经是年龄中位数来到多少？
1: 嗯，
0: 46。
1: 嗯，
0: 你至少要到46，
1: 对，
0: 还是比较健康的。
1: 是，是。
0: 那所以我们就会鼓励现在企业还没有开始运用高龄的朋友的，你能不能用一些像我们刚刚讲的，你怎么样真的把你心中的年龄迷失拿掉？
1: 对，
0: 重新去定义人才的价值。
1: 嗯，
0: 不要看年龄，而是他的体力。如果他是60岁的年龄，40岁的体力能不能用？
1: 嗯，
0: 可以吧？
1: 嗯，可以啊。
0: 哦，这是一个。
1: 是。
0: 然后就是你能够用用年龄看人，反倒是哎，这个态度稳定跟沟通能力是不是你要的？
1: 嗯，
0: 这是第一个我们想要打破刻板的年龄隐形墙。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其实职务再设计跟弹性工时绝对有它的必要性。
1: 嗯，
0: 为什么？很简单讲，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作的设计都是拿年轻人的体力去规划的工作设计，
1: 没错。
0: 所以你就会觉得中高龄不好用。
1: 嗯嗯。
0: 可是如果今天以一个任务，比如说广播节目，好，
1: 嗯，是。
0: 如果今天我要背这个资料。然后我要主持，
1: 嗯，
0: 那当我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一天的时间体力也有限的话，
1: 嗯，
0: 我能不能专心就做主持就好？
1: 嗯，
0: 那个邀约呀，邀请啊，还有背这些资料、搜寻这些资料，哎，我可以找个小编，
1: 嗯，
0: 这也是一种双拼的职务再设。
1: 嗯嗯，是。
0: 那为什么？因为我的时间我还要拿去照顾，我爸妈，
1: 没错，
0: 那所以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企业主也允许的时候，
1: 是，
0: 这就是所谓的
1: 嗯
0: 职务再设计跟弹性工时。
1: 嗯哼哼，
0: 那你就会觉得中高龄很好。

0: 保佑。
1: 嗯哼哼
0: 那第三个就是刚刚在前面有提到的，我们说我们的活动有小天使跟老天使嘛，小天使服务老天使，
1: 对，
0: 那它就是一个亲盈共荣的跨世代。
1: 是，
0: 因为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现在台湾的中高龄是一半，年轻人是一半，那你如果都不用中高龄，是只剩一半的人。当然我知道企业你们都会回答我说啊，我就用 AI 就好了。我必须说机器人还没成熟。
1: 是。
0: 那这其实另外一个，我们从生而为人的这一个使命感，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责任的是，尽管 AI 来了，要让所有年龄都还有选择工作权的机会的一种职场人机协作。而不是只有人是年轻人加 AI， 而是所有的年龄一起加 AI 的未来世代。第四个就是刚刚讲，如果要进到 AI， 你如果都不培育这些中高龄朋友，那其实他就没有办法消弭这些数位的落差。你会让中高龄成为一个数位难民。其实当一个国家的数位难民多的时候，其实你的经济也发展不起来。那最后就是我蛮倡议企业开始要重视退休这一个议题。就是你能不能在组织里推动所谓的渐进式的退休或延长借退的机制。因为退休是需要练习的，你如果在他三年前可以帮助他，其实这也是一种你帮社会永续人才，不要让他一退休就变失职。所以以上大概总结五个，希望能够对企业运用中高龄可以有一些改变的建议。以上
1: 是的确啦，我们面对这个高龄化社会那么这个熟龄朋友在就业还有很多努力的这个空间。不过我刚刚有点不太了解，就是我产生一个问号，就是说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呢，这个企业运用熟龄朋友的这个比例就进步的很慢哈，为什么会进步很慢呢？
0: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其实有开始从2019年有所谓的中高龄就业跟暨高龄的这个法令。
1: 对，
0: 那虽然说法令在这边它并没有强硬的施行细则或法则，那因为再加上的是包括这本书不是一直在谈到是我们这个社会包括台湾包括日本都有一种年龄隐形墙。这个墙没有被穿破，没有被突破，所导致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我已经习惯了过去的工作设计，所有的改变都是痛苦都是难，包括现在的数位转型，包括我要适应这些中高龄的职务再设计，我都觉得好难哦，所以政府也有所谓的职务再设计的顾问的每个企业的补助额，企业不妨可以多多的运用。
1: 的确，
0: 所以这是回答刚刚主持人说，连我自己也蛮挫败的啊，怎么才三？
1: 对呀，
0: 努力了那么久才三，
1: 是啊，这么多年，
0: 所以。对啊，所以今天非常谢谢汉森可以重视这个议题，然后
1: 我们非常关注，
0: 呼吁各位
1: 对
0: 大家一起。
1: 一起来努力了，对不对？这个努力的空间还蛮大的。好的，今天也非常谢谢总经理给我们介绍这中年绽放的工作途径，而且呢也提到这么多的这倡议，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非常谢谢总经理，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欢迎收听《细想生活》，我是嘉玲。节目的最后，嘉玲也访问了一位啊，目前在基金会工作的姐姐。她当时知道有工作机会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兴奋。为什么很兴奋呢？那么工作对她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她怎么说。
1: 因为我觉得有这个机会能够有二度的就业，好像有很多职场上根本不想要这种60岁以上的妇女再有这样子的机会进入就业的职场。况且我们又不是说每天每天上班，是等于是挑选我们自己所需的空档时间去上班
0: 哦，
1: 对，重点是因为我们的时间很短，就是8:30上班，12:30下班，下午的时间我们还可以自己去运动，然后去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子家庭上我们也兼顾到，不用说朝九晚五啦，或是做到晚上几点，然后要上。就等于是还要搭车回家干嘛，离家又近，然后也不会说影响到家里的作息，所以我们觉得说有这个机会很好，
0: 对，不要被工作绑住，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姐姐你之前从事什么工作？那退休多久了？
1: 我结婚之后就是跟着小孩子一起成长，
0: 然
1: 后在学校当志工，
0: 是是，
1: 然后当志工，后来就是学校有一个辅导处就有妈妈的成长班，之后就认识了这一群的好。

0: 我就回归到家庭，对不对？就没有再工作了。
1: 是
0: 那如果说要再工作的话，其实也是脱离工作很长一段时间，
1: 很长，差不多三十几年了。
0: 对，要再融入，其实也会有一些适应期哈。
1: 是，
0: 然后刚好有这样的机会。
1: 当初选择走入家庭，是因为一方面要保姆费用，然后回来又要兼顾看小孩子的功课，所以相对觉得说，人嘛，不可能说两项都齐全啊，一定要有一个舍啊，既然是要舍，当然是陪着小孩子成长，毕竟自己带的小孩子跟给保姆带的小孩子是不同的
0: 啊，是，
1: 所以我就一路从他们幼稚园的起居啊，然后到了学校，国小、国中、高中，就一路的这样子陪着他们
0: 哦，
1: 然后就走进学校，
0: 是，
1: 进入了学校的家长会
0: 哦，所以
1: 就这样子直接的跟学校啦，跟老师啦，就蛮有互动的
0: 啊，就不断在成长。
1: 志工就保护妈妈这样。
0: 那你觉得当志工啊，跟工作有什么不一样？
1: 其实一方面的落差是因为这边是就是煮给长辈他们吃，所以在工作上应该就是会考量到说，那个饮食还有材料的配备这些，还有清洁啊，然后职场上的一些小细节。那学校的等于是长官他们叫我们志工怎么做，我们就是怎么做，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然后每一个窗口嘛，就这样子而已。对。
0: 所以比较有自主性应该是在工作上，对不对？你可以提出你的想法跟意见。
1: 是对。
0: 哦，是。那你在这个厨房负责什么啊？
1: 哦，我是比如说行政人员今天配给我的，比如说洗菜啊，或是帮忙打饭啊，
0: 是，
1: 还是说那个炒菜那一地方要有助手啊，就这样子。
0: 所以每一次都不太一样的工作内容。
1: 对，
0: 是。那这几个月下来，你觉得在这边工作很快乐的地方在哪里？
1: 哦，我们团队大家都很合作。比如说我做的这方面，等于是比较烦，大家就会分工合作的把一件事情给完成，不会因为说自己的工作完成了，然后就落在那边，也不会来，一起来完成每一项事情这样子。
0: 大家会，
1: 大家的亲和力很好，
0: 是，大家会齐心协力，对不对？互相帮忙。
1: 对
0: 是。那这人生的第二份工作哈，这个婚前有一份工作，婚后这个带了孩子长大了，然后呢，现在有这份工作又不会把你绑住，那这份工作对你来说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1: 意义在于我觉得我又在另外一个团队又交到了几个比较谈心的朋友，互相就是在等于是工作之余就会聊一些曾经比如说谁他在哪里爬山啊，工作上还是什么，就是无所不谈呐、
0: 就找了好多的好姐妹。
1: 是。
0: 然后这个地方有没有让你有发挥的舞台？
1: 应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因为我没有那个餐饮的执照，所以相对在这一区块，可能我还是应该是助手而已啊。
0: 那有没有？
1: 以前有一个，就是他也是大厨
0: 哦，
1: 那因为他最近他脚受伤，所以他休息了两个多月。
0: 是，
1: 他是曾经有叫我去考，考那个餐饮执照。
0: 对，
1: 然后我就跟他就笑笑的，自己心里 OS 说，我都几岁了，我虽然说在家里厨房也做了他三四十年，但是那都叫我再回归到学校去，其实记忆力应该是大减很多，可能没有那个冲力了
0: 啊、所以你不会想要去考一个证照了？
1: 不会。
0: 哦，就在这边
1: 迈进六十几岁，明年就哔哔哔了。

0: <笑>好，所以你来到这个厨房就是交朋友嘛，很开心，对，真的是很开心，然后又能服务到长辈的餐食工作，我觉得一个企业上能在让有愿意接受我们这种高龄的妇女，我觉得
1: 是我们的福气啊。嗯，
0: 姐姐你也觉得时代不同了，对不对？因为以前怎么可能接受中高龄的朋友？
1: 对对对，况且我觉得我们的社会上真的高龄的长辈越来越多。嗯，少子化之后，其实每一年人家街上看到的几乎都是长辈啊。
0: 真的，所以长辈的这个人力要开发一下。是对对对，是，那姐姐，那你就是说你现在没有想要考那个证照嘛，然后呢就在这边工作，然后呢，我问一个，就是说，那你有小小的收入，你收入都怎么运用？
1: 我的收入，因为我跟我老公的收入是分开的，
0: 对，我的意思是说劳务劳给的小小的这个津贴啦，你都怎么样用这小小的津贴？我几乎是应用到我的，就是是娱乐上面，比如说自己想收走就走啊，去爬个小山啊，然后吃个饭啊，跟朋友聚聚会，因为虽然说是 很微薄的，但是一个月也有五六千块，我觉得就像是一个吃个下午茶啊，或者是出去走走都还有剩余，没有动用到就是家庭上的那些支出吧。
1: 对嘛，就是你的零用钱，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不会让你对这个退休金有一些担忧，对不对？因为现在通货膨胀很严重，哎，对，对不对？
0: 不会受。 对，不会受到说哦，我今天想买什么，这个预算有没有？就不会去考虑这一点，等于是这个就是我有付出，然后我今天就有多余的啊，朋友约好无所谓，好有空就出去啊，三四五个就哈拉哈拉的啊，时间就很好过，自由度很高，是，对，没有包袱啊。
2: 对，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访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你，谢谢，拜拜，
0: 谢谢，感恩，感恩。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享生活就进行到这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电台，汉声新闻与您同步掌握社会脉动。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汉声整点新闻，我是高伟杰。新闻首先带您关心赖总统结束出访友邦史瓦蒂尼行程，并于今天发表谈话指出，本次行程一度受阻，

0: 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与意志，并表示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热爱和平自由的台湾人会以稳健负责任的态度在世界舞台提供更多参与与贡献。赖总统原定4月22号出访史瓦蒂尼，但因为塞西尔、莫里西斯、马达加斯加等非洲三国在无预警的状况下无端取消专机飞航许可，导致出访行程暂缓。不过总统府随即再次启动出访行程。赖总统5月2号傍晚透过脸书发文，我在稍早抵达友邦史瓦蒂尼，他说尽管晚了几天，使国人民依旧给予最热烈而温暖的欢迎。外交部今天发布新闻稿指出，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团日前访台，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接见并设宴欢迎由以色列前国会议长暨资深议员李威所率领的访问团一行五人访台，双方就中东区域局势及台以双边合作与 AI 等具发展潜力的高科技议题广泛交换意见。吴志忠致辞的时候表示，欢迎访团在当前充满挑战的中东地缘政治环境下还是共同率团访台，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及对台以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并再度感谢以色列国会对台湾国际参与的支持。吴志忠说，台湾与以色列同样面对区域威权主义的威胁与挑战，期许台湾仿效大卫对抗巨人哥利亚的精神，提升国家防卫韧性，并深化两国合作，共同对抗威权主义胁迫。
1: 最专业的军事频道，汉声新闻。
0: 接着带您关心国防新闻。为深化学生全民国防教育之能，国立旗山高级农工职业学校从昨天开始举办为期五天的全民国防多元活动，并邀请国军南部驻军各单位到校参与，希望透过军种特色介绍、装备展示及互动解说，让师生近距离认识国军任务与国防发展。其中空军防空部出动天宫三型飞弹发射车前进校园，看到平日难得一见的防空利器，也让师生们大开眼界，现场气氛相当热烈。旗山农工校长潘志强也与师生一同参访，展现学校支持国防、关怀国军的信念。潘校长指出，近年透过国防培育计划，学校在毕业典礼中特别颁发奖学金，鼓励学子投身军旅，为个人生涯发展充实专业技能，获得更好的薪资待遇及保障，也为保家卫国、守护家园贡献一份力量。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考察团日前前往陆军步兵幺洞幺旅视察，实地了解营区整建规划及部队战备训练现况，并肯定官兵陆力战训、守护家园的付出，同时也期勉持续后续接训量能，强化灾害应变能力，落实官兵照顾，提升整体国防战力。外委会召委陈冠廷表示，去年丹尼斯台风重创嘉义地区，包含豪雨、道路通讯中断等状况频传，影响防灾调度与外部支援进入，感谢国军第一时间投入支援，协助灾区应变及救援工作，也期盼借由考察的行程，促使单位与地方首长建立更紧密的协调机制，未来不论是在战备准备、后备动员或是灾害防救，都能够及时投入支援，共同强化应变能力。
1: 最清新、最快乐的声音，汉声广播电台。
0: 时间来到中午的12:06，接着带您关心国际新闻。纽约时报今天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正考虑在人工智慧 AI 模型公开发布前，将它纳入审查与监管机制。川普先前一贯主张放宽 AI 发展限制， 并撤销前总统拜登时期的安全评估要求。

将监管机制视为削弱美国对中国竞争力的威胁。随着公众对 AI 影响就业、能源成本、教育及心理健康等领域的忧虑升高，加上国会跨党派议员关切，川普政府对 AI 发展采取低度干预的立场似乎出现转变。根据报道，白宫官员希望避免 AI 被用于发动毁灭性网络攻击所带来的政治冲击，同时也在评估先进模型是否具备可供五角大厦或是情报机构使用的能力。国内新闻方面，为提升机车驾驶人骑乘安全，公路局自108年起持续推动机车驾训补助计划。公路局发布新闻稿表示，今年再度结合民间资源扩大办理成效，携手和润企业共同推动115年度机车驾训补助计划。公路局今年原先规划补助名额约5万9500名，和润企业这次挹注新台币200万元的补助经费。公路局预估增加超过1400名的补助名额，鼓励民众接受正规驾训，强化防御驾驶观念，提升整体的道路安全。公路局表示，为了持续扩大政策效益，本次与和润企业合作补助期间自115年5月起至名额用罄为止，对象分为一般民众及中低收入户两类。其中一般民众报名 普通重型机车驾训班并考取驾照者，可获每人1300元的补助。另外，针对具中低收入户资格者，提供全额补助，减轻经济负担，协助安心参与驾训。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去年起导入移动式科技执法设备，取得明确影像市政后，直接锁定违规对象，依废弃物清理法裁罚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不等，希望能够遏止民众乱丢垃圾的陋习。花莲县环保局表示，过去部分偏僻空地、道路边缘因为人烟稀少，常沦为常态性的脏乱垃点，不仅损毁市容，更冲击花莲的观光形象。自114年起，针对尘情频率较高的热点，导入移动式监视设备，执行全天候监控，突破过去无人看守、取证不易的执法困境，也大幅提升查处效率。环保局强调，科技执法具备高解析度，不管是违规行为或是车牌资讯都清晰可辨，成为裁罚的最有力证据。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更新大雨特报，华南云雨区东移，新竹至南投及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要特别留意瞬间的大雨，山区注意坍方及落石，预估降雨会持续到明天。大雨地区包括新竹县山区、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山区、南投县山区及花莲县山区，也请以上地区的听众朋友特别留意了。以上新闻由高伟杰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该油嘛该新潮新哟，该黑嘛该火烫的节目。

职场风云瞬息万变，累积能量，创造利基，把握机会，拓增人脉，坚持理想，成功在我。职场亮晶晶。

0: 们常常会说生活不是单行线，一条路走不通，我们可以转弯试试别的路走一走，看看通不通。对待生命呢，我们也是要认真的对待，对待生活更要是活泼的方式来保持年轻的心，对待朋友呢，更需要用真诚诚恳的和朋友相处，这样才是我们生活里面最快乐的事了。不知道听众朋友在这一周是不是在职场里面也过得很顺利呢？我是龙龙，欢迎您再次的收听职场亮晶晶。再过几天的时间呢，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不知道听众朋友在工作忙碌之余，是不是也帮妈妈准备好了母亲节的礼物了呢？还是说已经商量好了跟家人啊，带着妈妈到外面去大吃一顿呢？其实任何方式都好，只要诚心诚意的去表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恩之心，相信呢妈妈就一定会很快乐的。当然我们也提前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在上一周呢，我们也围请了我们的好朋友阿浩到节目中来介绍我们华语乐坛歌坛里面的这位永远的军中情人邓丽君。今天呢，我们持续在上一周我们还没有介绍完的一些经典好歌，也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一起共同来交流。好歌呢是值得听的，好歌也会流传很久，所以呢大家在工作忙碌之余听首好歌，相信可以放松心情哦。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职场亮晶晶。
1: 正念幸福无所不在，时时有爱散播幸福，欢迎来到幸福会客室。
0: 又到了我们邀请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跟着我们一起来听好歌，也来听听经典歌曲背后的故事的时候了啊。那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这位贵客哦，常常我会笑他说，哇，他真的是经典，而且呢他也是万事通，他就是我们在流行歌坛幕后工作非常资深的工作者阿浩到节目中来。
2: 龙哥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又到了我们跟大家来一起怀念这个当代的一代巨星的时候了。
2: 是的，其实五月是一个温馨的季节啊，也是一个想念的季节啊。记得上一期节目我们提到我们的永远的天国情人邓丽君啊，也介绍她不少的一些从出道到后期或者是一些很经典的一些专辑啊。
0: 是。
2: 然后我跟龙哥就在研究说，那我们的第二期节目里头要介绍邓丽君，我们是不是也来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呢？因为其实邓丽君太多人来做她的专辑了，歌功颂德非常非常的多，不过我们为了要区隔跟别人做节目的一个想法，我特别找了几个版本在这一期节目里头，有我们常听过的歌，也有一些不同的版本，甚至有一些不同语言的一些呈现。
0: 是，
2: 我都希望说这一期节目里头你们听的会非常非常的满意。
0: 是，而且呢你不相信这个邓丽君这么一代巨星竟然她的语言能力那么好。
2: 精通11种语言。
0: 对呀，
2: 我们两三种语言我们就非常有障碍了，
0: 对，
2: 何况是11种语言。
0: 没错没错啊。
2: 是。
0: 所以呢我们真的很要佩服我们在这个线上面的这些荧幕的歌手
2: 啊，
0: 或者是演员，其实没有他们这样的一个努力啊，这样呈现出来啊，我们真的听不到这么多好歌，看不到这么多好戏啊，
2: 是
0: 对不对？
2: 第一首歌我们来介绍，因为当年的那个64天安门的屠杀让邓丽君非常的感慨所以他就在香港的一个广场里头为了声援这些受苦的这些同胞他在那个香港的广场唱了这首歌，大家都好动容这首歌发表在1989年这首歌《家在山》的那一边我相信我们听了这首歌之后，你会觉得说，当初邓丽君的心情就是写在这首歌的身上，
0: 非常沉重的
2: 是的。
0: 好，

0: 那也期待啦，这是一个民主的过程了啊。是，好，那我们就来听听邓丽君在这个香港所录制现场的版本哦。
1: 现场的，
0: 家在山那边。哇。

0: 我们会常常形容在生命里面啊，一首经典的歌呢是会永远会流传的啊。
1: 是，
0: 所以呢，刚刚听众朋友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尤其在这个现场的气氛氛围呢，我相信呢，大家真的很动容
1: 啊。是的，而且他那个时候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哈、啊，邓丽君她为了她说。他发誓，只要中国不对这个事情来谢罪的话，
0: 是
1: 他就永远不会去大陆发展。
0: 是，
1: 对，其实当年这样的一个事件引起很多人的一些反弹哦，然后这些艺人去现场声援哦，
0: 是，
1: 其实也造成很多一些媒体的一些报道。然后邓丽君她非常有勇气的，
0: 是
1: 以她当年的知名度，其实只要去大陆发展，
0: 是
1: 哦，其实基本上是非常的，不管在任何方面，不管知名度，在收入方面都是。非常的惊人的，
0: 是
1: 不过他选择的放弃，
0: 是
1: 因为他曾经有说过，他说他在他离开的离世的前一年，他对他的经纪人说，他往后的人生重点哦，就是要为了中国的和平自由努力。
0: 是，
1: 首先这个艺人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爱国
0: 哦。
1: 其实你看，我刚跟龙哥在听这首歌，其实我们内心都非常的激动。你看，他愿意，而且当年。他在那个广场脂粉卫视
0: 啊，
1: 然后为了唱这首歌，为了声援
0: 啊、
1: 其实是非常需要有勇气的。
0: 是，而且呢，慢慢慢慢，虽然说他这个自己不愿意到大陆内地去发展，不过呢。大陆却盛传了一句话：“不要老邓，只要小邓。”
1: 是的，对对，首先。

0: 因为他的歌声哈，已经融化了一个大陆的一些，应该说把两岸之间的一些关系哈，都软化了不少。
1: 是没错，而且呢，也做了最好的和平大使嘛。
0: 是的，对。
1: 好，
0: 接下来哈，要介绍这两首歌哈，好特别哦。这两首歌是邓丽君离世之后哈。因为他在日本的唱片公司叫做金牛宫啊、然后他刚好跟一个日本的演歌大师
1: 是
0: 武木宏、是同一个唱片公司的，
1: 是。
0: 然后唱片公司想说，他们两个从来没有合作过，那不然就是把邓丽君的歌声哦、抽掉一部分，换成武木宏来跟他对唱，
1: 我们就重新后制了。
0: 对对对对，然后这两首歌都是邓丽君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其中有一首歌我们非常的对这首歌非常的怀念
1: 哈，
0: 就是《我只在乎你》啊，他跟武木宏的对唱，我相信你们绝对都没有听过，我们就接二连三来听这两首歌好了。

0: 其实有时候听都没有，你会不会觉得说像这样子介绍的歌曲哦，虽然这位歌手呢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是呢用现代科技的方式来重新呈现，甚至呢跟晚辈哦来做一个合唱的一个交流，
1: 是
0: 说实在你真的很佩服现在的科技。
1: 对对、嗯、而且以这个吴牧宏，他日本算是演歌教父啊、哦、
0: 是，
1: 然后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0: 嗯，
1: 他因为他跟因为毕竟是跟邓丽君是同一家唱片公司的啊、哦，然后他有说邓丽君其实是一个非常努力的艺人，
0: 嗯，
1: 然后以他的发音哈、哦，一个外来的。
0: 嗯
1: 的人民啊、哦，来日本发展，然后从早期他刚开始也不是那么顺遂，到后面有几首歌的代表作之后，让他整个声名大噪。他说邓丽君很特别的，就是他唱日本歌，
0: 嗯，
1: 完全就像日本人的发音，
0: 腔调味道，
1: 对对，他没有那种声色感。很多可能在台湾去过去日本发展的艺人，
0: 嗯，
1: 一听就是哦外来的，
0: 嗯，对，因为他们唱会有一个感觉很刻板的一种咬字方式，
1: 对，可能刻意去。被那个发音、
0: 啊、
1: 哦，对，
0: 嗯、
1: 不过邓丽君她说邓丽君的咬字就是这么的清楚，
0: 嗯，
1: 没有任何
0: 而且自然，
1: 对、嗯，没有任何的觉得是外来的歌手来唱日本歌，
0: 对啊，所以非常非常不容易耶，
1: 是的，
0: 听众也有一位歌手的成就哦，说起来真的不是这么简单的哦，
1: 没错、嗯，对，接下来我们也介绍两首歌曲，也是他不同语言的呈现
0: 啊、哦。
1: 其实邓丽君在早年的时候，尤其他年轻的时候，
0: 嗯，
1: 也录过几张台语专辑。
0: 是哦，
1: 然后在哪张台语专辑？那个时候是他是用比较稚嫩的声音唱这些台语歌，哎、嗯嗯，等到他发光发热之后，他又把这些台语歌哈、哦，
0: 嗯嗯，
1: 又重新又录唱了一次，
0: 是，
1: 所以我们会发现他早年的版本，跟之后在他正值青春年华的那个时候的版本、嗯、
0: 是。
1: 很多歌曲的重复性很高，
0: 是。
1: 然后我们也应该这么说啦。其实他会唱的一些台语歌，
0: 嗯，
1: 可能就是那一些哈、
0: 嗯。
1: 不过以他一个外省籍的来唱整张的台语歌曲啊、
0: 嗯嗯，
1: 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0: 嗯，
1: 虽然在后期，而且我们可以很明显感觉到他在中后期的他唱这个。闽南语歌曲啊，整张专辑闽南语歌曲、
0: 嗯，
1: 那个诠释跟他早年很年轻的时候的唱法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的更趋成熟哦。我们来听听看，这个、也是早年这个郭金发他唱红的一首歌，
0: 很棒的一首歌，
1: 叫做《小巴掌》。
0: 小巴掌
1: 哦、嗯，还有另外一首歌，
0: 《难忘的初恋精灵》。
1: 难忘的初恋精灵、嗯，这首歌是国本来是国语版的，
0: 难忘的初恋精灵，
1: 他把它唱成台语版的，很特别。我们听听看。
0: 好的。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呢，我们依旧的啊来做这样的一个纪念的专辑，那要怀念呢我们在这个歌坛当中非常这个让人家怀念，而且呢是一代巨星哦，他就是永远的军中情人邓丽君小姐。嗯，
1: 其实我们介绍了不少邓丽君的歌曲啊、哦、你看从他唱华语歌
0: 啊、哦、
1: 然后他唱那个广东歌，
0: 嗯，
1: 甚至刚才我们听到他唱的台语歌啊、哦、接下来啊这个版本也非常非常特别啊、哦、龙哥，你知道邓丽君也录了好几张的印尼歌诶。
0: 是叫你马嘎西。问候
1: 你。讲这个印尼歌我都听不懂啊、哦、印尼话我听不懂。不过啊很特别的，邓丽君是把他在受欢迎的这些华语歌
0: 是
1: 同样的卡拉，
0: 嗯嗯
1: 哦，然后把它翻译成印尼
0: 语，
1: 印尼语哦、嗯嗯。不过他唱印尼语是跟我们习惯的这个华语的那个表达是一样的吗？嗯、这个我们是不清楚哈、
0: 哦。对，
1: 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在听到邓丽君唱这些印尼歌的时候，我会发现说他真的很用心哎。
0: 嗯嗯。
1: 你看，像同样的虽然是同样的旋律，不过他用不同的语言的表达
0: 是
1: 哦。然后听说的，他当年在印尼发这个专辑的时候，
0: 嗯，
1: 非常非常的大卖。
0: 是，
1: 对对，而且也因此奠定他在那个印尼那边的很多的一些可能，很多一些印尼的朋友对他的一些推崇，
0: 嗯哦、是是是。
1: 然后很特别，就是说这些印尼歌出的，他保有我们原来我们习惯的那些旋律之外啊、哦，
0: 嗯嗯，
1: 这首歌叫做《海运》，不过很特别，这首歌《海运》呢、哦，哈。我们习惯的那个华语版的海运齁、哦、他除了早期有唱过这首歌，然后在后期有唱，然后他唱的这个印尼语齁、哦、他更符合这整首歌的意境、哦、
0: 氛围意境，对对对。
1: 他竟然还把海浪的声音加在前面、嗯、
0: 是、
1: 很特别，这我们的华语版本是没有海浪的声音，
0: 是是。
1: 然后我觉得说所见这首歌在当年齁、哦、他们在那边推出的时候，他那边的制作人也蛮用心的，
0: 对。
1: 然后可能因为印尼语我们听不懂，他会加上海浪的声音、嗯、
0: 应该也有相关性，
1: 是他跟我们华语的这种海乐、
0: 嗯、意境
1: 应该是意境是相当的，
0: 对对 对, 对，
1: 我们来听听看。
0: 好，那听众朋友，其实我们常常自己在练唱或唱歌的时候，你对一个熟悉的歌曲之后你要演唱不同的语言，我告诉你那是会错乱的，但是呢邓丽君却把它演绎得非常好。好，那我们就来听听印尼版的歌曲。

0: 好的，大家听到的这首印尼语的这个邓丽君所演唱的歌曲哦，海韵，大家是不是会觉得说，哇，这个旋律呢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呢虽然里面所演唱的印尼语哦，我们听不懂它的意境哦，但是呢哇，听旋律你就会觉得好舒服哦。
1: 是啊，对啊，所以有时候一些熟悉的旋律真的能够勾起我们一些当年的一些回忆，就会马上的一些涌现出来。
0: 是，那我相信呢我们这个长期的听众朋友呢应该会很喜欢哦，我们在最近所介绍邓丽君的纪念专辑哦。
1: 是，
0: 那当然这个邓丽君呢是我们一直很怀念的一位歌手，
1: 对，
0: 尤其呢她的歌啊真的有百听不厌的感觉。
1: 没错
0: 啊，
1: 其实我们先前有听到，我们有提到说邓丽君有一些专辑哈，其实说真的非常的经典，除了我们介绍的淡淡有情那一张专辑之外，还有另外一张专辑啊，这个也非常为人津津乐道的，而且这张专辑很特别哦，黑胶版跟之后推出的 CD 版本的音乐是不一样的，而且是不同编曲的哦。相信只要对邓丽君熟悉的歌迷哦，都知道《小城故事》这一张专辑当年推出的时候，因为他为了否电影的推出
0: 啊、
1: 那个时候邓丽君的唱法哦，跟之后推出的 CD 版本是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邓丽君这个版本哈、是他当年黑胶时期的版本。
0: 是
1: 哦，那时候邓丽君的这首歌的编曲是翁清溪老师帮他编的，跟在香港的时候的编曲家是不一样的。
0: 是，
1: 而且邓丽君我们可以很发现说，郑钧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 key 很高，非常非常的高，是不同于他之前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小城故事那样的一个调子、
0: 是
1: 啊，这首歌的调子他用了很多的一些国乐、是跟香港的那个版本基本上是很大的差别、
0: 是，
1: 听众朋友也可以听听看，然后我们就接连来介绍两首歌、
0: 是，
1: 不过值得一提就说这整张专辑有五首歌的版本都不一样、不过我们今天只抓了两首歌、
0: 是，
1: 第一首歌叫做小城故事，第二首歌是他的电影的插曲，叫做《小城多可爱》。
0: 是，好，听到没有？这两首歌呢，相信喜欢邓丽君歌声的听到没有呢？对于这两首旋律，绝对不会这个觉

0: 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电影《小城故事》当中，这是由邓丽君所演唱的歌哦。哎呀，真是太好听了。
1: 是啊，其实你看我们分了两集的节目哈、哦，来介绍邓丽君的歌啊、哦。其实两集都不够，
0: 是
1: 哪怕播一个礼拜也不够。
0: 不够
1: 对，邓丽君真的有太多的好歌留了下来啊、哦。其实我们非常怀念邓丽君啊、哦我也很遗憾的，我从事在娱乐圈这么久了，也从来没有见过她。
0: 是
1: 我记得曾经有过一次的机会，本来是有机会的。那个时候我在别的棚录影，对，然后这个他们说邓丽君在另外一个棚，在做一个现场的一个直播
0: 啊、哦。
1: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带个艺人，我忘记我带哪个艺人，我就想说以后未来一定还有机会嘛，因为不见得说你到另外一个棚你就可以看得到他。
0: 是、哦，
1: 我就想说没关系，未来一定还有机会可以再碰到我心目中的偶像。
0: 对，
1: 结果没有想到，就是永别了。
0: 对，
1: 啊、哦，所以我们只能够在他的美妙的歌声，还有看到她美丽的倩影啊、这个来继续的永远的怀念这个永远的巨星。
0: 是我相信呢，在这所有的听众朋友心目中啊、这些巨星呢都是永远放在我们心里的，
1: 是、
0: 尤其是让他们这个存放非常经典的这些好歌来陪伴我们，我相信呢这也是我们怀念的另外一种方式。
1: 是的、对。接下来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很特别哈，也是我们的心声哈，我只在乎你
0: 啊。
1: 记得这一张是邓丽君的华语专辑的发表的华语专辑的最后一张专辑，在台湾啊、之后他就是在日本有一些日本的一些专辑的呈现啊、这张专辑是在1983年啊、距离现在也36年前啊、这首歌不断还是一些 KTV 的点唱率很高的一首歌，或者是男女之间互诉情爱啊、点这首歌送给对方啊、我只在乎你。不过这首歌啊，当年邓丽君唱这首歌很奇怪，坊间流传一些版本啊、然后我们听到的我们熟悉的那个版本，我们觉得说邓丽君的声音就是好像似乎没有那么的珠圆玉润啊、似乎声音感觉好像比较闷了一些
0: 哈、
1: 不过竟然很奇怪的，我们在坊间找到另外一个版本
0: 啊、
1: 听说这个版本才是邓丽君最熟悉，大家对他声音最甜美时候，对他最认可的一种声音的表现方式。怎么说呢？这首歌跟我们熟悉的那个版本哪里不一样呢？转述，而且唱法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不禁在怀疑说，会不会是当年唱片公司推出的时候，把转那个时候还是盘带的阶段，
0: 是
1: 会不会是转速弄错了，把邓丽君的声音调慢了，然后我们很明显待会要播出的这首歌，听众朋友可以听听看，这首歌在邓丽君在我只在乎你这首歌的表现，除了唱法不一样之外，我们发现邓丽君那个珠圆玉润的声音，怎么又回来了？
0: 是
1: 这让我们觉得很奇怪。同个时期录的，到底是当年的

0: 转述真的是搞错呢、嗯、还是他真的声音是
1: 多变的？
0: 对对对、嗯、哦，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版本非常特别，然后这个版本放在哪里呢？嗯，改天有机会告诉你。
1: 嗯，好，这张经典歌曲背后的故事呢，我们就要委请阿浩啊，来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交流啊。
0: 是，卖个关子。
1: 对对对，卖个关子啊。好，那当然我们一连介绍了两次邓丽君的纪念专辑，我相信收音旁的听众朋友应该跟着我们一样，也是怀念不已的啊。
0: 是。
1: 那当然，这些经典好歌呢，是需要我们来散播传唱的，也希望大家好好珍惜。那当然，今天节目呢也非常谢谢阿浩来跟大家分享了。
0: 那你能够介绍邓丽君的歌曲、嗯、而且再一次回味邓丽君的歌曲啊、嗯、我相信是我们听众朋友跟我们自己的耳福。
1: 是，好，谢谢你了哈。好，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也祝福大家有个充实快乐美好的一天。我们节目下次见，拜拜。
0: 下次见，拜拜。

2006年，由台大数学系黄武雄教授提出的梦想一条环岛的千里步道，串起整个台湾，没有水泥铺路及护栏，没有除草剂，也没有光害，经过全国各地社区以及非营利组织的努力，2010年完成环岛路网千里步道的梦想成真。纯净无污染，用双脚一步一步走，或是骑着单车悠闲地缓慢地探访台湾的每个角落，一个利益众生友善大地的梦想成真了。未来我们更要用心用双手双脚来爱家乡的每一寸土地。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0: 有人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基民说 FB 上天天都有新鲜事。我想
1: 现在就跟着基民一起探索 FB 新鲜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声广播电台，这里是由基民制作主持的 FB 新鲜事。我们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一点到两点汉声调频网为听众朋友播出。那我们今天节目呢继续带着听众朋友到高雄去旅行采访，那我们来到一个是这个琉璃工艺厂，那我们来专访这位叫黄景堂。黄景堂老师他过去年轻学习的是东方工商的美工科系哦，然后在学习的过程呢，因为兴趣的关系哦，让他一直持续坚定的在这条路上。然后他工作室的位置呢，位于高雄的三民区哦，他创立了一个叫琥珀红艺术琉璃工坊。那他过去也曾经得到2020台湾工艺竞赛的一个这个奖项哦，就是用玻璃工艺来比赛。然后目前也在他的工作室这个位置呢，开设了相关的一个琉璃工程哦，带领一些学生哦学习这个琉璃玻璃工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专访这位黄景堂老师他的琉璃工艺。黄老师你好。
1: 你好。
0: 黄老师先讲一下你当时怎么进入玻璃产业。
1: 因为我本身是东方美工科科系出身的，所以我在选择职业的时候，我是看到报纸有一个叫做喷砂雕刻，我就觉得雕刻两个字蛮有兴趣的，所以我就去应征了这家玻璃工厂，这家玻璃公司，就慢慢的从基础的开始，慢慢的喷砂雕刻，慢慢开始学一些冷工的技法，就慢慢一直做到2006年的时候，就忽然无意间在电脑上跳出了一个比赛的画面，新竹的金波奖比赛的画面啊，我就平常都会做一些小创作嘛，想说这个机会，那我就过去，就送两件作品过去，就过去比一下，结果两件都有入选，一件还得第二名，后来就一头栽进去，就一边工作，一边有空余的时间就在做自己喜欢做的创作。
0: 哦，你就是生产跟比赛后来两个都有兼顾到就对了。
1: 对。对，因为毕竟还是要生活嘛，那个产业还是要去做，只是说在吃人的投入，就是在做工作方面就是薪水比较有限啦，所以说
0: 比赛有时候可以补贴对不对，奖金。
1: 对，奖金，可是问题是粥少真多啊，要去拿奖金，可能要有一些些的本事啦，对，就慢慢的去磨练，去屡战屡败，就慢慢的一直磨，偶尔就会得一下奖金。
0: 不过比赛的结果不管怎么样，重点是在这个过程应该也一直刺激你的一些创意跟想法，让你技术一直进步对不对，因为你要看到别人做更好的作品。
1: 对。所以我后来就慢慢的倾向说，我想要做的东西就是要跟别人稍微不一样，要让评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专家，他们没有看过的样貌。

0: 所以就慢慢朝这方面去做。有时候是出于一些经验啦，还有一些实验的媒材，所以慢慢的就去做。我还是一样，没有像吴老师有用窑炉的方式，我一样用冷工，就是喷砂雕刻的方式。
1: 那你有参考国外艺术家的作品吗？玻璃艺术好像在欧洲比较盛行，对不对？
0: 资讯上是会得到啦，那是后来的时候网络比较发达了。我们早先的时候网络没那么发达，都还没有手机嘛，是手机以后才比较有连接到网络上，才会有看到国外的，不然以前就是纯粹从一些书本上去找一些资料。对，
1: 诶，那我们讲玻璃喷砂，它
0: 是利用空压机加压沙子跟空气混合出来，啊，利用那个氧化铝砂，也就是有时候有的人说是金刚砂啦，就是一个平板的玻璃上面做一些破坏的工作。
1: 哦，就是在一块大玻璃上去做破坏。
0: 对对对，就跟雕刻一样嘛，雕刻是减法嘛，就是一颗木头你把它去掉嘛，啊，那个喷砂雕刻也是，你就一片平板的玻璃啊，你把它去除掉，减法的方式，它就慢慢会呈现你所要的图案。
1: 就是像我们后面这块，对不对？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它喷完砂之后就有点雾状了。
0: 对，它就是亮面跟雾面的反差，哎，或者说深浅，后来发展到上面还会再堆叠一些，不一样的媒材，就像隔壁的那个，它可以去胶合粘上去。
1: 那它可以直接喷颜色吗？
0: 可以。
1: 所以喷砂也可以彩色就对了。
0: 也可以上颜色。
1: 好，那你们现在接单的规模呢？都是一般居家设计吗？还是大型的公共艺术你们现在也是有接？
0: 偶尔会有公共艺术，还有佛陀纪念馆的、佛光山的，比较大型的，或者一些佛教的。还有人家委托的公共艺术，不然大部分都是玻璃店的、室内装潢的，或者一些散客，他想要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1: 那你们有做单独的艺术品吗？就是摆件的？
0: 我摆件大部分都是我的创作，
1: 个人创作就对了。
0: 对对对，因为创作是我比较想要走的路啦，也走到现在还是继续在走。教学是就是人生的历程中一个插花啦，就是教学是插花，大部分都是做创作为主。
1: 好，那我们对玻璃这个工作的刻板印象，它会不会危险割到啊，或者是怎么样？
0: 像今天我去学校有一个就说老师有没有那个
1: OK 绷，
0: 对啊，我就跟他说你出塞哦，对，就跟我们走在马路上，你就是该注意的细节你就是要注意，怎么会教他们怎么去才比较不会割伤，割伤是难免的啦。
1: 那基本的工具呢，是一定要有手套、护目镜。
0: 对啊，因为你有时候你在做一些磨的时候，磨的动作的时候，它还是需要口罩、护目镜还有手套，在喷砂的时候，对。
1: 所以这样讲，只要基本的安全防护有做好的话，其实什么行业本来就有它一定的风险，但是可以降到最低嘛。
0: 哦，我觉得玻璃很安全呢，因为我在这里，因为产业在也要顾，所以我在这里有开课教了两年了啦。他们都是五六十岁，有一个还是快七十岁的哦。对，他们这辈子可能也不会再做了啦，因为他们觉得说，我说你们学会割玻璃就比别人厉害了，他们来都是基础的开始，他们都会自己割自己磨，自己去喷砂自己去上釉，所以他原则上是很安全的，那是我们比较刻板的印象啦。
1: 那年轻人如果想要从事这个玻璃艺术，他不是可以先从一些小件的去做文创市集去摆摊，比较容易入门？
0: 对，其实我有去观察到这个高雄市的一些街头艺人的那个，我发觉像陶瓷啊或金工之类的，他们都

0: 是比较多人去做那个倾向，
1: 玻璃比较少。
0: 对，有时候我会鼓励学生说啊，你们怕东西不够的话，那你们就邀一邀几个东西轻轻来，就一起去摆摊试看看，既然是文创的嘛，就叫他们去啊，他们有趣啊。对
1: 哦，就是每个人提供一些作品凑在一起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因为学校有时候办一些戏展的话，我也会教他们，有的都还卖得不错哦。
1: 不过这个玻璃艺术是不是常常跟光影做结合，对不对？就是有光之后玻璃就会更漂亮，不管是打光或者是太阳光。
0: 对，因为玻璃一个透明的无机质的东西，所以它还是需要借助随着光影的变化，它才比较会有更可以看到自然的美，还有物质的美，可以慢慢去深入，对人生它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影响。哎，
1: 但是玻璃唯一的缺点是怕碰撞。
0: 玻璃材质本身是蛮硬的，它的硬度都有六点多，其实它是很硬，它所谓的它的脆，所以我们都会原则上就像一颗石头跟一个玻璃，哪一个放比较久？是玻璃放比较久，石头会风化
1: 哦，会脆掉。
0: 嘿，玻璃不会，玻璃永远都在，因为它是无机质嘛，所以它没有三态，就是气态、固态还有液态。所以陶瓷烧完它的烧结温度以后，它就变得不能再回归泥土了，而是玻璃不会。你900、1000烧完了，你再去熔，它还是一样回来变玻璃膏状，
1: 所以它也是算环保材质哦。
0: 对，它就是有这个特性。其实肉眼看到的玻璃是固态的，其实它并不是固态，它可能经过200年，它就会有一点点滑动。所以一些国外的镶嵌玻璃哈，经过一两百年，它本身他们在研究发现，它们还是异状，只是我们的肉眼我们没有感觉到它是异状的，
1: 就是它很缓慢，我们肉眼还来不及观察。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拉长到百年，就可能会有大小的差别。
0: 对对，你就可以看得出它的动态的。不管是做什么产业啦，做工艺类的东西，你就是要一直不停的磨练，技术是基本的啦，创意想法是慢慢累积的。
1: 永远都有竞争对手。
0: 有啊，
1: 因为大家会比价嘛。
0: 对，就像说我是今年博公馆那边有邀请我去当，本来是比赛者，现在变评审了，又可以接触到国外的一些作品。其实今年日本的来投件还蛮多人的，他们的投件方式，他们的样貌跟类型齁，真的我们的玻璃工艺是需要还要再加强一点点。哎，对，因为他们的多样性，他们去让作者没有后顾之忧。对，
1: 就经济上的支持就对，
0: 而且他们是做的还蛮专业的，不会像我们哎这边要做一下产业，那些要做创作，他们做创作就一直做创作，哎，就精进，
1: 就每个人的位置都很专注啊。
0: 对，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做，这应该是要朝这方面去走。哎，
1: 好，谢谢我们黄老师。

0: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由金明制作主持的 FB 新鲜事。我们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一点到两点，汉声调频调幅网为听众朋友播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高雄，我们拜访艺术家。那接下来这位呢，是位陶艺家哦，然后他也是这个中途学习的，他并不是本科系。那因为他先生呢，收藏了很多古董艺品哦，所以他因为这样子而延伸他的陶艺兴趣。他叫许淑明老师，然后他的工作室位置呢在高雄的仁武区哦，然后他成立了一个叫观陶坊。那个人的艺术呢，非常的多元多变，他从一般的这个生活陶具，一直到这个陶瓷的雕塑，他都能做，而且有一定的这个实力，也有很多这个收藏家呢会收藏他的作品。那我们就来专访这位许淑明老师。许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徐老师，你先把你这个从事陶艺之前的工作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1: 我做陶之前呢，是做帽。

0: 贸易相关的工作啊，那后来认识我先生之后，是因为他有收藏了一些茶叶跟茶器，所以我才慢慢接触到茶文化这个区块。那刚开始是从做茶壶跟茶杯开始慢慢做起，所以呢，2013年呢，我就成立了观陶坊工作室。
1: 就是你看着你先生很多收藏，你就突然有兴趣自己动手，就对。
0: 对对对，我觉得两个人互相坐在一起喝茶，好像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他收了蛮多的茶叶，所以我也跟着他喝了很多好茶。
1: 所以你当时看的是一些传统的紫砂壶吗？
0: 对，没错没错，我也是从传统紫砂壶开始学起的，素壶。
1: 那一开始怎么挑最难的茶壶入手？
0: 其实我也不知道茶壶是最难的一个入门，那就跟老师学习的时候，就直接从茶壶开始学习。
1: 所以你就找到会做茶壶的老师，然后就跟他学，
0: 对对对，
1: 兴趣班这样子吧。
0: 对对，想说先试试看，说这个部分是不是自己可以做得来？对，
1: 那，怎么样越来越摸越专业？
0: 我觉得可能是有点天分吧，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以来都是当学艺股长，然后我一直很想要当副班长，都当不到，或者是班长，然后老师每次都选你当学艺股长。然后一直到我做了茶壶之后，然后我就去那个研究所读了跟产品设计相关的一些科系。
1: 哦，所以你后来又念个硕士啊？
0: 对对，
1: 好，讲茶壶的这个学习过程，一开始会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是做得不够精准，还是怎么样？比例上？
0: 我倒没有很明显的有挫折感，因为我一直就抱着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情去学习，也没有特别想说要拿这个东西来当商品或者是怎么样。那只是说，诶，如果可以完成一个自己心目中喜欢的茶壶，那它又好用又好看，那就很好。所以对我来讲，是到后来开始变成一个工作室的形态，你才慢慢我会去上一些茶道课，然后跟茶道老师学习一些茶道技巧，然后就比较知道说，哦，一个茶席大概是需要哪一些配件跟物件，那你要有怎么样的功能性跟实用性，那相对的美观也是在我比较想要做更上一层的一个认识，就是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器皿，就知道是我的作品，这是我比较想要展现的。
1: 你就是从陶一直延伸到茶就对了，
0: 对，
1: 那是不是也是你们在经济上比较稳定，所以让你比较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很认真、很专心的去学习？
0: 对，这个要非常感谢我先生的支持。
1: 找对老师还是进步很快，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找对老师很重要。对，因为当初就是看到老师的作品，他非常的密合，然后觉得形制上也非常的漂亮。一般宜兴紫砂壶那边从那边入门，所以我觉得基本功法是很重要的。那你如果说基本功做得好的话，之后你要做任何的变化，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
1: 很多人玩陶艺都从手捏开始，就很随性的捏陶，然后烧一烧。那你一开始就等于是把自己打造比较专业上的训练了。
0: 对，这个就是一个误打误撞的状态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叫做专业。我也不清楚，只是我觉得哦，原来茶壶的结合是，拉了一个壶身、一个壶盖、一个壶嘴、壶把，然后再结合，然后你就会去考虑到说，哦，它的外在美观、它的实用性、它的功能性是不是符合我们泡茶使用上的一个状况？
1: 而且是不是还有一半的原因就是烧完之后才知道结果，
0: 对。
1: 所以会有些意外或惊喜或者是损失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做陶道这么多年来，那些状况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一个困扰了，就会比较用平常心去面对。
1: 那你越做越精巧，是不是在造型上以及壶身上的变化就越来越多，以及釉色釉药？
0: 对对，会去想要把心中想要呈现的部分尽量展现出来，因为素壶的话，就比较对我来讲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挑战性，而且我也想说，心里有一些想法，想要呈现给看到这个器皿的人。
1: 那茶壶做精准之后，茶杯是不是相对就容易多了？
0: 是，
1: 造型比较简
0: 对，
1: 单，不过在釉药上还是可以做很多变化的。
0: 对对对
1: 那你就开始也要大量的学习釉药，
0: 对，对，釉药的这个部分也是有跟老师学习，
1: 又找不同的老师吗？
0: 对对。
1: 那你怎么去打听这些老师？
0: 因为我们会参加一些社团。

0: 那有一些老师，他会非常无私的跟你说一
1: 分享
0: 些，
1: 哈。
0: 对对，会跟你分享，然后会告诉你一些技巧。当然，很多又要虽然老师告诉你他那个成分的分配，但是你还是得跟你的窑做一个协调，就是不同的窑烧出来的温度，或者是每个人使用的窑种不同，那你温度的控温的程度不同，出来的釉色展现也会不一样。
1: 还是需要测试就对了。
0: 对，还是要做很多实验。
1: 好，那茶壶茶器其实你都已经掌握得非常好，那后来为什么又画所谓的这个雕塑、陶塑？
0: 刚开始最早之前是我女儿幼稚园的时候，她去学了纸粘土，然后她做了一个系列的师资证书班，然后她对那个就非常有兴趣。后来她慢慢一直学到国中的时候，她课业就非常的重，然后中间就有一个师资证书班的课程没有学完，那我就跟她说，那我去把这个课程给完成。然后我就从纸粘土开始接触，所以我也拿到了一个讲师证书，然后再来慢慢就跟着老师学做佛像的捏塑啊。那个时候是以粘土作为媒材，那我就后来就心里想说，诶，我现在是用陶来做茶壶，那我就试试看是不是可以用陶来做佛像的捏塑，所以我是从佛像雕塑开始做的。
1: 所以你那时候做纸粘土的佛像，它就自然阴干就好。
0: 对，它自然应该就硬就成型了。
1: 所以你就把这个基础运用在陶土上。
0: 对，啊，当然陶土的挑战性是比纸粘土还要高，因为它不可能是实心完成，它就是必须要掏空，然后它干燥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它厚薄程度会拉扯、拉裂的状况。当然，入窑烧就是另外一个功力了。
1: 哦，所以它是空心，其实它相对难度又比较高。
0: 对。
1: 空心一边雕塑，还是只实心之后再掏空去烧？
0: 有两种做法，就是你实心雕刻完之后再切割它，然后掏空之后再结合。那另外一种做法就是直接空心成型。那我现在佛像的雕塑，我是用实心成型掏空的方式去完成。那另外一个系列人物系列的话，我是以空心直接结合完成的，是这两种技法我都有在使用。
1: 就是不同的主题，你就会运用不同的技法。
0: 也不是，事实上是土的关系。对，因为那个佛像雕塑的部分，我是用陶土，啊，陶土它就整块，我就切割它，切割我想要的形状，雕出它的那个状态。那个人物雕塑就是用我女儿作为形象，后来发展出的这个疗愈系列的作品，我是使用美国雕塑土，那它是粘性比较强，然后即使它很干燥的状态之下，你去做结合，它也不太容易会有裂开的状况，所以它是比较好控制的一个土的性质。但是我也想要表现它有一点粗糙跟不那么细致的感觉，所以我就选择使用美国雕塑土去做那个疗愈系列人物的塑像。
1: 就美国雕塑土，它的可塑性比较强，
0: 对。
1: 所以它可以直接空心雕塑，就是。
0: 对对，我是使用空心雕塑法，然后雕塑出来，我觉得成功率非常高，而且那个作品出来呈现出来，你不会觉得那么沉重，因为像佛像雕塑，如果说你从实心雕塑完之后切除，再去刮除的时候，某一些区块它的厚薄度会差得非常多，
1: 哦，对，因为你刮不会均匀，就对。
0: 不均匀。那如果说是另外一个系列疗愈系列的人物雕塑的话，我是直接，比如说像手臂的话，我就直接擀成陶板，然后用卷的方式把它卷成我想要的大小。
1: 它厚薄就比较均匀。
0: 对，你就可以比较容易控制。
1: 那你怎么没有全部就直接用美国土，然后做神像雕刻？
0: 我想要展现它是有一点类似宜兴土比较朴拙的感觉，所以我使用那个陶土，然后我表面会做一层化妆土的

0: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由基明制作主持的 FB 新鲜事。我们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一点到两点，汉声调频调幅网为听众朋友播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专访许淑明老师，他的工作室在高雄市仁武区。那高雄呢是主持人三月份旅行采访的重点行程哦，主要是高雄市区，也聚集了很多各形式的艺术家。那当然是做陶瓷的人就特别多，因为他入门比较容易，但是要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相对也是比较难哦，就入简难深哦。那许淑明老师呢，他是中途学习陶艺哦，然后到现在呢已经有一定的成就，除了这个生活茶器以及人体雕塑都是他两大非常强的一个重点。那我们这一集呢，也欢迎听众朋友搭配画面来收看主持人全程影像访问，尤其在稍后的节目后半段呢，也会请这个许老师介绍他现场的陶艺作品，那大家用这个 YouTube 或是 FB 的粉丝页就可以看到主持人现场拍摄的画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专访许淑明陶艺家。所以他烧的时候也是需要上釉吗？还是看你想要表现的？
1: 对，
0: 也可以原色就对。
1: 对，也可以原色。那我也可以用一些比较有颜色的化妆土。我爸妈家是住在后壁湖那里，那我就去挖了他那边的红，那边是红土。那刚好那时候有一次回去的时候，就刚好那个他们在造路，

0: 所以就挖的那个土层比较深层，我就去拿了一些土回来做实验，那烧出来的状态就是大概像这样子，有点红色的感觉。
1: 所以它挖的比较深，那土就比较黏嘛，
0: 比较黏，
1: 就比较适合你们创作，就对。
0: 对，当然回来还是要做实验啦，就是它是不是跟你现在使用的土会不会剥落，会不会有状况。
1: 所以就是看你想要呈现的结果而决定你要用什么土。
0: 对，
1: 然后那个土就适合不同的技法，可以空心的，也可以实心挖。
0: 是，
1: 然后你现在创作的时间的分配的是根据你现在的产品的需求去调整，还是客人指定你就做什么？
0: 大部分是会以我想要我心里想要做的东西为主啊，当然是也是有一些客人的要求。那如果说有一些展览的邀约，我会特别为了展览做一些主题性的呈现。
1: 所以他就比较个人创作，就对。
0: 对对。
1: 那如果最近茶壶卖的比较好，你就要赶快做，就对。
0: 对。
1: 但是你在茶壶的表现上，其实主题很丰富吧？
0: 还行。
1: 就是什么釉色你都有在玩，是不是？
0: 也没有，我大部分做的都是比较简单的色系，比如说绿釉啦、茶叶末啦，对。
1: 就你比较常用的颜色，就对。
0: 对对对，我喜欢一些比较朴拙、古朴的颜色。
1: 就是比较有年代感的那种，是吧？
0: 对对对，因为我喜欢老建筑，所以我喜欢那种时间雕琢过的感觉。
1: 从你先生早期收藏的对你的影响嘛，
0: 对，
1: 你就比较喜欢这种朴素的感觉，
0: 就比较喜欢老东西，
1: 所以它釉色都会相对比较暗沉，就对。
0: 对对对对，之前因为我刚开始是从那个宜兴壶开始做起的吧，宜兴那个素壶，所以我有跟厂商进了一批黑色的土。那黑色的土出来也是那个古朴素色的颜色，我就觉得非常漂亮。
1: 如果你要呈现古朴的颜色，还需要再另外上釉吗？还是它本来的土直接烧就可以了？
0: 对，本来土直接烧，它可能再上一些金属釉，在某一些特定的，比如说壶钮啦、壶把上面做一些比较亮点的呈现。
1: 哦，点缀式的。
0: 对。
1: 那你后来因为这个茶壶做到一个程度之后，你也去学一些茶道，对不对？
0: 茶道。
1: 那你现在也比较讲究茶壶跟茶叶的一个配合。
0: 对，会啊，但是其实还是以我先生收的茶，他收一些老茶跟普洱茶，所以我会以这个系列为主下去制作。
1: 所以他们都比较深的茶，就对了。
0: 对，比较深焙的，
1: 所以就会做比较适合这些茶叶的茶壶。
0: 对
1: 啊，讲归讲，其实是很多人也是个人喜好，
0: 没错。
1: 很多人也是不那么讲究。
0: 对，那如果茶壶内部上釉的话，其实有些人讲说这个就是比较适合六大茶类大概都可以使用的，就比较没问题。
1: 所以内部上釉的意思就是它的毛细孔就比较
0: 就盖住了，
1: 封锁。
0: 对，
1: 所以什么茶都适合，
0: 原则上是这样子。
1: 好，那你说有些邀约展的话，你会根据你想要创作的主题去做吗？
0: 我会有想法，比如说像之前那个伊朗有做一些饭店博览会的邀约，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就从佛像雕塑跨了一个界，就是用我女儿作为原型，然后下去创作一些人物疗比较疗愈的人物系列，小女孩系列的作品。那刚好在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非常喜欢这个部分，可能是因为社会上的氛围的关系，他就觉得看到我的作品会让他沉浸在我想要表现出那种舒适放松的那个感觉，尤其是陪伴。
1: 所以你的这个都是单一件吗？你有没有后来做模具？
0: 没有欸。
1: 你不想要这样大量生产？
0: 因为我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我比较喜欢像我最近就做了一些云，用云下去结合人体的一个系列，放在方圆美术馆展览，所以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想法会出现。
1: 所以你觉得艺术家就是要不停的创作就对了？
0: 我想要这样子。
1: 不能够一个东西卖得好就去灌模这样。
0: 老师们是有这么提醒啦，他是说其实比较重点的部位是可以用注浆灌模的方式下去做，比较省时间啊。但是其实我手工做的话其实也不会耗费太多时间。
1: 应该讲这个模式，如果你比较年轻的时候想要冲一些经济

0: 的话可能就需要，对不对？
1: 哦，或许
0: 啊，你现在有点就是比较生活自由嘛，
1: 对，
0: 所以你可以用比较长的时间去制作你的，
1: 对，然后每个阶段想法不一样啊啊，虽然说那个人物的模型都是固定的啊，但是想要展现的方式是不一样，像我有做一些跟书本结合的，然后跟星球结合的，或者是精灵系列的，然后最近是做跟云朵结合的系列，对，
0: 就是你做的是现代人物陶塑，
1: 还算
0: 还是以人为主体，但是你的创作形式比较多变，就对，
1: 对，对，以人为主体，
0: 所以当时全部都是因为你从你女儿的状态去发想出来的，
1: 对啊，因为这个就是生活啊，啊，像茶器也是从生活来的。像我最近的茶器就有结合一些砖瓦建筑的部分，把它放在我的壶身上面，这样子
0: 有建筑元素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它的线条比例就要比较清楚一点了。
1: 对，
0: 就不是那么圆弧形了，
1: 还是圆的壶身，但是可能就在里面做一个区块是佛砖的。那我称呼这个壶叫做砖心一意。对，那你就看到这个就可能会想到说，哦，这个是有历史的，有岁月的痕迹，那个概念。对，
0: 那这样看，老师入行才十多年，为什么你的进步会这么快，你的主题会这么丰富，是因为你都很敢投资嘛，很敢去拜师，是不是
1: 这样子是快吗？其实我也不觉得，我不知道诶。
0: 可是很多人他可能还跨不到雕塑这块啊，因为他难度很高啊，
1: 而且人物真的是非常困难，
0: 神像雕塑不是更难？
1: 对，那我觉得各行各业都有他专精的部分，所以我觉得需要去了解一些比较专业的部分是需要的。那有可能某一些，比如说你看到古建筑物，你可以把它放在自己的器皿上，你可以看到生活上的一些风景，你也可以把它放在我的人物雕塑上，这些都是从生活得来的一些经验。对，
0: 对，你做很多生活观察。
1: 是，
0: 那你会特别强调一些高雄在地或者是台湾元素吗？会想要把它加入你的主题内吗？因为有时候难免也会有出国展嘛。
1: 目前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部分呢，只是我有听过我的收藏家跟我说过，就是他看我的人物塑像，他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来，这个跟一般欧美的雕塑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比较像东方人的作品。有走出去的感觉，
0: 等于你这个古朴的元素还是蛮多的，就对，跟东方的一些比较立体直接的那种雕塑不太一样。
1: 对，
0: 他们好像都讲求所谓的肌肉线条。
1: 对对啊，人物很难的部分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跟人接触啊，那你如果身上某一个区块的比例线条不一样的话，不对的话，就很容易被发现。所以人物雕塑是我后来这样子观察起来，我觉得不是很容易的一个区块。
0: 对啊，我们越熟悉就越容易判断出它的不同。
1: 对，
0: 但是你还是坚持到现在有一定的水准。
1: 因为我喜欢，我觉得你创作者的话，如果你喜欢这个东西，你绝对可以展现出你内心的想法，让看到的人知道，他也一定会感受得到。
0: 所以你现在等于是全职创作了，
1: 全职，
0: 所以你就会每天规划你的时间了。
1: 对，我因为我没有住在工作室，所以我有一点那个上下班的感觉，就会离开这边，然后就过另外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这样子。
0: 啊，你都不会向往人家那种住半合一啊，每天起床就随时可以动手，一直弄到睡觉。
1: 有一段时间会，有一段时间就是你睡觉睡着了，然后突然间有一个灵感，你就醒来，然后你那时候就非常的想要做很多事情，没办法，状况之下就只能先把它画下来，然后隔天到工作室，可能那个感觉还在，就持续一直做，就持续那个感觉可以开始创作。如果那个感觉不在，就赶快把画下来的东西做某一个部分的延伸。他可能以后可以当做创作的一些参考，有一段时间会很想要住半合一，会非常想
0: 哦，就是灵感来了没办法马上做，你就会觉得很可惜了。
1: 对， 会很可惜。
0: 但是你这么多年，你还是兼顾家庭生活，就对，所以你把它区分。

0: 比较清楚。
1: 对对，因为我觉得家庭很重要。
0: 白天来这边上班，晚上回家。
1: 对，对，
0: 啊，你有做到很疯狂，有一段时间都住在这里吗？
1: 倒没有哎，要规划，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做什么样的东西，可能会比较晚才会完成，就比较晚才下班，或者是烧窑的时间会把我的时间拉得比较长，对，大概就是这样而已，其他的话大概就是正常。
0: 不过这样子的好处也是，你在这边的时间就会做得比较快、有效率，对不对？因为你要赶着下班，就不会拖拖拉拉拖到睡觉这样。
1: 对，我后来发现，如果我真的是住半合一的话，我可能效率也没那么好，有可能哦。
0: 等于你还是知道你身为女性、身为母亲的一个责任的，所以你还是把家庭照顾得比较好一点，没有办法像一些男生可以完全的全职。
1: 对，而且我喜欢跟家人在一起。
0: 你说你女儿那时候学粘土，那现在多大了？
1: 他现在研究所。
0: 啊，她有试着去动手吗？她对这个有兴趣吗？陶艺？
1: 陶艺，没有，他走那个生物科技，所以应该不会，可能就是当做一个兴趣吧。有时候偶尔来这里的话，会看一看，然后也会，我们也会，他也会有一些想法给我。
0: 等于她只有鉴赏而已，她不会动手。
1: 对，
0: 所以这条路还是你一个人在坚持的，对吧？
1: 对对
0: 那、啊、
1: 对，
0: 至少先生会赞美你吧？
1: 先生会啊，先生也会给我很多意见。
0: 哦，因为他有收藏家的角度了，
1: 对，
0: 虽然眼光是还蛮精准的。
1: 哎，对。

0: 现场，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由金明制作主持的 FB 新鲜事。我们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一点到两点，汉声调频调幅网为听众朋友播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许淑明老师现场导览他的作品。那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搭配画面来收看，可以切换到主持人的 YouTube 频道或是 FB 的粉丝页，就可以看得到完整的这个影像。接下来我们邀请许老师介绍他的陶艺作品。好，我们现在邢老师介绍你现场的作品。
1: 这一尊呢是扶风自在，就是以我女儿为原型进行的创作的第一代第一版。那第一版就是它的年纪设定比较小，然后元素也比较简单，那就是很像是你可以把它想象说你是在森林里面啊，或者是海边啊，去享受风吹拂一面吹拂的一个感受。那这一尊呢，这是第二版。它是搭配星球书本的一个系列作品。这尊它有在我在2023年参加广州佛山的一个传统雕塑大赛有入选。
0: 那为什么它的发型这么时尚时髦，而不是小女孩那种乌黑的头发？
1: 哦，而且我把它设定成红色，红色就是一个飞扬那个自由奔放的一个感觉，
0: 充满热情就对
1: 了。对，充满热情。对，
0: 所以你女儿当时是真的这个发型啊？
1: 有一段时间是短发没有错。对，但是我虽然是以她为原型，就是脸型啊下去做创作，但是我心中也是有一个想要呈现给大家不一样感受的一个状况。那书本对我们来讲是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的媒介，就是你或许在生活当中经历某些事情某些状况过不去了，或者是难过了，你可能会在书里面发现一句话一件事情就把它解决了。星球的设定就是一个梦想希望的一个感觉，
0: 就有点像小王子就对了。
1: 对，类似。对对，这把是那个镂空五把壶，这把是我在那个陶瓷博物馆有得奖的一个作品。那它是镂空五把的，有水纹跟云纹，所以这把壶我称呼它叫水云间，就是我不局限它是左手握壶或者是右手握壶。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我比较喜欢的一些传统古朴的一个黑泥的一个颜色。对，那下面这一把就是我刚刚跟大家提到说我比较喜欢一些古建筑，就是专心一意把一些砖块的概念放到茶壶当中去做一个展现。那另外这把壶，这把是我在2024年参加宜兴世界壶艺大赛有得奖的作品。这把壶我称呼它叫做独奏曲，你就是很像自己一个人可以很
0: 就一个人独饮啊，
1: 可以在茶艺的世界里面做一个展现。
0: 所以它提梁是你另外做的配件还是陶片？
1: 这是陶，提梁也是陶，整个都是陶。
0: 等于它这样难度比较高，对不对？你还要后来去编那个提梁的位置。
1: 对，就是你在制作茶壶的过程当中，你就要先设定好，什么东西是要放在哪一个区块，这样子。这个是关羽关公，大家都知道的。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说，这个整块土下去成型，然后切割掏空再做的技法。表面上的这个红色的是

0: 当初除了有这个创业契机以外，那是什么事情想要让你们决定来参加这个台湾尤努斯创新奖这样的一个社会型企业的竞赛呢？
1: 其实尤努斯创新奖一直都是我所认为这个台湾在社会创新里面的一个很重要标杆的一个竞赛哦。所以当我的创业题目我觉得真的能对社会有一些些的注意的时候，我也希望可以借由参加尤努斯创新奖来去让我自己就是更加的有机会在社会创新这个领域曝光哦。所以当初啊，在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比赛之后呢，除了想要争取尤努斯创新奖的这个奖金之外，当然也是很希望说有机会在这个奖项中去得到一些成绩，然后未来就是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做曝光。尤其是当初的这个尤努斯创新奖的这个评审，其实都是在这个社会创新的这个领域非常专业的评审哦，所以就是又更促进我们想要投报名的这些契机了。
0: 好，感谢 Ken 的说明哦。那我觉得因为您是第三届的这个参赛者，那其实一直到今年我们是第六届，那其实很多团队新创不要说一年两年，能活到第三年第四年其实都是非常不容易哦。那是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创新奖其实我们都会有配就是每个入围的团队就是辅导业师，那我想问一下当初配给你们的辅导业师过程中有没有给你们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在总决赛评审的建议上有没有给你们一些支持或是鼓励这样子？
1: 好的，那其实呢在尤努斯创新奖就是如同刚才所提到的，每一个团队都会配上非常专业的辅导业师哦。那当时配给我们的这个业师呢，其实也是平台业者啊，是我们这个在台湾很主要的这个外送平台之一，是 Foodomo 的这个行销专业经理人哦。那当时我们因为遇到了就是在行销上面不知道怎么样子更有效的推广我们的这个 APP， 以及不知道怎么样跟使用者去做沟通哦。所以在我们业师辅导的过程中啊，其实业师他就告诉我们说，以他的这个经验啊，要怎么样子同时去配对到这个平台的两端的需求，同时精准的去进行行销以及数据分析哦。所以回头来看，当时的这个辅导业师其实帮助了我们在不管是竞赛甚至是后来创业的时候都有更具体还有聚焦的执行方案，非常感谢。
0: 哇，这个我一定要把这段话分享给我们业师，他听了应该非常的感动。那我们知道创业一定是非常辛苦的，就是有没有什么在创业过程中，例如说这过去三到五年有没有一些惨痛的经验或是学习或是收获可以简短的一分钟跟我们去做个分享
1: 那这个我一定要好好的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实际上我真的认为很多创业家在做产品开发的时候花了太多的时间，其实用更短的时间就可以把 MVP 给做出来所以我们当初就是在开发的时候花太多时间，导致说在很多的行动上不够快，所以如果再来一次然后有更多经验的话，我一定会跟这个未来的创业家说，就是产品不需要真的等到它准备好，只要核心功能去完成了就应该要赶快推上线这个是我自己很大的一个学习以及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0: 好，哇，感谢那个前辈的一些建议那我前面有讲到嘛，就是目前第六届的这个台湾尤努斯创新奖正在这个如火如荼的这个增建进行中那有没有什么就是话想要给就是今年就是有准备或是内心有想法这些潜在的这些年轻的创业者一些想法或鼓励呢？
1: 那我希望可以分享给创业者的想法是，不要去害怕去做一些尝试还有挑战不要觉得说这个好像只仅仅是一个比赛，尤努斯创业奖提供的资源不管是资金或者是业师，甚至是你们在这个如果得奖后续的一些行销你们的这个产品的一些声量，其实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除了这样子之外呢，同时你也会在这个奖项里面认识到不同的这个社会创新或者是很优秀的创业家所以我非常的推荐不管是有兴趣或者是已经有准备的团队，就是动动手指，不要害怕去进行报名相信你们会获得很多像我当初获得的许多的帮助，然后一定不会后悔的。
0: 好，谢谢 Ken。 那也是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我们第六届台湾游泳师创新奖啊，就是目前征件中一直到

0: 5月31号。那有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上台湾尤努斯基金会的官网啊，或是我们的脸书粉专去做一个查询。那一样，我们鼓励所有就是对社会、对环境有想法的有志青年，可以踊跃的参赛。好，那今天非常感谢 Ken 来上我们的山林小单元，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好，我们下次见，拜拜。

非常感谢白景山建筑师今天带来这么深刻而且富有层次的分享，从建筑到制度到人生，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专业的累积，而是一种长期创造价值的能力。在这个节奏快速的时代，很多人追求速度跟规模，但真正能留下来的往往不是做的最多的人，而是把一件事情做对、做深、做久的人。也许我们不一定能够设计一座城市，但我们都可以设计自己的人生。而所谓的永续，其实不只是环境或企业的议题，更是一种选择，选择做对的事并长期坚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教授所提出来的三零世界，零净碳排放、零贫穷、零失业，本质上也是一种对未来的设计。而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成为自己人生的建筑师。我是蔡慧玲，菲利帕，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汉声整点新闻，我是高伟杰。新闻首先带您关心总统赖清德上周六突破中共封锁，出访非洲友邦斯瓦蒂尼国事访问，今天返抵国门。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凡是真正希望中华民国台湾能够走向国际，被全世界看见的国人，都会给予更多的祝福跟期待。当初在阻扰总统出访的黑手都在对岸，在国内我们只要有队友，绝对不要有对手。请听记者张忠树的报道。
1: 赖总统上周六突破中共封锁，前往非洲友邦斯瓦蒂尼国事访问，并在今天返抵国门。行政院长卓荣泰上午受访时表示，赖总统的外交突破为国人带来惊喜，成果振奋人心。这次出访不仅让台湾走向国际，更展现突破封锁的决心，提升台湾全球能见度，让世界看见中华民国台湾的韧性。卓荣泰说，当初在阻挠总统出访的黑手，在外交竞争的对手都在对岸，希望在国内只要有队友，绝对不要有对手。卓荣泰说，
2: 而对那些非常生气的冷言冷语的，就是当初在阻挠总统出访的黑手，我相信这个黑手以及我们在外交竞争的对手都在对岸，在国内我们只要有队友，绝对不要有对手。
1: 汉声电台张忠树台北报道。
0: 护理团体今天号召上千人包围卫福部大门，表达三班

0: 安户并比520前入法等诉求。卫福部长施崇良并没有直接出面，而是事后会见相关代表，允诺最快512护士节会预告修正草案，但是会有缓冲期。总统赖清德曾经承诺上任两年内三班护病比入法，行政院并在2024年7月通过护理人力政策准备12项策略计划，包括三班护病比预计两年入法、四年达标等。眼见两年大限将届，卫福部改抛修订设置标准方向，引发护理界的不满。护理团体上午冒着大雨号召上千人包围卫福部，绑着三班护病比必须入法字样的黄丝带，并高喊入法刻不容缓、拒绝政策空转等口号。施崇良表示，等到5月8号会议讨论敲定细节之后，三班护病比入法就会正式进入法规预告，但还需要法制作业，草案需对外预告60天再正式公告，时间上会尽量赶，如果来得及力拼在512护士节预告7月底公告，但会给予医院缓冲期的配套，按照目前护理人力成长状况来预估，缓冲期需要两年。农业部今天发布新闻稿，全球纤维产业长期高度仰赖木材资源，随之而来的环境与供应链风险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焦点。为寻求更具永续性的解决方案，非木纤维因为生长周期短、可再生性高，而且能利用的农业剩余资源等特性，正在成为推动循环生物经济的关键。农业部林业试验所说，月桃在台湾随处可见，不但生长快速，而且环境适应力强，过去多用于萃取精油，而剩余的叶鞘往往被视为农业废弃物。但林试所研究发现，月桃叶鞘纤维细致，以月桃叶鞘研制的手工纸不仅表面质地细致，墨韵佳，渴望成为高价值手工纸原料，也是传统纸艺材料的新选项。林试所说，透过精油与纤维的阶段式开发，月桃实现了从根部到叶片的全资源利用，不仅能减少对进口木材的依赖，更为地方农民创造了除了精油之外的月桃第二层经济产值，提升农村产业的竞争力与多元性。
1: 最清新、最快乐的声音，汉声广播电台。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05，接着带您关心国际新闻。世界咖啡锦标赛日前将台湾参赛者的标示由台湾改为中华台北。驻洛杉矶办事处长马博元表示，主办单位把政治带入竞赛，受损的不只是台湾，也是美国社会。加州州众议员谢德志今天接受访问时，批评世界咖啡锦标赛主办单位美国精品咖啡协会受到中共干预，做出错误的决定，破坏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主权与尊严。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马博元稍晚表示，感谢谢德志仗义直言。马博元说，总部设在加州的非营利组织被迫屈服于外国赞助商的政治议程，受损的不只是台湾，还有美国社会最真实的开放与诚信。国内新闻方面，台湾乳房医学会发起乳癌早筛行动，携手产官学界，期盼用最接地气的行动呼吁全台女性不再因为低估风险或是害羞而逃避乳房摄影，化被动为主动来迎击乳癌。请听记者蔡宜晨的报道。
2: 台湾乳房医学会在母亲节前夕发起乳癌早筛早治守护行动，并在今天举办公益舞蹈 MV 首映记者会。现场不仅有超人气啦啦队女神、公益大使李雅英活力助阵，卫福部长施崇良更特别换上 Team Taiwan 粉红特制球衣，跨荧幕力挺。施部长表示，守护女性健康，政府责无旁贷，健康台湾是国人共同的盼望。政府、医界并有团体到每一位人民都是抗癌国家队的一员，让我们一起携手筛检乳癌。国民健康署长沈静芬强调，公费筛检对象已经扩大40到74岁，每两年免费提供一次乳房摄影，定期筛检能有效降低40%的乳癌死亡风险。
3: 从我们的资料里头看， 我们的成筛率，就是曾经有做过筛检的70%左右，所以其实还有30%就是从来都没有来做过筛检。所以因此我们在这边其实也要再次的呼吁民众，没有做过筛检的愿意出来做筛检，因为乳癌是一个可以被治疗的疾病，而且早期治疗你就可以把风险转换成可被治疗的机会。
2: 中央健康保险署长陈亮宇表示，健保署作为病友最坚强的后盾，近年癌症用药已经陆续接轨国际指引，多款乳癌最新治疗陆续获得健保给付，期盼能让病友从筛检到治疗都能无后顾之忧。台湾乳房医学会与产官学界期盼所有女性都能为爱勇敢，同行做乳癌拼健康，将每一次的筛检与治疗化为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承诺。汉声电台记者蔡依晨台北采访报道。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今天稍早更新了大雨特报，华南云雨区东移，新竹至南投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要注意瞬间大雨，山区注意坍方及落石，预估这波降雨会持续到明天。大雨地区包含新竹县山区、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山区、南投县山区及花莲县山区，请以上地区的听众朋友特别留意了。以上新闻由高伟杰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接下来请苏糖共和天台同汉上天台共同直播的全民国防单元。
1: 白凤菜了体痛的时间，新闻都会看到国军出动救灾呢。
2: 是啊，国军平时出来训练批战，投入灾害的救援也是国军的重要任务之一咯。
1: 哦，所以不但讲是认识，国军其实了大家的宪法是动接权的。
2: 没错，这么多时间了，第一时间入到灾区听书的，为爱人国军的兄弟姊妹。
1: 只有国军是在动安心。
0: 国军除了担负国家安全任务以外，也是国内冲台灾害应变体内的重要一部分。面对风灾、体痛，也是其他天然灾害的下，国军做得用最短的时间，动员人力同装备，执行搜救、援补、土路畅通同灾后复原一条任务，协助地方政府旁强民众疏灾重建，展现军民合作、疏孤解严的实际作为。以上单元是共和广播电台和汉上天台共同直播。
3: 在悠闲的午后，你想来杯轻松的下午茶，吹吹风，看着窗外的风景，还是来点动感的音乐，享受生命的活力？我是嘉怡，欢迎收听汉声下午茶，陪你度过欢乐的午后时光。

诞生下午茶，我是嘉怡。最近鼠患老鼠的问题呢，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尤其是呢，最近也开始慢慢的出现说要针对老鼠鼠患的问题来进行解决，像是说在公园里头可能会看到有一些用药啊、投药，希望说能够减少鼠患的问题。那疾管署就表示说，汉他病毒症候群呢是人畜共同的传染病，在自然界当中的传播呢，主要是以鼠类或者是啮齿类的动物，只要我们人类吸入或者是接触遭到带有汉他病毒的鼠类排泄或分泌物，像是粪便啊、尿液啊、唾液所污染的尘土跟物体，或被带有病毒的啮齿类动物咬到，就有可能会有感染的风险。疾管署也表示说，希望民众能够尽量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这三不原则呢，是预防汉他病毒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在家中呢，其实平常的时候就应该来好好的关心一下，留意一下环境当中老鼠可能可以进来，或者是它曾经有进来过的一些路径跟路线。那家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注意呢？像是说家里头的厨余啊，或动物饲料，应该就要好好的去处理，不要说随便的摆放，并且呢，每固定一段时间就要赶快来进行做好环境的整洁跟清理。尤其像是家附近的防火巷啊、排水设施啊、堆杂物的地方，还有墙壁等等的，是老鼠最喜欢群聚的活动地方，所以针对这些比较阴暗的角落，其实我们大家也是要好好的来加强特定环境的清洁跟捕鼠还有灭鼠的工作。那如果说我们在家里面发现老鼠的排泄物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处理呢？第一步呢，请大家先把口罩戴上，还有橡胶手套，以及打开门窗，所以等于说是要全副武装啦，要戴口罩跟手套，还有打开门窗之后呢，再用漂白水1:9来进行稀释，等于说是一份的漂白水呢，再加上9份的自来水清水来进行稀释，再把这些稀释的漂白水呢泼洒在可能已经被污染的环境当中，等待消毒进行作用大概5分钟之后呢，就可以再把它清理掉。那如果说对于这些鼠患到底应该要怎么样解决，或者是有什么样应对的方式呢，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到疾管署相关的资讯跟网站上面来进行查询。那其实关于鼠患的问题呢，不只是民众家中要注意，还有堆放杂物比较阴暗的地方，或发现老鼠的排泄物的时候要进行清扫跟处理之外，在台北市的街道上也是有民众反映有老鼠出现的踪迹。那究竟到底要怎么样针对鼠患的问题来解决呢？节目一开始呢，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再马上来跟听众朋友们持续做分享咯。

没有人可以定义你，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算。我是来自台湾族跟阿美族的混血儿吴立昂，让我们一起加入国军，支持。

大家好，我是许启娟。忙碌的生活中，适时放慢脚步，聆听自己的内心声音，邀请您一起品尝汉生下午茶。

好，其实讲到鼠患的问题呢，是最近大家一直常常关心的议题啦，因为也会担心说老鼠出现在街头上会不会对卫生有疑虑啊，或者是会不会有汉他病毒啊，这都是大家非常关心也很担心的。那除了我们自己的家中要好好的进行清扫之外呢，其实在大街上面也会开始想说是不是要进行灭鼠剂的投放。但是关于这个灭鼠剂的投放，也会有民众开始担心说，哦，我今天是家里面有养毛小孩，有养猫猫狗狗的宠物饲主啊，那我一旦带我的毛小孩出门去散步啊，去上厕所尿尿的话呢，会不会就不小心就吃到了这些放在街道上的灭鼠剂呢？环保局局长徐世勋也表示说，针对鼠患的整体到底要怎么样来处理，其实用药呢才是最后的手段，所以会把所有防治鼠类的相关做法，不管像是老鼠居住的废弃物堆弃区啊，或者是鼠洞的填补啊，鼠笼的设置等等先做好，再来呢才是用药的部分，会尝试把这些资讯都整合起来，让民众去了解说，哦，哪里有进行清扫，哪里有进行填补，或者是哪里有用药有投药的部分。那针对放灭鼠剂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有非常热心的网友呢做了一个地图，是开发老鼠地图，提供民众来进行回报，包含说像是，哎，你在哪个区域发现了老鼠的出没，那为了要避免说，哎，捕风捉影或者是以讹传讹的这个方式出现，所以你在见鼠地图看见老鼠的地图当中呢，我们可以回报到底是在哪里目击到老鼠的踪迹，并且只要三个步骤呢就能够协助更新资讯，包含说一开始是要先以你的 Google 啊或 LINE 账号进行登入，之后呢再拿出手机拍下老鼠的照片，并且是允许浏览器来存取你现在在的地理位置，在标记发现点之后呢就可以送出通报。而这样通报的力量呢，其实是有助于民众去了解说到底现在哪里有出现老鼠的踪迹啊，哪里有灭鼠剂啊，要小心等等的，这些都可以透过我们民众之间互助合作。所以这位开发见鼠地图看见老鼠地图的开发者呢，他除了可以让我们回报老鼠的踪迹跟地点还有照片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项目是发现毒饵的回报部分，也包含说增加常见的鼠药外观图示，帮助我们民众在分别这些灭鼠剂的时候呢能够好好的来区别一下。透过发现毒饵的回报部分呢，也是提醒有养宠物的朋友们可以避开有毒饵的区域。所以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发现说，其实网友的力量也是非常的大，自己开发了一个见鼠地图还有发现毒饵的部分，帮助我们了解说老鼠的踪迹啊，还有有投放灭鼠剂的地方，避免说我们出外去遛毛小孩的时候不小心让毛小孩误食到了有毒的灭鼠剂。好，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在街上发现有老鼠的踪迹的话，也可以试着回报见鼠地图，帮助更多的人去了解说，哎，整个地图上面到底有哪些区域有出现老鼠的踪迹，以及有投放灭鼠剂的地区。节目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段月过后再回到汉声下午茶喽。

大家好，我是嘉宾友谢明佑。您现在收听的是汉声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加入国军，支持国防，为台湾贡献一份力量。

大家好，我是徐秀媛营养师，也可以叫我媛媛营养师。很多朋友认为饮食控制是要一辈子吃健康餐或是什么都不吃，但其实正确的饮食观念建立在有意识的饮食，有意识的生活。当日常生活中的饮食都能有意识的做出选择，那么恭喜你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饮食之道。你现在收听的是汉声广播电台，收听汉声，品味人

天的朋友，欢迎持续收听汉声下午茶，我是嘉怡。有一位网友在前往新北市的一间医美个人诊所，在诊疗间进行换衣服的时候，他发现说在角落的天花板有一个烟雾侦测器，而这个烟雾侦测器呢，看起来好像怪怪的，里面好像有针孔摄影机的镜头。那听到这里，很多听众朋友们就会觉得说，诶，是你太大惊小怪了吧，一般的建筑物里头都要有烟雾侦测器才算是符合法规的啊，所以出现在天花板也是很正常啊，你怎么这样子大惊小怪呢？但是这名网友的直觉就告诉他说，不对，感觉好像怪怪的，于是呢，他就赶快的请这个诊所的人员来处理啊，来询问说，诶，这个是针孔摄影机吗？诊所的人也说，啊，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帮你了解，但我们都是这样用的，也没有什么偷拍的疑虑啊。但是这一名网友还是觉得很不放心，后来就请警方调查，实际到现场来查看之后呢，确定这个装置呢就是假的侦测器，而且里面还藏有摄影机。但是现在也没有办法确定说到底这个镜头有没有在运作。

不过这件事情还真的蛮可怕的哈，在一般的诊所当中竟然会有出现假的烟雾侦测器，那就有很多朋友开始担心说，哦，那如果说我以后去一些医疗的诊所啊，或者是医美的诊所去更换衣服的时候呢，我应该要怎么样注意这四周有没有针孔摄影机的出现呢？有消防员就表示说，如果是真的烟雾侦测器的话，它会放在天花板的正中央，它不会选择角落来摆放，因为一般如果起火燃烧的话，一定是最先时间要让烟雾侦测器去感测到烟嘛，所以你放在角落，这个烟扩散的速度就比较慢，比较不容易侦测到，当然是放在正中央。所以当我们去到一些诊所发现说它的烟雾侦测器摆放的位置好像怪怪的话，有可能呢我们就可以多一步的去了解一下，去查看一下到底它是不是真的烟雾侦测器。那警方这边的宣导资料也有讲到说，有哪些地方可能会有针孔摄影机呢？像是说有插座孔啊、浴室的镜子啊、火灾侦测器啊、灯座、天花板、钥匙孔、冷气孔、衣橱上方等等都有可能。或者是呢，我们在出门外宿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有这个吹风机啊、紧急照明灯、灯罩、天花板、时钟、化妆镜、冷气孔、花瓶、芳香剂、壁画、钥匙孔、插座、电视架等等的地方，尤其是面对床正前方的设备跟摆放的设施呢，要好好的仔细来进行检查。那听到这里，听众朋友们会很疑惑，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去防范室内有没有装针孔摄影机呢？妇女救援基金会就曾经表示说，除了要留意周遭是不是有很奇怪的孔洞啊，还有要注意环境当中不合理的物品，比如说突然出现的相框、画框等等的，或者是民众也可以利用手机做简单的侦测，包含说像在厕所等等的隐秘空间，把手机的 WiFi 打开，如果有发现不明的强讯号，就需要提高警觉，或者是我们在整个室内的灯光把它调暗或者是关闭之后呢，用手机镜头并且开启闪光灯来检查四周。针孔镜头一般来说，如果是遇到强光照射，通常会产生反光点，所以一旦你看到闪光灯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亮亮的装置在反射的话呢，它很有可能就是针孔摄影机。那如果说一旦真的发现有可疑的装置的话，应该第一步先把它拍照存证，并且报警，也避免自己或其他人再次受到伤害。好，所以听众朋友们，您听到这个案例会不会觉得很夸张呢？针孔摄影机竟然会出现在医疗场所的机构。好，听众朋友们，如果以后发现针孔摄影机的话，一定第一时间赶快录影拍照搜证，并且是报警，避免呢再次有第二个人受害。好，节目进行到这里，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为听众朋友们安排健康补给站小单元，来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关于生活当中所出现的糖分摄取量，以及人工甜味剂它对于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我们今天在健康补给站的小单元特别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来自于国立台湾大学食品安全与健康研究所罗宇轩教授。一首歌曲过后，马上来听听罗教授的分享咯。

0: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在现代忙碌的社会当中，你有多久没有放慢脚步，好好给自己一个休息的机会呢？欢迎来到健康补给站，带给您满满的健康生活小知识。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健康补给站小单元，我是嘉怡。在今天单元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们聊聊，我们常常在市面上看到有这个零卡可乐啊，或者是代糖的饮料，有些在进行糖分控制或者是说饮食控制的朋友们，都会特别的去注意这一瓶饮料当中到底有多少的糖分。关于代糖，大家可能有听过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呢是把阿斯巴甜列为是可能致癌物，所以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看代糖这个添加物呢？能不能够挽救想到？
1: 所以，代糖其实，也有它非常重要的用处。譬如说在，在糖尿病患的控制，它可能会使用这个代糖，来提供甜味。对，那我们讲到这个甜味剂，合法的甜味剂。它作为食品添加物，目前我国大概说26种啊，可以分成人工的甜味剂或是天然的甜味剂。对，天然的甜味剂，举例来说就是罗汉果啊，或是甜菊糖，或是我们的甘草啊，它就是属于天然甜味剂啊。人工甜味剂比较像是刚刚提到这个阿斯巴甜哦，或蔗糖素哦，醋黄内酯钾啊，这些属于比较合成的，它结构上面可以跟我们所谓的这个甜味的受气间接引起甜味的这些化学物质，它就属于人工甜味剂。
0: 刚罗教授您有提到说甜味剂它有分成，其实糖跟代糖它都是属于甜味剂的一个范畴。那甜味剂它有分天然的甜味剂跟人工的甜味剂，但是我们一直有一个疑虑啦，就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是把阿斯巴甜列为可能致癌物，这件事情我们要把它看得很严重，还是其实它没有经过完整的一些人体的实验啊，人体的反应，所以我们其实也还不能够定义说到底代糖对人体的影响会有多大。
1: 好，我们这边刚好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厘清一下，所谓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它的分类，艾哈克分类主要是根据这个证据的权重，就是资料的证据力去判断说，它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导致癌症。那如果假设今天我们在人体的研究里面，像流行病学研究、临床研究里面已经明确知道说这个物质会导致癌症的发生，那它就是第一类的第一类致癌物质，就是已知的人类致癌物质。那如果在人类的证据没有那么明确，但是在动物里面非常明确的话，那它就是第二 A 级的致癌物质，就是在英文来讲是 probably carcinogenic to humans， 就是极可能我们在
0: 造成，
1: 对，极可能造成致癌的特性，但是
0: 没有经过人体实验，
1: 就是或是人体的研究人员还没有有一个同样方向性的一个证据。那再其次呢，则是在动物实验里面也证据也没有那么样的一致，那它就是属于 possibly carcinogenic to human， 就是可能。
0: 所以它用的词其实非常的模糊，
1: 它的词大概你看 probably 它可能是 70% 的证据力，那 possibly 可能就是 30% 的证据力。所以它其实这个分类系统其实是在描述说目前的证据力，你也可以回去看说，因为随着时间推移，有更越来越多的证据，它的这个分类其实会变的。

0: 那我们先前看到的阿斯巴甜，它分类是在 Group 2B。
1: 二 B
0: 其实它对于人类的证据力是没有到那么强这样子，然后在动物实验里面的证据力也没有到那么的明确统一方向性，所以这只是说哦，可能未来需要更多研究去探讨这个物质它的这个作用机转对于人类会不会造成
1: 的影响，
0: 对，那至于实际的风险会跟我们怎么喝有关系，
1: 跟喝多少，
0: 对对，跟暴露量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讲的风险其实是刚刚讲的那个危害特性乘以暴露量，这个东西毒不毒，很毒的话你可只能吃一点点，对不对？如果这东西不毒的话你可以吃比较多，其实每个东西都是有毒的，
1: 但是取决于你的摄取量有没有过多。
0: 对，
1: 就像我们讲到的，可能保健食品它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健康的东西，但是呢，你一旦吃过多，它对于你的身体也会有危害啊。或者是你天然的食物你摄取过多，盐巴你摄取过多，也会对身体有危害啊。
0: 对，所以就是每一个东西其实都有它的毒性，差别差在说你要吃多少才会产生这毒性。如果要吃到非常非常多，基本上你会觉得它没什么毒性嘛，就是说喝水好了，你今天如果突然喝八公升的水，
1: 哇，你会水中毒，
0: 你会死掉。对，就是美国的加州有广播电台有办一个比赛，喝水比赛，然后一个妇人他就
1: 喝了八公升，
0: 就喝一次喝很多的水，然后他就脑细胞的那个脑水肿嘛，然后就是电解质失衡，所以他就。
1: 就离开了，
0: 就离开了，对，所以其实连我们日常喝的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1: 危害
0: ，对，那就是取决，最终就是取决说，哦、我们暴露量是一个关键，决定风险的一个关键，这样子。
1: 好，到这里呢，我有一些疑问想要继续来请教罗教授，因为您刚刚有稍微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他们把一些可能致癌物分成非常多不同的等级，所以以阿斯巴甜目前的分类等级在 2B， 它是一个对人体的影响没有明确的研究的归类，就是对于人体致癌物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跟导向，所以在 2B 的这个种类当中，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物质可以让我们去参考，说有哪些东西可能是跟阿斯巴甜归类在同一个等级里头呢？
0: 2B 类的过去蛮多的，那因为它也是分类也会变动嘛，过去其实咖啡其实过去是分在 2B、但是现在它变成3、
1: 就比较轻微了，
0: 对，因为更多研究堆叠出来，它的这个证据会变嘛？那另外一个是电磁波，过去可能是在2B，现在可能变成3之类的。
1: 是，所以这个排名是会一直不断去更动，基于更多的资料跟研究上面去变动的话，
0: 对，就看这个 committee 它有没有在持续收集新的资料做更新判定。如果假设今天资料量不够的话，它就现有的资料做判断。他可能就是哦，没有办法判断，或是没有明确证据，他可能就归类成2B。
1: 是。那刚才罗教授您有提到说，其实每个东西它都有危害，那它是危害特性乘以暴露量。我们今天要摄取多少，等于我们最后的结果到底会是怎么样，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可能阿斯巴甜大家要注意啊，摄取一点点就会对人体有危害，因为毕竟我们讲说阿斯巴甜它可能一滴就会有这个甜味的。产生嘛，所以我们也不一定会摄取到非常的大量，但我也听过一个说法是阿斯巴甜它或许对于致癌的这个人体的影响并没有那么明确的实验，但是它是不是会对于我们肠胃道的菌丛所改变呢？
0: 对，所以这就牵涉到我们讲这个我们前面提到这糖的建议摄取量嘛，那一般的化学物质其实也有这个每日可以耐受的这个量，这个量都是经过传统动物实验来定定的。因为我不可能在路上随便抓一个人，然后来试一下，你看一下
1: 阿斯巴甜，然后把你关起来。
0: 但对，那因为传统的毒物试验呢，它可能不会看一些比较新兴的效应，像是刚刚提到的肠道微生物项，它可能不在传统的这个我们测试的项目里面。所以，如果假设它今天有的话，它可能。传统的这个 package 是没有办法看出来的这样子。那一般来讲我们是做动物实验嘛，然后去看说它在什么样的剂量会开始引起这样的效应。然后譬如说它在 10mg per kilogram 这个剂量下 会开始在动物里面会引起效应，但这样还不够，因为我们关心的是在人里面，
1: 嗯，
0: 所以动物到人是不是有差别？
1: 有落差呀，
0: 有代谢
1: 体型
0: 体型代谢上面，或是毒性的表现，可能都有差别。
1: 嗯，
0: 所以这部分我们会加一个安全系数值，给它除以十。
1: 嗯，
0: 因为这数值除以十，它的数值是比较低，就我们认为它在比较低的剂量就开始引起效应，其实这样比较保护了。
1: 因为如果说再放大乘以十的话，你说在十分之一的剂量就已经有反应的话，那更不用说你把它放大十倍的意思吗？
0: 就是说，哦，譬如说在动物实验里面，我们认为是在十 microgram per kilogram per day，
1: 嗯，
0: 这个剂量下会开始引起效应嘛？
1: 是。
0: 那因为我们把它外插到人，我们就把这个数值再除以十，变成一 microgram per kilogram per day。那这样其实是比较保护的，
1: 嗯，
0: 因为我认为它在比较低的剂量就会开始引起效应了。啊，以这样的一个数值进行管理，
1: 嗯，
0: 啊，其实是比较可以保障人的健康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刚刚提到说有不同物种做外插，然后还有就人跟人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人跟人它的基因不一样，所以同样的物质暴露它代谢不一样
1: 哦，
0: 啊，进到人里面产生效应可能有点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这部分也会纳入一个安全系数，就是最后才会定一个所谓的每日可接受的摄取量 ADI，
1: 嗯。
0: 那这个 ADI 你在新闻上其实可以四处都可以看到，如果它有深度报道的话，比如说农药，
1: 嗯，
0: 农药它的 ADI 定，
1: 嗯，
0: 那农药的部分我们就从这个 ADI， 然后我再结合国人怎么样吃多少大白菜，吃多少番茄，吃多少其他的水果，我们可以定不同水果种类里面的 MRL， 就是行政管理值，
1: 嗯哼，
0: 就是最大容许的残留量。
1: 哦，农药残留量。
0: 对，新闻上面哦，就是超标，其实就是跟这个 MRL 进行比较的。
1: 嗯，是，但我们也想要请罗教授来跟听众朋友们聊一下，因为国民健康署其实他都有建议说，每个国人每天尽量是不要摄取超过这个50克的含糖的摄取量啦。那但是我会想说，今天提到的代糖，它竟然是一个甜味剂，它只要有少少的剂量，不会有热量，但能够让你感觉到甜味，所以代糖它也有所谓的建议摄取量的标准值吗？
0: 它这个代糖应该是就是建议不要摄取到太多的量，就是每日可以耐受的摄取量啦，每日可以容许的摄取量。
1: 嗯，
0: 对，所以这就是从我们刚刚提到的动物实验去做出来的。可能就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这个树王内指甲或是28天，可能是 15mg per kilogram per day 这样子的一个剂量。所以每个代糖其实都有我们所谓的 ADI。
1: 嗯嗯，
0: 这个每日可耐受的摄取量，那一杯饮料其实会远低于这个每日可接受的摄取量。那你要喝到足够多，10杯、15罐，你才会
1: 超过。那不太可能啊。
0: 对，所以其实就是回到我们最一开始跟各位分享的，这个毒性是取决于剂量，你喝的多寡这样子。
1: 嗯嗯嗯，
0: 那怎么样去对人体健康把关？我们就是用这个每日的
1: 摄取量
0: ，
1: 嗯，去做定义，
0: 去做定义，去做把关，这样子，
1: 是。但我也想请卢教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人工甜味剂，我们讲到之所以可能被用在零卡可乐啊，或一些产品上面，尽量的去降低它的热量，就是因为可能有糖尿病的病友们需要有这样的甜味的产品，所以才有人工甜味剂的诞生吗？还是它最一开始是被运用在什么样的领域啊？
0: 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有就是用在体重控制啊。一开始，因为我们非常直觉说，人工甜味剂它的热量比较低，或是没有嘛，那糖它每克有四大卡嘛，所以就很明显的差别。我们如果吃人工甜味剂，那它有足够的糖，还不需要加那么多，
1: 嗯，
0: 就有。

0: 所以就很明显的差别。我们如果吃人工甜味剂，那它有足够的糖，还不需要加那么多，
1: 嗯，
0: 就有这足够的甜味，但几乎没有什么热量。那理论上我会预期这个体重
1: 可以比较下降一点，
0: 可以比较下降，或是可以控制。嗯、但是近年的大规模研究，我发现方向性没有那么明确啊，就是说它对于体重控制的证据力没有那么明确、
1: 欸。我好像有看到一个研究是说，长期使用代糖其实不利于体重控制、欸、就是想要减重的朋友就想说啊，我既然要降低热量，但我又要有感觉到甜味的存在的话，那我就用人工甜味剂啊。但研究

60分钟的美的旋律很快的又接近尾声了，静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您有一个美好的午后时光。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董佑云主持的常青树节目，美的旋律，我们下次见。

0: 你们对于服兵役有着什么样的期待呀？
1: 我希望我的薪水待遇能再提高，
2: 我希望能学到更专业的军事技能，
3: 我希望能延续我的专业，增加退伍后的就业能力。
4: 一年期兵役制度皆可完成这些目标，达成您心目中的理想。让我们同心协力，一起建构可视战力。

亲爱的荣民荣眷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礼拜二的长青树，我是董幼云。这个节目是由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所制作的。下个礼拜5月12号是国际护师节，辅导会115年国际护师节及辅导会南区各级医疗及安养机构优良护理人员表扬大会昨天在高雄荣民总医院举行了，是由辅导会主任委员严德发亲自颁奖，表扬来自高雄荣总、台南分院、屏东荣总以及龙泉分院、高雄市联合医院以及荣家等等单位的优秀护理师，像在临床服务、教学与研究领域表现卓越的护理师们致敬，也表达了最诚挚的感谢。主委感谢辅导会所属护理同仁在最繁忙与最关键的时刻始终坚守第一线，并肯定高雄荣民总医院院长陈金顺推动停护理我加一行动，行塑全院支持护理的文化，并且强调未来会持续优化制度与环境，让护理人员安心工作，持续成长，共同打造更有韧性的医疗照护体系。今年国际护理协会 ICN 发布了国际护师节的主题是 Our Nurses, Our Future, Empowered Nurses Save Lives, 就是有护理师才有未来，赋能护理师拯救生命。

命。持续关注占健康照护人力一半以上的护理师们，在全球健康照护体系上获得足够的资源，也受到应有的尊重跟充分的赋能，发挥独特的关键角色，而也唯有健康的护理人力才能够与医疗团队共同实现挽救生命的重要使命。系属辅导委会南区各级医疗近年来展现的优异成效，包括了高雄荣总2025以及26年连续两年获得了全球最佳智慧医院的殊荣，2026年呢更名列全球第116名，全台第二名。护理团队在世界跟台湾发明智慧财产领域获得了三金一银二铜还有五项专利的亮眼成绩，也持续改善薪资福利跟工作环境，三班的护病比全面达标。屏东荣总是在两年内通过了区域医院评鉴，稳健的迈向医学中心的路上，而屏东龙泉分院呢则获得了卫福部护理友善职场典范认证，在全国115家医院中名列前茅。所以高雄荣总院长陈金顺在致辞的时候指出，今年是高荣创业36周年，也是永续的年元，他也期勉同仁在照护荣民跟全民健康的使命下持续创新，推动健康深耕计划，创立一个韧性永续医疗。护理部的主任则代表全体护理师也勉励同仁，我护理我骄傲，这个精神的传承专业价值。护理师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我们家就有两位护理师，就不用谈他们的那个只轮班情形跟在专业上的付出了，让人敬佩的。今天在礼拜二的单元，我们接着要为您介绍的是，您会不会有鼻塞的情况？有的时候白天还好，可是晚上你只要睡得长面，你倒哪边睡哪边就会鼻塞，换过来那边又会塞，就是鼻塞是一个常见的临床症状，但是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原因，就是鼻塞的原因到底分为了几类，然后怎么样去处理跟治疗，如果鼻塞可以不用去看医生会好吗？它真的算是一个很严重的症状吗？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北荣民总医院鼻头颈科的主治医师洪丽婷，洪医师到节目中来跟我们大家仔细说明一下鼻塞的鉴别诊断跟处理。它真的有一点烦人，鼻塞很不舒服，会头痛，对不对？然后你会觉得精神不好，情绪也会不好，一定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邀请我们的荣民荣眷朋友们一块来关心这个主题。今天为您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有一点年代的姜育恒的《梅花三弄》。

0: 聊保健。
1: 欢迎台北荣民总医院鼻头颈科的主治医师洪丽婷，洪医师您好。
2: 你好，
1: 洪医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鼻头颈科，我记得鼻子以前我们都叫做耳鼻喉，因为它是连在一起的，现在变成鼻头颈科，请问我们有差别吗？
2: 那当然是因为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内视镜事实上就不太一样。我们一般在喉科的内视镜是一个软式的内视镜，它可以从鼻孔通到喉咙，一路看到声带的结构这样子。那对病患来说当然是蛮舒服的，但是在鼻腔里面事实上它有很多弯曲的管道，所以我们鼻子的内视镜通常是用硬式的内视镜，进去的时候会比较不舒服一点点，会比较酸。可是它的就有点像是我们过去新冠肺炎做快筛一样。可是问题就是这个好处就是，比如说假设你有鼻窦炎，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硬式的内视镜导引这个培养的试管进去做细菌的培养。那之后吃药的话，可以比较可以很好的做一些吃药上的一些调整。所以就是这个硬式内视镜就是在鼻科的门诊里面是蛮常用的，所以的确是跟其他科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这样子。
1: 所以就变成了鼻头颈，而且因为有这个内视镜，可以一次从鼻子到喉咙全部都做检查吗？
2: 我们事实上都有配备设备，但要带到喉咙去看的话，事实上要搭配软式的内视镜。那如果是专门看鼻子的话，会搭配硬式的内视镜看。
1: 所以现在的疾病可以很清楚的做界定，然后还甚至刚刚照洪医师的说法，如果看到有问题，他马上就可以做细菌的培养，马上就可以取样，所以你就可以发现有武器，有就是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器。有这样的利器，真的是让疾病变得非常的容易被鉴别，容易被诊治。可是今天你讲的这个鼻塞这个问题，我刚刚还在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聊，其实鼻塞算。

0: 算病吗？问三遍算病吗？
1: 当然，因为它会影响生活品质，影响生活品质，你就可以视它为一种疾病。
0: 它就是鼻塞而已，不是？鼻塞可以自己好吧，洪医师？
1: 是有机会的。不过这个通常是最常见的就是感冒嘛，感冒一定会鼻塞。
0: 为什么？为什么感冒一定会鼻塞？
1: 因为感冒的时候病毒会侵入到你的黏膜当中，黏膜会充血。光是充血这件事情，你本来就会觉得有塞的感觉。所以其实上有时候鼻塞呢，不一定是真的客观的塞。客观的塞就是像我刚刚说，我们用内视镜帮你看这个结构上是不是真的有很肿胀、有阻塞。那有时候病人虽然会跟我们说鼻塞，但我们用内视镜看，事实上是蛮通畅的。那个塞可能就是一个主观的一个黏膜肿胀，造成你有个感受。可是这个感受是一种功能性的问题，不代表你真的有结构上的阻塞。所以
0: 鼻塞还有这么多分别哈、
1: 哦？没错，没错。所以就是那刚刚说为什么感冒会塞呢？就是因为病毒感染造成黏膜的肿胀、那细菌感染当然也会。那肿胀之后，自然而然就会造成一些。分泌物变多啊，变多之后也会造成你的这个通道本来就很狭窄了，又被阻塞，那可能就空隙就更少了，这样子。
0: 所以鼻塞，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疾病的附属，或者说是一个气候不好造成的一个反应，但是它也有可能造成，也可能它会变成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刚刚洪医师还跟我讲，你不要小看鼻塞，它也可能会是肿瘤的一个临床征兆。
1: 没错，我们临床上假设病人来鼻塞，事实上就算你只是以为是一个很简单的鼻塞，我们事实上在门诊都还是会例行的，可以的话就帮你用内视镜去检查一下。那事实上鼻塞从简单的这个鼻中隔弯曲下鼻甲的肥厚，又叫肥厚性鼻炎，或是长鼻子的息肉、鼻窦炎，或是甚至鼻子的肿瘤、鼻咽癌都会造成这个鼻塞的症状，所以事实上它有太多的鉴别诊断，所以病人只要是鼻塞了，我们例行都会帮你做一下这个检查。那特别是因为台湾啊、东南亚、韩国地区等等的鼻咽癌是一个相对好发的一个区域，所以例行帮那个病患去做一些检查，我觉得对病患、对医生，我觉得我们双方都会比较有一些保障，这样子。
0: 所以鼻塞也是要，就是你如果走到洪医师的诊间里去，你跟他说洪医师我鼻塞，他可能问你完了以后就一定会做内视镜检查，然后想说我是一个鼻塞还要做内视镜吗？要，因为刚刚洪医师说了好几个鉴别诊断。
1: 对，
0: 都有关系吗？
1: 都是有关系的。那而且现在因为内视镜我们可以及时上传，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上传之后我们可以做记录。那等到你回家之后，假设你只是单纯的这个肥厚性鼻炎等等的黏膜肿胀，我们可以这一次做个记录，等到你用完药比如说下个月来，我们又可以去做一个对照。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影像系统的另外一个好处。那我觉得
0: 病患也可以看得到。
1: 对对对，我在门诊都会开给病患看。所以眼见为凭，所以你看到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啊，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对，那这样子我觉得病人知道他的状况的话，有时候可以增加用药的顺从性，
0: 而且他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危机感，因为他看到、我的鼻子原来红成这样，原来肿成这样，他马上就看吃完药后原来是风平浪静是这样。
1: 没错，就是这样。
0: 可以现场开给朋友看。所以您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怎么样子的鼻塞才要去看你？不能说我一鼻塞就去看你吧。
1: 是，通常我们都会建议一开始你当然可以先用一些自己的缓解的一些疗法，比如说鼻塞可以用热敷的方式，或是用食盐水冲洗鼻子，甚至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把枕头垫高，这些方式，或是侧躺，这个也是一个方式，这些都可以帮助你鼻塞会比较好一些。那假设这些方式用了之后没有效果，当然可以先去看诊所的医师看看。那什么时候要来到医学中心去看医师呢？主要就是假设你鼻塞2周以上，然后用了一些比较积极的治疗效果都不好的话，最好还是来检查一下，去排除一些结构上的一些异常，然后尤其是长肿瘤这个部分。那尤其我要强调是单侧的鼻塞更需要注意，因为单侧鼻塞我们最担心就是有长一些肿瘤在里面这样。
0: 单侧的鼻塞等会我们要再请洪医师更多说一点，但是我先要问一下，鼻塞其实也有分时间的，有的时候白天会比较好一点，或者早上清晨起床的时候会塞一下，白天就会好一点，到晚上

0: 会比较严重一点。请问这样子的不同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
1: 好的，那首先我们先讲一下早上的鼻塞。早上的鼻塞事实上很常病人就会跟我讲说他早上一起床就鼻塞、流鼻水打喷嚏、等到可能十点多后来就好了、假设你是属于这种类型的过敏性鼻炎是里面最常见的、
0: 这是过敏性鼻炎
1: 人段、
0: okay、
1: 对，因为到了中午气温比较升高了嘛，所以你自然而然、身体比较适应这个状况就会比较好。那假设你是到晚上会有鼻塞的症状的话，那他的这个状况主要就是跟这个，我会先问病患说这个晚上的鼻塞是跟到了晚上就会鼻塞，还是是跟你的姿势有关系。假设是到了晚上就鼻塞，那你也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那主要就是因为晚上气温又降低了嘛、所以你的身体又感受到这个温度的变化，又会在阻塞。那假设你是躺下去才鼻塞的话，那这个原因的话可能就表示你可能有长期的过敏性鼻炎，造成你的鼻肉已经增生，然后 有阻塞的现象，所以你的鼻子本身就已经比较狭窄的时候，你的空间就会变得很狭窄。所以你当你在躺下去的时候，你的这个空间会因为这个鼻肉的充血而变得更加的肿胀。所以躺下去才鼻塞的话，一个是你的鼻子的空间可能相对已经比较狭窄了，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你可能鼻子说不定有长息肉，那个息肉在你躺下去的时候它就往后掉到你的鼻咽部跟那个共同鼻道，把你的鼻道也塞住了，所以主要是有这个这两个症状。所以那躺下去鼻塞，我觉得你也可以去测试看看，当你侧躺的时候会不会比较好。假设你侧躺之后，比如说你躺左边就左边塞、躺右边就右边塞、那表示息肉的可能性可能比较小，可能比较像是我刚刚讲的第一个状况，就是这个鼻肉比较的肥厚。
0: 哦，肥厚。
1: 所以当你躺那边的时候，那边就塞起来，然后就把你的空间阻塞了，这样子。
0: 就单单一个鼻塞哦，就有这么多的困扰，而且在不同的时段的鼻塞它代表的意涵也是不一样的、那这一些如果躺下去有这样的问题，而且持续两个礼拜以上，或者是说我们用过热敷啊，那它有一些方法可以阻止，都没有办法的话，那时候就应该去看医生。
1: 是的。
0: 那如果看到了，你好吧，您刚刚有特别讲到它鼻塞的鉴别诊断，包括了您刚刚讲到的过敏性鼻炎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对不对？那还有呢？感染性的鼻炎。
1: 感染性鼻炎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0: 感冒
1: 对、然后鼻窦炎当然也是其中一。

0: 洪医师跟我们讲一下，一般的鼻塞就是在初期鼻塞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子的处理方式？
1: 是是是，初期鼻塞就是像一开始有提到的，我们可以先用热敷，然后用冲洗鼻子的方式去把里面的一些分泌物洗掉，然后把睡觉的时候把枕头抬高，然后侧躺，这些一些姿势性的疗法都是可行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坊间有一些文章就流传说，比如说你更迅速缓解，你可以拿一颗网球啊塞在你的腋下，它可以让你的对侧鼻塞会缓解。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说用网球塞在腋下？
1: 对，
0: 塞在就是我们那个腋窝下这样子塞着就好。
1: 对对对，
0: 一个球，软球吗？
1: 没错没错。
0: 那左边的鼻子塞要塞那个球要放哪里？
1: 右边对侧。
0: 哦，
1: 对，这是一个神经的一个调色调控反射，因为你在按的时候，你会让你的交感副交感的神经重新调控，它就会通畅了，这样子。
0: 你也跟病人这样说吗？
1: 我跟病人比较不会这样说，但我会跟我的朋友这样说。
0: 试过吗？
1: 有试过，然后朋友说效果不错，这样子。
0: 哦，真的，所以准备一个球放在对边的鼻塞就会缓解。
1: 对对对，对侧的腋下。
0: 好有趣的现象哦，您可以试试看，因为但是这个就是一个症状的缓解，并不是真的针对你的事情就有可以治疗，让你好好睡一觉。那你真正有问题，你还是要去看医生。
1: 是，
0: 好吧，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好，这是一个，还有其他的吗？大概就是这些。
1: 嗯，大概就这些，剩下我觉得就交给医生帮你做诊断跟处理。
0: 平常鼻子要怎么保护？
1: 平常鼻子齁，我都会跟病人讲说齁，就是真的要多喝水，因为你多喝水，你产生的这个黏液才会变得比较清澈，比较容易被排得出来。那事实上鼻子比如说你假设你有胃食道逆流好了，你可能你要朝向胃食道逆流的一些饮食去做调整，因为事实上蛮多鼻涕倒流的病人，他的源头是因为胃食道逆流的胃酸到达了鼻腔里面，造成分泌物变成比较粘稠。那这个状况之下，就是你把不管你是吃胃酸的药，或是你去做一些生活上调整，比如说不要抽烟、喝酒、吃槟榔，不要熬夜，然后吃七分饱，然后大蒜、韭菜这些，
0: 剩下你就别再说了。
1: OK， 好。
0: 那真的听起来就是好吧？你就知道均衡饮食，然后不要乱吃东西就好了。洪医师，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我知道你很多看到三点半，可是我还是想知道您的门诊时间。
1: 是，我是礼拜二五的早上跟礼拜三下午看门诊。
0: 礼拜二、礼拜五的早上，还有礼拜三的下午，洪丽婷，洪是三点水的洪，丽是茉莉花的丽，婷是平婷的婷，一个女字旁的婷，洪丽婷，洪医师，如果您需要这个鼻子的问题，可以直接挂洪医师的诊。其实洪医师对喉咙也很专业，不过今天这是我们另外一个话题，以后有空再说。也可以用两个方式再回听洪医师今天的专题跟我们的分享，一个就是上我们的汉声官网找脸书经典回放啊，经典回放，然后点洪丽婷医生的名字就可以点到我们今天完整的内容，或者你也可以上 Podcast 平台找由此一说，医生的医，由此一说，也一样点洪丽婷医生的关键字就可以听到洪医师针对鼻塞鉴别诊断跟处理所做的三十几分钟的完整说法，就是没有音乐，没有我们的对，没有前面的头，这样子听起来比较完整，只是单单对鼻塞的鉴别诊断跟处理。非常谢谢洪医师，谢谢您，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跟您说再见。以上广告是由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所提供。

广播电台。汉声新闻与您同步掌握社会脉动。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汉声整点新闻，我是高伟杰。新闻首先带您关心，总统赖清德上周六突破中共封锁，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国事访问，今天返抵国门。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只要是真正希望中华民国台湾能够走向国际，被全世界看见的国人，都会给予更多的祝福跟期待。当初在阻扰总统出访的黑手都在对岸，在国内我们只要有队友，绝对不要有对手。请听记者张忠树的报道。
1: 赖总统上周六突破中共封锁，前往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国事访问，并在今天返抵国门。行政院长卓荣泰上午受访时表示，赖总统的外交突破为国人带来惊喜，成果振奋人心。这次出访不仅让台湾走向国际，更展现突破封锁的决心，提升台湾全球能见度，让世界看见中华民国台湾的韧性。卓荣泰说，当初在阻挠总统出访的黑手，在外交竞争的对手都在对岸，希望在国内只要有队友，绝对不要有对手。卓荣泰说，
2: 对那些非常生气的冷言冷语的，就是当初在阻扰总统出访的黑手，我相信这个黑手以及我们在外交竞争的对手都在对岸，在国内我们只要有队友，绝对不要有对手。
1: 汉声电台张忠树台北报道。
0: 外交部表示，配合史瓦蒂尼双庆国家庆典活动，特别筹组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产业团，邀请10家我国企业于4月19号到27号前往史国实地考察，期间参与经贸投资座谈会、战略储油槽简报说明会，并实地勘察园区用地，深入了解当地投资环境。请听记者景怡婷的报道。
3: 外交部今日于例行记者会表示，已筹组产业团赴史瓦蒂尼考察台湾产业创新园区，并促成我国企业与史国签署投资意向书，推动台史产业连结与经贸合作，深化对非洲市场布局。外交部指出，在总统特使外交部长林佳龙见证下，南伟实业董事长林瑞月代表我国产业团与史瓦蒂尼商业及贸易部长曼科巴库马洛签署投资意向书，展现我国企业进驻台湾产业创新园区拓展非洲市场的具体进展。国际合作及经济事务司司长叶志成表示，史瓦蒂尼政经环境稳定，外汇流通自由，劳资关系和谐，且为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成员，具备区域市场发展潜力。台史双方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规划导入绿能、纺织及制药等产业，除可强化在地产业价值，创造就业机会，也有助于衔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市场，深化区域供应链连结。
4: 斯瓦蒂尼政经环境稳定，外汇流通

0: 自由，劳资关系和谐，且为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成员，深具区域市场发展潜力，无国于此国。政府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规划导入我国绿能、纺织、制药以及相关产业，强化在地产业价值，并创造就业机会，促进进口替代，衔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市场，同时协助我国企业布局非洲，深化区域的供应链连结。
1: 外交部强调，本次访团完成投资意向书签署，是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的重要里程碑，亦展现政府结合产业能量推动总和外交的具体成果。未来将持续协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产业国际化，实践经济日不落国的发展目标。汉声电台记者吉一婷台北采访报道。
2: 因应近年夏季极端高温频繁，户外工作者热危害风险升高，劳动部职安署于5月6号修正发布改善安全卫生设施及器具补助作业要点，并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与装备，协助因应炎热气候挑战。请听记者景怡婷的报道。
1: 劳动部今日表示，随着气候变迁影响加剧，气候高温日数增加，户外工作者面临中暑、肌热衰竭等风险持续升高。此次修正补助作业要点，开放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以强化职场安全防护。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表示，本次修正重点聚焦长时间于户外作业的高风险族群，包括营造、道路修护、电力设施维修及农事等。考量相关作业多直接曝晒于烈日下，较易发生热伤害，因此明确将补助范围锁定于户外高温作业，确保资源有效运用于最需要的对象。
3: 那这次的修正主要是我们让它聚焦在一些长期在户外作业的这些劳工，例如像营造作业啊、道路维修啊、这个电塔电力设施维修啦、还有一些农事的工作这些人是我们主要的对象那在补助的项目方面项目方面我们有两部分，一个是有关于设施设备的部分，这部分我们增加了一种叫做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
1: 劳动部进一步说明，透过补助措施，期盼协助事业单位强化降温设备与防护措施，降低作业风险，提升整体职场安全环境。劳动部呼吁，面对高温环境，雇主应落实降温措施，并搭配适当休息、补充水分及调整作业时间等方式，多管齐下，才能有效降低热危害风险，守护劳工健康与安全。汉声电台记者景怡婷台北采访报道。
2: 接着关心国内新闻，台湾乳房医学会发起乳癌找筛行动，携手产官学界，期盼用最接地气的行动呼吁全台女性不再因为低估风险或害羞而逃避乳房摄影，化被动为主动，迎击乳癌。今天记者蔡宜晨的报道。
4: 台湾乳房医学会在母亲节前夕发起乳癌找筛找治守护行动，并在今天举办公益舞蹈 MV 首映记者会，现场不仅有超人气啦啦队女神、公益大使李雅英活力助阵，卫福部长石崇良更特别换上 Team Taiwan 粉红特制球衣，跨荧幕力挺。石部长表示，守护女性健康，政府责无旁贷，健康台湾是国人共同的盼望，政府、医界并有团体到每一位人民都是抗癌国家队的一员，让我们一起携手筛症乳癌。国民健康署长沈静芬强调，公费筛检对象已经扩大40到74岁，每两年免费提供一次乳房摄影，定期筛检能有效降低 40% 的乳癌死亡风险。
5: 从我们的资料里头看，我们的成筛率就是曾经有做过筛检的70%左右，所以其实还有30%就是从来都没有来做过筛检。所以因此我们在这边其实也要再次的呼吁民众，没有做过筛检的愿意出来做筛检，因为乳癌是一个可以被治疗的疾病，而且早期治疗你就可以把风险转换成可被治疗的机会。
4: 中央健康保险署长陈亮宇表示，健保署作为病友最坚强的后盾。

0: 近年癌症用药已经陆续接轨国际指引，多款乳癌最新治疗陆续获得健保给付，期盼能让病友从筛检到治疗都能无后顾之忧。台湾乳房医学会与产官学界期盼所有女性都能为爱勇敢，同行做乳癌拼健康，将每一次的筛检与治疗化为守护自己与家人的健康承诺。汉声电台记者蔡依晨台北采访报道。
1: 以上新闻由高伟杰编辑播报，感谢你的收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国际大头条，
1: 我是主持人 Paul，
0: 我是主持人 Miyuki。
1: 娱乐、时尚、政治、社会、美食，
0: 全世界的大小事都在这里。国际大头条
2: Now on air。

0: Hello， 欢迎收听国际大头条，我是 Paul，
1: 我是 Miyuki。
0: Hey Miyuki， 我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新鲜事或者什么东西可以买吗？
1: 我们今天要聊的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他不想卖给你的一个品牌，叫做爱马仕。
0: 哇！
1: 那如果用男生最懂的方式来比喻，就是爱马仕在名牌包界的这个地位，大概就等于就是你手表界的这个劳力士、百达翡丽。
0: 那我懂了。
1: 对，或者是跑车界的这个法拉利，或者是兰博基尼。
0: 哦，讲到车，男生就懂了。
1: 对，所以呢，这个包呢，不是说你有钱就一定买得到。而是你得被这个包包认可。
0: 哎呀，
1: 所以在爱马仕呢，买包从来不是走进去说啊我要这个这么简单，因为这里其实有一套江湖传说中的一个配货机制，也被称为是名牌界的潜规则。就简单来说，如果你想要买爱马仕的这个包包啊，有铂金包、凯利包这种经典款式的包包，你得先在店里面消费买衣服、鞋子、丝巾或者是家用品，所以你要让品牌知道，嗯，你不是路过想买包，你是自己人，你会一直回来消费。对。然后这个坊间流传的这个配货比例大概是 1.1 到 1.25，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想要买一个十万块的包，你可能得先花10到25万买其他配货，而且重点不只是金额，他还会看你的消费记录啊，你的这个出现频率啊，还有你跟你的销售顾问的感情有没有培养到位啦。
0: 哇
1: 哦，所以我在这里要喊话一下老公，我的生日要来咯，我们是不是要多一个爱马仕包包了，我很喜欢呢、欸。
0: 啊、哦，太棒了，太棒了！我现在他一定听到了，对这个深情喊话
1: 啊，
0: 是认真的，
1: 对，
0: 很好。哎、欸，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以女生的角度，因为你刚才用男生的这个车子来比喻，我就瞬间懂了。对哦，它的价值真的是它真的是很。怎么说？每个女生可能都会想要一个包，对不对？
1: 没错。
0: 那这个包可能就是那个想要当中的顶级。
1: 对，它就是最好的那一个。对。
0: OK， 所以说，所有的全天下的老公们，对不对？如果说想要买一个东西给老婆这个惊喜的话，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1: 买个包吧。
0: Yeah， 而且爱马仕哦。
1: 非常实用，可以装很多东西。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不过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比例，是1:1，还有到1:2.5，对不对？
1: 对
0: 对，而且他不是是就是随便路人，就是我进去就他可能要一个就是长期，我觉得这蛮聪明的，
1: 对，你得培养关系啦。
0: 对
1: 对，而且有时候你买，你就算配货，他也不一定会给你你想要那个包，你还得许愿，你还得跟他说，然后他有时候还会直接拒绝你说哦，今天没有哦。
0: 哎，对
1: 对，
0: 搞不好他有，他藏起来，他卖给熟客，对不对？
1: 可能吧，可能。
0: 对哦，我觉得这有时候真的是等于说是要粉丝的，他。就他确认你真的喜欢我们这个品牌，
1: 确认你会回购，你不是买一次包包你就不买的那种客户，
0: 对对，
1: 他才会卖给你。
0: 哎呀，他培养是建立长期关系，我觉得这很聪明，
1: 没错，
0: 因为你会消费很多次，不会只有一次。
1: 这是种销售的手段呐、啊。
0: 对，因为如果说你是常客、熟客，你来却买不到，会很生气嘛。但是如果说你是偶尔一次的话，你并不在乎你买到的是哪一个，
1: 没错。
0: 对啊，哎呀，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行销策略，不过真的口袋要够深的。我这样看了一下，最低要10万，对，
1: 还是有比较便宜一点的啦。
0: 啊，对，不过我的意思说10万，那再加上前期10到25万，就是至少花上20万是最低。
1: 没错啦，对，就这还只是基本，就是你想要
0: 基本款，
1: 基本款，对。
0: 对啊，不过说真的，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就不会

0: 买这个，但是如果是为了对方的话，我会哦。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如说你珍惜爱对方的一种表现。
1: 哇，听到了没有 ？Paul 真是经典好男人呐、啊！
0: 我觉得这个是发表一个这个男生的感言了。我觉得我相信蛮多男生应该会这样子。我相信你老公听到，他应该会对，也会认同我的说法的。
1: 没错，没错。
0: Okay, 我们这个有点那个哈、啊、公器私用了。哎，不过我觉得这蛮好的。全天下男生们啊，听到这一集，我觉得可以想一下啊。
1: 对。
0: OK， 那我们今天国际大头条就到这里。我是 Paul，
1: 我是 Miyuki，
0: 我们下次见哦，
1: 拜拜，
0: 拜拜。

0: 汉声电台 Voice of Him。
1: 接下来，请苏糖共和天台同汉声天台共同直播的全民国防单元。
2: 大白凤菜到体统的时间，新闻都会看到国军出动救灾呢。
3: 是啊，国军平时出的训练批战，投入灾害的救援，也是国军的重要任务之一咯。
2: 哦，所以不但讲是认识，国军其实到台家的宪法是动接权的。
3: 没错，这么多时间哦，第一时间入到灾区听书的，为爱人国军的兄弟姊妹。
2: 只有国军是在动安心。
1: 国军除了担负国家安全任务以外，也是国内冲台灾害应变体内的重要一部分。面对风灾、地动，也是其他天然灾害的下，国军做得用最短的时间，动员人力同装备，执行搜救、援补、土路畅通同灾后复原一条任务，协助地方政府旁强民众疏灾重建，展现军民合作、疏谷解援的实际作为。以上单元是共和广播电台和汉声电台共同直播。
4: 听说这个药很有效哎！
5: 啊，你不知道这个是真是假哎？
4: 这样真的好吗？会不会有问题呀？
6: 谣言永远没有查完的一天。但你必须知道真相是什么。欢迎收听《事实查核报告书》，一同拨开假讯息，看见真台湾。
4: 听众朋友们，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事实查核报告书》，我是二颖。最近网络上流传，请大家注意，新冠病毒新的变异株叫做蝉变。这个蝉啊，是我们夏天会在大树旁边听到的蝉叫声的蝉，蝉变。听说卷土重来，会不会又造成大流行？另外呢，据说在大陆的水产发现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一旦感染，会造成眼睛的疾病。每次大家听到哇，又有新的病毒，可能会造成什么样子的风险，让人生病，影响健康，应该都会错了，但那到底这些传言说的是真的吗？今天再次邀请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总编辑陈伟霆到节目当中来，让伟霆跟大家解释清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可以相信吗？还是再查证一下呢？好，亲爱的好朋友，来，我们再次邀请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总编辑伟霆到节目当中来。伟霆好。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伟霆。
4: 国人喜欢到日本旅行，这个是人尽皆知，大家都知道，
7: 就是因为日本你的那个可预期性比较高，然后所以风险比较低，然后文化跟

0: 文字略有相通。对，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一篇社群的贴文，他就说有个外国人，他就盘点了一些他去世界各地各个国家，然后他评比了哪些国家就是在晚上出门的时候你觉得安全度很高，就是排了一二十个这样。你知道第一名是哪个国家吗？就最安全，他觉得最安全是哪个国家？
1: 台湾吗？
0: 不是，是日本。
1: 哦，
0: 那第二名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1: 好，是台湾吗？
0: 是台湾。
1: 一定要把台湾加进去。
0: 其实跟国外比，你真的晚上在台湾你是相对安全的，
1: 嗯嗯，
0: 你不用提心吊胆，因为在国外你可能就会真的很担心抢劫啊或什么的。那外国人他就说他觉得他在台湾旅游的时候就是都遇到很亲切的人，然后晚上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啊什么的，都很不错这样。那我就看到下面很多人在讨论，就说难怪我这么喜欢去日本，因为就是比台湾还要再更好，更安全，然后更无害这样。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齁，我们的观念里面会觉得说，诶，日本就是感觉治安很好齁，又或者台湾治安很好，可是三不五时就会有一些特例的案件，然后又因为现在的那个资讯散布非常的快，我常常在想啊，当我们看到这么多不好的新闻的时候啊，到底是因为现在真的治安变得很不好，社会变得很乱，还是只是因为我们现在有看到这些事情让我们知道？
0: 嗯，好，这个就是个案被放大了。
1: 嗯，
0: 因为通常你会看到的就是会被，本来它就具备被放大检视的那个案例，它有那个条件它才会报道这件事情，你就觉得，欸，好像变得很严重。可是其实一般生活里面可能有很多大大小小很不错的事情，很友善的事情，很温暖的事情，但它就不会上到新闻版面。
1: 嗯嗯嗯，
0: 但是其实事实是你身处的环境是安全是美好的，然后你看到的有时候在社群平台上面或者在媒体上面看到的只是某一个个案而已。
1: 对，
0: 所以可能还是要做这个区域，就是不要因为个案然后影响了你对你身处环境的整体的认知。
1: 嗯，
0: 对，
1: 没错没错。我现在，也都会用你的话来提醒我自己，就是我们比较要关注的是我们每一天生活自己感受到的那个是更实在的。
0: 对，可能因为 我实在是被这些社群搞得很崩溃。
1: 哎，没错没错，因为你每天都浸泡在里面。
0: 对呀，啊，
1: 好，那我们今天来讲，就是大家喜欢去日本嘛，哦，但是最近竟然有一则传言说去日本说要小心会三方诈骗。
0: 对，他的这个剧本讲得非常的真实。他的故事情境就是说，有一个台湾人啊，然后他在，我忘记他讲的是在东京还是在大阪，反正就是大家都很常去的这个热门旅游的地点这样。然后他就说他就突然有一个也讲就是中台湾话的人就靠近他，然后就跟他说，欸，先生不好意思，我因为我的现在因为某些原因我可能信用卡不能用，然后那个我又身上日币带不够，然后我的行程还有三天，那我现在能不能够跟你换钱，我直接从我的网络银行汇钱到你的网络银行跟你换你手上有的日币。然后这个网友他就非常说好，他就换给他咯，就说啊，反正人在异乡帮助同胞嘛，他就换给他。换给他之后呢，他也确认说，诶，确实他的网银有进一笔钱进来。好，那这样子双方就银货两讫解散，对不对？他就说，可是隔没多久呢，他的账户呢就被冻结不能用了，然后一问才发现说原来被列为警示账户，然后他才知道说啊，原来他在当时换钱给那个人的时候其实是被三方诈骗。三方诈骗就是说这个人他跟我要现钞的时候，同时他也骗了另外一个人，可能有人另外一个诈骗集团的成员骗了另外一个受害者，叫这个另外的受害者汇钱给要换钱这个人的账户，所以他网银收到的钱其实是另外一个受害者汇的钱，然后他就信以为真，可是没想到因为这样人家被诈骗了嘛，所以他的账户就被列为警示账户。
1: 哦，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可能，对不对？
1: 嗯，就好像有可能是犯罪集团他们的那个做法。
0: 对，然后这个传言大概这两个礼拜都超级热传，因为大家太喜欢去日本，
1: 对，
0: 然
1: 后所以担心会遇到这种状况，
0: 对，都会提醒说啊，就算有人来那个跟你借钱，你也要小心，
1: 千万不要。
0: 对对对，那我觉得这种诈骗手法，你用理论来看，其实确实不排除有可能会发

0: 生。嗯，可是先讲重点，就是实际上这个案件并没有发生。嗯嗯 嗯，因为我们就问了这个警政单位，他们都说，其实目前为止完全没有接过相关的
1: 通报这样的案例，对不对？
0: 没有人通，
1: 没有人报案，
0: 没有人报过这样的相
1: 关的。可是这是在日本呢。
0: 可是假设说你在日本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1: 你回来可能也会报案，
0: 或者是你可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在网络上面跟大家分享，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可能可以举证，就让大家知道说你遭遇这样的事情。而且尤其他说他被列为警示账户，嗯嗯 嗯，所以列为被警示账户一定是我们这边诈骗的，就是防诈单位或是警政单位把它列为警示账户，银行把它列为警示账户嘛，
1: 对对
0: 对， 对啊，所以还是会有我们这边的角色。可是他说、
1: 还是有记录就对了，
0: 对，可是警政单位说没，完全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这样的犯罪的案例。那其实我们用关键字去回溯啊，我们就发现说，其实这个故事最早最早最早在2025年的2月，就是一年前的2月，就已经在 Dcard 这种应该算是社群平台，就有人分享。然后当时分享的那个人呢，他自称他是在国外念书，还在国外工作，然后也是一样借钱，就是跟人家换钱，换给一个台湾人，然后结果两个礼拜后，他说他接到台湾的通知，说他的账户有问题，然后他就说很衰啊，没想到借钱帮助人家，然后遇到这样的事情。这个故事其实我们也很难知道是真是假，因为我们没办法确认发文的人是谁，然后他也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他就是只是讲述他有这个过程。但是呢，这个版本它相对简单，它没有所谓的三方诈骗，它就是我跟你换钱，嗯，然后没想到你汇钱给我之后，我的账户变得有问题。但是现在经过很多，从一年前到现在，经过这么久时间的流传，它被加入了不一样的版本，
1: 对对对对，
0: 变得更加的复杂，
1: 更多的情节，因为现在诈骗的那个手法也越来越日新月异。
0: 对，然后他就说，可是我们去问专家，我们刚刚说问警政单位就说有没有这个案例，警政单位说没有以外，我们去问了两个就是防诈跟治安的专家，有一个专家就跟我们讲说，其实呢，他觉得这个网络传言的这个说法，它是融合了第三方诈骗跟换汇汇兑诈骗这两个东西，把它加在一起编的一个故事。那这两个东西呢，其实大部分都出现在网购平台，是这些诈骗集团啊，或者是这些换兑的这个诈骗的，以此诈骗牟利的人，他们利用时间差去制造这个就是诈骗的这个可能性。比方说我今天是诈骗集团，我同时操作了两个在网络上面的诈骗交易，让 A扮演假卖家，谎称他卖商品给你，然后你呢就汇钱到另外一个交易的卖家的账户，然后 B 呢，另外一个 B 交易呢在扮演假买家，跟这个卖家说，诶，我拿到东西也汇款了，然后要求交付商品，最后呢有一方他就是因为没有收到商品而报警，追查这个货款才发现说，诶，其实那个这里面他是利用时间差，他同时操作两笔交易来换取某一笔交易的这个营收，然后有人发现这个 B 交易他汇款之后，他的钱反而被冻结。
1: 哦，所以这是真的有可能的，
0: 这个手法是有可能的，可是通常是出现在网络交易。哦，那为什么实体很困难？因为专家就说，假设说你今天在一个现场，你跟人家换钱，
1: 面对面，
0: 你会怎么做？你会看他有没有汇钱给你，对不对？
1: 对，
0: 甚至你等钱汇给你，你才会给他钱，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他就说，其实呢，在那个交易的当下，他可能会出现一个时间差，因为他必须要同步操作另外一笔，对不对？你无从得知另外那个人他什么时间点会进来啊？所以有可能他那边跟你说啊，二姨，我跟你换30万日币。然后我现在汇多少钱给你，然后就发现说我都迟迟不汇，因为另外那个人第二笔被诈骗的钱他一直没有汇进来，
1: 对，
0: 所以他就会，其实他就说，专家就说，在场假设这真的成立的话，其实那个要被换钱的人他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说要汇钱给我，可是都一直没有动作，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啊，
1: 就是如果你没有汇成功，我也不会把钱给你啊，
0: 对啊，所以他就说，其实虽然听起来合理，这个诈骗模式合理，可是其实真的要面对面实体操作，它的难度很大。

0: 高。
1: 嗯嗯，
0: 对。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些传言啊，我有时候心情很复杂。我觉得提醒大家要小心诈骗是一件好事，尤其现在诈骗这么多，对不 对？但是我后来就是在看这些贴文下面的留言啊，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留言，我就心有戚戚焉。他就说，其实你这个故事情境要成真非常的困难，可是呢，你这样讲之后，大家以后出门都不会帮助别人了。
1: 嗯，
0: 因为大家就会有一种防备心，想说你是要骗我钱，就是诈骗集团。
1: 对，
0: 可是也许有些人真的
1: 有需要，
0: 有需要啊。
1: 哎，可是在日本的话，如果假设我今天日币不够，我难道不能去什么地方？
0: 有很多种方法。
1: 哦，还是有机会。
0: 你日币不够，你要嘛就是你有信用卡可以用，就用信用卡。
1: 对，
0: 然后甚至现在好像日本也有一些有开通那个 iPass Money 可以付钱，就是这个手机的这种线上付钱的这个账的 App， 或者是你就
1: 我们不能去他们的银行吗？
0: 对，或者是你就是有开通你的提款卡，可以直接领到当地去领他们的外币。
1: 哦，
0: 但是必须要有开通。
1: OK，
0: 对，所以如果说你在行前，就是出门前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真的不排除你到那边之后临时有什么急需。那当然就是假设是在台湾啦，像我们之前不是有分享过很多那种假的治安提醒，就说台大医院附近会出现那种假晕倒，然后要骗取你同情心给他钱啊的那种案例，对不对？那过去我们在讲这种案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好，你如果真的很担心被骗，你也许就是报警，那那个人呢听到你要报警，他就会落荒而逃。那假设说他真的需要帮忙，比方说有很多人在车站都说，啊，我遇到什么样的急事，我那个没有车的钱，
1: 没有车资，给我50块100块，
0: 对对对，我也被骗过。那我们现在也都会教大家说，你就带他去警察局。
1: 对 对， 对，可是在日本，或是告诉他哪里有警察局。
0: 可是你在日本，你会去警察局吗？
1: 不会。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哎，好像不排除，假设我今天遇到一样的状况，然后我今天想说，哇，日本很多台湾人，也许台湾人可以帮忙我。
1: 嗯，
0: 我就不排除真的会这样想。哎，
1: 但是你说，除非讲话，你听到他讲国语，不然你怎么知道他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
0: 哎，其实蛮容易判断的。哎，
1: 哦，真的哦。
0: 对，
1: 你觉得长相吗？
0: 其实长相略略就可以判断，比方说你现在走在路上，你如果看到日本人跟韩国人，我大概看得出来。
1: 哦，
0: 对，
1: 他们不讲话的话，
0: 他们的打扮，没有，他们打扮跟那个
1: 跟我们就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哦，还有那个感觉，有时候就不太一样。对，然后我觉得，尤其是在日本各大知名的观光城市，东京、大阪什么的，绝对一大堆台湾人
1: 啊。哦，也是。
0: 对，所以我就想说啊，这个传言它其实它的提醒不能说它错，就是你要小心莫名其妙的人靠近你，然后要叫你给他钱，然后要叫你操作这些有的没的，你本来就要小心。
1: 嗯嗯嗯。
0: 可是它营造了一个，就是让大家觉得你好像出门在外，然后有新型的诈骗专门锁定台湾人，然后让大家觉得有点惶惶不安，然后甚至是不愿意去帮助人。我觉得这个后续的效应是我比较就是觉得可惜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人心变得好疏离哦。搞不好哪天我就在日本需要帮忙，就没有人每个都把我看成诈骗集团，这也很可怕呢。
1: 哎呦，而且他搞不好在下一次又换了一个国籍，换了一个国家，换了一个版本，但是也是在告诉大家说小心不要随便帮助别人。
0: 对，不过他如果换成是别的地方，我搞不好就会害怕。因为日本我就觉得应该
1: 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度比较高一点。
0: 对，因为基本上去其他国家，不管你去哪里换钱，本来就要保持高度警觉。
1: 对啊，真的。
0: 对啊，比方说我真的去越南，然后他们的换钱你可以在机场换，就是跟银行换，但是你也可以到市区去跟商家换，然后通常呢去商家换的汇率就会比较好一点。
1: 嗯哼。
0: 所以我们通常去换钱的地方就是银楼。
1: 哦，
0: 然后就要先上网找哪一家银楼是可能汇率比较好啊。哦，然后可能
1: 就拿台币去换他们的钱，
0: 或者是拿美金。
1: 哦，对对对
0: 对。所以其实就连我去

0: 其他国家这种商店换钱，我也会怕被骗啊。
1: 对啊，
0: 对啊，所以
1: 万一他拿给你是假的，
0: 对啊，其实讲到钱本来就要提高警觉，那只是说现在有人挪用了去年有人曾经分享过的经验，但我们也不无从考证那个经验到底是真是假，
1: 原始的那个经验到底是真的假的。
0: 对，然后又把它加以变形，讲得更加的严重，手法更加的就是厉害这样，然后提升大家就是觉得去日本玩也要提心吊胆，
1: 不安全，
0: 也不安全，因为这超热传欸，我都想说欸，大家是有多少钱是要换给陌生人，超级热传的一个传言，
1: 真的，而且现在的人越来越少随身携带很多的现金，
0: 对，
1: 真的啊，现在电子支付越来越方便之后，我有时候还发现我身上都没有带现金呢。
0: 对啊，其实我现在去日本也现金其实用很少欸，大部分都是刷卡。
1: 对啊，
0: 对啊，
1: 因为大家觉得方便啊，省得在那边换零钱啊，又或者要换那个日币啊。
0: 对啊，真的。
1: 好吧，不，总之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谨慎一点，但也不用过度紧张，
0: 就是不要忽略了人性的美好
1: 啊。对，
0: 假设有时候别人是真的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勇敢的伸出援手。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最近竟然听说有武汉肺炎的变种又来了吗？
1: 一个礼拜前，
0: 一个礼拜前，
1: 社群竟然在流传说武汉肺炎的新病种蝉变，它叫蝉变肆虐。中国呢有各地的医院啊、殡仪馆都塞爆，然后他就附上了一支影片，看起来好像是中国的医院很多人在大厅挂号啊、等看诊的那个画面这样。那确实呢，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大概在四月的时候还有公布，他说现在呢有一只高度变异的新冠病毒啊，已经在23个国家被发现，那世卫正在密切的监控。那这个病毒呢，它的正式的名称呢是 BA.3.2， 然后它被命名为蝉。
0: 哪个蝉呢？
1: 蝉就是那个夏天会
0: 啊，蝉宝宝的啊，不是那个蝉宝宝，是那个
1: 树上的
0: 树上那个蝉。
1: 对，那已经在美国啊、香港啊、英国啊这些地方有出现这样。那也有专家就说，针对这支病毒呢，儿童好像比成人更容易被感染。那网络传言就讲得很歪哦，他除了讲说这个中国现在疫情很严重以外，他还会说很多小孩都因为这样子可能重病啊、死了之类的，那营造疫情好像很可怕的这个景象。可是其实呢，这个病毒啊，它虽然是一个新冠的新的变异株，那我觉得大家在过去几年间应该都有被教育的蛮好的，就是新冠病毒本来就不断的在变异，
0: 对对对。
1: 那有时候变异可能症状会稍微严重一点，那有时候比较缓和一点，所以世界卫生组织还有各国的这个疾管单位其实都会密切的去针对这些变种的病毒来做监测，确认它对这个工位的这个危害。那这支病毒它叫做蝉呢的原因是因为它在首次被发现后啊，在世界部分的地区它属于休眠的状态，就是没有很活跃休眠，然后突然又再冒出来，然后所以专家就说就像蝉一样可以在地下长期生存然后再冒出来一样。哇塞！那其实它最早是在2024年的11月的时候在南非被第一次发现，那直到2025年的9月，也就是快一年哦，病例才开始慢慢增加。然后在2026年的3月份，美国的 CDC 公布了25个州有出现跟这个病毒有关的新冠疫情的这个感染人数。然后在很多的旅客的样本里面呢，都检测到这个 BA.3.2 病毒。所以也因为这样，世界卫生组织就把它列入了这个监测的名单，然后可能需要优先的关注，然后来评估它对全球的工位造成什么样的威胁。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并没有传言讲的这么可怕，
0: 就是中国大陆的疫情其实并不像那个传言讲的说现在又很多死亡的人数，然后挤满了医院。
1: 对啊，或者是其实中国常年以来常常都会有各种呼吸道感染的这种疫情，然后我们三不时就会收到类似的传言跟影片说啊，中国的这个医疗环境又崩坏了等等。那因为呢，中国其实在做相关的疫情分析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困难的原因是因为他给的资料你不一定能够相信。
0: 对，没错。
1: 所以某些程度上，当我看到这些关于中国疫情的传言的时候，我虽然会有点怀疑，但我也不会全然的推翻。就也许这中国真的有些地方它的不管是流感或是新冠的疫情相对明显，然后可能真的造成了医院的一部分的拥塞，我觉得这都有可能会发生。
0: 对对对。
1: 可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应该是说，好，那中国有这样的情况，那台湾能不能够防范，或者说台湾这方面对于这个病毒的监测目前的情况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好像比较需要关注这个。可是这些社群的传言啊，他们就会很直接的去把中国现在在流传这个疾病哦，所以你台湾人去中国要小心会带病毒回来。或者是说最近不是因为郑丽文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去中国之后见了习近平之后，习近平就给一些会台措施嘛，说要开放部分区域的中国人来台自由行。
0: 对对对。
1: 那这些传言就开始会扣连说， 中国这么多病毒，中国人要来台湾爬爬灶咯、哦、
0: 之前还说14亿全部都开放。
1: 对对对，他就会去带动一样，就是去带动大家对于中国新兴传染病的恐慌。那当然我觉得我们过去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就不管是 SARS 或者是不管是 COVID-19 一开始都跟中国有关嘛，
0: 对，
1: 然后也都跟中国可能一开始没有很开诚布公的讲它的疫情，
0: 对，
1: 有点让全世界就错估疫情的形势，
0: 没错，
1: 酿成后续很大的这个
0: 严重的后果，
1: 对，
0: 灾情。
1: 所以中国当然就是有一些它做不好的地方，但是现在只要一讲到在社群平台上面，反而会利用中国的这个负面的形象，然后不断的恐吓台湾民众，诶，我们又要遭受到新型的病毒的威胁咯，或者是 遭受到这样的风险哦。那我觉得适当的提醒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过度的渲染跟夸大特定疾病、特定的疫情，反而对公卫是不好的。
0: 嗯，对对 对,
1: 对，所以。嗯，我们如果说看到这些传言，我想说好，现在确实有新的变种的新冠病毒，可它危害真的有那么高吗？好像也没有。
0: 嗯，
1: 因为虽然有些专家担心说诶，它对这个儿童可能比较容易感染，那其实呢，我看一篇 BBC 的报道，他就有说有一个剑桥大学的免疫专家就说，有研究确实发现说儿童比较容易感染到这个新的，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什么 BA.3.2 这个病毒，为什么儿童比较容易感染呢？有很多种理论的基础，其中一个就包含说，诶，因为这个蚕的这个蚕病毒，这个新的变种病毒，以前都没有见过的变异株，所以一般人的免疫系统比较难辨识它。那小朋友这个免疫系统啊，可能比成人的发展还要来的没有那么成熟，所以他们曾经接触过的病毒或是被感染的量可能比较少。那他们的这个当遇到新的变种病毒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容易中，或者是可能症状会相对的比较严重一些些，它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可是现在呢，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资料看出来说，诶，真的儿童就有很严重的症状，然后或者是说大量的中国的儿童被感染，目前其实是没有这样的科学证据的。
0: 不过刚才伟霆说的也对，就是大家现在已经有一点点把新冠疫情变得像感冒了。那如果说这个世卫组织他们有提醒，就是现在有新的变异株，然后反正大家就是还是提高警觉，如果真的不舒服，其实我们应该蛮庆幸我们台湾的医疗还有我们的疾管署，他们其实还在这方面把关，算把关的还蛮好的。
1: 对，
0: 嗯，
1: 就是其实你刚刚讲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说很多人可能都已经觉得啊，新冠病毒的威胁已经消失了，
0: 对对对。
1: 可是其实并没有，它就是跟流感一样，它现在变成一种常态性的，可能会有一定感染风险的呼吸道的病毒嘛。
0: 嗯。

0: 那也会造成一定的这个重症或者是死亡的这个人数。那当这些世界的这些卫生组织或者是各国的疾病监管单位发现可能有一株变异株，它可能对人有更高的威胁的时候，他们就会提醒大家，你可能要注意。我觉得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状态，就是我们现在发现一个新东西了，那这个东西呢，它会造成的危害，我们正在密切的关注它。那你不要过度担心，但是你也要有一定程度的防范，
1: 对，
0: 就是疫情随时还是有可能就是在你的周围，然后可能会上升。那当然如果你是一个高风险族群，你当然比方说你本来就有慢性病啊，或者是你家里有老人小孩啊，你可能就是要评估你是不是需要去接种新冠疫苗。那新冠疫苗目前还是被公认是比较有效，可以来防止感染新冠病毒，或是你感染了症状会降低，
1: 对对对，
0: 的一个比较好的防范的方法，这样。
1: 没错没错没错。那同样的啊，跟中国有关的这个就是水产品，对不对？吃虾子是怎么样嘞？这一条
0: 前阵子啊，就突然有一个也是跟那个政协会有关，
1: 是
0: 就是从政协会回来之后呢，就突然社群上面有贴一个文章，就说中国呢又传出了一个新的疾病，然后呢是一个叫做什么 CMNV 的病毒。那这个病毒呢，本来呢平常都在虾子或者是鱼类身上，可是呢中国的科学家们就前阵子就发布了一篇研究报告，然后刊在还不错的期刊上面。他们就首度发现了，原来这个病毒竟然会感染人类的眼睛，会跨物种的传染，然后导致人呢会有一个产生一个慢性的眼压过高的一个疾病，眼部疾病。那他就是说，政协会之后，那个中国要开放中国人来台哦，然后现在有这种疾病，台湾要多加注意，然后就贴上了这个研究的论文。其实造成了蛮大的讨论，因为大家就想说，天哪，有一个没听过的这个什么 CMNV 到底什么鬼东西？
1: 对对对对。
0: 那为什么从虾子跑到人，然后眼睛还这样？
1: 万一他们来了以后，然后卫生
0: 会不会传染？
1: 传染给我们？
0: 对，他就在社群有带动这样一波的讨论，这样好。那对我来说，这东西也蛮新的，因为它牵涉了好多不同的专业领域，包含水生动物，
1: 真的，
0: 然后人类的传染病，
1: 对，
0: 然后跨物种的传播，
1: 对，
0: 然后这个病毒还没听过，
1: 是，
0: 对，所以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做查核的，我们就先去看到底他这边讲的中国的研究指的是什么呢？好，我们就去看他的研究资料。这个研究资料其实是在今年四月份才刚刊出哦，刊在这个《自然微生物学》期刊里面。那他的研究就是一群中国人做的，然后他的结论就指出呢，这个平常在感染海洋动物，比方说虾或鱼的病毒，已经确认可以感染到人类，导致呢部分的人呢，他会得到一个叫做持续性眼部高压病毒性前葡萄膜炎。哇，你看连病名都非常的长，
1: 真的。
0: 对，其实呢这个疾病，这个眼部疾病啊，这几年来呢在中国感觉病例有上升，可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在增加，所以科学家就想要去厘清为什么人会感染这个疾病，然后他们想要找原因。就他们找原因呢，他们就怀疑说，有没有可能跟这个平常在虾子或鱼的病毒有关，这个 CMNV。这个 CMNV 这个病毒的名字其实在台湾翻译也还没有固定，以农业部渔业署他们那边的翻译，他们翻译叫做偷死野田村病毒，是不是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对，然后但是台湾的这个眼科医学会，他们就把它翻成了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对，但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特性，就是偷死掉。那意思是因为呢，鱼或虾感染了这个病毒，他们会偷偷的死在池子下面。
1: 池子
0: 就是养殖虾，它可能就是感染了，它就奄奄一息，它就死在池子下面。然后等到要收成的时候，养的人才发现说，天哪，我的虾死一堆。
1: 一堆哦。
0: 对，它的伤亡其实是会蛮高的。所以这个病毒呢，在虾子里面是一个还算
1: 蛮严重的。
0: 对，农损可能算
1: 蛮大的。
0: 对，但是它

在各国的疫情啊，在这个全球的这个世界动物组织里面，它被列为是新兴的水生动物的传染病。哦，就是。

10个。 得到了这个持续性眼部高压病毒性潜葡萄膜炎的患者，因为我们想要厘清你们为什么会得病嘛。对对对。那结果呢，他们就发现说这些确诊者身上啊这个病毒的基因定序还真的跟这个偷食野田村病毒的相似度很高，高达了98.96%。那他们进一步透过访谈呢，就发现说这些确诊者里面啊，有大概将近1/4的人曾经 没有带手套就直接去处理海鲜，或者是曾经吃生的海鲜。哦，对。那根据这个研究分析，其实呢这是第一篇揭露水生动物的病毒可能跟人类特定眼疾有关的研究报告，这是第一篇中国发布的第一篇。嗯，然后而且这个问题可能不仅限在中国，也就是说其他国家的水生动物里面搞不好也可能都带有这个什么野田村的病毒。 那之前我们看一篇研究的分析报告，他是说研究人员呢进行了一个全球调查，了解这个病毒的传播范围， 就发现说这个CMNV病毒啊 在亚洲啊、非洲啊、欧洲啊、南极、美洲 总共有49种物种 都可能带有这个病毒，曾经发现过，不止虾子。那所以这个病毒假设说我们现在已经明确知道几 几个已知事实，第一个中国有这个虾子的疫情，对，然后再来是中国有人因为接触了这些有病毒的水产品，不管是生食或者是直接碰触他们，结果导致他们感染了这个眼部的疾病，巴拉巴拉眼部的疾病。对，好，那这就是已知事实，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要问，那这样对台湾人会有什么影响？嗯嗯，好。 对台湾人的影响呢，就是我们首先去问了跟农业部相关的单位，我们就他们就说，其实呢，在过去啊，因为这个病毒还不是台湾虾子养殖场的法定通报传染病，也就是说，过去其实并没有相关的那个通报记录，没有人因为这个病毒 他的虾生病，然后来通报说，哦，我有这个疫情，怎么了？然后都死掉了。过去都没有这样的通报记录，然后所以目前国内的这些养殖虾，就是应该没有相关的疫情。那疾管署呢，其实也有做相关的分析，就说现在呢，其实真正有谈到病例的，然后确认说 虾子会感染给人的，其实就是中国的这一篇研究报告，在其他地方呢，其实并没有相关的这个证据。然后根据这个，根据疾管署的这个新闻稿啊，在中国报告的这个人类感染这个眼疾的病例呢， 其实是分布在中国18个 主要都有在养殖水产的这种省份。对，所以这些人他接触这些有问题的 水产的机会比较高。那不管是世界卫生组织或是美国 CDC 或是欧洲的这个 ECDC 这些国际公卫组织，目前都没有把这个 CMNV 相关病毒病例报告列为迫切的威胁。也就是说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这个病毒对人现阶段就会造成很大很大的这个疾病的威胁，只是说我们从一篇研究报告里面看出 这个病毒可能会跨物种传播，造成了一个眼疾。那这个眼疾呢，听起来很可怕，所以我们也去问了，在台湾专门在治疗葡萄膜炎的专家，就是林口长庚医院的眼科部的这个部长黄义修医师。那其实呢，他就有说，针对这个国际期刊发表了这个可能跨物种感染人类眼睛的这个个案啊，目前在台湾 完全没有确诊的病例。那而且呢，在中国的这个研究报告里面，也就只有这70个病例。那其实对比中国的人口数，这70个人显得相对非常的小嘛，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疾病相对来说并不是一个真的非常的明显的疫情，然后或者是严重到说需要我们花非常大的精神去注意的一件事情。那他说其实呢，有些病毒本来就会造成眼睛的一些感染， 比较常见的就是疱疹病毒，可能会让你的眼压升高啊，然后红彩炎啊等等。那过去其实就会用一些消炎药啊，控制眼压的方式治疗。那黄部长是说，就算未来这台湾出现了这种
因为虾病毒感染然后导致眼睛疾病的这个案例出现的话，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治疗，也

0: 并不是无药可医的状态这样。嗯嗯，吃海鲜吃生食真的要小心，
1: 真的要很小心很小心。
0: 对对，啊，如果免疫力不好的就不要吃，
1: 真的真的。 OK OK。
2: 现在时间晚上7点。

0: 得被老搞了。
1: 来，这边报道，我看一下。哦，你饮酒搁开车吼？
2: 嘿嘿嘿，
1: 饮酒开车搁咧笑。我看边啊，迄个是啊，好伊仔。
0: 嘿呀，我真正就衰呢。
1: 什么衰？你嘛有罪，一个饮酒开车唔对，一个唔主动搁坐伊的车，两个拢掠去讲卡称。饮酒卖开车，卖主动朋友饮酒开车，安全才是上大的幸福。
3: 收听汉声，掌握人生。
4: 我觉得男生穿军服超帅的。
5: 哎，军教片《举光远地》吗？
4: 女生可以当兵吗？
6: 我喜欢研究战机，
7: 我是超级军事迷。
8: 我妈也是军人哦。
7: 我。

0: 每周一到周四晚上7点召开，徐燕制作主持。
1: 汉声召集令，汉声电台，就。

晚安，晚安，欢迎听众朋友再次来到晚上七点钟的汉山召集力。哎，注意听哦，记录一听哦，待会儿呢，哎，这个七点四十九分将正式进入立夏哦，这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第七个节气，象征夏季的开始。那提醒大家哦，就是随着立夏到来，气温将明显升高，雷雨增多，因为万物进入了旺盛生长。所以呢，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夏季跟心气相通，这个时候养生呢，应以养心为首务哦。首先在作息方面，好，就是要顺应自然界昼长夜短的变化，所以呢，采取晚睡早起模式。哎呀，好兴奋，晚睡早起。好，特别的是呢，在中午就是午时11点到13点，心经当令，建议增加半小时到一个小时的午休时间。那即便没有办法入睡，闭目养神也是不错的哦。好，我们现在听到的。

刚跟大家说，待会儿7:49呢，要正式进入立夏了哈，所以在作息方面呢，可以做一些调整哦。那在饮食的习俗上面呢，立夏充满了趣味，好，跟智慧哈、哦。所以呢，这个中国南方流行吃由这个五色豆组成的那个叫做五行养生五谷饭哦，好，那大家可以尝看看。那这个闽南地区呢，则吃虾面哦，因为所谓的红色入心，而且虾就是虾子的虾，跟夏天的夏还蛮像的哈、哦，谐音相同，所以台湾南部呢有吃那个蒲仔面的风俗。另外呢，民间流传啊，立夏要吃蛋，认为吃蛋呢能够增强体力，甚至于有这个立夏吃蛋石头踩烂的说法，就是说你吃个蛋，形容呢这个营养非常的充足，劲头十足啊。

现在听到的呢，这是欣荣所唱的二十四节气当中立夏的一个歌曲哦。好，那今天我们在汉声召集令节目当中要聊什么呢？礼拜二固定跟消基会一块合作，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聊的呢，就是这个儿童托育服务法的一个相关问题哦。因为在上个礼拜呢，这个三读通过了托育的这个服务法，那到底里面重点是什么呢？待会告诉你。

0: 在琳琅满目、商品多元的时代里，你知道该如何做个聪明的消费者呢？请听《消费好心情》。哇，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聊聊啊，在上个月刚刚三读通过的儿童托育服务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请到《消费者报道》杂志社的副社长，也是我们的消基会义务律师哦，张婉平张律师。张律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0: 婉平律师，
1: 是我刚刚还私下问一下婉平律师，我说哎，你小朋友那个小的时候你都怎么办呢？你有那种把小孩送到这个托婴中心啦，或者是那个保姆家，那个心情的挣扎吗？你那时候是怎样的情况，可不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其实在小孩很小的时候我是自己带。
1: 哦，自己带，
0: 对，因为其实也是从社会新闻里面看到很多，就是可能有婴幼儿啊，送血的状况，
1: 对，
0: 太恐怖了吧？现在的人都生那么少，然后牺牲掉很多的时间或者是工作的机会。就为了养育一个小孩，我们是承受不了任何的风险的。
1: 没错没错哈，所以那时候你的选择是你怎么
0: 我把他往那个托婴中心的这种地方去送，因为那时候托婴中心已经有虽然没有相关的法条，可是有录监视器。对，那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去找可能有发生事情的时候，或者是说家长是可以选择跟学校调阅监视器，以避免说小孩受伤或者是说有冲突，甚至是救保人员，就是那个幼教老师，他们可能对小孩不当对待，或是说有体罚，或者是可能言语侮辱的行为，那这时候就有机会可以跟那个什么托婴中心去要相关的资料，
1: 是
0: 去厘清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是选择用这种方式让小孩去托婴中心学习。因为如果是一般的居家托育或在宅托育，我相信听众朋友对于居家托育或在宅托育的这个议题，应该是之前都有听过了哈。就是说，他是在小朋友到你家，
1: 对，
0: 或者是你到他家，好，这是两种不同的托育方式。那托婴中心就是我们到一个机构托婴中心那边去接受托育，
1: 就有点像上那个幼儿园，有没有？只是
0: 三岁以下，
1: 只是小孩子年纪换的比较小，婴儿的那个时间
0: 对，几个月就可以送过去了。
1: 是是是。
0: 那我想说，你让他依附在保姆，我们在宅或是到宅，就是我们所称的保姆。在保姆的那个底下，你第一个你要确保保姆本身的托育品质，
1: 对，
0: 你还得要去注意到他的家庭状况。你又没有办法确认有没有监视器，或是说有没有他有一些疾病你没办法掌握。对，那或者说保姆其实我们现在的收托两岁以下两个，再加上都四岁以下，可能他可以到四个。以这种状况来讲，你又不知道他托育几个。然后如果家长为了工作随便托出去，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保姆没钱陪你啊。他两手一摊，其实对于家长而言就是一辈子的伤痛吧。
1: 是。
0: 然后我想一想，反正到保姆家就是有人帮忙带而已的。那我干脆就让他送去托婴中心让他学东西啊。他可能从一开始就学一些什么眼睛啊、手机力啊什么那些的，然后再学习说特别模糊那些有的没有的，大一点之后，而不会是只有吃饭玩耍，甚至我们在做这种东西，有时候会看到其实就是看 iPad 看电视，对，然后其实依照那个这种托育的那个定型化契约记载跟不得记载，是像我们是固定必须在那个托育的地方那个场域，原则上还不希望他去外面走动。那这样其实对于小孩的活动范围是有控制有影响，反而对他没有很好了。我自己的评估上是这样。
1: 没错没错。其实刚刚律师讲到很多的重点，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生育率这个不断的下降嘛。
0: 对啊，才零点多。
1: 我们的小朋友可能只有一家一个，对不对？所以就是极度宝贝的情况之下。
0: 现在顶客组那么多又不生，然后两个人的人口替代率只有0.9，很低耶。
1: 对。然后那双方就是爸爸妈妈的这个爸爸妈妈就是爷爷奶奶辈哦，现在越来越重视自己中老年的生活，所以他们也不太愿意带这个小朋友。
0: 你讲到重点。

0: 能，我家就是这种状况。
1: 对，就是很多
0: 自己带咖喱刷。
1: 嘿嘿，啊，你生下来我不管哦。对，都会先讲清楚。
0: 他很希望你生，可是他没有帮你带。
1: 对，没错，因为他也要营救于他自己的这个晚年生活。
0: 对啊，主持人就是这个。那我就只好直接找托婴中心了，因为托婴中心至少是一个机构式的嘛，
1: 对，
0: 人也比较多嘛，然后那是一个比较算公开式的一个环境。虽然呢、啊，虽然我因为我现在有在做那个教保人员的那个不当对待或者是体罚或不当管教的相关或身心虐待的那个调查，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还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可是至少我们确实，当我们说我们要检查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去，我们要看监视录影器的时候，他会给我们。那也常常遇到啊，我们坏了，好久没有看了，没想到会有什么类似这样，那就当然会有采罚的问题，可至少他们会改进。比较不会因为在幼儿园或者是托婴中心去遇到一个小孩就这样挂在你身上，这样好恐怖、哦。
1: 是啊，好，其实哦，在早期呢，大家比较会走这个居家托育的状况，因为可能生了小孩之后就开始找你家周遭有没有什么样的保姆啊，对不对？
0: 哈，对，然后一个传一个，
1: 对，
0: 一个介绍一个，
1: 对，然后那你其实送过去，你可能根本不认识他，那当然可能去他家里看一下，可是呢，看的时候跟后来实际的状况一不一样，其实蛮难讲的，对不对？那所以你就是要看你的运气，到底能不能够碰到这个一个耐心好的保姆。确实也有很多的保姆把那个你的孩子当成是自己的孩子在照顾，那你就真的很幸运。那后来呢，开始成立托婴中心，然后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托婴中心，所以大家都选择的这个机会其实是越来越多了。不过我想今天我们特别请到张婉平律师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聊聊哦，就是说在上个月呢通过的儿童托育服务法，那这个服务法的重点是什么，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托育有什么样的一个保障呢？我们来听首歌之后，再请张婉平律师来告诉你哦。带来的是曾仲伟的《婴儿》。

0: 哇，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请到消费者报道杂志社的副社长张婉平律师呢，来跟听众朋友聊聊哦。立法院呢，在4月14号的时候三读通过的儿童托育服务法哦。那张律师，其实我想这个法呢，因为在2023年的时候那个凯凯案，
1: 对，
0: 所以因而促成了这么大家对于这个案子的重视，这样子哈。好，所谓儿童托育服务法是一个怎么样的法？那可不可以来跟大家聊一下？
1: 儿童托育服务法，它你刚刚提到一个，它是因那个什么刘姓保姆姐妹他们虐待凯凯致死的案件，才积极去推动，可是事实上在这个事件之前，其实北护大或是我们有接，或是说消基会，我们有一些那个相关的一些研究议案，就一直在处理居家托育的一些电信化契约。然后现在这个儿托法，它把它整个把它立法下来，让它是有怎么讲处罚的依据，或者是监管的依据。那其实对于那个未成年子女，就是那种比较小的小孩子，它是比较有保障的。然后这一次在我们消费者报杂志社的五月号这边呢、又特别提到，它主要重点在于监管云，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去用监视器，然后去全程摄影婴幼儿他在托育的这个环境里面他的所有的活动的状况，然后要求保姆或是说托婴中心或什么其他的托育单位，那些机构必须把这个监视录影把它给送到公家机关的那个什么云端
0: 哦，
1: 保留。就是它监视影像它是必须保留，自己它本身的监视影像它必须要保留30日，然后呢，如果说消费者也就是我们去做这些托育行为，就是所谓的消费者嘛，对不对？他就有遇到问题比如说有受伤异常的伤痕，或者是有行为改变，或有些小孩到了那个托婴中心或到了那个保姆家，打死不进去或开始哭喊，那有一些可能是分离焦虑症那有一些可能是他就是害怕进去那个场域。那如果说你遇到有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就可以检具相关资料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去申请调查，特定期间的录摄影影音资料，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会强化不当对待处理机制。一般我们都听到什么不当管教那可能就是国中小学或者是高中的那一种，我们会用不当管教，
0: 对，
1: 因为他才会有辅导管教的问题。那在于幼儿或是说这种婴儿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处理对待会有没有身心虐待的部分，那当然还是会提到管教。

0: 教啦，只是说你只要有点不大一样嘛，他现在不是你用管教他他就会听话的、啊、
1: 嗯，
0: 他就小小孩嘛，他需要的可能是你如何爱心的对待他，或更有耐心的去引导他。
1: 嗯哼，
0: 一无当时就欢了，你知道
1: 吗？对对对，
0: 不是你用管教他可以处理的。
1: 嗯，
0: 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去强化保姆跟托育机构的管理。
1: 嗯，
0: 保姆这次有绩点哦。
1: 哦，
0: 就是说对、嗯，第一个我们会先去处理他的资格。
1: 嗯，
0: 保姆的资格我们以前只要求他去上课就可以取得，所以之前要当保姆的阿公阿嬷要带孙子的也都要去上保姆的课。
1: 哦，自己亲人也要上。嗯，
0: 对，因为我们希望说你是给有保姆资格教你怎么样带小孩的人，
1: 嗯，
0: 会有遇到什么紧急状况要怎么处理，我们要去教育他辅导他。
1: 嗯，
0: 那现在这次保姆资格的门槛就提高了，
1: 嗯，
0: 而且还增加了那个违规绩点的机制。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现在修法明定居家托育人员需取得保姆或托育人员技术试证，
1: 嗯，
0: 或者需要至高中职以上相关科系毕业你才可以当什么保姆。
1: 嗯哼，
0: 对，可是如果当然他有一个那个落日条款啊，就是有一个衔接的部分，就是你在这个事情之前你已经修完专业训练课程啊，领有结业证书，取得居家托育服务证书的，那当然事情后你可以继续提供服务，可是呢提供服务之外你还是会一并纳入我们的违规绩点机制。
1: 嗯嗯
0: 嗯，所以呢如果你两年内啊违规点数过多，主管机关可以命你暂停新收托。
1: 嗯，
0: 然后依家长意愿协助转托。
1: 嗯，
0: 如果你五年之内啊你遭暂停两次之后能够还是被记点，然后原则上可以废止你的登记哦，你就不可以再做保姆了。
1: 是，
0: 然后你一年内就不可以再登记为居家托育人员。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点点就是在增进我们主管机关对于居家托育人员他们的一个管理。
1: 嗯哼，
0: 要不然其实我以我自己本身调查再来托育的保姆，我遇过什么状况你知道吗？
1: 嗯，
0: 保姆什么资格都有，可是他的精神状况没有人管啊、
1: 哦、
0: 你知道我们现在的这相关法律规定的话，你必须要到他有一个重大精神疾病状况，
1: 嗯嗯嗯，
0: 才会剥夺他的工作权。哎、
1: 欸、没错。嗯，
0: 那工作权跟生命权的一个衡量之下，我们要到什么程度是比较需要受保障的。
1: 嗯，
0: 对，那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有一些保姆他就是以托育补助的费用跟家长给他的一些托育费用当成他的生活开销。
1: 是，
0: 那你停止收托他其实压力就很大。
1: 对，而且如果他一次还要照顾好几个、啊、少了一个
0: 好几个，他薪水就比一般人高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多了一个一万六一万七。
1: 嗯，
0: 然后都只有收托白天嘛。
1: 嗯，
0: 没有晚上。
1: 嗯，
0: 晚上可是另外的状况。
1: 对，
0: 然后呢又有国定假日。
1: 嗯，
0: 然后如果有一些法定传染病又要送回去、
1: 嗯、
0: 很多啦。
1: 嗯，
0: 那其实如果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他其实薪水六七万有吧。
1: 有蛮、
0: 哎、
1: 嗯，对，
0: 就是哈、
1: 哦、嗯，所以蛮多人他如果说没有在外面工作他还蛮愿意去担任保姆的哈。好，不过我想刚刚呢张律师有大概跟我们讲一下这一次哦这个儿托法的一个重点，我们这个一个一个来谈哦。我先请教一下，所谓的儿托法就是儿童托育服务法嘛哈，那他所谓的这个儿童他是这个法令是保障几岁到几岁的小朋友呢？
0: 儿童依照我们现在法律的规定，它的定义就是指未满十二岁之人。
1: 哦，好好好。
0: 可是托育服务呢？
1: 嗯，
0: 不是，就是大家大概都是只有到幼稚园吧。
1: 哦，
0: 才会有到居家托育或什么的。
1: 嗯、
0: 可是事实上，你只要是十二岁以下，未满十二岁啦的，都称为儿童。那如果他有被收托的需求的话，原则上都会是属于我们这个法律所要规范跟保障的一个儿童的定义。
1: 是，所以这个儿童托育服务法呢，它的范围，比方说像你刚谈到托婴中心，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居家托育、在宅

0: 那这个儿托法呢，我们现在是总共有六个章节，94条的条文哦。那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比较重要的一些条文。比方说您刚谈到就是如果今天这个有不当管教。诶，这不当管教其实是很难界定哦。因为比方说我今天他不太乖，蛮吵的，然后呢那我稍微打他一下屁股，这算不算不当管教呢？不就是不当管教就是因为那个罚则这次他是有明定嘛，
1: 6万到60万，
0: 呵呵、嗯、好，那有什么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就是什么样的行为算是，
1: 我先讲一下，你不是家长，目前你是没有任何的惩戒权的
0: 哦，你

0: 你不是家长哦，这样子。
1: 对，所以说其实对于那个你刚说踢打他一下，
0: 嗯，
1: 没事都没事。如果还有其他的伤痕，然后如果说导致家长去那个掉录影带，
0: 嗯，
1: 打不就是一个强制力的行为吗？
0: 天哪，我只不过打他一下屁股而已。哎，
1: 对啊，现在就是风我们现在的风气就是这样，
0: 嗯，
1: 完全不能动手。
0: 嗯哼，哦，
1: 对，然后那会不会沉醉？就一一看有没有沉伤嘛，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可是你一动手，哦，他有可能就是一个不当对待的一个行为。那他的这个动手跟他的管教目的有办法符合他的比例原则，符合他的有办法达到他的目的吗？这要另外讨论。
0: 嗯，
1: 就我们在写调查报告的时候会针对这些去做判断。所以你打他的屁股，他因为他差一点跌进哪里，那可能这个东西有点紧急性或什么的，或者说他正好在打人，打人你应该是把他制止，把他扣住，让他不要继续发泄，可能会有别的方式可以达到你的管教目的的话，打就不会是你必须做的。
0: 哎，而且还有就是，如果小朋友回家啊，
1: 嗯，
0: 就他也搞不清楚那个严重性，然后他就说保姆今天打我，家长听了就不行了，
1: 我就跟你说没事都没事。有事都不行啊，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只是说，而且我跟你讲，我现在手上前几天刚完成一个调查报告，就是小孩会有一个想象空间，
0: 嗯，
1: 完全都没有的事情他也可以讲成有，
0: 会哦
1: 嗯
0: 嗯，对，
1: 我们不去判断他是什么心态，
0: 对，好，那
1: 可是就完全没有办法从监视器去找到他所说的这个行为。
0: 好，所以这个认定其实是有蛮大的一个空间的。不过，但是这个法令呢，希望的就是能够善待儿童嘛，哈。比方说有什么性骚扰啦、不当管教、不当对待、霸凌、重大体罚，还有其他身心暴力的行为，哈，就会有那个罚则。刚张律师有谈到6万到60万元的罚则，这样子哈。好，这是第一个部分啊，金钱的
1: 罚款。
0: 嗯，
1: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有智商，还会有刑事责任呢、啊。
0: 哦，
1: 不是只有单纯的一个罚款而已。
0: 嗯，
1: 而且最主要是，你除了罚款，他还要公布行为人的姓名。哎，
0: 嗯，
1: 对啊，包括你所那个所属的托育机构的名称。哎，
0: 是，
1: 对啊，那以后一定会影响到，他会放入那个查询系统，一定会影响到这个保姆的一个
0: 名节。
1: 名节也可以啊，晚节不保。也可以。
0: OK， 好，刚刚那个张律师有谈到，就是说现在呢，这个有违规记点，所以呢，如果说你今天有不当的一些事情的话，其实这个家长都是可以查得到的，哈。好，那这个违规记点刚刚谈到，就是说
1: 现在还不行
0: 哦，现在还不行，
1: 他还正在建构中
0: 哦，
1: 大事件才有，这才刚过没多久啊，他就是还要。另外再用，他不是有一个临时的那个吗？就是在授权给别人，授权给各地方机关，再去把这些机制把它给补全。
0: 嗯，
1: 其实这个接下来就会慢慢的把它给强化起来。
0: 是，那个张律师，你所谓的祭典，它是只有 for 保姆吗？就是居家托育人员吗？还是说在托婴中心的一些职员？
1: 他们都叫做保姆啊。
0: 哦，那叫都叫保姆、啊、哦，了解。
1: 因为他现在他法条是写居家，保姆。然后可是如果说他们是不是，因为其实在那个叫教保人员，
0: 嗯，了解。
1: 可是问题是托育人员就是不是都叫保姆，他们都是托育人员。
0: 嗯。
1: 然后他们都托育人员的话，就会回到你刚刚所说，他不会有那些行为。可是居家托育就是限定在居家保姆违规祭典，预防居家保姆他有累犯，或者是说，怎么讲，他不去上课，然后我们为了要强化他的汰换机制。对。
0: 嗯，了解。好，所以你刚刚谈到的是违规祭典，现在是否所有的托育人员，是不是？
1: 违规祭典他现在佛居家保姆
0: 居家的了解，
1: 是就是他，可是我们的罚款，我们法条是针对所有的托育人员，可是如果是违规祭典，原则上是佛保姆，不一定是居家，有可能在宅，有可能道宅， 或者他们约定在哪一个地方的那一种，反正因为他现在的那个收托的方式非常多，他这一次利用立法的方式把它变成多元收托的一个立法目的，所以他可能必须要去特定这一个人他的身份在这个案例里面的身份是什么，才有办法去判断他是适用法条的哪一条这样子。
0: 我讲一下我看到那个就是居家托育的那个情况啊，我讲两个例子哈，像有一个就是有我们家那个楼上啊有一个保姆哈，那他真的我就常常看，就是怎么这个小孩子带了半年一年，可能换了下一个小孩，那因为她老公是就是计程车司机，所以也常常在家，也会帮忙一起带小孩。
1: 对，
0: 那如果我是家长，其实我是会有点焦虑的，想说男生对不对哈？然后还有就是比方说你会看到早上送去跟傍晚要去接小孩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是在三楼，然后呢这样就不敢上去，就时间还没到，然后我就没有，就可能就是他跟他的约定吧，然后那个没有，他也不能上去，就时间到了，然后他会把小孩送下来，然后有的时候那个风雨飘摇啊，或者那个冬天很冷，我就看到那家长就站在那边，然后也不敢按电铃。
1: 我觉得这样家长太孤立了，太孤单了，他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托育的环境危险。
0: 对，可能我觉得他们是在那时候之前就已经讲好说不能上去，那其实我觉得家长的心理我能够理解，因为他也怕说得罪保姆，对不对？
1: 对
0: 小孩也那个不好，
1: 我有一个人质在你手上。
0: 是啊，所以保姆怎么说怎么算这样子哈。好，这是他们的心情。然后另外有一个，我们那个附近家里附近有一个，就是他会让这个家长到他家那顺便也跟他聊一下今天小朋友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这样子。所以完全真的是看家长你的运气那碰到是什么样的保姆这样子。好，
1: 我们在处理这种相关的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就是看运气，有时候觉得是他欠他的或什么的，有这种感觉。
0: 好 ，OK， 那还有什么样这次儿童托育服务法的重点呢？我们来听首歌，再告诉。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请到消费者报道杂志社的副社长张婉平张律师来跟听众朋友聊聊这一次三读通过的儿童托育服务法的重点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蛮重要的部分，所谓就是监管云的部分啊，就是说你照顾小孩子的那个录像呢，都一定要上传到那个是什么？是县市政府的管理吗？还是怎么样？
1: 云端，对，
0: 云端。哦，那如果那当然，如果说托婴中心的话，就一定很都会有嘛。那可是如果在家呢，居家托育也要上传吗？
1: 应该是说，现在分成，就是大家针对这个部分呢，吼，还是有很有他的意见。
0: 嗯，
1: 目前是针对于托育机构
0: 哦，
1: 强制义务。你必须装设监视设备并保存影像至少30日嘛，
0: 嗯，
1: 主要是为了在发生儿虐案件的时候查知相关事实，确保证据存在，然后达到厘清责任的归属，
0: 嗯，
1: 而且你也可以保护家长跟机构双方的权益，因为有时候小孩自己跌倒其实是或者说他跟别人的冲突，然后老师已经有尽到他的教保义务，
0: 嗯，
1: 可是如果没有这些影片的存在，其实有时候会有很大的误会，
0: 嗯，
1: 所以他这是要求，就是我们强制义务，这是一个强制的托育机构，他必须要把影像传到主管机关的网际网络系统，就你刚说的监管云的部分去储存，
0: 嗯，
1: 最主要是为了避免这个设备毁损或者遭人为破坏。
0: 对呀，因为以前都不是听说什么啊，已经被洗掉了，或者是说哦，刚好坏掉了，没录到，
1: 几乎都是用坏轨。
0: 对呀，对呀，有这么巧吗？嗯，
1: 哦，有时候啦，因为以前还没有在，有没有那么巧？有时候就是，其实他们就很单纯在保育小孩，
0: 嗯，
1: 没有特别的去知道说他坏了没，他以为他一直在运作，
0: 嗯 嗯，
1: 有时候会有这种状况，
0: 嗯，
1: 没有事他们不会去检查影像嘛，
0: 嗯，
1: 那有时候确实会这样。那如果说是特地为了人为要去删掉它，那这个部分的话，为了避免那个才会这次有这个问题，就是你一直说有那么巧吗？
0: 嗯，
1: 所以这次才会强制这个义务必须要履行这样子。
0: 嗯，了解，哈哈。哎，那你刚谈到说这是现在托育机构有强制规定，那就是居家托育呢？如果在保姆家里面没有，是不是？
1: 对，目前其实在那个定型化契约跟那个里面其实都没有。
0: 哦，
1: 那如果以新北市政府他们有下他们有研发一个 APP。对于保姆他们在怎么样照养小孩的时候会要求他是照相然后传上去让那个政府机关管控那可是问题是如果是保姆的话涉及到他的家庭隐私的问题。
0: 对呀，啊，嗯哼，
1: 你要他装哪里，装厕所还是装大厅。那我以我自己调查过或者说有处理过的一个案例，就是他装在客厅，
0: 对，
1: 那小孩也在那边吃饭，然后我们看到被儿虐的地方也在那边，但是刚好他在那边，我没有看到那个听到只有该该叫的声音从房间出来，没有看到被儿虐，
0: 嗯，
1: 然后可是他那个小孩脸上就一个很大的啪巴掌印的那一种，
0: 嗯，
1: 我才有。那以这种状况来讲的话，他装在哪里的这件事情，第一个你没办法强制他，
0: 嗯，
1: 那第二个就是他发生的事情也不一定会在他装的那个地方，
0: 没错，
1: 像其实比较

0: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地方，这样子。
1: 对，
0: 所以我们才会用祭典的方式来让他接受到规范。
1: 了解。哎，那如果说今天在托婴中心，我们有这个就是有照相，对不对？哈，有录影。那如果家长要申请调阅，他因为比方说像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在我们坐月子中心啊，那坐月子中心大部分都会有那个摄像头会面对。对小朋友嘛，对不对哈？然后大家家长在上班的时候啊，还有外婆啊，什么都可以在家里就可以看电视，就可以看到了。
0: 那记得宝宝
1: 对，那像在这个托婴中心会这样吗？会及时吗？还是说只有事情的时候才可以申请调阅呢？
0: 我有遇过及时的耶。我遇过呢，可是那个很恐怖，就是那个家长24小时嘛，
1: 也
0: 不知道，就小孩在那边，他就一直盯着看。
1: 对呀。然后不行，马上立马打电话。
0: 哦，对，
1: 嗯，
0: 哦，那个妹妹在那边干嘛？
1: 嗯，
0: 可以把她给抱过来。
1: 对，我碰到这种家长也很头痛。嗯，
0: 然后那学校有反应，有跟我讲啊，我说你们当初你们的契约到底是怎么签的？
1: 嗯，
0: 对，因为你同意人家，因为有一些托婴中心的想法是。我们不会有这样子的行为，所以这是他的招生的一个
1: 卖点。
0: 对。
1: 嗯。
0: 然后那其实确实没事都没事啊，有时候就是你会发现家长就会看着，这样还蛮恐怖的。
1: 嗯，真的。哎，我觉得
0: 其实家长看自己的小孩就算了，我最在意的就是我的小孩为什么要给你看。
1: 哦，对哈，所以现在法令规定的是你有事情才能够调阅吗？还是怎么样？
0: 哦，对。
1: 哦，
0: 他应该是说你有事情的话你可以直接跟主管机关调阅。
1: 哦，哎，那会不会有人就是将来依照这个法，然后三不五时就去调？
0: 那你要有那个啊，那个行为出生发现啊，就刚刚说的，比如说不当的那个行为啊，或者说排斥的那种，有一些改怎么讲变动。这时候你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啊。
1: 哦，了解，不是你想要怎样就怎样，还是因为你要有原因跟理由才可以这样子。
0: 对，
1: 哦，好，了解。好，那我想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儿托法它的一些重点哦，那大家也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哈，哦。如果你真的家中也有这种婴儿的话，真的蛮需要了解的哈，哦。好，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消费者报道杂志社的副社长张婉平律师咯，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今天是立夏，所以呢，节目最后选播了这首梁静茹的《宁夏》，这个非常温暖的、活泼的一个感觉咯，很温馨。好，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再会了，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那节目最后带给听众朋友一首陈华的《要去见你的夏天》，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你怎么晒得这么黑啊？而且感觉瘦了。
1: 瘦？什么瘦？这是结实。你过来，你过来捏捏看，这是肌肉 ，muscle。OK。
0: 哇，真的哎，老哥什么时候变壮了？
1: 告诉你啊，我从军之后身体强壮，脑袋也灵光了，从军真是好处多啊。
2: 不论在哪一个时代，爱国这件事都不退流行。军人不只是一个职业，更是一个志业。晨光文教基金会邀请有志青年投身军旅，挥洒青春与热血，承担捍卫国土、守护家园的重责大任。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0: 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欢迎收听声音乐活的节目，我是你们 DJ Richard。 今天我们又再度的邀请到了我们长庚眼科部的帅气的眼科医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康佑全医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次呢分享的是眼睛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存在，但你知道说其实糖尿病也会引起眼睛的疾病吗？在这个部分呢，我想拥有这样子的一个专科而且研究的非常透彻的呢，就非我们康医师莫属了。我们再次欢迎康医师。
1: Hello，Richard 哥。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口长庚医院的视网膜科康佑全。那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也很感谢 Richard 邀请我来这边来跟听众来讲解一下糖尿病会造成的一些眼睛的疾病，特别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0: 好，这边我们就要对于糖尿病，我们一般人得糖尿病会有的症状，我们对于很多的这个医学常识来讲的话都已经很了解了，但是眼睛会因为糖尿病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也会有很大的这个不一样的比如说症状出现吗？
1: 对，没错，其实血糖这种事情呢在血管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需要提供我们细胞养分。但是当它过高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可以想想看，我们的血管就像是房子的水管一样，一般我们如果是一般的清水流过的话，我们的水管都可以用很久，但是当血糖高的病人呢，他其实这个水是不健康的，浓度会比较高，它会造成一些发炎反应，所以它就会造成这个血管的管壁的损伤。那在眼睛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富含这种小血管的构造，所以当血糖比较高的时候呢，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这些身体里面的小血管。除了视网膜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小血管也会影响到，包含我们的神经的小血管，包含肾脏的小血管，所以这些都是在血糖高的病患我们要比较注意的一些些并发症产生的地方。那我们今天比较着重在就是我们的眼睛的部分。眼睛的话，特别是视网膜，因为它的血管密度非常的广，所以当血糖太高的时候，它损害到了这个血管的时候，它会造成两个主要的问题。那我们水管坏掉，第一个就是会漏水，
0: 对，
1: 血管也是一样，
0: 是。
1: 但我们当这个裂掉的这个水管裂越多的话，第二个就会变成阻塞，就像我们在我们家里的水管一样，裂到坏掉，
0: 对，
1: 最后就塞住了。所以在视网膜里面，当它的血管出现漏水的时候，它就会渗漏。那这些渗漏的积液呢，它对于我们的视网膜就会造成一些损伤、一些影响。
0: 是，
1: 特别是在我们视力最敏感的黄斑部正中心，当这个黄斑部正中心产生漏水的时候，它就会造成黄斑部水肿。所以我想很多听众都会听过，黄斑部水肿了，视力就会有受到影响。那第二个阻塞的话，当我们这个血管阻塞之后，它会产生的一种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些视网膜细胞，它会缺氧。因为水流不够，血流不够，没有养分，没有氧气，没有血球，那后面这些细胞它会怎样？没有养分，它就开始慢慢的凋亡，慢慢死掉。
0: 哇，对，这简单一个糖尿病对于眼睛来讲的伤害其实有这么大哦。
1: 没错，
0: 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知道说，有些人我们相信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他其实他的眼睛可能不会受到损伤，或者是他不知道受到损伤，这问题就来了。那我们要怎么样知道？第一个，我们先。有些人不见得知道自己糖尿病，那他可能眼睛先出现症状了，那这个眼睛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或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征兆是，其实因为我们眼睛受到了糖尿病的这个影响而产生了一些病变吗？
1: 对， Richard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好，其实很多的民众也对于这个问题

0: 感到非常的疑惑、嗯、但是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其实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其实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常常病患糖尿病的病人出现眼睛的症状的时候、嗯、往往他的视网膜疾病都已经是影响到很大的一个部分，甚至是已经是不可逆的、嗯、所以首先我们对于已知他本身是有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嗯、我们都会建议要定期的追踪、嗯、我们糖尿病分为两型、嗯、第一型跟第二型。第一型我们建议在患病的五年后、嗯、每一年一定要去追踪视网膜病变、哦、第二型的部分则是、嗯、当你一旦知道了自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嗯、那时候开始建议每一年都要做一次视网膜的筛查、嗯、那我们之前长庚医院的研究我们有发现、嗯、就是其实有 30% 的糖尿病病患在五年内都已经有产生视力影响到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 哇，那比例很高耶，就是等于说 接近三分之一的，没错、这个、对不对？
0: 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在台湾我们目前的筛查其实还是有一个很需要加强的地方、嗯、那目前台湾因为我们的这个卫福部的这个、一些规定下，我们有一个叫糖尿病共同照护网，其实它会有一个规定是就需要每年做一个视网膜的筛查、嗯、对，的确我们会提供这样子的服务，但是有些病患会觉得说哎，我视力 1.0 我股票都看得很清楚、嗯、公车都看得很好
1: 是是是，
0: 那为什么要叫我去检查眼睛，所以他们就不来。但是其实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不会一开始就影响到视力的正中心、嗯、大多数它都是一些视野的缺损、嗯、比方说它是、欸、晚上可能看东西比较模糊、嗯、会有间歇性的视力模糊，
1: 是，
0: 所以它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不觉得说哦，这个我的眼睛有什么状况、嗯、但是当它的正中心的视力，也就是我们的黄斑部正中心最重要的地方开始影响到的时候、嗯、这时候才过来，往往都已经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或是黄斑部水肿、嗯、所以我们都建议这个病人其实他要做的事情不是看眼睛的症状、嗯、而是要看他的行视力，就是每一年至少都要追踪一次视网膜、嗯、那如果有疾病的话呢，我们有时候可能就会跟病人可能一年不够，你可能需要半年、嗯、三个月，甚至更严重的病人我们每个月都会追踪他。
1: 哇，所以我感觉起来这样，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睛的病变或者是对眼睛的影响，它可能不会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有症状或者是影响到了然后让你发觉到，而是你必须要按照着这个步骤，按照日期，那像医师您讲的看到新视力，我该去做检查的时候就该去做检查了、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来我请教一下我们康医师，那如何能够在这个很正确的新视力的检查的症状之下，然后去改善这样子的症状。

0: 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我们声音乐活的节目现场，我是你们的 DJ Richard。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我们林口长庚眼科部的康佑全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什么呢？跟我们分享其实糖尿病会造成眼睛很大的损害。我们先讲到糖尿病的成因这件事情，有很多的一些原因会导致糖尿病，对不对？那我们先把这个最初的原因把它找出来好了。
1: 好啊，那 Richard 哥今天这个问到我们糖尿病的病因，其实它的病因在科学来说是非常的复杂，但是我们就用最白话最简单的方式，
0: 是，
1: 其实糖尿病就是一个我们身体的能量系统转换出了问题，所以我们想想看，就是我们的细胞它都会需要一扇门把能量带到细胞里面，
0: 对，
1: 那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叫做胰岛素。
0: 胰岛素，
1: 这个胰岛素呢，就是把这个细胞的门打开，让血糖进到细胞里面来提供细胞能量，所以糖尿病的成因就是我们这一个门，这个开门的这个动作出了问题。那糖尿病有分两种类型，第一型跟第二型。
0: 是，
1: 第一型呢，就是我们可能在年轻人身上，或是他先天我们这个胰岛素的制造就有问题，他的钥匙不够，没有办法开门，所以血糖就没有办法进去细胞里面，它就会一直在我们的循环，在血管里面就会造成血糖升高。
0: 是。
1: 那再来，其实我们一般大众90% 都是所谓的第二型糖尿病。
0: 第二型，
1: 对，第二型糖尿病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胰岛素的使用的阻抗。怎么说呢？就比方说，这个人平常他常常都是高糖饮食啊，那他可能很肥胖啊，这些，所以他常常这胰岛素要一直去开细胞门、关细胞门、开细胞门、
0: 太累了。
1: 没错，像我们门这样开开关关很多次，锁就会干嘛？锁就会坏掉。对，所以我这个胰岛素的锁进去打不开了。
0: 是，
1: 对，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把血糖带到细胞里面使用，就会造成血糖升高。另外一种就是，他可能常常暴饮暴食。

0: 匙。Uh-huh. 那这种胰岛素，因为它一直制造药匙，嗯、uh-huh. ，它累了，人累了就会罢工，
1: 是
0: 胰岛素。胰脏细胞也会，它就不制作药匙了，
1: 嗯、对，
0: 所以也会不够、哦，所以这时候呢，血糖都没有办法好好进去我们的细胞内、嗯，就会产生我们的、糖尿病、嗯哼。但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种的糖尿病，像是妊娠糖尿病，这个跟妈妈生小孩有关，嗯、或是一些药物造成，甚至是一些其他特别的免疫疾病造成、嗯，那这个就比较少数。
1: 对，
0: 但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第二型的糖尿病。
1: 第二型糖尿病，
0: 没错。
1: 所以糖尿病这样子的这个成因我们都知道了，所以看起来得糖尿病的原因有很多种，然后呢会得到糖尿病的以后有很多除了眼睛以外的这些伤害都会造成。那但是对于眼睛除了的对眼睛的伤害，上次刚刚我们有上一集的时候有讲到了对眼睛的视网膜的部分跟黄斑部的部分会有一些影响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部分也会有影响吗？
0: 没错，其实血糖我们造成的不是一个单一器官单一区域造成的一些伤害、嗯、对眼睛而言也是，其实眼睛整个构造就富含很多的血管组织，很多的神经细胞、嗯、那血糖它影响的是很广泛性的、嗯、只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黄斑部病变、嗯、水肿，但其实不止这些，从前到后，从角膜开始、嗯、到水晶体，到我们的这个鱼角、嗯、会排放我们的这个防水的这些功能的细胞，全部都会受到糖尿病所影响。所以血糖高的病人、哦嗯、他除了视网膜病变之外，他也可能怎么样，因为血糖高高低低，所以他的水晶体会水肿、嗯、一下水肿一下不水肿，老化的比较快、嗯、所以他就会发生这个早期的白内障。
1: 早期白内障
0: 没错、嗯、那这种白内障的糖尿病病人其实跟我们一般老化型的
1: 白内障
0: 也不太一样，他有些时候会用皮质的这种白内障来表现、嗯、所以这个处理上也是都会需要比较小心的、嗯、再来就是我们在眼睛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调节防水的这个，就是我们排水沟的这个一个、功能的组织、嗯、那血糖太高的时候，它会导致一些血管新生或是发炎，所以我们排水沟会堵塞，它如果堵塞水淹起来，眼压就会高、嗯、就会变成青光眼。所以糖尿病的病人除了视网膜之外、嗯、白内障几率增加、嗯、也有青光眼的几率也会增加，
1: 也会增加，
0: 没错。再来就是角膜，因为它的免疫功能可能比较不好、嗯、也很容易会出现角膜的感染或是干眼症，所以整个眼睛基本上都会受到血糖过高而已产生影响。
1: 哇，我觉得这样子感觉起来这个糖尿病对于眼睛的影响也算是很全面性的哦。而且我一直以来就是听过说我们年纪大了然后可能会有白内障，但是我们很简单说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对于长者来说白内障手术是非常简单然后非常很快能够解除这个白内障问题的，但是糖尿病造成的白内障没那么容易。
0: 当然其实糖尿病造成基本上白内障是现在每个人都会有，你只要会有我也会有，只要我们活得够老、嗯、
1: 总有一天等到我们，
0: 总有一天都会等到
1: 是
0: 对。但是糖尿病这群病人比较不一样，他、嗯、第一个就是他老化的比较快、嗯、所以水晶体呢常常就是会比较容易比较老年人提早还出现老年性的白内障、嗯、再来就是因为血糖高高低低的关系，
1: 是
0: 它的皮质层也会比较容易会产生一些我们所谓的沉积物、嗯、所以它的白内障形态也比较不一样、嗯、但这种白内障对我们处理其实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就是把它水晶体换掉换成人工的、
1: 哦、
0: 但是要比较注意的就是当血糖控制不好的病人、嗯、糖化血色素很高的病人，因为他免疫力比较不好、嗯、
1: 是
0: 那白内障我们虽然说它是个比较轻松简单的手术、嗯、但其实它还是一个手术，
1: 是
0: 手术就会有伤口，
1: 对
0: 你就会有很多的器械很多的一些药物会进到眼睛内、嗯、当你的免疫力不好的话、嗯、这个伤口的愈合会不好，再来就是感染的风险会增加。所以血糖控制不好的病人、哦嗯、他们的白内障其实不是一般的白内障、嗯、它有可能处理起来要更加的小心，甚至是术后的照顾也要非常的重要、嗯、因为它产生感染发炎出血的几率、嗯、都比正常人要来得高。
1: 哇，所以我觉得感觉起来白内障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可能像是好像我们之前有听长辈说早上去然后晚上就已经回家了、嗯、然后明天可能看起来就已经比前一天好了、嗯、但是好像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有遇到这种情形的话好像就没那么容易了、哦、
0: 没错、
1: 嗯、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来请教我们的康医师。那如果呢糖尿病有确定自己糖尿病了以后，那眼睛发生症状应该怎么样去改善？

0: 电台，欢迎回到我们声音乐活的节目现场，我是你们的 DJ Richard。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林口长庚纪念医院眼科部的我们的康佑全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次呢就要讲到说，你人有糖尿病这件事情呢，我们要注意非常多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啦，要生活的保养啊，饮食都要注意。但是呢真正非常注意的，非常注意的还有一个就是眼睛的这个保养跟保健，甚至检查跟筛检。我们刚才康医师有提到过了，我们如果真的有糖尿病的话，您说我们要定期去做筛检。那定期筛检呢，那如果知道已经造成了我们眼睛的有一些病变的话，要怎么样去治疗呢？有办法治疗吗？
1: 没错，这也是很好的问题。当我们到了眼科去检查糖尿病，可能眼科医师就会跟您说，这个你的糖尿病已经有影响到视网膜，有影响到黄斑部。那我先从我们这个比较常听到的这些视网膜病变来讲好了。首先针对于糖尿病的这个视网膜病变，由于它是一个眼睛细胞血管不正常的增生或缺氧，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这个比较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病人，我们会帮他打雷射，把这个比较不好的这个细胞把它去做雷射烧灼。但这个治疗它不是在于恢复视力，它是在于有点像是弃兵保帅，我要把这些不好的细胞，已经受到影响细胞，我就用雷射把它烧光光，让血液保留在我们黄斑部最重要视力的地方。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希望它不要再恶化。那另外一个更常影响到视力的这个叫做黄斑部水肿。其实在十几二十年前，我们这个黄斑部水肿的治疗很有限，也是靠雷射。但是刚刚我提到的黄斑部是我们视力最重要的地方，当你对它打雷射可能就会造成视野缺损，或是进一步不可逆的视力伤害。
0: 是，
1: 但现在还好，我们有一些很进步的药物叫做抗血管新生抑制剂。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长辈说他的眼睛爱蛀瞎要打针啊。对，所以我们这眼睛打针，现在呢我们打的药物就是这个抗血管新生抑制剂。
0: 是，
1: 这个血管新生抑制剂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我们视网膜里面不正常的这些新跟新生血管消失，甚至可以让我们黄斑部的漏水减少它的这个漏水。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修补我们眼睛血管里面功能的一些治疗的方式。
0: 是，
1: 它让漏水降低，让之后阻塞的地方不要产生不正常的这些新生的血管。所以针对糖尿病的病变，目前我们常用的武器就是注射跟打雷射。
0: 是，
1: 对，但是这个都是其实已经都有点影响到我们的视力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如果有糖尿病的病人，其实都是要早期的追踪，
0: 早期就筛检。
1: 没错，早期筛检，我们如果早期知道，也许我们可以雷射的范围比较少，也许打针的这个剂量就可以不用的那么频繁。
0: 是，
1: 那打针目前我们也不是说打一针就结束，目前的糖尿病的黄斑部水肿
0: 不
1: 是，对，它需要定期的打针，因为它这是一个慢性病。糖尿病它其实就是一个跟一辈子的疾病，
0: 就有点像我们糖尿病要打胰岛素一样，
1: 胰岛素类似这个样子。所以黄斑部水肿我们前期可能会需要比较密集打针，但是当它控制的比较好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打针的时间拉长。但是这个也要跟就是病友讲说，这个不是打完就没事了，你还是要定期追踪，甚至定期打针。
0: 是，
1: 因为我们之前长庚的研究发现，其实糖尿病的病患最后他的视力还是会回到比较不好的一个状态，主因就是因为病患没有回来打针，他以为他好了，他就不回来了，但其实他的视网膜病变还是在持续发生，
0: 只是控制住而已，
1: 只是控制住，没错。那除了视网膜病变之外，刚刚有提到，容易有白内障，那白内障现在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就是换人工水晶，但是记得在做手术的时候一样要好好的控制血糖，因为当血糖高的状况下，眼睛就比较容易处于一个发炎的状态，手术术后感染出血的风险也会来得比较高。
0: 哇，我觉得刚我听到的时候一直很想问一个问题，
1: 是
0: 眼睛打针的，我眼睛有打过雷射，就是在一个不明的状况之下，就忽然因为我的这个视网膜就有出血，然后就有黑影，然后就然后眼科医师就帮我们打了雷射。那打雷射的那个过程感觉起来还蛮舒服的。
1: 这个大部分听众大部分的病人都不会用舒服这两个字来描述。
0: 因为我一直想说哇糟糕的，那个雷射打到眼睛里面会，我本来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蛮会很痛很不舒服，但觉得感觉就是有光一直进来的感觉，对于我的本身的感受来讲是还好。但是打针这件事情我就想到了，打针不是就很痛吗？就直接打到眼球上面吗？
1: 对，我跟 Richard 说，我反而我个人的经验对于我治疗的

0: 病人，
1: 是
0: 我会觉得病患对于打雷射他们疼痛的一些反应反而相较于打针而言会来得重一些些。
1: 打针不痛吗？
0: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打针就有点像我们打疫苗，那其实在眼睛的打针我们都会做很好的这个止痛跟做很好的消毒，那打针其实是一瞬间的事情，我针进去就出来了。
1: 对，
0: 大部分的病人其实他只要好好的配合我们眼睛不要乱动，那我们做很好的麻醉之下，其实大部分的打针是没什么感觉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一天的这个手术室可能他就会有十几二十个病人来接受眼内的注射。
1: 哦，
0: 反而雷射它是因为像 Richard 哥可能是因为一个小的视网膜破洞，这个雷射的时间就会比较短。
2: 对，
0: 但是当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需要打雷射的时候，我们叫做全网膜雷射。
1: 全网膜
0: 没错，所以它需要治疗的时间会比较久，
1: 那是
0: 雷射的剂量会比较高。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反而病人在打雷射因为时间比较长，
1: 它
0: 的不适感会相较于打针还要来得比较轻。
1: 哦，是是是，
0: 我有些病人反而是说，哎，那我可不可以自费打针就好了，不要打雷射。的确，目前在一些国外一些眼睛的治疗当中，他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以这个打针注射为主，因为治疗效果好，那病患的舒适度也高。只是可惜台湾现在有一些健保给付的规定，所以我们可能还是以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以雷射为主。
1: 是是，
0: 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早期的追踪，早期的发现。
1: 这样的话，这个治疗的这个状况跟治疗的一个过程中也不会要这么久，也不会重要这么多的手续了，对不对？
0: 没错。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哦。感觉起来这个刚刚 Rachel 觉得痛了，其实也没有那么痛哈。大家要好好的去平复一下自己对于这个眼睛打针的这个心理压力。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康医师。到最后呢，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好好的保健自己的身体，保健自己的眼睛，不被糖尿病所影响喽？

0: 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欢迎回到我们声音乐活的节目现场， 我是你们的DJ Richard。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林口长庚纪念医院眼科部的康佑全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糖尿病会引起很多身上的病变之外呢，也会影响到了我们的眼睛。那影响到眼睛的部分我们刚才讲到非常多，那之后呢讲到了治疗，那我们要想想看，如果在做治疗之前我们有什么方式可以去预防甚至去保养， 甚至让它去减缓能够产生症状的这样的时间，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医师可不可以在这边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怎么样呢可以在我们亡羊补牢之前呢，可以稍微做一点点可以延缓我们这样的症状的出现时间。好，谢谢
1: Richard。 对，这个非常的重要，基本上我们现在都觉得疾病的预防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这边可以简单的给大家三个重要的一个三部曲。第一个部曲呢，我是用一个口诀叫做三七二十一，不管三七二十一都一定要控制好你的血糖跟照顾好你的眼睛。三就是什么呢，控制三高，血糖、血脂、血压非常的重要。很多病人就说我血糖很棒，我糖化血色素很低，但是我们一看他的检验报告，哇血脂肪300多，血压200，那等于是他的三高其实只有控制了血糖，那还是没有用，因为另外的血脂肪跟血压也会破坏我们的视网膜，也会破坏血管，所以他一样会造成一些视网膜的影响。七就是呢，我们一定要让糖化血色素最好就是降到七以下。对，那现在因为有一些人口老龄化比较厉害，那针对比较老比较年纪大的一些病患，现在眼科医师是建议就是你把年纪除以10，比方说你如果80岁，那你就是控制在8，那20呢就是我们是希望 病人可以每天都运动21分钟，不是仅仅准准的21分钟，零一秒这样子。所以我们是鼓励就是病患至少每一周要整体来说可以运动达到总量150分钟，150分钟。对，那就是算7天的话，大概每天就是21分钟。但是这个运动其实我知道现在因为我们这些3C产品很发达，其实大家闲闲没事就是滑手机而已。对，那我们还是希望鼓励就是民众，就是可能要 多出去走路啊，不想跑步，你不想去真的游泳没有关系，但是至少你可能每一天抓一个时间去快走，至少让我们的身体是在一个比较活跃的一个状态。
0: 可是我跑步的

0: 做健身房跑步也看电视怎么办？好好
1: 这个没有关系，这是至少你有在做这个事情，
0: 是
1: 至少你有运动，让这个代谢可以去做很好提升，让身体可以把一些不好东西排掉。
0: 是是是。
1: 那再来第二部曲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预防胜于治疗。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不是眼睛，是行视力。
0: 是。
1: 所以当你有糖尿病的话，记得你的行视力一定要每一年都保留一个时间去检查眼睛，来提早知道说，哎，眼睛是不是有问题？不只是视网膜，也要检查水晶体，也要检查角膜。任何一个状况，任何一个功能出现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及早治疗。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生活习惯。其实我都跟病人讲，生活习惯才是让你健康，取决于你健康最重要的因素。是生活习惯，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有抽烟，一定要戒烟。要戒烟
0: 是
1: 还是要戒烟？目前很多病人对非常重要，因为烟这个东西其实会让我们的血管比较收缩，那它也会造成我们的一些血管的损伤。刚刚提到的，我们视网膜病变就是因为血管的渗漏跟阻塞，
0: 是
1: 血管已经很不好了，你又抽烟让血管阻塞，它会让视网膜的病变变得更快。
0: 是，
1: 而且在这种抽烟的病人，我们其实以往经验都是非常难治疗。尽管血糖控制的不错，我们都有密集打针。他的视网膜就是一直在恶化，对，那有时候病人就说啊，真的很难戒烟，但是我们还是要劝病人，不管怎么样，戒烟保护自己，也保护你的家人，
0: 是是，
1: 那也还有保护你的最重要的荷包。现在通膨的状况下，少抽一点烟，
0: 对，
1: 把这些钱留下来，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过更好。
0: 现在香烟好贵哦，
1: 没错。
0: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呢，尤其是你的周遭、你的家人，我们上次听到的就是说，抽烟的一个部分是能够被。对自己本身就有这些损害之外，只要常常跟你在一起相处的一些家人啊，或者你的朋友，那你吸你的二手烟，它是纯粹就是完全吸入的，这个也没有经过什么滤嘴，什么都没有经过，其实它受到危害也很大，对不对？
1: 对，没错。而且现在有人说，抽电子烟是不是就比较健康？答案是否定的。其实电子烟造成的影响，其实是跟我们一般的香烟是一模一样的。
0: 对，是是。
1: 再来就是，我们也跟民众也是建议，就是你可能生活在饮食的摄取上要均衡一些些，
0: 是
1: 对，不要吃一些那种油炸、那种高氧化压力的一些食物。因为氧化压力目前也是已知跟我们眼睛疾病，特别是退化性疾病
0: 是
1: 息息相关的。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要维持良好的用眼习惯。Richard 说边跑步边看手机。其实可以啦，但是
0: 那就好了。
1: 对，但是在糖尿病的病人当中，
0: 是
1: 刚刚提到的，他的水晶体可能比较容易老化，而血糖高低，他可能会水肿，他角膜可能比较不好，比较容易有干眼症。所以你如果过度用眼下，干眼症又会变得更厉害。再来就是在过度用眼的状况下，水晶体会很容易疲乏，所以你反而会有更多的这些眼睛的不适感。所以我们也会建议就是民众，吃的健康，生活作息健康，维持良好的用眼习惯，平常多去户外走走，
0: 是，
1: 那做好防晒。那手吸3C 产品虽然说目前没有科学根据告诉我们说一定会造成视网膜的损伤，但是它会加重我们这些病人本身就有一些眼科问题的，他可能会眼睛的不适感会增加，那导致他会对于我们的眼睛的治疗进一步产生抗拒，而产生他未来这些并发症。
0: 是是，
1: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
0: 而且我觉得真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哦，就是我们在已经有了糖尿病了以后，除了要能够注意自己的这个眼睛的健康之外呢，其实整个身体上面的这个功能其实也都受着我们的糖尿病影响着哦。那眼睛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呢，我觉得任何的这些症状啊，我觉得在糖尿病来讲的话，从眼睛做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对，而且眼睛呢是很多不可逆而且很难治疗的一个部位，而且又这么的精密，不是打雷射就要打针哦，就是觉得感觉起来就是一个那好不是很好受的一件事情了哈。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康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关于糖尿病会引起的这个眼科的一些症状。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注意健康，也请康医师之后如果有任何的眼科保健，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分享。
1: 没问题，好，谢谢，
0: 谢谢康医师，谢谢，
1: 谢谢大家，
0: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声音乐活的节目，我是 DJ Richard， 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晚安喽，拜拜。

广播电台，汉声新闻与您同步掌握社会脉动。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汉宣整点新闻，我是高伟杰。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外交部今天表示，配合施瓦蒂尼双庆国家庆典活动，特别筹组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产业团，邀请10家我国企业于4月19号到27号前往史国实地考察，期间参与经贸投资座谈会、战略储油槽简报说明会， 并实地勘察园区用地，深入了解当地投资环境。请听记者景逸婷的报道。
1: 外交部近日于例行记者会表示，已筹组产业团赴施瓦蒂尼考察台湾产业创新园区，并促成我国企业与史国签署投资意向书，推动台史产业连结与经贸合作，深化对非洲市场布局。外交部指出，在总统特使、外交部长林佳龙见证下，南委实业董事长林瑞月代表我国产业团与施瓦蒂尼商业及贸易部长曼科巴库马洛签署投资 意向书，展现我国企业进驻台湾产业创新园区、拓展非洲市场的具体进展。国际合作及经济事务司司长叶志成表示，施瓦蒂尼政经环境稳定，外汇流通自由，劳资关系和谐，且为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成员，具备区域市场发展潜力。 台史双方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规划导入绿能、纺织及制药等产业，除可强化在地产业价值，创造就业机会，也有助于衔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市场，深化区域供应链连结。
2: 施瓦蒂尼政经环境稳定，外汇流通自由，劳资关系和谐，且为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成员，深具 区域市场发展潜力，我国与史国政府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规划导入我国绿能、纺织、制药以及相关产业，强化在地产业价值，并创造就业机会，促进进口替代，衔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市场，同时协助我国企业布局非洲，深化区域的供应链连结。
1: 外交部强调，本次访团完成投资意向书签署，是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的重要里程碑，亦展现政府结合产业能量推动总和外交的具体成果。未来将持续协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产业国际化，实践经济日不落国的发展目标。汉声电台记者景逸婷台北采访报道。
0: 因应近年夏季极端高温频繁，户外工作者热危害风险升高， 劳动部指安署于5月6号修正发布改善安全卫生设施及器具补助作业要点，并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与装备，协助因应炎热气候挑战。请听记者景逸婷的报道。
1: 劳动部近日表示，随着气候变迁影响加剧，气候高温、日数增加，户外工作者面临中暑及热衰竭等风险持续升高。此次修正补助作业要点，开放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以强化职场安全防护。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表示，本次修正重点聚焦长时间于户外作业的高风险族群， 包括营造、道路修护、电力设施维修及农事等，考量相关作业多直接曝晒于烈日下，较易发生热伤害，因此明确将补助范围锁定于户外高温作业，确保资源有效运用于最需要的对象。
3: 那这次的修正，主要是我们让它聚焦在一些长期在户外作业的这些劳工，
1: 像补助的项目方面，这个电塔、电力设施维修啦，还有一些农事的工作，这些人是我们主要的对象。那在补助的项目方面，像方面我们有两部分，一个是有关于设施设备的部分，这部分我们增加了一种叫做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劳动部进一步说明，透过补助措施，期盼协助事业单位强化降温设备与防护措施，降低作业风险，提升整体职场安全环境。劳动部呼吁，面对高温环境，雇主应落实降温措施，并搭配适当休息、补充水分及调整作业时间等方式，多管齐下，才能有效降低热危害风险，守护劳工健康与安全。

0: 安全。汉声电台记者景怡婷台北采访报道。
1: 您所信赖的新闻频道汉声晚间新闻，
2: 时间来到晚上的9:06，继续带您关心国内新闻。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今天公布英国非盈利独立调查机构 StarTrack 评比，桃园机场位列全球第24名，并登上家庭友善机场前10名，展现亲子服务成果。请听记者蔡依晨的报道。
3: 交通部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今天举办记者会，说明英国非盈利独立调查机构 SkyTrax 2026年评鉴，桃园机场荣获全球百大机场第24名，并在全球最佳家庭友善机场评比中登上全球前10名。桃园机场指出，此次评比重点涵盖家庭安检、通关流程、儿童游戏区及婴幼儿照护空间等面向，获得全球前10名的肯定，展现机场公司近年持续投入亲子友善环境与优化服务品质的成果。桃园国际机场副总经理余崇立表示，带幼儿出国对家庭旅客而言，从报到通关到候机都需要更细致周全的照顾。
4: 那目前在航厦的所有地方呢，总共有53处的补给乳室，那都提供了隐秘而且舒适的环境。那甚至在那个环境上面会结合像台湾黑熊啦、巧虎啦、三丽鸥啊这些元素，打造一个主题的空间。在 C5 候机室的儿童游戏区，我们有以绿建材打造的溜滑梯、积木墙，还有互动的游戏墙。那其中也有中英文双语的绘本，提供给亲子共读来做使用。临近 A5 的这个候机室的游乐区里面呢，有巧虎公车设计为主，那全面加装了安全的软垫。那在 D1 的候机室旁边呢，也有一个很大面的海洋世界的科技互动墙。
3: 为庆祝母亲节，桃园机场免税店从4月底陆续推出 AI 互动体验、手作体验、购物优惠以及满额兑换香皂、康乃馨等活动。未来桃园机场将与大联盟伙伴持续合作，提升各项亲子服务，让每一位带着孩子旅行的家长都能在国门感受到温暖与安心。汉声电台记者蔡依晨台北采访报道。
2: 国父纪念馆将举办阅读城市多元族群建筑与孙中山行旅走读系列活动，透过实地导览历史建筑、战后现代建筑与原住民族聚落，带民众从建筑视角理解城市发展与多元文化脉络。国父纪念馆发布新闻稿表示，今年特别邀请建筑史学者李乾朗、徐敏松与多位在地文史工作者担任讲座及导览讲师，走访台北、桃园、彰化、鹿港、马祖及屏东等重要历史场域，并透过王大宏、王秋华、孙德宏等建筑师的作品，串联不同时代建筑特色与社会发展脉络，让民众了解文字保存与当代生活的连结。国父纪念馆欢迎对建筑与历史文化有兴趣的民众参与走读之旅，亲身体验族群建筑空间与社会文化发展的深刻连结。首场活动将于5月12号上午10点起开放报名，9月5号到6号马祖场次限额20名，其余场次每场25名，额满为止。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以上新闻由高伟杰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再会。

0: 接下来请苏坦共和天台同汉省天台共同直播的全民国防单元。
1: 白凤菜了体痛的时间，新闻都会看到国军出动救灾呢。
2: 是啊，国军平时出的训练批战，投入灾害救援也是国军的重要任务之一咯。
1: 哦，所以不但讲是认识，国军其实了大家的宪法是动接权的。
2: 没错，这么多时间了，第一时间入到灾区听说的，为爱人国军的兄弟姊妹。
1: 只有国军是在动安心。
0: 国军除了担负国家安全任务以外，也是军队冲台灾害应变体内的重要一部分。面对风灾、体痛，也是其他天然灾害的下，国军做得用最短的时间，动员人力同装备，执行搜救、援补、拖路畅通同灾后复原一条任务，协助地方政府旁强民众受灾重建，展现军民合作、疏孤解严的实际作为。以上单元是共和广播电台和汉省天台共同直播。

0: 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在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
1: 人生不要太圆满，有个缺口让福气流向别人是很美的一件事。
2: 出现在你身边的人都是来帮助你圆满功课的。
0: 不管事情开始于哪个时刻，都是对的时刻。已经结束的就已经结束了，就是如此简单。

0: 爱声广播电台，亲爱的朋友，又到了我们字里行间的节目时间，我是二颖。今天是5月5号，礼拜二，又到了木贤老师陪大家一起读书的时间。老师今天带来的这本书，书名叫做《新纪议会的15个至高显化法则》。大家可能听到新纪议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的，我们之前曾经在节目当中呢，跟着老师读新纪议会的跨次元对话，也读了开启跨次元热线，找到你的新纪议会，活出最高层次的爱与幸福。那还有一本叫做新纪议会的跨次元智慧，扩展你的创造立场，实现人间天堂。那么这三本书，包括我们今天分享的新纪议会的15个至高显化法则，作者都是莎拉兰登。那么这一本书，莎拉兰登想要告诉大家，想要带领大家的，就是透过这15个至高显化法则，大家想要显化什么呢？你想要实现自己渴望的人生，那这15个显化法则也许就是推进器。好，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木贤老师。他可能是一位好朋友，也可能是一位好老师。今天让我们读这本书。好，亲爱的好朋友，我们再次邀请到木贤老师。木贤老师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木贤老师呢，今天带来了一本新纪议会的15个至高显化法则。诶，看到新纪议会，大家可能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对不对？
1: 是啊。嗯。因为这个作者呢，
0: 莎拉兰登
1: 呢，在我们生命潜能出版社出了他这个第四本书了。
0: 对
1: 、那他的新纪议会系列呢，其实是很受欢迎的，也是我们目前卖得很不错的一个系列。
0: 哇，太好了。嗯，对，从一开始第一本谈到新纪议会，可能大家对于新纪议会还很陌生。
1: 是的。
0: 对，
1: 很多人说什么叫新纪议会啊？那曾经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我想在这一本新书的时候，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叫新纪议会。那其实新纪议会是一个总和的一个名词，也就是很多的扬声大师的能量、智慧的能量所组合起来的，统称叫新纪议会。所以呢，新纪议会呢，也是这一些扬声大师他们的智慧，而传达的一些讯息。所以很多的讯息是来自于新纪议会的讯息，而新纪议会也就是诸多位的扬声大师他们的智慧的讯息。
0: 其实这本书里面呢，哇，一再的提到说，其实我们有机会拿到这本书看这本书的人，也都是扬声大师。
1: 是的，
0: 他一再的这样说，可是绝大多数的我们就会觉得说，我是吗？
1: 是，
0: 我感觉起来很菜耶，很麻瓜，对不对？也没有把自己活得很像扬声大师啊，对不对？频率也蛮低的，我怎么会是扬声大师？
1: 是，所以作者在分享说，每一个人都是扬声大师，所以假如你把这样子的一个定义把它定下来，你自己就是一个扬声大师的时候，你再来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觉的你会看懂很多事情。可是呢，当我们不认为我们是扬声大师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啊，这怎么可能会实现呢？什么人生的自我实现呢？等等的这些，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可是这本书他分享给我们的呢，是更让我们清晰的知道什么叫做自我实现。那当你能够更清楚的去了解自我实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哦，原来我就是那个扬声大师。
0: 是，木贤老师刚才非常可爱，他私底下跟我说，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一次我们换了一个新的翻译，对不对？
1: 对。
0: 又或者老师自己因为这段时间也经历了一些新的体验嘛，老师就问我说，怎么看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它布灵布灵闪闪发光对不对？
1: 对
0: 对。那
2: 为什么一本书会让老师觉得，以前新记忆议会我们也看了三本书了嘛，哦，诶，为什么这本特别闪亮？
1: 是的，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发觉到我打开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都在发亮。我就在想说，他每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形容词的这个部分上面，我也不是第一次看到，可是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对，尤其他的讲的15个显化的法则的时候，每一个我都去跟他对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对的，而且很有力量的啊。我刚才讲到说，我看到那个字都在闪闪发光的时候，而且翻译的这个我看的那个流畅度，我觉得有趣很多，所以我就问二颖，是我不一样了，还是真的不一样啊？
2: 应该都有加分，因为毕竟我们每读一本书，也许同样星际议会在3年前读，跟现在读，每个人如果生命有一些不同的体会，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1: 是，那我刚才也跟二颖分享说，星际议会的封面，它是很粉的。
2: 对，我们这一次做了很大胆的尝试，老实说这也经过了很大的这个考虑。
1: 对，我们这一次星际议会的封面呢，这几个字呢，我用了一个桃红色的吧，那很少我会想要把封面用桃红色的这样子的一个书名用桃红色来展现。那事实上这本书刚开始我的第一个选择是用紫色，
2: 深紫还是浅紫？
1: 深紫色，后来又改成浅紫。可是我怎么修改的时候，请设计师修改的时候呢，我都总觉得不对，就是那感觉不到我要的那个味道这样子。可是呢，到了这个桃红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那么不曾有这么大胆用过啊，那会不会让人家感觉到太
2: 突兀、
1: 太突兀等等的这？可是，在那一刻我决定了，就是做一个尝试，做一个大胆的尝试啊。做完之后，拿到书的时候啊，最近拿到书的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天哪，好符合这个能量，因为这本书呢，在自我实现的过程当中，它是让自己充满着爱跟光的这个部分，其他颜色就真的很像桃红色的感觉，让自己是在爱里头，又是

0: 自由的。嗯，所以呢，我觉得当初的选择，感觉到就是顺从自己的直觉上面去做，也同样的像这一本书一样，所谓的创造，你就是那个创造者，你为你的人生，你要你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就是那一个主导者，你就是那个开创者，所以你要先成为那个开创者，你才会实现你的自我，自我的实现的这个部分。所以那个创作，成为自己的创造者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其实在这本书很重要，想跟大家传递的。也同样的，在我在选择这个封面的时候呢，我也在想到底这本书要给赋予它，让别人一眼就看到。我有很多过去的经验，有比较安全的方式，比如我刚才选择说紫色的，那紫色跟灵性都很有关系，那应该是个最安全的做法。可是当时的我觉得很不对，就对我来讲就是
1: 哪里怪怪的，
0: 对，它就没有办法呈现我想要呈现的状态。可是呢，桃红色是冒险的事情，可是我最后选择让自己去冒险的这一件事情上面，那就创造了今天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封面，粉粉的。那封面的字呢，书名的字呢，它是桃红色的，那所以我这一次再回来看到这个书的内容，再一次看到这书的内容，整本书的频率的感觉，我觉得是我想要展现给很多读者，他这样这本书的这个高的频率，而这个高的频率会让我们带来一些喜悦，一些自在，跟轻松的感觉。
1: 其实老师刚才形容的这个过程啊，就很像书里面作者有提到，我们如果习惯一直走安全牌的人哦，大概生命的选择就是会有一定的局限。
0: 对，
1: 我们就很少会，你看，不喜欢穿桃红色的人，他的衣柜里面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颜色。
0: 是的，
1: 甚至他的生活里面应该也很少出现这样的颜色。
0: 是，
1: 就像老师说，哎，这个杯子是红色的，他一看到红色的杯子就会很开心，就会觉得他带财，对不对？
0: 对，
1: 就是我们自己会因为我们自己的喜好去做出一些选择。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也会因为自己的排斥、抗拒，就让我们的生命局限在越来越小的范围里面。
0: 是啊，
1: 那这样就少了创造。
0: 我最近呢跟身边的一个朋友也是一个朋友，是一个学员，那我发现到，我跟他讲说，为什么你穿的衣服都是黑色的？那他回答我说，因为穿黑色才不会显得胖
1: 啊。对，很多人这样觉得。
0: 我说，我的回答就说，你觉得穿黑色才不显得胖，我对于这句话我会蛮惊讶的，是什么样把黑色跟胖的这一件会可以掩盖到胖的这一件事情，这个画上等号。我对这个很惊讶，我是真的是惊讶。所以我在想说，假如很多人把黑色当成是可以掩饰胖的这件事，那到底他会创造出什么样的人生？因为你想想看，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她是个算年轻的女孩哦，那她每一次都穿黑色的，她的外套、长裤什么，所以你看她的黑色那么多，我才会看到，因为我最近刚好跟她相处很多天，所以我才会提出的，你为什么都穿的？一个年轻的女生为什么都穿黑色？她告诉我的时候，就因为可以掩盖胖的这件，可是她真的不胖
1: 哦，都不胖还是
0: 不胖？可是，在她的世界里，
1: 黑色
0: 她就觉得自己胖哦，所以那个，怎么在看待自己的，这是一个。
1: 对，
0: 还有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时候，你用了什么方法来对峙这个你看待自己的自己？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那你就会创造你的人生。所以他觉得自己胖，所以他想要掩饰掉他的胖，所以这一定是一个负面的东西。
1: 对，
0: 那所以他在看待自己的时候，用了很多负面的能量在看待自己，那个不够好，不够完美等等的，一定是用一个比较负向的方式来看待，所以他会创造什么样的人生呢？一定很局限嘛。
1: 对，没错。然后比较少开心啊，欣赏啊。
0: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在看，我们是不是也都是这样在创造我们自己？
1: 对，没错，确实。
0: 对。

0: 所以老师，星际议会的十五个至高显化法则，据说它其实是集结了很多莎拉兰登他的课程，哎，
1: 是，
0: 那等于是把武功秘籍集结在一本书里面，
1: 是的，所以呢，我觉得。在他最后一页的时候，假如大家一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买这个实体书哦，因为我觉得这一本实体书的能量非常的好。那在他最后的附录，他有把自我实现的十五个成功法则给列下来。那我当我在看的时候，我在看这十五个法则的时候，我就会，当然每一个法则都是很棒的，而我对其中几个我就会特别的有兴趣去了解。比如说他其中讲的有一个法则，就是第十个法则，不需要对任何事情做出重大决定，让一切成为无需选择的状态。
0: 老师这句话我也超级有感觉，
1: 是哈，
0: 一开始我是看不懂，
1: 对，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不需要做选择，
1: 对，
0: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选择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也觉得我们的选择创造出我们要的结果，但是他说不需要做选择，
1: 对，
0: 我一开始就觉得，哎，他在讲什么呢？
1: 是是是，所以你就会去翻开他那一页去，
0: 对对对，
1: 看他这个解释到底为什么这个内容。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因为我们常常就说不需要做选择，我常常马上就联想到说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我到底要选择买这个呢，还是选择买那个呢？那个常常会有另外一个，就是只有小孩子才会做选择，
0: 就全部包起来，
1: 全部包起来。
0: 对
1: ，OK。所以当我在看到，假如说我们在人生里，我们不需要做选择，无需做选择的时候呢，那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才我们不需要去做选择？

0: 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不需要去做取舍，
1: 嗯，
0: 因为任何一个选择它都有一个最好的安排，
1: 嗯，
0: 所以当你去做选择的时候呢，也就等于说你必须要取舍掉某一个，这是一个不同的心态，所以你不需要做选择，因为现在目前这个对你来讲可能就是最适合你现在的，
1: 嗯，
0: 那可能有一个机会是你还不知道的，现在可能这个东西没有属于你的，你现在这个可能别人选择走了，没有属于你的，可是你的机会可能是在后面。
1: 对，
0: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转，你只要知道现在的这一些安排都是对你来讲是最好的安排，所以你不要去选择，不用去选择啊，什么才是对我自己最好的？
1: 嗯，
0: 因为在我们觉得什么才对我们最好的，我们就有一个那个对我来讲不够有利。或者说是顺位的方向，所以我们这里就针对讲说是重大，你不需要对任何事情做出重大的决定，
1: 嗯哼，
0: 我最近呢刚好带一个朋友看房子，
1: 啊，
0: 那他看房子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刚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刚开始还没看的时候他觉得哇价格这么高，那他有可能买吗啊等等，我说你看了再说吧，那他看了以后他就觉得那个房子好像属于他的，可是头脑又知道这么高的价格跟他所想象的是有点距离，可是他就在思考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1: 嗯、
0: 那他最近当然在思考，可是我们要先让自己先进入那个状况，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想不可能，可是我们先让自己进入到那个氛围那个状况的时候，它不是一个想象，而你实际上进入到那个环境的时候，你才有去感受，那个感受比你想象的都来得重要。
1: 对，没错。对。
0: 所以当他真的进去到那个环境的时候，他真的开始在是的，我真的有资格过这样的生活吗？我配吗？等等的很多这种声音就出现了。
1: 对。
0: 那当然，这些声音出现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去看这个内在的这个部分上面，当你觉得你有可能的时候，当你开始去接受我的生命是可以有这样的创造的时候，我相信他的人生会不一样，我们也期待他有一天真的进入到这个房子当这个房子的女主人。
1: 嗯，对，老师我非常认同你刚才说的，就是我最近有个很深的体会哦、
0: 嗯、
1: 我们常常会在一件事情要不要做，又或者光是想象就觉得我可以吗？
0: 是，
1: 就以我们家小朋友来说好了，比方说他还没有考到应该有的分数，
0: 是，
1: 又或者他还没有去实习的时候，都是想象。
0: 对，
1: 那等到他先努力嘛，哈，
0: 是，
1: 先努力，哪里努力？好像过了第一个关，你具备了那个资格，再往下一步的时候，嗯、你会看到更多的，
0: 你那个实现的那个可能性更高的那个部分了。
1: 对，就是当你朝着你的目标每前进一步，你会看到更多。
0: 是，
1: 你再前进到下一步，你有机会去实习的时候，
0: 是，
1: 你就会看到说，哦，原来临床是这样子的。
0: 嗯，
1: 你唯有到了，比如说一楼的时候，你看到风景
0: 是，
1: 跟你到三楼的时候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0: 是是是。
1: 那我们除非就给自己机会往上爬，又是往前走，
0: 是，
1: 不然我们光想就会觉得。
0: 不可能、
1: 哦、对啊，就像老师说这个山要走8个小时，我怎么可能走上去可是你走着走着
0: 就到啦，
1: 对，也许在路上有人互相扶持，
0: 是、
1: 啊、也许说说笑笑，
0: 是，
1: 也许休息一下，
0: 嗯，
1: 可是因为你走了所以会到，
0: 对，
1: 你如果没有走你永远不会到，对，
0: 你就在前进当中，可是在这前进当中可能你会很喘，
1: 对，
0: 可是你还是慢慢的前进当中，
1: 对，
0: 所以我们不去行动，你永远都不可能达到那里。可是你行动的不管快慢，你总是在动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嗯，
1: 真的，你刚讲你跟朋友去看房子，
0: 对，
1: 我就想到我昨天晚上就跟我们家先生在我们家社区对面哦新房子那边散步嘛、哦，
0: 是，
1: 我就看到新房子，因为你知道吗？看起来那个房子更漂亮，
0: 是，
1: 然后你就。从灯光啊，看窗户进去就看到有瑜伽室，
0: 哦、
1: 还有好漂亮的那个客厅啊，那个拉比哦，
0: 嗯，
1: 我就问我们家先生说，我们有没有可能过几年也搬进这样子的房子？
0: 嗯，
1: 然后他就说，谁知道呢？也许哦，
0: 很棒的，很棒的回答。
1: 对，所以我就想，也许我们也可以勇敢的，
0: 是啊，
1: 跟自己说，这不是不可能的事，
0: 是啊，是的，
1: 嗯。

0: 是啊，所以其实在那个这十五个法则里头就有讲到第三个，就是你是自己创造的实相中的造物主。
1: 对，没错。
0: 所以你想要创造这个实相，你要成为这个你自己实相的造物主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本书《自我实践的十五个成功法则》里头，我觉得对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切实啊。那尤其我还要特别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这第十二个，宁静是通往加速的入口。
1: 哦，这句话也说得真好。
0: 对，我非常喜欢的这个部分上面就是说，当我们遇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自己的亲身经验，尤其挑战特别大的时候，我们在创造一个东西的时候，到底我们能不能创造的出来，或者创造是否成功的这个部分上面，尤其在那个关卡的时候，要给予很大的信任的时候，那这个宁静对我们来讲就很重要，要把自己真的处在一个很安静的状态，因为这个安静的状态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处在一个身心各方面都是一个比较高频的状态当中。这时候呢，我们好像在于我们的身体、心理跟灵魂当中就做好准备了。那这个准备呢，它就是通往我们前进到我们创造的那个，真的是一个可以加速的这个部分上面。所以我通常遇到比较大的事情，在等待着它是否成功的时候，我大概都会给自己很安静的独处，或者很安静的等待。那我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这就是通往加速的入口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也是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亲身经验到的时候，我觉得最后的那个关口，就是那个是否能成功的那个部分上面，在最后推进的那个部分，让自己处在宁静的状态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那如果说我们很混乱，就是有些人经常都让自己处在很混乱的状况，那他不仅会不会加速，他不仅不会加速，很可能会把事情搞砸。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你想要让这个事情成功的时候，你真的要给自己安静下来。有时候反而在最后阶段，你是要让自己很放松，很放松。这真的是对于最后的那个是有很大的帮助。
0: 我喜欢第五句，是第五句啊，一切总是为你而发生，而不是发生在你身上。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哦，我就是最倒霉，有没有？为什么别人就这么顺利，然后就只有我，这么多波，波折，有没有？就会觉得说，老天爷就专找我的麻烦。
1: 是，
0: 可是这句话不是这样讲，他说是的，这个都是很美好的安排，
1: 对，
0: 用心良苦的安排，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面临到一些我们认为是挫折，比如说在婚姻里头，你觉得你这么样的用心的经营，那为什么会让你的另外一半背叛呢？或者说你明明很认真念书，为什么你考试的分数就没有到那里呢？会有很多就是好像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可是就是因为有这一些波折，所以呢让我们有机会去看到更宽广的自己，更有可能性的自己。我觉得当我们认为叫挫折或者是挫败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它都是一个就像我们看它就是一个它一定有它的原因在那个地方，让你去体验的这一些部分，而不是我怎么这么倒霉，而是这个体验它是有意义的。
0: 不过里面也有讲到一段，其实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也是觉得，因为我们会说灵魂为什么要转世，然后有一些人来到这一辈子呢，他一出生就苦难重重了，又或者他其实就是遇到了很多很难过关的，甚至被伤害的，伤害别人的，那当这些人呢、都是处在这样的事件又或者生活状态的时候，他还有机会去让他的灵魂有蜕变的机会吗？
1: 我觉得假如我们用一个更宽的一个更宽或者更高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这一辈子是我们所有的好几辈子其中一辈子。那当然我们有人说这是我们选择自己的课题来到这里的。我这一次在最近去不丹一趟，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感受的一个点上面，就是导游告诉我说他们在那里啊结婚呢很容易，也花很少的钱，可是死亡他们要花很多的钱。那我就很好奇，死亡要花，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因为死亡他们更重视死亡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死亡这件事情呢，你好好的去经历这个死亡，这个死亡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很重要的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它关乎着你的来生，你的来生。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讲，假如你相信我们是有轮回的话，那死亡就很

0: 重要。所以呢，假如我们可以去认识更多的死亡，认识很尊重的去看待死亡这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你就会去面对死亡这件事有更多的了解。所以他们对死亡的这件事情呢，有很多的研究，有很多的仪式的这个部分。嗯，所以我特别对于他们对于死亡这个仪式的时候呢，我个人是就是从以前我就会很特别去了解。
1: 哦，
0: 因为在宗教里头，佛教的宗教里头，尤其是密宗，他们特别会讲究的，在死亡过程当中有一种叫破瓦的一个仪式。那这个仪式呢，我之前有自己比较专门去研究这个东西。那因为我觉得死亡它是一个，我自己也认为死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去了解死亡，而死亡的过程它会有几个阶段性的这个部分。那这几个阶段到底在让我们经历些什么样的东西，让我们的身体的地水火风的一个一个的不见的时候，那我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所以这个是我很多年都一直在好奇跟研究的地方。所以当我这一次在不丹听到他们整个民族性来讲，是结婚很容易，反而是在死亡的时候他们要花很多钱去做这一件事情上面。所以我就在想说，假如我们的人生是对于死亡这么重视的话，这么样的尊重去看待的时候，那我们的人生会有什么不同？我们会更尊重生命，会更尊重我们在经历的一切。所以刚才二颖说，有的人这一辈子来有去经历了这么多的被伤害的这件事情，那有没有可能会有一种很大的蜕变？那当然我自己的经验是，对我来讲这一些经验，它反而成为我后来成长的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体验啊。说的轻松啦，可是在经验的时候都不轻松啦。那确实在经验的时候不轻松，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也随着智慧的增长吧，我觉得会更重视当我在此时此刻在经验每一个看起来都是困难或者是历练的时候，我会更尊重它，而我会好好的去经验。
2: 诶，老师，你刚才说啊，就是在不丹啊，他们死亡会花比较多的钱，那他指的是办后事吗？
0: 对，是的。
2: 可是办后事的时候，这个已经死掉的人他已经不知道啦，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0: 我知道，
2: 就是，我们活着
0: 的人，可是他们
2: 去看待这个死掉的人， 对不对？
0: 可是他们不是这么觉得，不是死掉的人就不知道，他们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他们认为灵魂是不灭的。所以如何让你的灵魂可以有一个提升他的一个去处的这个部分上面，他在这个死亡的仪式过程是很重视的。对，所以他们会花比较多钱的意思是在这里。也就是他们比较重视。
2: 对对对，也可能他们的生活里面信仰，
0: 对，
2: 从日常的信仰，可能他们活着的时候就一直有一个中心思想的信仰，让他们坚定的相信人死了之后不是不见了。
0: 对，
2: 可能就佛教不是有说什么中阴啊，
0: 对，
2: 带着意识啊，
0: 是的，
2: 然后你会投身到哪里去，
0: 是是是，
2: 等等。
0: 对，
2: 原来是这样。因为我想说办后事死掉的人就不知道，难道是做给活着的人看的吗？
0: 是。可是我觉得也是因为宗教的不同，所以他们重视的也不同，所以他们在他们的宗教的体系上面跟我们有不一样的观念。那我只是对于他们这样子的观念我很好奇，
2: 对对，
0: 那我自己也一直在探索这个部分上面，所以才会去多了解这个部分上面。那回来以后对自己的影响的时候，就觉得对生命的更多的尊重，而且在看待刚才二颖所说的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伤害挫折不会有这么多的抱怨呢。
2: 他其实有讲到一句话，其实在自我实现的15个成功法则，我觉得他这15个成功法则在附录的时候有把它条列出来，其实在前面他也有提到，这是就是星际议会的教导的真理。其实他认为这15个成功法则是星际议会教导的真理。那老师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源头的能量，我们都是源头，我们跟源头都是相连的嘛，然后我们只是把它凝缩在我们的这个物质身体里面。 因为我们用我们这个身体去体验嘛，对不对？

0: 然后他有讲到一件事，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他说我们有一些人觉得我们跟源头的连接呢，很断线，
1: 对，
0: 就是连不到嘛，
1: 是，
0: 又或者不常联络嘛，
1: 是，
0: 又或者觉得说，哎，不相信嘛，
1: 对。
0: 然后他有提到说，当我们跟源头的连接是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我们跟我们身边的人际关系，我们身边的一切的关系，大概也都差不多这样子。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形容说的蛮妙的。
1: 对，他有形容，就是你不相信别人的话，他的举例是说，假如你不相信别人的话，你无法对别人信任嘛，嗯、所以你当然也不会相信你可以跟你的源头连接啊。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说的。
1: 确实是这个样子。嗯、我在这么多年。跟学员的分享当中，我们常常会提到源头，
0: 嗯，
1: 可是真的有多少人相信他可以连接到源头？
0: 对呀、啊，真的，
1: 真的，可是真的跟源头连接，嗯，第一个首先，你相信你跟源头是合一的，是不二的，嗯，那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其实你要连接非常的容易。我们这一次在不丹的时候，在四个地方我做了四堂课程，那也就是跟陪伴大家去连接四个能量场，四个能量啊、哦。那刚开始大家可能不知道说那可以连接到什么，
0: 嗯，
1: 可是因为我们有前置的一些前置作业啊、所以我们在之前就做了一些前行的
0: 课前课，
1: 对，课前课，所以我们到那里，真正的到那里的能量场再去做连接的时候，觉得很不可思议哦、当然也因为我有很多的经验，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工具，比如我特地带了我们做的那个新的炼金术的精油，在我们要连接的时候使用，所以这一次大家有一个很大的体验，就是为什么我们连接的时候只要一插上这精油就连接这么快，以前可能大家讲也没有太深的这种感触，可到这一次真的到现场要连接的时候呢，会发觉到说只要用上这精油它变成一个加速器，很快的就连接到了。所以后来他们就问我说，老师我们要不要今天要不要点，我们说要，因为大家都有一种体验，觉得
0: 它有帮助，
1: 它有帮助，对。所以事实上我们是可以跟这个源头连接，可是首先你能信任自己，你相信吗？你真的是可以连接到吗？我觉得源头真的是就像书讲的，它对我们有很大的支持，也有很大的爱的能量。可是在书里头有举例说，假如你的朋友对你都不信任的话，那你怎么样子能够跟他们连接？他就一直不信任你，不管你做了多少的事情他都不相信。所以同样这也是我们跟源头的关系，我们跟自己的关系，因为我们不相信他，我们不信任说我们真的可以连接到他，而从他那边得到全然的支持跟爱。
0: 能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创造诗情画意，你就是一个懂得过生活的人。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字里行间，我是二颖。今天我想老师带来的这本书《星际议会的15个至高显化法则》，就像老师刚才跟我轮流从这15个显化法则里面去谈到，我们可能对哪一点，又或者哪一个法则特别有感。说真的，这15个显化法则，我相信呐、大家随便抽一句都会有一种哇，原来是这样啊。比方说他的第一个成功法则，你就是你希望成为的一切，你已经是了。我本来呀、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有一种，是吗？我有吗？我就是我希望成为的一切，我已经是了。我会觉得我好像现在活出来的样子不是我希望成为的样子啊。诶，妙就妙在这里。其实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是我们当下的

想法，我们当下的做法，甚至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变成此时此刻的这样的状态。所以，也许过去

为，包括此时此刻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就很重要了。这就是自我实现的十五个成功法则里面的第一点，你就是你希望成为的一切，你已经是了。然后呢，我也特别喜欢这里面的这句话，一切总是为你而发生，而不是发生在你身上。就像刚才我在节目当中跟老师分享，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那些我们觉得不喜欢的事情，那些让我们产生负面的情绪，甚至让我们难以接受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呢？那如果一切总是为了我们而发生，而不是恰巧发生在我们身上，那到底这些事情的发生，它的意义是什么？确实很多事情当下我们很难明白，或许也压根不想明白，因为我们太苦了，因为我们觉得这为什么会发生，这根本不是我希望它发生的，我一点都不想要发生这些事情啊。那如果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们当下能做什么？除了让自己苦不堪言，除了让自己受伤，除了让自己悲伤、难过、愤怒，我们还有什么不同的选择呢？如果我们的震动跟我们的频率是显化我们目前所感受到的一切，那如果这些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改变我们的震动跟我们的频率，让我们显化出来的是我们觉得哎，不错哦，别拜哦，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一读这十五个至高显化法则，因为我们想要变出不一样的东西，有别于以往的东西，不是吗？好，我们就明天继续分享字里行间的美好，字里行间的力量。晚安喽。

0: 闲来无事时，我喜欢随性在城市里穿街走巷。白头翁在枝头上唱出美妙的歌声，蒜香藤花窜出墙头向路人打招呼。阿公牵着小孙女蹲在地上欣赏小小的做酱草，隐身巷弄里的特色咖啡馆飘出令人迷醉的香味，所有的美好与惊喜常在不经意的转角处与我相遇。
1: 晨光文教基金会邀请您放慢脚步，张开所有的感官细胞，感受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美，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快的时候唱首歌，悲伤的时候来段旋律，情绪奔腾时像交响乐，孤单时剩下心灵的独奏，酸甜苦辣的音乐表情交织成丰富的音乐人生。音乐沙拉吧，江秀静邀您品尝音乐的好滋味。

晚安，欢迎光临音乐沙拉吧，我是江秀静。在我们今天中文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文学选播。今天呢，我要为您介绍的是《战火下我们依然喝咖啡》这一本书。那这本书呢，是由一位波兰的记者描述乌克兰人的抵抗故事。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基辅郊区的战斗》。

火车站往月台的出口处2小时前就挤满了人，他们试图离开位在基辅西北边7万人口的伊尔平。这座城市距离霍斯托梅尔不远，经过激烈的战斗，霍斯托梅尔已经被俄军拿下。这座身为首都卧室的城市，自入侵以来便是俄罗斯攻击的目标，因为民宅屡遭炮击，市府紧急宣布居民撤离，志愿者从乌克兰其他城市开车过来，帮忙载出有需要帮助的人。车身写着撤离与儿童的车流。沿着两军发生小规模冲突而越趋危险的道路离开，1000多人以这种方式离开了伊尔平，其他人则由市府安排的公车或是私家车送到被炸毁的大桥。乌军为了阻碍对基辅的攻势，炸毁了这座桥，没了连接伊尔平到首都的直接道路，现在得克服困难的路径。这对于老者还有携带许多行李的人来说是一大挑战。居民沿着两条狭窄的道路行走，手抓栏杆跟绳索避免落河，军人则在这过程中提供帮助。3月初，居民也可以搭火车离开伊尔平，但仅适用于妇女、儿童跟老人。原本应该只有3节车厢，现在有5节。阿尔特姆·胡林说，能再走多少人就载多少。他是市议员，但现在手里拿着步枪，手臂上绑着黄臂章，用来辨认是乌克兰军队。很难想象他原本是个公务员。16岁的博赫丹站在等候撤离的人群中，他只有一个小后背包，还有一只躲在他衣服下的猫。他想去乌克兰中部的波塔瓦，他有亲戚住在那里，战争尚未波及该地。我在那里可以正常睡觉，这里情况太糟了。同时呢，他也说其实已经有点习惯了，炮声在我们谈话间响起时，

他甚至没有退缩。博赫丹的父亲留在伊尔平，军人早上到他家，向他解释，如果有需要的话，他得起身保卫城市。爸爸说，我得收拾行李离开，所以我听他的话。我的背包里有保暖的衣物、护照、文件、充电器、耳机，还有一些小东西。等候许久的火车驶入了月台，人潮在国土防卫兵和警察的协助下流入车厢。有些人的行李很小，如博赫丹，有些人带上了大行李跟包包。尽管火车比原本的长，但很快就没位子了。并不是所有人都成功上车，那些被留下的人在惊恐中找寻其他逃生的路径，或者回家等待下一班火车。只是火车会来吗？这一点没人能保证。伊尔平的情势越变越糟，为数不多的商店跟药局前拖着长长的队伍，这些人决定要留下，并做最坏的打算。北部跟西部正发生战斗，伊尔平几乎被切开，只有两条线连接它与世界，穿越断桥以及一条通往基辅的环形公路。在火车离去后，冲突越演越烈，炮火隆隆，整个城市都能听到。伊尔平、布查、霍斯托梅尔跟沃尔泽利是基辅的城市群，现在他们成为首都的最后一道防线，被俄国人夺下将对他们的攻势有利。从入侵的第一天起，俄罗斯军队就从边境越过车诺比地区进攻基辅州，并有空降部队降落到霍斯托尔的机场。激烈的战斗持续好几天，这些城市中只有伊尔平是由乌克兰控制。俄罗斯人在攻击基辅西部地区时，切断了日托米尔跟华沙之间的连外道路，同时也向基辅州东部推进，占领了几个村庄，向城市如布洛瓦利和波里斯皮尔前进。乌克兰的主要机场正坐落于此。米哈伊维娜这天在这区处理各种事，忙得不可开交。从玻璃窗后看到她的金色短发和保暖外套。三星期后，她将迎来自己43岁的生日。米哈伊维娜其实早就设想情况会很严重，但是没有人能够预料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灾祸有如梦魇。几天前，他已经有所警觉，因此把6岁的儿子送往基辅南部，自己再回来监督本来要运来的必要物资的人道主义车队，包括谷物、面条、麦片和水，这类基本物资已经很难在商店取得。但是车队被卡在乌克兰的钢哨，他回城后不久，俄罗斯的坦克就切断了伊尔平最后一条连外道路。

爱声广播电台音乐沙拉吧，我是江秀静。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由蔚城出版社的《战火下我们依然喝咖啡》，这是来自一位波兰的记者帕维尔皮涅日克，他记录在俄乌战争期间在乌克兰的一些抵抗故事。这一篇呢是基辅的战斗。米哈伊维娜邀请我到他郊区的家里等待冲突过去，他脱下保暖外套，但仍旧穿着橘色的抓毛绒衫，因为房里的暖气已经断了一段时间。米哈伊维娜在离开跟留下之间天人交战，然而激烈的战斗使他决定离开。他开始收东西，首先在厨房兜转，把橱柜里的食物倒进包包里。他有一些在伊尔平很难买到的东西，像是面条、米、卡沙和麦片。因为伊尔平并不是唯一一个商店货架被清空的城市，他把能带的全部带上，剩下的东西送给决定要留下的邻居。他的邻居在顿巴斯战争期间已经离开过家园一次，因此见

坚持不要再次离家。米哈伊维娜还把一些婴儿食品送给了附近的医院。她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做了许多其实是不必要的事，打开柜子一个个查看，举手投足间能见到紧张、犹豫、担忧，更不确定。米哈伊维娜多年来都是积极分子和记者，因此他的朋友遍布世界，波兰朋友也邀请他到他们那里去。他是那种不管在哪里都可以照顾好自己的人，他不觉得自己对房子有什么依恋，感情上也不会坚持就是这个人，他也不对俄罗斯人的入侵感到惊讶，对他来说这符合2014年战争的结果。就算如此，离家仍然是一个挑战，这是他拥有的第一个家，这间房子让他感觉到自己完全独立。她的丈夫在顿巴斯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役伊洛瓦伊斯克战役中身亡，一年后她买下了这间房，自己布置家里，在此度过许多年，跟身为退伍军人的伴侣及孩子住在一起。因此就算是她面临决定时也很难冷静分析，把能带上的带走，也意味着留下大部分的东西。你不会在小车里放入最喜欢的床垫、旧橱柜或是收集了好几年的小玩意儿，因为这些东西对他人全然没有意义，但是对你却不同。他们跟你生命中某刻有所连结，能够唤起你的回忆。就算是最伟大的旅行者，在被迫放弃家园时也会怀念。伊尔平的战斗越趋激烈，大概过了三个小时，随着时间流逝，情况并没有好转，而是越来越不乐观。不只听到炮火声，还能听见轰隆的坦克声跟步枪哒哒声，声音越来越清晰，好像战斗就在米哈伊维娜家的窗外那片茂密的树林后，而房子在枪火中颤抖，好像水面阵阵的涟漪。他家的一楼绝对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当声势稍微缓和，米哈伊维娜收拾好心情，告诉我该走了。虽然道路被切断，但我们必须移动到安全的地方。他把我跟司机留在负责照料撤离居民的基督教教堂，自己去父亲家过夜，以便隔天离开城市。教堂里至少有200人，都是妇女、儿童跟老人。志愿者确保每个人都有地方睡觉，都能拿到热饮、食物跟点心。或许是教堂的光环，又或许看起来坚固的墙面，这里让人感觉到不那么紧绷。孩子们在走廊上奔跑，人们捧着塑胶杯盘从偌大的建筑物的这头走到另一头找地方用餐，听见的声响只有震耳的炮声。教堂里突然躁动起来，一位牧师讲话，人们的声音渐渐静了下来，最后只剩下他的声音。大家请注意，有离开的机会了，请带小孩的妇女现在立刻上巴士，他对教堂里的人群大喊。喧嚣声很快又扬起，原本昏昏欲睡的人们现在全部匆忙准备，行李箱嘎嘎作响，捆绑在上的行囊碰撞着楼梯，巴士很快就坐满，准备好撤离。然而牧师们却收起了喜悦，因为不知道车队是否出得去，军方可能又再次撤回许可。他们不想冒险让平民的车队暴露在敌军坦克猛烈的炮火中。几台小巴士跟汽车迅速离开，驶向开往日托米尔的道路。那里已经持续激战了数个小时，
猛烈的炮声一路伴随着车辆

地平线后则冒出浓厚的黑烟。往日托米尔的路上站着乌克兰士兵，有些人手持西方的反坦克武器。这只是伊尔平战斗的序幕，最糟的还没到来。两天后，一辆空的撤离火车跟火车遭到炮击，战斗的速度加快，俄罗斯人占领了更多地方，包括部分伊尔平，正好是米哈伊维娜家所在的地区。他觉得已经没有机会再看到自己的房子了。

那他描写啊，这个伊尔平呢成为常规战场之后，很快呢就发现俄军呢会对任何移动者开枪，不管是士兵还是平民。幸存下来的人呢描述伊尔平被俄军入侵后的惨况，街上散落逃亡者的尸体，俄罗斯人朝标记儿童跟撤离的车辆射击，把他们变成千疮百孔的残骸，炮弹、狙击手跟中型机枪射向那些冒险在楼梯间移动试图逃离战争地狱的人们。新建成的住宅区成了可怕的废墟，洗劫的消息频传，据说他们运走洗衣机跟冰箱。逃出的平民也提到肢体暴力跟性暴力。战争中最糟的事情全都在乌克兰的土地上找到了出口。不过这些现象的规模在一段时间后才浮出台面。光基辅地区就有超过5500名平民遭到杀害，当中有许多人的身份是花了几个月才得到确认。布查霍斯托梅尔、富罗江卡及伊尔平的大屠杀，正是处在占领威胁下的居民们可能遭遇的可怕恶行。除此之外，还有战争初期就被包围的马里乌波尔，那里死了几千人。炸弹被丢在人民躲藏的地方，他们没有食物可吃，喝的水是水坑中的水。许多之前说什么也不走的乌克兰人，因为看到马里乌波尔跟基辅地区的经历而决定撤离。通往日托米尔的道路无法通行后，唯一的逃生路线就剩下已经炸毁的桥。有人搭盖渡河小道，让人不用再从管道上过河，而是踏在湿漉漉晃动的木板上。伊尔平河又冷又汹涌，每个想逃离致命威胁的人都不安地迈出脚步，而身后的人提着包包、行李箱站在踏板上等待，脸上全是惊恐。世界又再次受到震惊，21世纪没有让人类变得更好，战争的恐怖还未成为历史。3月的某个早晨，

第一批人要过河时，踏板上的雪结着冰，因为变得很滑，在板子上走动又更加艰难。年长者踏着缓慢的脚步渡河，有时因为恐惧而停滞不前，挡住他人的去路。有位老太太正好就是如此，吓得不敢动，害怕的放声尖叫。警察只好握住她的手，带她走过踏板。没办法行走的人便由工作人员一把背起，或是以手推车推过去。一二三跳，一名警察喊着，背上背着一名退休长者，他脸上的表情不止在鼓励着老人，也在鼓励着自己。河岸的另一头，警察祝一位渡河的妇女一切都好，她微笑着感谢，但没有放慢脚步。那天是3月8号，

人们带着那些来得及收拾且带得了的东西渡河，有些人什么都没有带，只有身上那套衣服，有些人则有行李箱、包包及后背包，许多人带着自己的宠物狗、猫，要么在宠物包里，要么抱在手上，或是系上绳链。狗也像人一样害怕，不想走在狭窄的踏板上。桥附近有小巴士在等待那些离家的人。两天前，当人们朝着小巴士前进时，从俄罗斯控制地区发射的炮弹就掉在这里。一家四口人，包含丈夫、妻子跟两个小孩，命丧于此。行李箱还留在地上。小巴士把伊尔平的居民载到基辅去，他们可以从那里搭公车去火车站。69岁的瓦伦丁跟他70岁的妻子纳迪亚和32岁的儿子伊利亚下了小巴士。他们下车的地方正是志愿者首先在基辅搭起帐篷的街区，供周围城市逃难者取暖或喝点热饮。每一阵子就有人从桥下被带来，在这里等待被送去火车站。瓦伦丁一家人就站在那，太太正喝着塑胶杯里的茶。伊尔平这里的情况从几天前开始就很糟，但是他们心存希望战斗会突然结束，正如他开始那样。只是城里的情况越来越糟，无法再自欺欺人，和平不会突然降临。伊尔平冲突的前几天，瓦伦丁一家人躲在大楼的地下室，不过这个空间不适合待上长时间，里头的阴冷很快就让他们感冒了。因此尽管战斗仍未停止，他们就被迫回到公寓疗养，至少在那里有暖气，因为天然气的管道还在运行。他们听见战争向他们逼近，俄罗斯人最后抵达他们家两条街外，要不是天然气被切断，不然他们很可能还是会选择留下。我们还有食物，但是已经没有办法料理了，纳迪亚说，在天然气切断前电跟水就已经断了，没有网络，也没有讯号。伊利亚补充说，没有瓦斯根本活不下去，我昨天来得及炒了6公斤的肉，所有的东西都留给邻居。我们只有食物是因为有厨粮，卡莎就有好几公斤，不过要怎么煮才是问题。迪亚娜继续说，接收不到外界讯息的他们

三天以来都与世隔绝，根本不知道那天在撤离。他们只是正好走向桥的方向，遇上了人群，接收他们食物的邻居留在城里。而这家人把最珍贵的东西塞进小后背包就离家了。根据瓦伦丁的说法，留在伊尔平主要是无法自己过断桥的人，也就是高龄或是行动不便者。距离渡河口好几公里远，多数人需要步行抵达，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搭到车，零星行驶的汽车通常都已载满，而且汽车也经常成为炮火的目标。桥位损毁的部分停放被遗弃的车辆，驾驶留下车子离开了城市。瓦伦丁一家人也在战争笼罩的城市中走上那段漫长且危险的道路。他们三个人不知道该去哪里，目前他们决定留在基辅，但是也不排除动身前往其他地方。他们在克拉科夫有家人，因此也可能去找他们。我问瓦伦丁是否希望战争赶快结束，他回答，首先，我希望它从未发生。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战火下我们依然喝咖啡》这本书里面的选文。它的作者呢是一位波兰的记者帕维尔皮涅日克。当时在战争发生的时候呢，他在乌克兰待了9个月，担任采访工作。那他也访问了许多乌克兰当地的民众哦，那听到了许多非常感人的乌克兰人如何抵御外侮的故事，因此呢，他写下了这本书。那这个中译本呢，是由蔚成出版社所出版，由郑凯婷翻译。

乌克兰以及全世界主要关注伊尔平跟布查居民的惨剧，但在基辅东部的情况也不乐观。又一波俄罗斯坦克跟战车试图接近基辅，不过许多都被乌克兰士兵变成了废铁。只是俄罗斯仍不让步，持续投入更多部队，并慢慢向首都附近的布洛瓦利移动，途经卡利尼卡夫。接近下午四点，突然发出可怕的巨响，立刻就停电。61岁的安娜托利跟他的妻子斯维拉娜迅速起身。安娜托利走到外面时，看到他家的墙壁跟车被破片打穿。

不用检查便知道自己的车已经成了废铁。树枝倒在地上，炮弹打中核桃树，邻居伊万很幸运，因为炮弹差点就撞上了他家的门。尽管如此，男人们也没有想离开。安纳托利从出生起就生活在卡利尼卡夫，他并不打算改变这一点。几个小时后，村庄又再次发出巨响，这一次是火箭弹在空中爆炸成碎片，随毁安纳托利家附近的几栋房子，其中一栋的屋顶被开了一个直径约一公尺的大洞。破片打中正要跟丈夫躲去地下室的老妇人，她失血严重，但幸好成功送到了医院。然而经过这一天，医生仍然在清除她身上的碎片。我们谈话结束的几分钟后，听到冰雹火箭炮系统发射的声音，这是乌克兰的炮弹。众人听到声响，很快就有了反应。安纳托利、斯维拉娜跟伊万匆匆地进到地下室。46岁的瓦德姆·布洛科特还算幸运，破片毁了他的栅栏，而栅栏撞向墙壁，砸碎了一扇窗，飞进他妻子的书房。不过布沃科特把妻子跟儿子送到了乌克兰西部去了，所以房间没有人。在这些炮击后，布洛瓦利区卡利尼卡夫镇公所建议仍然居在此处的六个村的居民尽速离开。卡利尼卡夫位在基辅市中心东北方24公里处，有约4000居民，镇上几乎所有决策者都离开了，只留下了一位议员跟镇长，也就是布沃科特。为什么他不离开呢？如果我把人丢下，那我又算什么？在这之前，人们都是自行离开卡利尼卡夫的。辖区内几个村镇遭到轰击之后，居民加快了撤离的速度。乌克兰军队摧毁了附近的一列俄罗斯坦克，不久前还很吓人的机器变成了路上的一堆废铁。俄罗斯人从北边推进，已在基辅周围占领更多阵地。占领首都一直是克里姆林宫入侵乌克兰以来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俄军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缓慢朝卡利尼卡夫前进。3月10号，市府安排了巴士载妇女、儿童跟老者到布洛瓦利的火车站，他们可以从那里去到基辅，再寻找前往乌克兰较安全地区的交通工具。情况越来越糟，我们就在火线上。布沃科特说，要是一切平息，他们可以立刻回来。第一班车10点离开，只有7个人上车，下午2点的那班车有更多人上去。各年龄的妇女和带着少量行李的儿童占据了座位，很快就没了位子，因此后面又来了一台车。保重，保持联络，一个女人哭着说，大概是在对母亲说话。她抱了一抱一位老太太。好，她小声回应。布沃科特的眼睛满是泪水，他转身背对着我跟巴士，不让我看到他感性的一面。

节目继续呢，再为大家选播的是莎拉布莱曼的这张 Classical 改编自古典音乐的这样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 La Luna。

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再为大家选播的是莎拉布莱曼的这一首 Stranger in Paradise。 那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是江秀静，祝你晚安。

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西说，妈妈很伟大，天不怕地不怕，就怕 baby 不听话。妈咪，我是你的乖宝宝吗？
1: 是啊，你是妈咪最乖最乖最棒最棒的 baby。
0: 妈咪我爱你。
1: 妈咪也爱你。在母亲心中，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宝贝。大宝贝小宝贝们，别忘了母亲节再一次的表达对妈妈的感谢。晨光文教基金会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All right, welcome back to every Tues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Dr. Moore Ideas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im.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ll be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二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墨镜哥摸点子就在 FM 106.5 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哥节目主持人墨镜哥，还有我的气质团队在空中陪伴着大家。Yes, welcome back to our weekly show to today and tonight of 2026, May 5th. Yes, 今天是2020年的5月5号。If you know what I mean,if you understand Thai, 就是泰文的话，这五就是哈的这个音哦。那 so on internet, some of the times you will see people using like 555, 就是哈哈哈，就哈哈这样子。那也是我们英文里面的 LOL, like laugh out loud. So you see that, 因为刚好今天是五嘛，所以诶，怎么变成泰文教学时间了？但很可爱啊，这是一个网络上的用法。但在泰国大家会这么说会这么用。So, what's just a little tip for you guys? Well, 今天是礼拜二应该已经从我们的劳动年假这个清醒过来吧。还是你还在放假 ?Oh my gosh, don't make me envy and jealous of you. Well, anyway,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哦，我们同样要欢迎在台湾还有海外线上收听的听众朋友线上同步加入我们的 Meta Facebook 就是脸书啦，你可以搜寻墨镜哥三个字，我们是 Dr. Moore 2026的那个，不要找错咯，上面有我的 IG 推跟 Personal YouTube都可以订阅追踪开启小铃铛，我们是每周三周五有贴文的那个就对了。 And of course, don't miss out on our podcast show, 我们今天哦，电台节目结束之后会有新的一集 podcast 节目上线，你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 YouTube 也听得到，你就搜寻 HOVA HOVA 四个英文字母 HOVA 不是哈哈也不是吼吼，是 HOVA HOVA就可以听到啦。 So, wait and see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this week. 当然还有我们每个周末 weekend 的广东话 podcast 节目，搜寻 NST, 下一站台湾就可以听得到咯。在广东话的大家都可以听下啦。是其实人家不是都是话呢，听多一点你就懂听又懂说的啦。是这样继续去收听的。But anyway, tonight is Tuesday night, so what do we have? Oh my god, 今晚的天气不好呢，就是缴税季到了，天气报告。
1: Back on over to John Billows for our five-day weather forecast. John,
2: are you serious? Are you serious, folks? It's crazy.
3: Hola, ¿cómo están? Les saluda Violeta Justin, vistazo su pronóstico de Latinoamérica.
4: 昨晚咧，香港咧就行雷閃電，落咗一場大雨嘅。比較大雨嘅地方就有屯門、大嶼山同埋南丫島。
5: Hallo und guten Abend. Verbreitet grau und trübe heute über Deutschland, wenn man genau hinschaut.
6: 今天随着一股新冷空气的到来，在华北到江淮这一带地区，雾和霾会减弱消散。
7: 今日嘅气温咧系介乎五至十度，日夜温差咧都好大下噶。最后睇埋全国城市嘅天气预测。
8: 福島県、宮城県、山形県、茨城県、栃木県では強い揺れに警戒してください。
9: 气象局提醒，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北部和中部的低温会降到22度。
10: Also, though some thunderstorms breaking out through central Canada, the northern plains of the U.S. increasingly hot.
11: 中央气象局观测，到了1:58，更是达到摄氏39.3度，创下百年纪录。
12: Praise God for that.

All right, welcome back to every Tues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It's Dr. Moore Ideas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二晚上11点到12点的一个小时的墨镜哥，墨点子就在 FM 106.5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歌节目主持人墨镜哥，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着你哟。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 Yes J Chao 周董的新歌耶，周杰伦啊所演唱《七月的极光》，非常好听啊。This is Aurora in July， 嗯，是不是应该要留到七月再听？新专辑留到七月再听都有一点久了呢。Well， 这是周杰伦2026年的全新专辑《太阳之子》里面所收录的歌曲哦。其实整张专辑都蛮 smooth 的，蛮好听的，有摇滚，有 R&B 啊、饶舌 ，and of course 这个 urban pop 的这种感觉哦，也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介绍给大家的这个主题呀、啊。Well， anyway， 周董呢，他最近啊，就2026年嘛，刚推出他的第16张 studio album， 他的专辑《太阳之子》，而且呢，持续在这个全球进行嘉年华世界巡回的演唱会咯。2024年底呢，他就成为了首位在这个台北大巨蛋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歌手啦，已经掀起这个售票还有讨论的热潮，看起来呢，一直到2026

年呢，大家都会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热度哦。而这首歌曲呢 Aurora in July 七月的激光，当然就是跟他老搭档，也就是方文山作词咯，然后周董作曲，那融合了就是印象派的这种听感还有创作的概念哦。那用激光作为一个意象来描写啊，在爱情当中最卑微、最隐秘、最暗处，好，但是一样会发光哦。但是这首歌曲我最喜欢的是 arrangement， 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感，这种合成器营造出一种又冷但是又闪耀的这种毛本美感，你听的是不是也很喜欢呢？ Anyway， 我们再看到下一首歌曲了。 Tonight we got a lot of fusion music and a little urban pop for you。 我们再看看下一位歌手是谁，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Alright, welcome back to every Tues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Start to more ideas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二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墨镜歌。墨点子就在 FM 106.5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歌节目主持人墨镜哥，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的 Dr. John。为什么笑场？刚才听众朋友很可爱，在脸书粉丝团私讯我们，就说墨镜哥是不是可以用 AI 来做节目？我也很想呢，但是其实不行呢，因为 AI 其实还是少了一点 humanities， right？ 即便它的声音可以完全是 clone 你可以去 train， 我们有很多的 model 可以去训练你的声音有一个模型，语言的模型，萃取你的声音，甚至可以讲各种不同的语言， right？ 像我们之前在HOVA HOVA 的 podcast 节目里面也有介绍过Michael Jackson 也可以唱中文然后不会唱英文的华人歌手也可以唱英文或者西语等等，但是其实还是少了那一点人味，就像 AI 不会像我这样讲话，不会这么又变又笑，然后一直在切换不同的情绪还有声音表情，当然也是可以很呆板的然后很正经的然后把内容给 deliver 出来。Well, who knows? Maybe in the near future, the AI can really do that. Especially now, a lot of us are talking about the agentive AI. 我们现在又讲到这代理性的 AI 太多了。现在 AI 真的是三天两头就有新的新闻新的技术新的功能跟应用出现了。大家其实也都是蛮期待的啦，但我讲了这么多内容，是不是应该去听我们 HOVA 的 podcast 才对呢？我们今天应该比较轻松吧，要听好听的歌曲 ，right？ 好，赶快介绍一下，刚才听到呢，就是来自9M88刚才所演唱的《浪费时间》，这个是2019年的 single， 收录在专辑《平庸之上》。好，我们的9M88现在也是越来越国际化咯，除了在这个国际的音乐节里面。然后他也有很多的表现也跨出到了影视圈在影集啦接招吧还有其他的这个电影的作品里面也展现了他的演技真的是人家是演则优则唱他是唱则优则演啦总之也可以从他的音乐还有他的作品当中持续看到他对于这个爵士还有这个流行跨界的可能性的探索 Anyway 我们再看到下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周二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墨镜哥墨点子，就在 FM106.5 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哥，节目主持人墨镜哥，还有我的机智团队在空中陪伴着你哦，没有忘记英文的部分哦。是刚刚有听众说，既然不是 AI， 那可以先讲华语的部分有。好，那现在 Let's get to the part where I'm most firm with. Okay, now it's the show, Dr. Moore Ideas, every Tues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是的，讲英文自然是比较溜的，但是呢，今晚上我们介绍的都是一些好听的华语歌曲。刚才听到的是 Jay Sean 所演唱的抒情歌，不是那个抒情歌，是输掉的情歌嘛，运输的输，输赢的输。Oh my gosh！ 哦，这个是2019年的 single， 然后在巷子内专辑当中。好，我们的 Jay Sean 呢？帅好不好？那除了最近有看到他担任一些选秀节目的这个导师的角色之外呢，还有专注在高品质单曲的制作，那也积极的参与各类型的这些嘻哈潮流盛典啊，还有一些 fashion show。那以他精致的都会质感这种 urban sound 还有 pop 的创作，继续在我们这个台湾当代 R&B 的这个美学里面发光，他是 Jay Sean。 Anyway， 我们再看到下一首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Alright, welcome back to every Tues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Dr. More Ideas, which is me.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Dr. Moore. Yes, it's me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二晚上是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墨镜哥，墨点子就在 FM 106.5汉声广播电台。我就是墨镜哥，你的节目主持人，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了大家。顺着你现在可以加入墨镜哥脸书粉丝团，搜寻墨镜哥三个字，别找错人了，我们是 Dr. Moore。2026的那个，如果你看不到上面的主图，那你用听的，每周三每周五都会有贴文哦。刚才听众朋友说墨镜哥今天晚上很活泼，对，因为要证明不是 AI。 Anyway, 我们刚才听到了就是 Julia 吴卓源所演唱的波接，是那个网络某电波接的波接吗？ Oh my gosh, 这个是2018年的歌曲哦，收录在他的专辑1994专辑当中。好， Julia 呢，好了，大家可能如果关注娱乐八卦新闻，就是他之前卷入人家的恋情变成了小三这件事情，但是后来扶正了呢。好吧，这个感情世界真的是也是挺花花绿绿的哈，大家就当八卦看吧。Julia 呢，去年刚完成他大型的演唱会哦，而且持续的跟不同的领域的这些音乐人啊、歌手进行跨界的合作。那近期的新闻也讲到多是在讲他的八卦事嘛，感情世界有点复杂哦。当然了，他的音乐创作的部分也是没有停下来的哦，他有转向更成熟的这种女性视角，还有在时尚潮流界的这种活跃表现也都是大家再持续关注了。当然是希望 Julia 吴卓源可以有更多的心思在音乐上，让大家可以欣赏到他的好声音还有好作品。 OK, well anyway, 我们再看到下一首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Yes, welcome back to Every Tues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Dr. Moore Ideas,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ll be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二的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墨镜跟墨点子就在 FM 106.5 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墨镜哥，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了你哟。Yes, OZ 啊，所演唱的 BO 啊 ，feature 我们的9M88，很好听呢。这一首歌曲啊，2018年所发行的单曲，好、啊、收录在 OZ 的专辑当中 ，OZ The Album。OK，OZ 呢，他最近的重心似乎有一点改变了，要把他的重心转向这国际的舞台跟国际的市场，因为毕竟美国出生长大的他，开口闭口就跟我一样就是英文嘛，因为这是母语啊。OK， 但是呢，他在台湾同样也拿下很好的

成绩了。不过他目前更频繁的往返LA 还有台北，那跟欧美音乐的制作人啊还有一些团队合作，他致力于要推广这个所谓的 PBR&B，这是所谓的前卫 R&B 这样的一个风格。那通过他个人的厂牌呢，也展现对于这个视觉、听觉、美学一种极致的追求，当然还有他的企图心。不过刚才他也跟我们前面的茱莉亚、吴中原也扯过一些八卦呢。大家想要听是什么八卦吗？那就听瘦子的歌曲吧。哇，好复杂。Well, anyway, but if you're not into gossip, 如果你对八卦不感兴趣，那就听歌就好了。我们再看到下一首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睡觉了。
1: 听完节目就要睡觉了。

是什么意思 ？OK， blackout， 好，就是 BO， 好，缩写。哎，那到底 BO blackout 是什么意思呢？啊，意思就是喝太多了，喝到断片了。那既然都已经教了大家这个词条，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成年者请勿饮酒，因为饮酒过量可是有害身体健康的，千万千万千万。喝酒不可以开车 ，OK？ 酒驾你会付出更惨痛的代价，有可能还会危及到他人的生命安全，还有你自己，可是吃不完兜着走。So please no drunk driving， 千万不要酒驾。好，那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曲也是男女的合唱，哎，你听得出来他们的声音吧？就是 Yellow 黄轩 feature 我们的范晓萱，哇哦 ，Mavis fan， 他们一起演唱的这首歌曲《独上西楼》，是 A B C 的 C 哦，不是那个《独上西楼》，不是以前的诗词哦。这首歌曲呢是2020的合作，然后在《浮世记》的专辑当中。好，我们的 Yellow 啊，黄轩之前呢，是不是因为参加了这个歌手2024，就是中国录综节目？啊，还有受到中国那边有很多的节目的邀请，哇，因为觉得他是一个宝藏男孩呢，怎么说呢，除了他的光头之外，因为他在节目上面展现很惊人的现场渲染力之外，而且呢还可以串场当主持人，是不是要那么全能跟搞笑呢？但是很自然哦，所以呢很快也成为了这个中国很多的观众啊还有粉丝开始追捧的对象了。那不过呢还是要回到就是我们 Yellow 他自己本身哦，除了具备讨论度之外呢，他的音乐怪才啦还有独特的这个表演的风格哦，还有他穿搭呢，其实都成为媒体报道的一个焦点了。当然大家更期待还是我们 Yellow 的作品啦。Well anyway， 我们再看到下一首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到今晚的 Dr. More Ideas Live。

Yes, welcome back to every Tues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Stock to More Ideas,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Stock to M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二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墨镜哥摸点子，就在 FM 106.5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歌节目主持人墨镜哥，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着你哟。是的，就是在现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变得鬼故事的感觉？好，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金曲歌后 CC 孙盛希所演唱的歌曲 Not Enough， 还不够哦，这个是2020年的专辑里所收录的歌曲哦，出没地带。 OK， 我们的孙盛希啊， CC 来自韩国，很厉害，他凭借了这个专辑 Numerate 获得了第35届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奖项哦。那他目前呢，其实最新的动态就是持续探索融合电音还有 R&B 啦，还有这种实验性音乐的可能性哦。他也为很多，他也算是 OST 女王了。怎么说呢？因为很多的这个影视剧啦、电影啊，都有找他来演唱这个原声带哦，而且都还是主题曲或者是片尾曲啊 ，loading 很重的部分呢。Anyway， this is CC 孙盛希，我们再看到下一首歌曲喽。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ool members will be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二晚上11点到12点的一个小时的墨镜哥墨点子就在 FM106.5 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哥节目主持人墨镜哥，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了你哟。语速越来越快，因为时间快不够了。刚刚有听众朋友在脸书上私讯问墨镜哥说 Oh my gosh, 你是怎么记得这么多的内容，你又不能用看的。 So,don't remind me. 所以要做很多的功课啊，脑袋要放很多的东西哦，而且呢语速还要够快，太慢的话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就睡着了。我们刚才听到了 Wow, Another King, 也是我们的金曲歌王，恭喜他吕世轩啊，所演唱的保持帅哥2018年的作品啊，在这个误入歧途的专辑当中啊。哦，我们的吕世轩呢除了这个音乐的创作之外啊，他其实也是知名的MV 导演哦，哇，这么有才的吗？哦，他的创意无限啊。那最近啊，除了参与这个各大的音乐节的演出之外啊，也常受邀担任这个创意顾问，也很积极的筹备他个人的全新音乐的计划，到时候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哦。他们其实之前有上一些采访啦，不管是电台或 podcast， 也可以看到这个吕世轩啊，很活泼，不管是在音乐啊，或者是在私下，都是很活泼，很有能量啊，而且。听说他做的披萨倍儿好吃呢，要不要秀才试试看呢？well, anyway, 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首好听的 Urban Pop 的歌曲要介绍给你哦，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Alright, that's it for tonight. Enjoy all the good music, right? And there's a lot of collaboration in between all these new artists, and which is a good thing.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些新生代的歌手，大家都有很多的合作，在音乐上碰撞出来的火花。节目的尾声送上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样是我们的 Karen CC 好 featuring OZ， 他们有合作过，就是这首好听的歌曲 Say that to my face， 我就当着我的面说 OK， 不要背着我的面说 OK， say it to my face， Don't be a loser， OK， 这首歌曲呢是2021年的单曲哦，收在他们 99% Angel 的专辑当中。好，我们的 Karen CC 也是很不得了，其实金曲奖他也入围过，也得过金音奖，很厉害的。那他也是各大品牌 branding 的宠儿哦，他的音乐作品呢在国际串流平台上面表现也非常的好，因为毕竟也是美国回来的小孩，好不好，他们的音乐性还有这个语言还有驾驭的能力都非常的好。而他目前呢最新的动态就是他在尝试哦更具摇滚还有 punk 还有这种不太一样的音乐元素的结合，之前也有跟韩国的 rapper 一起合作，希望这种混合的乐风呢可以打破大众哦对他仅是 R&B 歌手这样的一个既定印象。 And

现在时间凌晨零点。

汉声电台 Voice of Him， 汉声广播电台。

0: 位今天有了解珠圆的人来到节目里了，他们是威妈跟威姑姑。你们好。
1: Hello，
2: 主持人好。
0: 嗨，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为什么会请他们妈咪跟姑姑来呢？因为他们一个微微是跟珠圆一样族群的人。威妈，我请问你哦，你是肚子里面还有微微的时候充满了期待吧？
2: 是啊，非常期待。
0: 那时候你想生下来宝宝，你希望他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
2: 什么样的？希望他是一个又高又帅又挺拔的小男孩。
0: 好，又高又帅又挺拔。结果我们微生出来以后，你什么时候发现他跟别人不大一样？
2: 他大概一岁，语言发展就有比较慢。他刚开始，
0: 但是人家说大家给问题。
2: 对，一开始也有人用这个方式说都会比较慢一点啊。他又是老大嘛，那没有模仿的对象嘛。
0: 是。
2: 那可是自己妈妈总是比较敏感，就觉得他有一些部分就是不太一样，就是比如说他都一直讲叠字，说爸爸妈妈车车。可是他一直没有办法发展出一个句子，
0: 完整的句子，
2: 完整的句子。
0: 可你要知道，朱元也是高功能的雅思，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威妈、威姑姑都知道。我到现在还是会说吃饭饭，把那个车车拿给我，我不是故意的哦，我还是很喜欢用叠字，而且我还用叠字写了一个绘本，我非常喜欢叠字，因为我觉得他声音很好听。
2: 是，可是他一直没有办法完整的表达他的需求，
0: 了解，
2: 或者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0: 了解，
2: 所以就觉得他有点奇怪，有时候叫他的名字他不会回应你，然后他在玩他的玩具的时候他会非常认真，然后他玩具的玩法也比较固定模式，就比如说他玩车车，有些孩子一般发展的孩子他会有一些想象游戏嘛，他可能车子会飞高高或者在地上跑，他会到处跑。可是那个威哥的玩法就是左右摇左右摇，就是车子往前往后往前往后，然后换一台车，不然就是把车子都排一直线，横的一直线，不会有什么变化就对了。
0: 是呀，我们这种人，朱颜，我们是系统性的人，就是我做走路的事情，我做任何事，我的书桌什么东西我都要照着我的线条排好。
2: 是。
0: 然后通常这个线条呢大部分都是正方形或直角三角形。
2: 哦，对，
0: 我自己啦哈。然后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朱元是高功能的雅思，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我们是 AI 未来的人，科技人，还有现在我们肉身的文明人的中间人。也是说我们有一半的内在其实是 AI。另外一半呢不大理解你们地球人到底摩大写的公傻，每个人都有一块拼不起来的空白。
2: 是。
0: 就好像朱颜看不懂电脑，看不懂电脑，大家都说你来学免费教你，我用各种方法你一定学得起来，因为看起来你不是笨蛋啊，我知道你在教，我就是没有办法跟我的系统连接起来。那块一旦缺了，这一生都不会长出来耶。这是我现在对我自己的理解。所以他除了路线固定跟朱颜一样，而且他对于人家叫你，比如说我们对空间跟时间，你我他，我会错置，写字会写反，上下会颠倒。我不知道人类就是文明人他们的排列是什么方式，不会看电脑是因为 ABCD 这英文字的排列不在我的系统里，因此就跟荧幕也接不起来，然后荧幕的方块，荧幕的所有的抽象符号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我背不起来，我也不知道他是谁。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放入文明世界会有困扰。可是我刚刚听我们威妈说她每次自己玩游戏可以自己玩得很久，我就觉得很好玩，我们自得其乐玩，我们干嘛要跟你们玩。
2: 是，对，
0: 他也这样嘛。
2: 对，而且我觉得他对语言的理解是比较薄弱的。我记得他小时候妹妹刚出生还是个小 baby 的时候嘛，那他对妹妹好奇，他想看，那我抱着，然后他要摸，我就说啊轻轻的，结果他就停顿了一下，头低下亲了妹妹一下，

0: 朱岩制作主持。
1: 汉声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星星亮了是谁爱做梦》节目，我是朱岩。朱岩好高兴，因为

0: 他不知道轻轻的摸跟嘴巴的亲，他没有办法分出来。
1: 嗯，
0: 他只是听到轻轻，哦，他可能就是要亲妹妹一下。
1: 那他好带吗？
0: 哦，小时候真的带他很辛苦，他从出生一直到一岁多，我印象中是一岁多吧，他每天半夜都会起来哭。
1: 哇，魏姑姑，妈讲的这个你有感受吗？
2: 哦，我感受非常的深，因为那时候我就住在他们家
1: 哦，
2: 对，然后他每天晚上大概凌晨四点的时候就开始哭，对，所以他从小呢就是一个很难带的，是磨娘惊醒的一个小朋友这样子。
1: 怎么样磨我们威妈呀？
0: 哦，除了半夜哭之外啊，而且很好动。我曾经带他去百货公司，那个姑姑也在旁边嘛。
1: 啊、
0: 哦，他就吵。其实我们不晓得他执着哪一点，因为刚开始不了解他嘛。他就可能是想要去某一楼层，或想要待在某一楼层吧。
1: 嗯，
0: 他就哭到不行，然后硬拉他也都不行，他就躺在地上。
1: 哎，我知道了，因为像我，当别人不了解我的时候，我讲话会很大声哦。
0: 嗯，
1: 然后我也会叫哦。我高兴的时候，我不知道文明人他们是不乱叫的。我就很喜欢泰山啊，他不是跟他的妈咪星星沟通的时候，他们不就用他们的叫声？真古德博士跟我们打招呼，他也都用星星的叫法。我们并不了解人类的文明语言，人类的文明语言非常的美，可是非常的复杂，它不是很直接的，因此我没有办法表达我要什么，你也听不懂我。唯一的办法真的就是发出声音来哭，要不然就是停下来，大家看起来好像在耍赖，我就是要在这里，我就是怎么样，
0: 对，
1: 不知道怎么告诉你。
0: 对对 对。
1: 那除了您刚刚讲的爱哭之外，还有哪些您觉得实在是难以忍受，做妈的被他磨的都特别去弄扁？
0: 小时候其实是他有合并过动
1: 哦，
0: 对，他很好动，然后对于自己的掌控力不好，他就想到什么他就会想要去做，然后我觉得他们的视力也非常好，所以很远的东西只要他关心的他都看得见，然后他会很快的就冲过去，但他不会讲嘛，那其实我们会担心孩子危险，他一冲走我们又很紧张，就会在后面追、啊、那通常他们都跑得很快。嘿、啊、
1: 朱颜到现在还有这个毛病、
0: 啊、
1: 我想做什么我可管你们大家是怎么想的、有的时候是有危险的，你讲的对。魏姑姑，你是医护背景，
2: 是
1: 对于这样的孩子，如果没有像我们威哥有这么好的爸妈把他照顾得很好、根据你在医疗诊所的经验，
2: 是
1: 这些孩子的结局是或者下场大部分都会落在哪里？
2: 我曾经在精神病医院待过，像这类的孩子的话都是送往到精神病院这样子，
1: 因为他没办法跟人家沟通，
2: 对，然后都吃一些精神方面的药物，对
1: 啊、哦，所以朱颜也是幸运的，就是我小时候应该是很怪，怪里怪气，我娘应该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觉得我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老一代的爸妈没有那么大的财力物力或学习机会或训练场所，很快的就把我们扔到非常残酷的现实里。我觉得人就是要生存下去，就是要活下去的时候，我一定会发展一个特别的能力，我就开始评估哪些我背下来我活得下去，即便我不了解。因此我们这一代的雅思就是像这样上了年纪阿嬷级的，我们应该很多，就是不是像我们现在以为大家都是正常的，就像我们这种不正常非常不正常就在精神病院里了。那高功能的我呢，在社会里看起来好像也有所成就，那中间地带的人只是他们会很怪，可能他的家人朋友会有一些不理解他的行为，但是我们都是雅思、可是没有像现在检查这么精密，爸妈这么疼爱，所以会用医疗跟教育的方法希望他能够回归正轨。可是你看我都年纪这么一把了，威妈，我行为没什么改变呢、你们不能理解的行为我还继续在做着呢，
0: 即便我带这个孩子已经20、他22岁了嘛。
1: 哇，这磨娘经已经磨我们威妈20几年了呀。你好了不起。
0: 他有些行为或是他心里的想法，
1: 是
0: 我还是会用一般人的思考模式去思考。

0: 思考它，
1: 那是正常的呀。
0: 对，所以有时候要停下来，常常很多行为我们要很久很久的时间才能够想通说，哦，他原来是因为什么事情，所以他才会这样。
1: 没错。
0: 嗯，我举个例子，像前几周啊，他就突然间按了我们家的门铃的一个紧急按钮，有个红色的按钮，那我们都听不到声音嘛，他就从来没有这个行为过。
1: 哎，
0: 他那天按的那个按钮是紧急按钮嘛，所以外面会叫，等于说外面的人可以通报说，哎，这家可能有发生危险了。
1: 了解。
0: 他第一天按，我就说，哎，不能按啊，这个外面的会叫很大声。
1: 你是不是要一直不断的告诉他，一直不断的告诉他？
0: 对。然后第二天他又按了，到了第三天他还是按了，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不能按啊，我就。可能大人也会有一些情绪上来嘛，就会比较严厉的口气跟他讲说不可以按，然后他停了，然后到了隔了两周吧，
1: 哎，
0: 弟弟就说，妈妈，楼上的那个对讲机一直有人在按。我说没有，楼上没有人啊，怎么会有声音？他就说真的有声音，你耳朵不好听不到。后来我走到楼上去，在四楼，真的他就一直不断的发出一个滴滴滴的声音啊，那其实它已经坏了。那一开始它的是很微亮的声音，可是我们是听不到的。可是威哥他对声音非常敏感，所以他是听到那个声音了，他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所以他就去按，说按按看，说哎，我有没有办法帮忙把这个东西消除掉？嘿，可是因为我们不理解，他听到了，所以会误会他。可是我也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了解他那个行为背后的意义。
1: 你没有打他，也没有太骂他，只是有一点情绪。
0: 对，有点情绪。
1: 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
0: 对。
1: 到现在，朱元对声音还是很敏感，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告诉你们说，为什么我会做这个动作。
0: 啊，
1: 好，这中间有一条河，这条河即便医护人员，你们都用什么方法？接近这样子，我们叫应该我们叫特殊儿童或特殊成人，
0: 对，特殊
1: 对吧？
2: 嗯，
1: 你都用什么方法，魏姑姑？
2: 其实我在跟凯威相处，哇，我也是在观察他，因为毕竟他是我的侄儿嘛，对不对？然后我就是观察他，然后就是也是跟妈妈他们一起学习啊，跟嫂嫂他们一起学习，哎，怎么去面对他，然后怎么去跟他互动，然后用他。知道熟悉的一些语言，然后跟他去互动，比如说他讲车车啊，那我们就要跟他说车车啊、饭饭啊之类的，这样子
1: 就类比。
2: 对，
1: 那我知道威妈你应该知道了他诊断出来之后，
0: 是
1: 你做的第一个努力是什么？
0: 其实我个人本身对于未知的东西会，也不是说恐惧，就是会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跟面对，所以我在知道他是自闭症的时候，我去上了非常非常多的课。
1: 今天吗？魏姑姑，
2: 真的，像我们家的那个书房啊，有一间那个书房的那个书柜啊，一整排全部都是新星儿的书，一整套。
1: 啊、
2: 哦，
1: 那你去上
2: 真的
1: 去上课的时候，先生来看这个孩子吗？
0: 对，其实我还蛮感激我先生的，我觉得他非常的支持，也非常的帮忙。就是我去上课那时候，他们还小嘛，凯威大概两岁到两岁半左右确诊，刚开始是说疑似自闭症啊，那我就开始去上课。那时候妹妹他们两个差一岁，妹妹大概也待一岁多而已。那我去上课，我都是利用假日，礼拜六啊、礼拜天去上课。那爸爸就必须要帮忙。
1: 这么好的爸爸，因为很多都是单亲妈在带这个特殊儿童哦。
0: 对，我觉得爸爸
1: 都跑走的都多哦。
0: 而且爸爸也不是说把他们关在家里这样，他会带他们出去外面，中午就出去外面吃饭啊，吃完饭就在外面的大草原跑一跑啊，啊，在反正反斗城看一下玩具这样子啊，嘿，我觉得爸爸很棒。
1: 所以威妈，这么多年来你不变的信念是什么？
0: 不变的信念就是我还是会希望孩子越来越好。
1: 好是什么意思？
0: 融
1: 入社会吗？
0: 不是，笼统一点讲，就是说哦，他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这样子。
1: 可是这会不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0: 确实，
1: 他会自己照顾自己吗？
0: 比如说他的自理能力是 OK 的，就自己洗澡啊、吃饭啊，这些都没有问题。
1: 是，
0: 但有很多时候是需要提醒的。然后还有就是语言表达弱嘛，很难让他把心里的感受

0: 说出来。我觉得这一块是他比较大的障碍，也会
1: 这样讲好了。
0: 嗯哼，
1: 我们的独自的世界并不寂寞，我们确实很可以自得其乐。
0: 对对对对，
1: 我们也不需要跟别人互动，我们应该可以找到自己让自己觉得欢喜的路。
0: 嗯，
1: 我觉得您的烦恼，就是作为爸妈的烦恼，多少都还带着希望他能够变正常。
0: 对对、哦、还是会有那种期待。
1: 嗯，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比较困难。
0: 嗯哼，
1: 就是说他的生活空间 OK， 但是不要被别人欺负，这个可能是爸妈需要替他打点的。
0: 是，
1: 但是如果因为担心他没有办法跟别人沟通，他日子就很难过。嗯，这个部分可能要再讨论一下。那像你这么好的妈，你的悲伤都怎么处理？
0: 我的悲伤，其实我很喜欢跟人家分享那个悲伤无阶段这样子。
1: 我的妈呀，那不是没完没了？你这一生都会无阶段的悲伤吗？
0: 不会不会不会，他有个阶段性嘛。
1: 哎、
0: 比如说一开始会否认啊，或愤怒啊，可是我想要跟人家分享的是在最后那一个接受。
1: 你已经接受了？
0: 我已经接受了，
1: 承认了。
0: 对，承认了。
1: 会不会觉得没面子？
0: 一开始一定会，可是我觉得接纳后你就会自在。当你自在之后，对有没有面子或带他出去，你不会那么的介意，也不会那么的困难。
1: 像朱颜是长者啊，
0: 嗯哼，
1: 我的孩子会觉得没面子，先反过来，因为这爸怎么跟人家都不一样呢？然后他讲话方式很直白嘛，
0: 嗯，
1: 然后也不会说场面话，然后讲完了拍拍屁股走人了，因为他觉得我讲完了人家在受伤了。可是我们这种人觉得我们尽最大的能力找到对你最好的点，然后我告诉你了，
0: 嗯，
1: 然后我的责任尽了，
0: 嗯，
1: 所以拍拍屁股走人了。
0: 嗯，
1: 所以在人际关系上我们几乎是负分哦。
0: 确实
1: 啊、哦、真的大家都很懂得文明世界的客气跟委婉。
0: 嗯，
1: 我们听不啦，也做不到啦。
0: 其实我觉得要理解，理解你们的模式。我觉得
1: 所以啦，朱颜现在到处讲，然后你想想看，爸爸是不是没有像你理解的那么早？
0: 对，我觉得如果说以从否认啊到接受啊，他花的时间当然是比我还长。
1: 那
0: 我想分享的是，我也不是说一开始就能够接受，马上就可以理解接纳到自在。我觉得这个是要用年来计算，
1: 但是你很辛苦哎、欸，
0: 非常辛苦。
1: 讲一个让我们体会一下，我就能理解人家为什么不喜欢我们，因为我们也很难搞，好不好？
0: 比如说凯威，他因为语言表达不好嘛，那我们带他出去的时候啊，他们又是高敏感的族群。对于声音啊视觉啊跟人多的时候，他会很容易焦虑。那他们焦虑，他们有自己的排解模式。凯威会用声音来排解他的紧张跟焦虑，他就会不断的发出一些声音，
1: 鬼叫鬼叫的哟，很难听的。
0: 有时候是自言自语，他不会讲难听
1: 话、哦、自言自语。我太会自言自语了。
0: 对，他有时候自言自语，可是他的自言自语不像讲话，就是比如说他喜欢的悠悠的节目啊。
1: 不是哦，我们的自言自语是这样子讲给我们自己听的，可是可能是外太空的语言哦。
0: 对对对、
1: 哦、不是人间的语言。我曾经有一次这样子被室友赶出去，因为他觉得就有一个声音嗡嗡嗡，一直有一个人一直在讲话、
0: 嗯、
1: 然后他非常想要认真听他在讲什么，可是听不见，然后我也没有要跟他对话。
0: 是
1: 长期的下来，这个压力就很大了。
0: 嗯，是压力会很大。
1: 对，所以理解我们是当我们在自言自语的时候，就随便他好了，只要他不要发出太大的噪音。那如果他已经形成噪音，你都怎么处理？
0: 我会请他小声一点。
1: 他听吗？
0: 他听，他听。有时候他控制不住，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不是他不做不到，而是他们自己的自控的能力、控制能力没有那么好。嘿，其实他也想要做到，所以你提醒他几次之后，或是一些动作啊，比如说我把手放在嘴巴，那个一般的是说嘘的声音嘛，他就知道哦，他看到我比这个动作，他就会说小声一点。好，
1: 没错，要再讲一次。
0: 对，他就说小声一点。我说对，然后他小声之后，我觉得

0: 孩子做对的行为一定要立即给他一个正向的支持，就是鼓励他，就说对，很棒，你做到了，小声，
1: 没错，我们必须复述一下你的规则模式，并且这个规则模式指令要非常清楚，我们把它纳入我们的系统之后我们会循这个系统模式找到你给的资讯，我们会这样子做，但基本上我们不大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是不大理解的，所以我基本上像我经常用背诵成人世界的行为模式来活下来，但是有的时候会突起一次那个基本模式没办法每一次都用得上，对，它是因为人类是会变化的，人心也很复杂。威姑姑，是不是有一些早疗教育都是哪一些部分？
2: 早疗教育比如说是那个感觉统合，还有语言的一些训练，这样子在威哥都是有做的。
1: 那有效果吗？威妈，
0: 我觉得是有效果的，
1: 而且老师都蛮有耐心的哈。
0: 对对对，我其实觉得早疗是蛮重要的一环啦。那可是我必须要分享一点，就是说早疗不是说哦什么六岁以前或者什么几岁是黄金期，我觉得可以掌握这个时间是最好，因为孩子就像一个海绵嘛，他越小你越早接触越早教育他，吸收的是比较多的。但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想分享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对他而言一个新的事物给他的时候，那个都是要早疗，你必须，
1: 这句话讲得真好，
0: 对，他在接触一个陌生的东西之前你必须先告诉他，
1: 这个很像 AI 哈，威姑姑，就 AI 现在都开始学习我们人类的文明吗？
2: 对，
1: 你塞什么给他，你的系统如果正确，然后你的指令也清楚，他就像海绵一样都给你募进来，募进来之后呢，他只是不会随机应变，他只会回答你，你教他是什么模式，然后他就这样做，这样是不是大家就很能了解我们雅思自闭的思维模式？其实我们的确是半 AI 半人类的文明人哦。
0: 其实自闭症你换个角度讲，他其实是蛮好教的，你只要给他一个固定的模式，他一定会遵循，你要给他一个正确的模式嘛，他会遵循这个规格下去做。
1: 没错，你记不记得古代有一个抱柱而死的男人，他跟他的朋友约在那儿见面，结果洪水来了他没有跑，他应该就是我们雅思族的，就是我接受到的指令是你得在这儿等啊，
0: 对，
1: 所以他就没有应变的把自己给留下来了，这样大家一定也能够更能了解了。那爸爸到现在放弃了吗？放弃他成为文明人。
0: 我觉得爸爸很好的一点是他现在只要听到任何一种治疗方式他都愿意去尝试，不管是自费啊费用多高，只要能力许可他都会愿意去尝试，他会认为说只要对这个孩子有帮助他都要去试试看。
1: 那位姑姑，有哪些方式是非侵入性治疗对这个孩子对他可能会进入文明世界会比较有帮助的？
2: 早期的话小时候我记得爸爸有带他去做过针灸，对，那现在的话他是我听到的是什么金颅磁
1: 的刺激
0: TMS
1: 那是啥呀？
0: 它的有点类似像电磁波吧，在脑部刺激，它主要是做忧郁症的治疗，还蛮有成效的，那主要其实就是刺激脑部的活络啦。
1: 我懂了，他用电波的波长波短改变那个已经生病了的电波。
0: 对对对，
1: 那咱们自闭症雅思的电波有问题吗？有问题，对不对？
2: 对，
1: 威姑姑，
2: 没错，
1: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接收你们的电波这样对吗？
0: 可以这么说，是神经的连接某一些部分是断掉的，它连接不上，
1: 这是真的断掉，我不是在骗你们的，我就是听不懂呀，这是你们对我们的迷思。
0: 对，
1: 这真的断线我们真的听不懂，这是不是一种迷思？
0: 是因为我忘记这个作者是什么，有一本书叫一万小时的练习
1: 啊，
0: 简单讲就是说你做多次的练习之后等于是说身体记忆嘛就可以通了，那我觉得自闭症这个族群也许我觉得是可以成功，多次的练习他身体会记忆住，比如说运动方面啊脚踏车啊跳绳之类的，但我觉得在对人际这一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困难。
1: 魏姑姑，
2: 嗯，
1: 你看过这个

0: 女人，
1: 是
0: 做了你的嫂子之后，等下我们再来听她做妈之前、做妻子之前是怎么过她的人生的。
1: 是
0: 她的人生在生了我们威哥之后，是不是没了自己了？
1: 是的，都是以孩子为主。
0: 举个例来听听看。
1: 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住他们家的时候，大嫂非常的忙碌，她从早要到凯威去语言训练，语言训练完到医院，然后去做感觉统合，那感觉统合完了以后还要去接受，我记得那时候有学鼓，
2: 对，
1: 还有学画画，我记得还有学什么象棋之类的吧，还有那个
2: 运动
1: 啊，
0: 就是想尽各种办法让他看能不能够赶快回来这样。
1: 没错，
2: 就是有人说哪里有效，那什么做什么有效，我们就
0: 啊，对，那种来种去，
2: 对，种来种去，
1: 嗯，然后还有学钢琴。那钢琴这个部分，我是觉得蛮神奇的，因为他竟然老师很厉害，他可以教他看得懂谱，我这位姑姑还看不懂哎，他看得懂谱，弹钢琴这件事情。
0: 那凯威比我厉害，朱颜会弹钢琴，不会看谱，你俩都长得很像啊。
2: 其实有很多人都问我说，哎，他是哦，怎么学会画画的？怎么学会弹钢琴的？
0: 哎，对，
2: 其实一开始问我，我其实都会回答不出来，因为自己做过了什么努力会忘记。简单讲就是过去太苦了嘛，那种辛苦我们不会把它放在心里。
0: 哇，这里让我再重复一次，过去太苦了，所以最好把它忘记。
2: 对，会把它忘记。那以他学习钢琴这件事来讲，我们一开始其实不太确定那个谱的大小，他看不看得到。所以我做了一个非常大一个 A4 纸，只有一行五线谱。
0: 那当然这个办法对了，我每次阅读只能看一行字，
2: 对，
0: 所以当一页里面有五行或七行，我根本不知道哪里是哪里，但是如果只有一行，我跟着一个一个点出来，我就读得出来，可是双手连弹到把它平均率就完全宕机，因为没办法有主旋律跟伴奏谱嘛。
2: 哦，他还蛮厉害的，他现在可以看一般的谱，然后主旋律跟伴奏谱他可以看，然后同时弹，
0: 然后也很会画画对吧？
2: 对，很会画画。我们一开始是发现他很喜欢颜色，后来就找了老师来教他。那他刚开始画画不像现在，当然都是时间累积来的啦，他一开始学画还是有他的固着性啦，因为他没有办法把颜色重叠，所以他的画都是一块一块，都是一个方块一个方块一个方块。那老师很有耐心，他今天这个礼拜让他靠近一点点，下个礼拜更接近，在下一个礼拜，哦，我讲的礼拜是一个小小的比喻而已啦，其实是花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在下一次他就让他可以靠在一起，再下一次让两个颜色叠在一起，然后这样开始一直画一直画，画到现在。然后他还有一个固着点，就是他不能混色。那我们画画的话，有些颜色是要去做调整的嘛，他也是跟老师争执了很久，老师要挤颜色下去，他就说不要，很激动的说不要，
0: 因为那个不在他的固定范围里。
2: 对，
0: 一就是一，这个色就是色，我们是不能够乱混的。
2: 所以他现在可以任何东西都可以接受，就是画画来讲。那我觉得其实这么讲好了，你感觉上好像就是在画画这部分做调整嘛，事实上我觉得这可以延伸到他的生活上，我觉得他的固着性也没有那么高了，等于是说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可以沟通的，比如说他很需要预告，或你事先跟他讲说，诶，我们等一下哦，比如说要去哪里哦，那会做一些什么事情，诶，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事，他就会比较安心。
0: 没错，威妈你讲的太对了，朱颜有三到四本的行事历，每一件事我都照规则一定要写下来。我为什么人缘不好？因为如果你没有预告，你随便更改了，我全部要重新 settle， 然后再重新想起，来不及，然后我就很慌。
2: 对，他会非常焦虑。
0: 很慌的时候，我讲话就会非常大声，我要不断的提问，确认你的新指令是什么，我的新路线图是什么，然后我不会把你搞砸了。
2: 嗯哼，
0: 这个部分让我的人际关系很差，然后我的空间跟时间感也很差。比如说，你跟我说

0: 东西在那里，对我来讲，我所站的位置是这里，所有的地方都是那里。
1: 嗯哼嗯哼，
0: 不能像文明世界的成人或者是理解的人，他自己马上就能找到他要买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们不大能够逛大卖场，因为东西太多。如果那个超商只卖四样到五样东西都放在固定的位置，而且不会改变，我们一定会买得很好。
1: 嗯哼，
0: 但是他如果改变了放东西的位置，或者那个不见了，我就会非常的慌乱，然后就会一直去问人家，是这个吗？在哪里？他在什么的旁边吗？是什么？那人家就会觉得我们在都忙成那个样子，你还来找麻烦。那一般人的迷思，在你带孩子出门的时候，你怎么妥善处理？
2: 其实我们很常遇到异样的眼光
0: 啊，
2: 就比如说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去餐厅，他会发出声音嘛？哦，对，他除了发出声音，他还会有一些奇怪的动作，哦，挥手啊，或者说突然间想到开心就起来拍拍手啊，跳一下，
0: 就是嘛。像朱颜都是拍脚，那我为什么会拍脚呢？因为以前我会叫。后来得到的指令是，如果你想叫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拍拍你的脚，觉得好好玩呢？我听懂了。
1: 嗯哼，
0: 然后我非常喜欢抓我的头，就是像猴子那个样子，一直搔我自己的头。那如果这个人在公共场所也不断地抓他的头，是不是不得体？
2: 是。
0: 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根本不知道这里是公共场所或者是我家，因为我现在想要抓我的头，因为我焦虑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肢体的动作让我转移一下。
2: 嗯，
0: 那凯威还会有什么动作？
2: 他会一直挥手。
0: 哦，我是一直抓摸，我很喜欢我的脚。
1: 嗯，
0: 我小时候问过我妈妈，为什么你能亲吻手而不能亲吻脚？我妈公笑，脚那么脏。我说我不觉得我的脚很脏，我就把我每个脚趾头都亲吻过一次。我还常常抱着我的脚，好像牵着我的手一样。对我来讲，这就是我的身体，
2: 身体的一部分。哦，
0: 所以我不觉得脚跟手有什么不同呀。
1: 嗯哼，
0: 那妈妈就会说，可是你脚穿鞋子，那时候我就把它洗一洗。假设在我的基本理念里，它是无分的，那是不是跟你们不大一样？
2: 对，
0: 嗯，
2: 我们一般想到脚就是脚就是脏的嘛。
0: 我不会。
2: 对啊，姐姐也帮助我们很多去理解凯威的一些行为。
0: 我还算轻微的呢，那如果遇到重度的，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沟通，对吧？
1: 嗯，
0: 基本上还是要就医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命运就大不同了，是吗？对我们医护人员来讲，对他的对待跟治疗就不一样了哈。
3: 对，就直接在精神病院了，
0: 而且必须用刚您说的针灸什么电疗的方式。早期的精神病的医疗方法不就也是用电疗吗？
3: 是，没有错。那其实看起来是很不人道的，做完电疗以后就是会整个虚脱，整个很无力。
0: 那是不是会电流太强？
3: 对，是非常强。
0: 像我们凯威治疗的那个电波应该是小小的吧？
2: 非常小，非常小。
0: 对，我们还有一个特质，就是我们一定是过敏儿，然后我的电流非常的强，我常常电过别人，就让人家电脑宕机啦，或者是我们家冰箱的灯爆掉啦，或者是人家摸我就被我弹开啦。就是说，你想想看，节目一开始说我是半个 AI 人，我们身上就自带电。
1: 嗯，
0: 那自带电的人，当他不舒服，电流流量不稳定，或者是自己打自己的时候，他就比较焦虑，他可能会得要发出声音，或者是做出不一样的动作，把那电流排放出去。
2: 我们之前有去做一个自然疗法嘛，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带凯威去红毛港，那边有很多的轮船吧，他那一次在那边就感觉他特别躁动，就待不住啊，到处跑啊。后来我们就跟医生讲说，我们去那个地方感觉他很过动，那个自然法医生就提到说，那个地方因为船很多，电磁波很强，
0: 没错，它是铁片很多， 对吧？
2: 对，感受度很强，所以他会觉得不舒服，等于是说威哥自己感觉到不舒服，所以我们看到是他觉得他很躁动跑来跑去，事实上他是感受到那个电磁波的存在。
0: 后来确实也有医生教我说，你要常常赤着脚到草地上去释放你的电流。
2: 对，土，对。
0: 那我就经常这么做，但是呢，当我们去的时候，我就又想一个很奇怪的

0: 问题，那我应该像狗一样啊，就是我在公园里面像狗一样，我的手应该也要趴下来。所以我经常在公园里走路的时候，我就是一条狗，我是四肢都着地的。那你想想看，如果威妈跟威姑姑你们带了一个这样子的孩子，他就像狗一样到处爬来爬去，可能你们希望他能够直立正常的走路吧。
1: 是。
0: 那如果这是一个老太太呢，那真的惊世骇俗，对吧？
1: 是。
0: 那我们这种人还有一个本事，管你怎么想，我自己做我的，所以我就很自在的像一条狗一样在公园的草地上释放我的能量。这个有一点破坏常规。
1: 是。
0: 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的时候，这时候不当狗的人就变得不正常咯。你们有没有想过，
1: 是
0: 有一天我族，我都说我们这一族叫我族，比例是7:3的时候，你们这些正常人是不是得跟咱们学呀？
1: 是。
0: 这时候你们必须要练习讲话很直接，大家都觉得这才是正常。

0: 我不要在那边天方夜谭。现在我们要来问我们威妈，三十岁之前你是哪一种女人呐、
1: 啊？很做自己的女人。
0: 怎说？讲来听听。
1: 之前有在工作嘛，在上班嘛。
0: 您是建筑设计的背景对吧？
1: 对，是是，我在建设公司上班，我做的是规划设计的工作。
0: 哎、哈哈。嗯，
1: 一般女孩子通常是学商嘛、嗯、所以我们也算女生里面的特殊族群，就是比较有个性那一派的，我简单讲是这么说啦、
0: 啊、
1: 那之前会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下班之后就去运动啊、
0: 嗯、
1: 学跳舞啊、
0: 嗯、
1: 那想上的课程就去上啊、
0: 嗯、
1: 那三十岁以后结婚之后就完全失去了自己，
0: 这几个字也像刀娘刺到了我的心。灰姑啊，
2: 嗯，
0: 你一直都做自己吧？
2: 嗯，我现在比较做自己，
0: 之前也都要做女儿，对不对？
2: 对，没有错。
0: 那像姑嫂感情这么好的很少见哦，愿意一起远从南部来接受嫂香的主演的访问，因为这次太冷，感冒到现在都没有好，你们两个联袂前来，主演很感动。你眼里这二十几年的嫂子形容一下他吧，他已经自己讲他自己没有他自己了。
2: 我觉得我看到我的嫂嫂，她是一个很坚毅的一个女性，
0: 嗯，
2: 对，然后她照顾孩子，不管是凯威啊还是弟弟妹妹啊，
0: 哎，
2: 她给他们的教育都是不遗余力，她有她的能力她就给予他们，所以我心里想说哇，当他们的小孩真的好幸福哦，这样子
0: 比你幸福啊。
2: 对呀、啊，
0: 哦，好吧，是，凯威是有弟弟妹妹的，对吧？
1: 对对，
0: 他跟他们怎么相处？你们有没有照顾到弟弟妹妹的心？
1: 我过去觉得我也有照顾他们，可是他们渐渐大了，比较懂得跟我分享心里的话。其实他们会对于我对哥哥还是稍微比例上来讲，还是用心程度比较多啦。对，
0: 好啦，公布啊。你有看偏完哪些啊？连偏心呢？
1: 对了对了，还还还是因为，可是我是，
0: 但是他们都忍下来了，现在才告诉你哈。
1: 对，因为我觉得孩子其实不太清楚那个感受是什么
0: 啊，
1: 他们说不太出来。
0: 就为什么我们妈咪对哥哥特别好，他们会觉得我的哥哥怎么这么奇怪呀？
1: 以弟弟来讲的话，因为弟弟比较小嘛，弟弟他从来不觉得他哥哥有什么不一样。可是妹妹感受比较强、
0: 嗯、
1: 因为可能他们年纪比较接近嘛。
0: 嗯，这边也长大了对吧？
1: 对，长大，他现在大三嘛。他最近跟我分享到一件事情，他去比赛，城市设计的比赛，我忘记全名怎么说啦齁。那有很多。
0: 好厉害哦。
1: 对对对。
0: 你意思是说设计电脑的人哦。
1: 就是 AI 运用在，比如说他的题目是 AI 运用在

0: 职涯路径对设计，那其他学校不一样的题材嘛。然后他这次回来跟我们分享到一个，他说他去比赛，很多人拿自闭症当一个主题。
1: 我听得很高兴，我打岔一下，那表示需求很强，对不对？
0: 我觉得好的一点来看说，有人关心到这个族群了，也有想办法说要来协助他们。那妹妹提了一个点，她说他们都是要怎么帮助自闭症融入这个社会。
1: 灰姑姑，你觉得像朱颜这样子的老年高功能雅思，在城市设计上能够让我们懂事吗？能融入社会吗？
2: 我觉得很难。
1: 这次专业人员、医务人员，你来说说看。
2: 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1: 为啥？
2: 我跟这一类的人相处过后，我觉得没有一套 AI 的东西是可以帮助到他们的。
0: 所以啊，妹妹，我觉得她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我觉得非常的棒。她说不是要他们来融入我们，而是要让社会更理解他们，怎么跟他们相处。
1: 对了，对，要给你拍拍手，给妹妹拍拍手。
0: 对，
1: 我的意思就是说，应该是文明人的你们，
0: 是
1: 借由尝试，比如说像现在助言真是拼了老命，把我的行径都跟大家分享，我到处讲哦。我慢慢知道了，原来跟我同年纪的人其实很多都是雅思，他们有些人自己不知道。那威玛，你在培养孩子画图的时候，有没有想到给自己一点空间？如果有一天威玛可以放下所有一切，不用赶回家做饭，不用担心着我们威哥有没有人照顾，都不要想。那时候你想做什么事情？自在的威玛，完整的女人威玛。
0: 我想要骑着摩托车，而且是挡车，这梦想。
1: 挡车？那你跟我一样，我喜欢，但是我牵不动。
0: 哦，我不是那种重型的，我想的是轻挡车，比较轻型的。
1: 了解。
0: 我想骑着机车，自己一个人。
1: 自己一个人哦，姑姑听到了哈。
0: 想
1: 你不可以跟哦。
0: 想要独处的时光，因为毕竟跟孩子绑在一起已经20多年了吧。
1: 我这句话请容许朱颜再复述一次。我毕竟跟我的孩子绑在一起20几年，我跟你讲了，所有的妈她的心跟孩子是绝对绑今生今世，我不知道会不会还绑到来生来世但是至少20几年来，
0: 对，
1: 你的身是不自由的。
0: 对，身不自由，
1: 你走不开脚。知道了，要自由。
0: 对，想
1: 自己一个人爱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对，
1: 爱做啥就啥。那你要做的第一件是什么？当你骑着车出去，
0: 我想回到小时候生长的地方，想从国小、国中、高中，为什么会想要骑摩托车，不想开车或骑脚踏车？因为其实感受到风是一种自由的感觉。
1: 这句话也讲得真好。那到了那里，你想做的第一件是什么？拍下来吧。
0: 拍照，我很喜欢拍照。
1: 啊，真的吗？
0: 对。我分享一下，我去年跟爸爸带着凯威去看极光嘛。
1: 哇哦！
0: 我们坐那个游轮嘛，那船上有那个免税店，然后我看到卖酒的 whisky， 我就跟朋友分享说，我说，这应该叫爸爸来，因为爸爸很喜欢买酒，对酒很有兴趣。他说，哦，那等一下我们回去就让爸爸自己来逛逛啊。然后他们就反问我一句说，那你喜欢什么？其实我第一时间我反应不过来。我几年来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1: 哎呦，朱颜要哭了啦。
0: 对，
1: 我今年也 gay 啦。
0: 对，我从来没有想过说那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喜欢什么
1: 都没想过。
0: 我从来没有想过，因为第一个考虑的都是家庭跟孩子，一定会给人家答案嘛。就我很快的就抓到一个，就是说我喜欢拍照。
1: 为嘛？
0: 是
1: 你难过的时候会哭吗？
0: 会，
1: 就自己偷偷的躲起来哭。
0: 不会，我不会躲起来哭。
1: 哭给威哥看，哭给爸爸看。
0: 对，应该是算哭给爸爸看吧。
1: 爸爸好可怜，爸爸会哭给你看吗？
0: 他会强忍泪水，然后我会看到他在偷偷试一下眼角。
1: 所以其实爸爸跟你一样也绑了20多年。
0: 对，
1: 你觉得他会想要哪一款自由？
0: 其实我觉得他也没有自己想过，因为我问过他这个问题。
1: 了解。
0: 他的答案都说，我想跟你去环游世界，就是牵着我这样子。我说我没有想要跟你

0: 其实
1: 打屁股人伤人家的心，
0: 他伤心，
1: 姑姑到时候黏着他们，一个扒他的左脚，一个扒着他的右脚，到时候威妈只好又带着两个人去环游世界。啊，要不要再加一个朱颜？
2: 哦，也可以，可以，愿意跟的话，
1: 开玩笑啦，你继续讲，我打断你了，对不起。
0: 没有，其实我是用这种方式逼迫他，其实有时候要回归回来想到自己啦。哎呀，因为我们其实都有一点年纪了。对，
1: 我们再来做一个总结。孩子生下来之后，你确实我给他丢，开始就不相信，就拼了老命想他能不能回归正常。
0: 是，
1: 这是在内在里面，你真的做了很多的努力。
0: 对。
1: 想尽办法让他理解文明的成人世界的规则，担心他将来无法融入社会。他进了学校以后是念的一般学校还是特殊学校？
0: 我们一开始没有放弃那个让他跟大众融合的想法嘛，也有一种说法是说，他的刺激不够多，那他跟一般孩子在一起的话刺激多，他就会有学到一些东西嘛。所以我们一开始是进普通学校的普通班，然后加上资源班，这样去融合。然后一二年级孩子单纯，然后老师讲什么会听。
1: 你说同侪们就还可以接纳他，
0: 对对对，会接纳，而且想要当小天使来协助他。可是到了三年级之后，孩子有自己的想法出来之后，对他的接纳度没有那么高。然后再加上凯威本身非常高敏感嘛，有时候普通班老师会骂普通学生嘛，又会大声嘛，他对于那种声音他会很紧张焦虑，他又搞不清楚状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因为声音很多。
0: 对，然后再加上他的表达不好，所以他就只能用动作，人家看来就是说他的攻击行为啊，打人啊，咬人。后来我们真的决定让他转入特教班，是因为家长不接受我们。
1: 是，
0: 我甚至送礼跟他们道歉，他把礼退回来，说我不
1: 收。我们原谅他们不能接纳我们好了。
0: 对对对，
1: 因为就怕他不理解嘛。
0: 对，
1: 像现在像朱颜这种鸡婆，我就开始一直讲，谢谢威妈，你也愿意讲，威姑姑这样远道而来又愿意讲，那听到的人想，哦，原来我是这样，哦，原来他是这样，
0: 嗯哼，
1: 不一样，有一天也能够借由握握手理解的方式，至少同理就一样了，对吧？
0: 是，对，所以那时候导师就跟家长说，你们也不能排斥别人啊，也不能赶他走，他说他们有同样的受教权。那对方家长就回了导师一句说，那我们的受教权在哪里？对，那后来我们还是决定离开啦。嘿啊，国小高中都是在普通学校的特教班里面。
1: 嗯嗯，
0: 那我觉得也很幸运，我们国小转去的那个特教班，他们是一对夫妻，非常热血，我觉得也很幸运。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你遇到困难跟障碍的时候是一个转机，
1: 嗯，
0: 也是让你思考你下一步该怎么做。
1: 嗯，
0: 嘿，我是觉得人生没有真的那么平顺，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才会真的去思考说，我的对策是什么，我的下一步该怎么做。
1: 所以我们凯威他高中毕业之后就变成家庭教育，都在家里生活嘛。
0: 对，
1: 可以描述一下他的日常吗？
0: 一般人来看就是一个很废的日常，就起床，他其实非常需要一个独处的空间呐、啊，他都会待在房间。有时候他下来走走，我吃饭啊，我就问他说，你刚刚在干嘛，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房间。我说那你在房间做什么？他说我在玩棉花棒。那我们外人看就觉得说，那棉花棒有什么好玩的？诶，可是他的棉花棒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两个配在一起啊，有一组是三个啊，另外一组是五个。
1: 这是矩阵诶、如果说他是一个军事专家或者是电脑的那个回路专家，他很可能在排他自己的阵、对吧？
0: 对，
1: 只是他现在还不能够告诉大家。
0: 我尝试问他说，这什么这什么，就是他表达这块是比较弱的嘛，他是讲不出来，他就说棉花棒。然后我有时候看他就会把两个的看起来是跳跳跳走路去三个那边，然后再跳跳跳跳到五个那边这样，然后再把它混在一起，然后再分开。我觉得有他自己的一套剧本，只是外人看不懂。
1: 是，魏姑姑，当一个人有他自己的剧本，我们又没有办法进入他的剧本。
0: 嗯，
1: 你能不能今天模拟哥哥的心情跟语气跟嫂子说些心里话？

0: 哦，我哥哥应该会说，啊，老婆你辛苦了，
1: 太俗套了，再来。
0: 你看我到时候都说我很了解我哥哥，嗯，对，
1: 所以才要你讲，
0: 对，
1: 讲得动人一点，让我们大家，哇，现在听起来是很
0: 心酸。我哥哥已经不太敢讲，老婆我爱你，我在这里替他讲。
1: 是，我们都爱你，
0: 谢谢姑姑，
1: 我们都爱你，因为你现在辛苦了。
0: 谢谢，
1: 我光想我自己给别人增加了多少麻烦事儿，我很爱人家哦，可是我们都真的很纯真，在我们的脑袋瓜子里还真的没有复杂的剧本，
2: 对，
1: 我们的心很干净，
2: 对，很单纯，
1: 讲话不知道该不该讲，或讲的对不对，或者是对方有没有被我伤了，嗯，我真的还得要公开道歉，我常常因为好心一把剑直接刺到人家心里，讲完拍拍屁股走人了，人家在那边伤心、生气，我还不知道人家在生气，又去找人家玩。
2: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说，如果理解你们这个族群的人，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相处是很自在的，我不用太多的，
1: 没想太多，对吧？
2: 对，不用太多的我不要想哦，我讲这句话对不对啊？也许我讲错话了。跟你讲清楚就好了，你也会提出来说，你刚刚讲那句话我不舒服，
1: 对，我们都直接讲，很多人就这样生我的气不理我了，以为我在骂他，嗯，真的不是，这样好了，威妈咱们可以来合作了，朱颜这个高功能的雅思非常喜欢写绘本，你们家包括威妈，你又是学建筑设计的，你一定很会做书，你们家威哥非常会画图，
2: 是
1: 他也会开画展吗？
2: 有啊啊！
1: 今天我这样乱讲也讲成真的，真的真的假的？
2: 对，我还没有跟公开过。我们七月份有一个月的时间，在台江文化中心会帮他办一个画展。
1: 哇，这个妈好了不起啊！全部的画都是您带着跟老师他画出来的，对吧？
2: 对对。
1: 我记得你说他是不会融色的，老师和你，我想老师虽然很辛苦，你在家应该更辛苦，要慢慢的。让他理解这个颜色是会游泳的，游在一起，它会融在一起的，不是只有你看到的一直线的这个色，它就叫色，融色，他都会了，
2: 对，
1: 而且他很会画画，
2: 对，他对颜色非常敏感，他的用色都非常的明亮，
1: 太好了，那这样子您可以当他的经纪人，咱俩来合作，咱们来出绘本呗。
2: 可以啊，
1: 这是这个非常好的礼物，
2: 可以尝试看看，
1: 就是握手的礼物。威妈为什么朱颜敢提出邀请？因为朱颜说我们这种雅思自闭者是文明人跟 AI 人的中间，现在威妈您是什么呢？您是文明人跟像我这样的雅思自闭症者的中间人，你听得懂咱们在说什么呀？
2: 懂，
1: 然后你都会用妈妈的心接纳我们的不足，当我很直白的时候，你一点都不会受伤，对不对？
2: 对。
1: 然后你还会回答我说：“哦，下次我会记住这样子讲，你不是的，你是怎么样的？”我就会抱住你，亲你两下。而且刚才威姑姑已经代表您的安娜达跟你说：“我爱你。”你们两个会一起单独出来散散步。讲讲提起话嘛，
2: 跟姑姑吗？
1: 当然不是，
2: 跟先生。
1: 你跟姑姑两个人去讲啥提起话？他那个爱跟爱考过爱对楼的人甩都甩不掉，对吧？姑姑，
0: 没有，我现在都是要做自己，然后我现在开始要学习独旅。
1: 太好了，讲一点吧。
0: 哦，我今年的六月，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坐火车到台东的。池上啊，对，去欣赏黄金稻浪，我一个人哦，真的，
1: 我们要
0: 自我突破，
1: 拍拍手，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像我们威姑姑那样子，要做自己。当然，我们要祝福我们威妈，我们已经听到了你的愿望了。我知道做妈的真的很难，我们要祝福有一天威哥懂事了，他能够用他的话创造自己的人生。
2: 好，
1: 那个时候威妈先跟威爸一起去旅行，一下子再去自己跑出去好了啦，
2: 好，
1: 不然那个老男人心里会受伤的，对吧？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一个英气风发，非常快乐的骑着骑摩托车，最好在头上绑一

0: 小丝巾啊，我们就看到丝巾在风里飘起来，去你爱的地方，拿着你的相机拍下最美好的照片。
1: 好，谢谢，
0: 谢谢朱颜，很幸运。

0: 姐，
1: 晚安，
0: 晚安。
2: 星星不笑暗黑，梦也不惧渺小，只要心愿意发亮，宇宙的爱会把你接住。

广播电台

但如果你今天还在放假的话，会不会太犯规？也可以上来让我们羡慕一下哦。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同样欢迎在台湾以及海外线上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 Meta Facebook 脸书上，搜寻墨镜哥三个字。好，我们是 Dr. Mo 2026的那个，每周三还有周五会 po 文，上面有 IG Thread 跟 Personal YouTube 都可以订阅追踪，开启小铃铛，下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哦。你可以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在线上跟我们哈啦哈啦。And of course, don't miss out our podcast show. 我们每周更新的 podcast 节目，你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 YouTube 上也还听得到哦。只要搜寻 HOVA HOVA 四个英文字母就可以了。And of course, our weekend podcast show, the Cantonese one, 滚动坏的 podcast 节目，每个周末你只要搜寻 NST 下一站台湾就可以了。I can go on and on, I got so many shows and contents to share, but let's just stay where we are here now. Anyway, 好，我们今天晚上呢一样 we're gonna bring you the classic and classics of MJ, Michael Jackson, the King of Pop. 我们就先从这首歌曲开始吧。歌曲之后马上回到今晚的 voiceover with more of your B-side story.

Alright, welcome back to every Mon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voiceover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一的晚上11点到12点的一个小时的先声夺人就在 FM 106.5 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歌节目主持人莫静哥，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了大家。Yes, that was Michael Jackson bringing you Dangerous, and this goes back to the 90s, 1991 年所发行的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同名专辑 Dangerous 当中。And of course, you know, Michael Jackson is the king of pop. 迈克杰克森呢，一直被誉为就是我们的流行音乐之王啊。他的一生呢，总共获得了13座的 Grammys 的莱美奖哦。那他专辑的销量全球呢，超过了4亿张，这是什么样的记录啊 ？And 他的这个影响力哦，其实也跨越了音乐啦的 genre， 还有舞蹈，还有他的时尚风格哦。And starting from the 90s, I think， 在90年代初呢，他以这个高达6500万美元，不是台币哦，那就是更高的意思哦，请直接基本上可以乘以30、31好了。用这样天价的合约续留索尼 Sony Music， 那也写下当时一个最高的记录。That's Michael. And of course, the song "Dangerous" 这首歌曲呢，词曲呢是由 MJ 还有 Bill Bottle 他们共同创作的。那这首歌曲最主要就是在描绘一段这个危险诱惑啊，跟这个异性之间的角力关系拉锯哦。也展现了 MJ 呢，他对于都市冷冽感的那种复杂人性啊、欲望探索。那透过他的音乐啊，也融合了 New Jazz Swing 的这种节奏啊。How do you guys like it? I kind of like Dangerous. It's really symbolic. And 我们再听到下一首歌曲，马上回到今晚的 Voice Over with more of your B-side story.

Yes, how can you not listen to the songs from MJ?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live every Monday, 11 to 12 midnight. Voice over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一晚上是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先声夺人就在 FM 106.5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歌节目主持人莫金哥，还有我的机制团队在空中陪伴了大家。Just to sort things out that people been asking, like, is it easier for me to host in English, Mandarin, Cantonese, or trilingual? Actually, I can do either of that. 但是当然讲英文是比较顺的咯，比较溜的咯。但呢，in my Monday show,I'm trying to stick with bilingual. 我们还是会用部分的中文，我们还是会用部分的华语 ，OK? 但 if you wanna really listen to my show in English, you can check out my other podcast show too. Tuesday, Wednesday, we got more content in Mandarin, so no complaints, OK? 然后呢 ，it's different styles. 这是不同的主持人的风格吗 ？So if you like to stick with other type of languages and styles, go for it.No one is stopping you, okay? 完了，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 Black or White， 很经典哦。同样是1991年的歌曲啦 ，In the album Dangerous。MJ 呢，他除了在这个音乐的成就之外啊，他其实也是著名的啊，我们的慈善家，没错。他在这个从1990年代起啊，就成立了这个。Heal the World Foundation 那当然了、哦、他的一生呢也饱受很多来自外界啊媒体好针对他的像是 The Skin Color 他的肤色变化啦还有这个私生活的一些过度的关注哦他也是饱受受苦啦在他存在的期间哦那在1993年他接受了 Oprah 的访谈当中呢他也首次公开说他其实是患有这个白癜风、哦、这样的一个皮肤的症状啊所以呢他就会开始从他黝黑的皮肤当中出现了白色的斑点然后越来越扩大 So that's why he started to, at first it was covered into like darker browner skins that meet his original skin color and then later on he's put on makeups to make himself cover the white是这样来的 OK 这首歌曲的 Black and White 是在宣扬倡议这个种族平等还有这个团结的这种指标性的一个作品、哦、那音乐融合了摇滚 R&B 还有这个饶舌整首歌曲听起来也没有违和感、哦、那在 MV 里面呢更是有著名的变脸技术哦Morphine, OK, 你可以想想看嘛，在当时那个年代，90年代初哦，这个影视科技的冲刺点，这真的是很巨大的突破。Even to now, 大家都可以用 AI 变脸，但当时就已经可以做到类似这样的技术，够不够狂？真的只有 MJ 还有他的团队才做得到哦。而歌词里面的传达哦，就不论肤色啊，人人平等的这样的宏大讯息呢，其实啊、哦，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广为流畅。Anyway， 我们再看到下一首歌曲 ，Tonight we got MJ's to be with us。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Okay, welcome back to every Mon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s, voiceover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Zach Tumor,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一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先声夺人就在 FM 106.5 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歌节目主持人莫庆格，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着大家。Before we run into the song, have you guys check out the biopics?The documentaries of Michael 2026. 大家看了他的传记电影了吗？ If you haven't got a chance, go for it. I think you wouldn't be disappointed or just a little disappointed. 因为刚才听到的是 MJ 所演唱的 Bad. This is 1987年的作品哦，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当中。好，其实在 Bad 这个专辑的时期哦， MJ 他的外形已经转向更具棱角还有这个摇滚风哦。那这张专辑呢，在美国的告示牌上也创下了单张专辑唱出五首冠军单曲的史无前例的记录哦。而当时的他的制作人兼他的 buddy Quincy Jones 也曾提议说，哎，要不要跟 Prince 一起合唱啊？但是呢，Prince 最终是婉拒了。Alright， 那我们再来听到下一首 Michael 的经典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星期一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先声夺人，就在 FM106.5 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歌节目主持人墨镜哥，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了大家。Yes, Michael Jackson singing You Smooth Criminal 这首歌，好憨好憨哦。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整张专辑，但这首单曲一定听过吧？这一样呢是1987年的作品啊，收录在 Bad 专辑当中。为什么这首单曲特别有名哦？是因为呢，这首歌它随着 MJ 啊，他随父的 MV 当中哦，创出了这个举世闻名的反重力倾斜舞步，就是那个45度角，然后往前倾，但没有跌倒，很厉害哦。那威尔在现场表演中也呈现这一个向前倾45度角没有搏斗的这个舞步哦。MJ 呢，他甚至就是特制了一个鞋子，也申请了专利耶。哦，他真的是第一位成功打破这个 NTV 台种族隔阂的这个黑人艺术家，也改变了音乐录影带的这种定义哦。真的是把 MV 拍到好像拍微电影一样。超狂超猛的。Well, anyway, 我们再看到下一首 MJ 的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Alright, welcome back to every Mon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voiceover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一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先声夺人就在 FM 106.5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哥，节目主持人墨镜哥，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着大家。是不是 MJ 的歌真的是每一首都可以跟着摇动你的身躯哦，就算你可能不熟某些歌曲，但经典就是经典。到现在这些90年代很多80、90的歌曲，到现在听起来怎么还是那么好听啊？我们可以看到呢，是 Michael Jackson MJ 所演唱的 Slide to the Rhythm， 这个是比较新了，2014年的作品啦，然后收入在他的身后的作品专辑，就是 Escape。因为 MJ 呢，大家知道他不幸在2009年，也就是17年前哦，在6月25号离世了 ，because of her overdose。那享年只有50岁哦。那这首歌曲呢，最初录制的时间是在1989年的时候，然后这80年的歌听起来很新颖吧？那在他逝世之后呢，再重新经过Alan Reed 等制作人透过这个数位修复啊，然后透过这个现代化的修复技术，在2014年呢再让它重现哦。那当然也在这个告示牌其他的音乐奖项当中呢，这首歌曲啊也以全像投影 Hologram 的技术呈现，让 MJ 他的身影可以出现在现场进行演出，也引发了全球轰动，讲说 MJ 是不是还活着没有离开呢？但其实是透过数位的技术这样的一个 projection。 好， anyway， 我们再看到下一首歌曲吧。Tonight is all about MJ, Michael Jackson. 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Hi, welcome back to every Mon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s voiceover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一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先声夺人就在 FM 106.5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歌节目主持人墨镜哥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着你哟。对，就是你。我们刚才在听到的是 MJ 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Hold My Hand Feature Akon、这个也是2010年的这个单曲、收录在专辑 Michael、这个也是他身故之后的专辑里。而这首歌曲呢，它录制的时间点其实是2008年、那原本的计划是作为这个 Akon 他专辑里面的首支单曲、但由于 MJ 逝世之后呢，这首歌曲就成为了他第一首正式发行的这个遗作单曲啊。那当时呢 Akon 也表示说，诶，这首歌曲呢是 MJ 留给世界最后的讯息之一，那所以呢他也很珍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跟他用声音上的合作。 Anyway， 我们再看到下一首歌曲 Tonight is full of Michael Jackson。

welcome back to every Mon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Voice over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Dr. Moore. Micro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一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先声夺人就在 FM 106.5 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歌节目主持人莫金哥，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刚才听到的就是 MJ 跟这个女生是谁啊 Cita Garrett 他们所演唱的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 goes back to 1987 in the album Bad. 好，这个是 Bad 里面的首支主打的单曲哦。原本呢 ，MJ 是要考虑这个 Barbara Streisand 跟他一起唱，或者是 Whitney Houston。哎，但后来怎么变成了 Cita Garrett？ 而且当时 Cita Garrett 其实还是个新人哦。没想到他们两个人呢，随后就合作了名曲《Man and the Mirror》。哦，其实也是很有不一样的火花吧 ，right？ 而 Cita Garrett 现在还是相当的活跃哦，现年65岁。如果 MJ 还活着的话，现在年龄应该也已经来到了67岁呢。Anyway， 我们再听到下一首歌曲吧。Tonight we got MJ on your way， 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Alright, welcome back to every Mon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s voiceover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一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先声夺人就在 FM 106.5 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歌节目主持人墨镜哥，还有我的妻子团队在空中陪伴着你哟。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 MJ 所演唱的Man in the Mirror， 刚才刚刚提到，现在就立刻听到了镜中的那个人啊，那个男人，1988年的单曲哦，收录在他的专辑 Bad 当中。So you know, like sometimes some of those singles were released earlier and later， 但是 collectively has put together in the album。那这首歌曲哦 ，Man in the Mirror 也被视为是 MJ 哦，大家公认的哦，就是他最具精神高度的一首作品哦。之一，因为他作品实在太多了。他在美国以外的地区的成绩哦，虽然不如其他冠军单曲哦，但在 MJ 逝世之后呢，他也重新回到了各国的榜单上啊，也成为了悼念 MJ 时常被 DJ 们播放的一首单曲哦，这是这一首啦 ，Man in the Mirror。它其实寓意很深寒哦，它其实是一个自省，还有社会变革当中。蛮好的一首标题歌曲，而且如果你有锁定我们的 podcast 节目 HOVA 的话，你也会听到有好多华人歌手都点出这首歌曲哦，你听了吗？还没的话不打紧。

在时间凌晨两点。

时间总觉得有一些距离。

0: 下节目由汉声电台与台北电台合作制播。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三民书局的新书，作者是韩秀。韩秀最近专注于走访艺术场馆，经营在图书馆，奠基于大量的文本研究，横向跟纵向去研究各时代的伟大艺术家。他过去已经出版了关于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卡拉瓦乔、格雷考、杜勒、达文西、林布朗、塞尚、透纳等这些绘画雕塑史上的大师的解读。现在他出版的新书主题是 Tintoretto 和威尼斯画派，尤其是威尼斯画派是这本书的主题， Tintoretto 则是威尼斯画派当中韩秀所选择的中心人物。这本书的主标题叫做灿烂童云，关于威尼斯画派有一位重要的成员，韩秀是这样描述的，他先从 Robusti 讲起。 Robusti 曾经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军人，舍身忘食保卫过威尼斯共和国，得到陈封授予他坚毅强健的称号就是 Robusti， 所以他放弃了他原来的姓 Comin 而成为 Robusti。 Robusti 从军队返回到威尼斯之后，他开了一家染坊，专门印染丝绸，生意兴隆，他就得到了公民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他可以参政，他可以担任政府公职，也享有做生意的某一些特权。如此这般， Robusti 顺利的立业成家。根据威尼斯政府的记录， Robusti 夫妇他们生养了22个孩子，其中最有名的是1915年出生的 Jacopo Robusti，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 Jacopo Tintoretto。Tintoretto 的意思是小染匠，也就是染匠家的小男孩。 Jacopo 在摇篮里就爱上了色彩，蓝天底下那些飘飞在绳索上的绚丽丝绸被阳光照亮，美丽无以形容。等到这个孩子能够走路，能够拿着彩笔在墙上涂鸦，线条跟色彩就让父母还有染坊的工人感到惊艳。到了上学的年纪，父母就送孩子上学接受读写和算学教育，成绩优秀的孩子仍然画画，尤其喜欢临摹教堂壁画。每一个周日全家到了教堂礼拜，回到家孩子就在桌上摊开纸，画出他观察教堂艺术所得到的印象，栩栩如生。有一天父亲亲自带着十岁的 Jacopo 到了提香的画坊，提香不在家，账房先生亲切迎接了父子两人，也亲切地在孩子面前放了一张纸，一支炭笔。账房里张挂着一幅提香的作品，孩子凝视这幅画，一下子他就动笔画了起来，而不再抬头观看了。画完，恭恭敬敬地将画稿交给账房先生。账房先生很高兴，放心放心，这孩子前程无可限量。Robusti 双手奉上了钱袋，说了许多感谢的话，然后告别。提香画坊上上下下，所有人都喜欢这个安静而勤勉的孩子，教他绘制湿壁画所需要的每一件事，他一学就会，而且做得有模有样。第九天，40岁的提香风尘仆仆回到威尼斯，看到了这样一位染匠家的小男孩 Tintoretto。正在细心地调制颜料，未知可否。午餐时间，画坊里几位重要的画家

欢喜地把 Jacopo 的凝膜拿给体香看，体香还是不动声色。这孩子几岁？战王先生回答，十岁。体香不再说话，吃完了饭，拿着 Jacopo 的画稿回到自己的画室，关上门，低头细看十岁孩子那老辣的笔锋，心头是一份寒意。自己十岁的时候在贝利尼的画房里，哪里画得出这样的线条？不久前提香他在罗马痛切所感觉到的那样一份挫折失落，这个时候弥漫在他的胸间，让他生气了。深夜提香来到账房，站到账房先生的面前，把 Jacopo 的画稿丢在摊开的账簿上，明天打发那孩子上路。账房先生吓了一跳，问说为什么？提香很生气地说，不出三年这个孩子会跳到我头上作威作福了。说完了甩手出了账房。账房先生仰坐在椅子上，满心悲凉。提香啊提香，你又不是不知道，一般人要有六年学徒经验才能够成为独立画家，你把这孩子赶出去，哪一个画坊会收他？你40岁了竟然会嫉妒一个10岁的孩子任性断送这孩子的前程？账房先生回到寝室，跪在地上祷告，主啊，救救这个好孩子。抬头望向窗外，一片漆黑，没有月光，连星星也没有一个。账房先生爬上床，大张双眼仔细思量跟孩子的父亲要如何措辞。第二天早上，账房先生轻手轻脚摇醒了站在甜睡当中的孩子，先带他到厨房吃了早餐，才带着他还有那只原封不动的钱袋来到了染坊。账房先生把钱袋交还给 Robustin， 很诚恳地说，画坊主人接了曼陀亚的委托，两地奔波，很难好好的带贵公子更上一层楼，生怕耽误孩子的前程，所以送他回家，这孩子必定能够找到更合适的画坊学艺。 Robustin 倒不在意，从此小染匠开始了在画坊之间流浪的生涯。他五短身材，手很快，眼睛也很快，这位小染匠常常出现在不同的画坊到处打工，三五个钟点赚到一餐饱饭，三五天就在人家的画坊留宿。没有很久，他就从画师们的俄语当中了解了真相，威尼斯共和国首席画家竟然嫉妒自己的才华，一股豪气就从他小小的胸腔里升腾了起来，对着画布手中的画笔挥洒得更加的快速。那画师们围拢过来，就善意地问他，你这么一个小人儿是从哪里学来这一手绝活呢？而 Tintoretto 他就只是笑笑并不回答。午餐桌上也有画师问他，提香画坊到底怎么样啊？他大睁双眼直视着对方，非常诚恳地回答，很好啊，大家都很友善。画师们互相交换着眼神，点点头。从那之后，常常有人来找小染匠，告诉他打工的好去处，所以他也不愁找不到活来干。小染匠常常回家，母亲也总是细心周到，为他准备好换洗衣服。染坊里一位师傅很会吹笛子，晚间常常参加小乐队的演奏活动，很自然，小染匠也学会了吹笛子，也就自然而然参加了小乐队的演奏活动，手鼓、鲁特琴之类的乐器，他也都一一玩得相当地道。很多人称赞，简直是九九内的派头。小染匠听到了，也只是笑笑而已，并不多话。一来二去，就有善心的画坊主人为小染匠开具证书，证明 Jacopo Robustin 在自家的画坊学艺工作，协助完成某项委托等等，并且注明时间，一个月、两个月等等，这样的证书非常重要。小染匠带回家里，交给母亲。母亲知道这些纸张关系着儿子的前程，就仔细地一张一张收好。终于，小染匠在13岁的时候应召走进了一座庄严的教堂，这里的一位技师曾经担任卡巴丘大师的

助手，帮助年事已高的大师完成一些守卫工作。整整三个月的工作时间，无比珍贵的三个月，就成了他一生最为受益无穷的日子。技师无限怀念地告诉这位小染匠，一生与世无争的卡巴丘，不但曾经倾囊相授他的技术美学观念，而且非常的慈爱。要告别的时候，技师又给少年一张六个月的证书，证明这位少年在六个月的时间里为这座教堂的装饰工作做出了惊人的贡献。技师还拿出了一枚金光闪闪的金币放在少年的心中，微笑地跟他说，这是一样好东西，但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你收着。这枚金币后来就一直在 Tinto Leto 的身边，伴随着亲爱的教堂技师所给予的自己每一点珍贵的教诲，以及他亲眼所见卡巴丘大师精妙的构图线条和色彩。这是 Tinto Leto 的养成，在威尼斯他用这种方式间接地接触到卡巴丘，而直接地被提香给赶了出来。就是这样的故事构成了威尼斯画派，也就是用这种方式韩秀为我们呈现，包括 Tinto Leto 我们应该如何去了解他，了解他的艺术作品，各种内容还有丰富的故事。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韩秀他所写的这一本《灿烂彤云》，重点是 Tintoretto 和威尼斯画派。原来绰号的小染匠，经过了十年的持续努力，他终于得到了整整六年的证书，证明了自己的资格，他可以成为独立的画家。这一年是1539年，20岁的 Jacopo Tintoretto 他首次在威尼斯政府的档案里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并且直接跳上了威尼斯画派主将的位置，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忽视他的存在和他的成就。不过 Tintoretto 依然能够感受到来自于提香的阴影，他在依据米开朗基罗的雕塑绘画大量素描的同时，深切感受到米开朗基罗那凛冽雄浑的笔触和威尼斯热烈优雅的色彩结合在一起，画面所能够展现的完美。有了想法之后，他就巧妙地将威尼斯的色彩归功于提香，直接地将一条座右铭悬挂在他的画室当中。这条座右铭的内容是米开朗基罗的线条和提香的色彩。就有人跑去告诉提香，提香只是笑笑，没有任何的表示。其实提香的内心被狠狠地戳了一下，将自己跟米开朗基罗相提并论，真的是推崇吗？恐怕没有那么单纯。随着时间推移，这条座右铭始终挂在那个小染匠的画室里，而且他从来不议论跟提香有关的任何事情。提香不能不承认，这小染匠有着远超常人的智慧。明眼人从那个极为特殊的座右铭当中感觉到 Tintoretto 不同凡响。小染匠忠实于威尼斯画风，

它已经从意大利中部甚至北部的画风当中吸取了大量的养分。这位现在居住在威尼斯城堡区圣科桑的艺术家正大步前进，他必然会令当今跟后世的人们惊艳。 Tintoretto 并不富有，但也绝对不潦倒，他真的是全方位的大行家。他有丰沛的想象力，他有明朗的素描技巧，有对光线的熟练驾驭，颜料在他的画笔下被扬起来落在画布上，能够让画面充满了动感，充满了力量。不止如此，他还能够制造各种东西广受民众喜爱。他是个虔诚的教徒，教堂就是他的家，他熟悉教堂的用品，感受到教徒对教堂用品的热爱，所以他开始制造别具一格的漆器。不同于东方漆器， Tintoretto 在普通的木质凳子上绘制教堂的寻常图案，然后用多层的透明清漆来予以覆盖。他把这样的凳子带到圣马可广场的集市上，托付给相熟的友人代为销售，竟然被一抢而空。人们将这漆器带回家中，成为厅室里的祭坛，两侧放着烛台，上面墙面悬挂圣像，全家人可以欢喜无限。当然 Tintoretto 他也常常请朋友帮忙销售自己的小件绘画作品，甚至亲自到广场上即兴作画，画作也会瞬间就被人们抢购。1546年，他的一幅作品被一位希腊水手买下来，带回家作为礼品送给自己的弟弟。这位得到礼物开心至极的希腊男孩，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希腊圣像画大师以及西班牙文艺复兴揭幕人格雷考。也可以这样说，格雷考就是 Tintoretto 美学理念的真正传人。虽然师生两人没有刻意的去经营，一切都顺其自然。而顺便提醒大家，韩秀之前也曾经写过这本书，书名叫做《神的儿子》，副标题就是埃尔·格雷考。他对格雷考的画风还有他的背景也非常的熟悉，也曾经用一本书的篇幅为我们呈现，为我们解说。继续来看1539年 Vasari 的朋友 Rosie 来到威尼斯，两人都追随米开朗基罗，而且来自佛罗伦斯的 Rosie 还和拉斐尔的学徒过从甚密，得到真传。人们这样议论，并且纷纷涌向位于城堡区至美圣母玛利亚广场的格里玛尼宫，去观赏 Rosie 在那宫殿当中绘制穹顶画。 Tintoretto 他也走去看过，看到那些石壁画，他的第一个感受是那位佛罗伦斯人不懂威尼斯，湿壁画无法长久保存。他跟自己说，用帆布油画或者是镶板油画装饰穹顶是最适合威尼斯自然环境的。果真，罗马贵族皮萨尼的家族在1542年就邀请 Tintoretto 去装饰家族宫殿的穹顶。 Tintoretto 接受委托，在镶板上绘制了非常美好的历史画面，而我们在书里面也就可以看到他的穹顶画的反应。韩秀又写了关于这幅穹顶画的解说，在罗马帝国才子博学诗人 Ovid 他的传世作品《变形记》里，丢克里翁和皮拉这对夫妇是大洪水之后仅存的人类，他们也是人间最善良的男人跟女人。在空荡荡的荒原上，他们决定请求神谕，所以来到正义女神泰米斯的神庙前，诚惶诚恐祈祷，如果虔诚的祈祷能够讨众神的欢心，能够平息他们的怒火，请您开示吧，仁慈的女神啊，我们应当如何做才能延续人类的香火？尊贵的女神，我们也请求您帮助我们重建家园。大劫之后，两位幸存者正在虔诚的祈求神谕。24岁威尼斯画师 Tintoretto 抓住了这一瞬间的动人场景，用明亮的色彩仰视的角度表达这对男女的虔诚，又用昏暗沉滞的背景表达大劫之后的绝望，用灰暗浮云边缘的细小光亮来透显希望。这幅杰作

是 Tintoretto 早期作品当中的佼佼者，充分展现了艺术家惊人的才华。这幅作品让我们清楚了解 Tintoretto 不但是熟读 Ovid 的作品，而他巧妙运用一座看不到面目的女神雕像来代表泰米斯正在祈祷的这对男女，也同样看不到面目，但那段男女竟然是大劫后的人类始祖。静心细想，我们不难看到 Tintoretto 的宇宙观，不难了解身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不可知的巨大伟力的敬畏。 Ovid 的故事有下文，泰米斯女神感动于这对善良夫妇的虔诚，发出神谕要他们离开神庙，蒙住脸面往前走，将母亲的骨骸扔向背后。后知后觉的毕拉难过地哭了起来，觉得自己无法遵照神谕去做如此大逆不道的事。先知先觉的丢克里翁思虑再三，解释说大地就是我们的母亲，母亲的骨骸应当就是石头，所以遵照他们所理解的神谕，这两个人松开衣袍蒙住掩面，一面往前走，一面把石头扔向背后。让 Tintoretto 感觉到巨大启发的是那些落地的石头，石头落地就失去了硬度，开始变软，开始变形，逐渐显现人类的形貌，就像艺术家凿刻大理石石像一样，从土地吸收湿气的部分变成了肌肉，结实而无法弯曲的部分成为骨骼，原有的经脉保持原样，一如众神的主张，男人蒸出的石头变成男人，女人蒸出的石头变成女人。这是 Ovid 他在变形记里的描述。 Tintoretto 喜欢这个故事，但他不用坚硬的石头，而是用有温度的柔软的蜡来形塑他准备放上画面上的人物，大量的人物形态不一，逐渐在一个金字塔形的框架里各自找到正确的位置。一幅重要作品的细节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准备妥当。相传军人扫罗认为耶稣基督违反犹太教义而大肆追杀基督徒，在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基督怒吼扫罗扫罗你为何坚逼我，并且发出了强烈光线，让扫罗短暂失明，从马上滚落在地。自此扫罗就成为追随耶稣传播福音的圣者保罗，他在圣经里的名字是保罗。拉斐尔有一幅重要的素描扫罗信主，就是描述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途中所遇感召神迹，幡然醒悟，迎接新生命的开端。这幅素描已经失去了，但根据素描成就的笔毯长久存在，后世艺术家的仿作也比比皆是。拉斐尔的作品功拔弩张，比例万钧，传递的是大爱跟祥和，是主的宽宥，以及扫罗蜕变成为圣者保罗的喜悦。而 Tintoretto 全然感受到了，他又加上了威尼斯特有的欢欣细腻，成就了他的圣保罗皈依这幅作品。音乐在 Tintoretto 生活当中的分量不只是表现在圣保罗皈依当中，生活的艰难从来没有影响到 Tintoretto 他的情绪，他总是能够借助于音乐一次又一次克服内心的烦乱，重新打起精神，继续前往一个他没有能够看清楚的目标。更有意思的是，无论提香的诠释有多么大， Tintoretto 他的勤奋创作的结果就有更多的私人收藏家静静地给他一些委托，就使得他的创作能够继续进行。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在美国华盛顿国家伊朗看到圣保罗皈依这幅画，这幅画也翻印在韩秀的这本书《灿烂童云 Tintoretto 与威尼斯画派》书中，大家翻开来就能够看到，并且可以对照韩秀所给予我们的背景说明以及画作解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合作制播。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继续我们的《西游记》系列哦。那我们在昨天节目谈到了孙悟空、唐三藏、沙悟净以及猪八戒一行四人，包括了白龙马，终于摆脱了独角四大王的困扰哦。
2: 对。
1: 那么当然也要感谢他的主人了，太上老君哦，只说了一句“回家吧”。
2: 对呀、啊。那么这处理的还蛮明快的。
1: 对。啊、
2: 西天路上真的是很难行，遇到这些妖魔鬼怪，数不清的这种妖魔啊，都在困扰他们。最大的困扰啊，就是这些神兽、这些神佛的坐骑啊，或者养的宠物啊，都拿来乱一乱，那真的是很烦恼。
1: 没错，这个独角四大王啊，就是太上老君的坐，算是坐骑吗？
2: 应该是他的
1: 宠物、
2: 曾经有过的啊、哦、啊，因为他骑青牛过函谷关嘛，他曾经有过的。啊，这也算是坐骑啊。那反正养在天上嘛，就跟着他嘛，跟着主人。他们过了这个金山金兜洞之后呢，就一路走一路走啊。其实这里面走了一段路以后呢，听到一个哗啦啦的水声。那水声哗啦啦正常嘛。可是问题是，他看到这个水的时候呢，吓一跳，不知道它有多宽、多广、多长。连孙悟空的这个火眼金睛啊。他跳到天上去看的时候，火眼金睛正常的时候，白天的时候可以看到1000里的远处，那晚上的时候视力差一点，也有300-400里，这算起来有这么长哦。可是他看不到边，你看这个河面是不是非常的广？嗯，那不知道这个河的名字是什么，那就问猪八戒啊，还有卷帘将军啊，因为他们曾经在天庭当过差嘛，尤其猪八戒。水对他来讲，因为他是天蓬元帅，负责管理水的，所以他就说，怎么样才可以知道说水深水浅？你拿一个鹅卵石大的石头去丢看看，如果是哇，这样就表示水很浅，对、
1: 哦，很大声，反而水很浅。
2: 对啊，很就是表示水很浅。可是你丢下去之后是咚，
1: 没什么声响，
2: 对，咚的一声就不见了，
1: 啊，石头不见了，
2: 这个就很沉了，就表示水很深。哦，所以沙和尚就想说，那我来试看看，因为他是卷帘将军嘛，就拿来就往这个取了一个鹅卵石的石头那么大丢到水里面，结果没听到声音就沉下去了。沉下去表示这个水很深嘛，啊，水很深怎么办呢？又看不到边，大师兄去看到云端去看，你又看不到边，这个河又那么长，那你是不是要绕路走？这是往西方的路啊，一定要通过才行，一定要通过，那就很困难了。为什么？因为对孙悟空来讲，去雷音寺的时候，他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河？没有注意过，因为他的筋斗云一翻就是108000里，他根本不会在意说有这么一条河，他没有发现过啊。那是你慢慢的走，他才知道说哦，有那么一条河，你很快的过去就没有。然后他又不是那种凡胎俗骨，就像唐僧这样子，唐僧是看不到的，他得要一步一脚印的才能够到。孙悟空也好，猪八戒也好，沙和尚也好，都觉得师父是一个累赘啊，因为只能一步一脚印啊，慢慢走啊。
1: 如果没有师父，他们一翻就翻过去了，
2: 早就过去了，对不对？哈，哪像你们这样子啊，真
1: 慢吞吞，真的要一步一脚印。
2: 对，可是这就是考验嘛，这考验你就没有办法，你就得这样子走。后来，哎，就看到好像有一个人影。在水中有个人影，这很奇怪。结果孙悟空定睛一看，这不是人影，这是一块石碑。那石碑上面写着什么呢？通天河。
1: 哦，通天河。
2: 哎，就三个字，通天河。那三个大字以外呢，还有一个小字。
1: 所以是近长800里。
2: 对，然后亘古少人行，就是很少人去经过这个地方。
1: 这条通天河。
2: 对，通天河是

0: 更古少人行的，可是它又长800里。这个《西游记》里面的单位呢，起跳就是八百里通天河啊，就是800里流沙河，反正就是这样。这表示说，这是很宽、很广、很难越过的，可是你必须要去克服，要去越过。那克服不了啊，因为这时候没什么东西可以去过河、啊。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你没有渡船呢，可以去渡啊，可以去过河，然后它又很长，那怎么办呢？走不掉以后，是不是就不走了？不可以、啊，
1: 不可以啊！
0: 你还是要继续往前行。就在他们很犹豫的时候，听到突然有个那个锣鼓声啊，锣鼓声就办喜事才用了嘛。结果他们就说：“哎，好像有人家在办喜事，我们去看一看村子里面发生什么事。”他们就一看，啊、哦，真的有人在办事情，但是他们不是办喜事，他们在办什么？办丧事。
1: 办丧事啊？
0: 对，办丧事怎么还会那么喜庆呢？会有锣鼓呢？那原来呢，这个村子叫做陈家村，那里面有这个村长啊，叫做陈诚，还有陈清，他们是两兄弟。他们每一年呢、啊，这条河有一个规定，就是要献出童男童女，他们的河里面的灵感大王去献祭。
1: 灵感大王，
0: 哎，灵感大王是一个神的名字。那这个神呢，来到他们村子里面的时候呢，是帮助这些村子的村民里面去做一些建设，做一些好像就是五谷杂粮啊什么的、啊，交通便利啊什么，他是有好处的，给了这些。感大王很厉害一点，就是他只要闻一闻看一看，他就知道这是不是你们家的。你要献出你的亲人，你不可以随便去买啊，去买卖啊，什么东西这样不行啊，要直接就是你要献的是跟你的家庭有关的。你这一家人，你就要献出你这一家人的童男童女，你的孩子，这样才算数，不然的话他就不算数。灵感大王就会生气。生气以后就会降下灾祸，所以大家都怕灵感大王降下灾祸啊，所以就不敢。今年轮到了这个陈诚这个村长没办法了，就把他的小孩，他们族里面有两个孩子，一个叫做陈官宝，男孩叫陈官宝啊，另外一个女孩叫一寸金，所以叫陈一寸金，
1: 好特别的名字哦。
0: 对啊，连名带姓讲就叫陈一寸金。这陈官宝跟陈一寸金这个宝贝儿子跟宝贝女儿就要去送去给灵感大王当食物了，
1: 应该会很舍不得吧？
0: 舍不得啊，这是一件丧事嘛。可是你把丧事当喜事来办，就敲锣打鼓，孙悟空他们就误会了，以为说他们在办喜事，就一问之下才发现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灵感大王不是对你们很好吗？一开始还帮助你们，
1: 对啊，怎么到后来变成要吃童男童女了？
0: 对啊，这不就太过分了吗？所以他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不是神啊，
1: 他就是妖了啊，
0: 他就是妖，是妖，我们就是降妖除魔，我们是专门的啊，所以就说，我们
1: 可是打妖特工队，
0: 没错，我们就是来除魔除妖的。那这个事情呢，就交给我来处理好了，因为唐三藏就做保证啊，我的这个徒弟们呢。是能够降妖除魔的，请这个陈家村的人不要太担心。
1: 对，请放心。
0: 对，我们可以
1: 降妖除魔，交给我的徒弟。对，
0: 那不是要变成两个人吗？那么两个人会变化的，孙悟空会72变，
1: 猪八戒会36变。
0: 对，就让他们两个来变，就孙悟空就变成这个陈官宝的样子，还蛮像的。就是说，陈官宝瘦瘦的、小小的，孙悟空也是嘛，瘦瘦小小的。
1: 那猪八戒怎么办呢？
0: 猪八戒就变那个陈一寸金啊，
1: 那会不会很大很大只、
0: 啊？就变很大只啊！那陈一寸金，
1: 他身材不能变吗？他只能变脸吗？
0: 他就变了好几次啊！啊，那每次
1: 效果都不是很好，
0: 某个地方会特别的肥胖啊有时候肚子大，有时候屁股大。你说这个陈一寸金哦，看了以后可能会觉得好可怕，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1: 我可不想这样子的。
0: 对。可是他其实没有看到啦，就是说他看到说这两个小孩以后，就是说我可以变成他们的样子。陈官宝是安全过关，没有问题，但陈一寸金就比较可怜一点，他变成大号的陈一寸金。但不管怎么样呢，就变成是礼物嘛，要去送去给灵感大王去吃。
1: 就算变得不

0: 不像，灵感大王认得出来吗？灵感大王知道是谁来吗？
1: 所以啦，里面就有一些玄机了。
0: 好，这个玄机我们非常期待啊，到底是什么样的玄机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跟我们说到了唐僧师徒一行四人加上白龙马，经过了通天河这一带来到了陈家村，
1: 对，
0: 发现了当地呢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们原本听到敲锣打鼓以为是喜事，没想到竟然是丧事，所以唐僧决定请孙悟空跟猪八戒来帮助陈家村。
1: 对，因为你说他是丧事呢，某个程度算一个祭祀的活动了，
0: 对，要献上铜板。

0: 吗？
1: 那
0: 给灵感大王
1: 的活动，你就是去给灵感大王吃掉了。原来在通天河旁边一个庙，就叫灵感大王庙。所以他们也一开始也没有注意到，没看到。然后其实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灵感大王当初到陈家村的时候呢，是行善的形象，就是帮助陈家村的人造桥铺路啊，然后去做了很多的事情啊，甚至帮助他们去农耕啊，或者是在买卖上面啊，都有些贡献。那就没想到他收取的回报是要童男童女，然后他要把他们吃掉。那你说这就是妖怪的行为嘛？所以他看起来是很和善的一个人，怎么后来就变成这个样子？那相较之下呢，唐三藏这一群人呢、啊，除了唐三藏正常一点，他长得比较帅嘛。唐三藏是真的是小说里面写的是他很帅，可是他三个徒弟大家看了以后，你如果是正常人，你看到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你有什么想法？跟看到鬼也差不多啊，
0: 对啊，
1: 对不对？
0: 会怕啦。
1: 对啊，猪八戒，你看那个副猪样，然后又那么壮，啊，又一副好色的样子，肚子大大的。然后孙悟空老猴子，虽然他是很小，但是他是
0: 体型小，但他老、
1: 老猴子了，看起来也凶巴巴的。另外那个沙和尚呢，虽然他正常一点是人，可是人有脸色发青的嘛，啊，不跟看到鬼一样嘛，所以其实。他对他们的这个三个徒弟哦
0: 的印象并不太
1: 好，印象不好，就觉得他们像鬼啊，就也像妖怪。一看到他们就以为他们是妖怪，反而是看到灵感大王的时候，是觉得说这好像是天神下凡，所以印象来讲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说人的外在形象重不重要？真的很重要
1: 啊。
0: 对
1: 啊，可是当他们发现说孙悟空他有本事的时候，有降妖伏魔的手段，懂得变化的时候，他又觉得这个好像很好。因为就像唐三藏跟村民讲的，我这三个徒弟呢，看样子是很凶狠，但其实心地很好，所以他就变化成为陈一乘经跟陈官宝的这个模样，童男童女的模样。那为什么叫做陈官宝呢？这个官是关公的官，保护的保，也就是他们相信关公会保护他，所以就把他取名叫
0: 陈
1: 官
0: 宝。
1: 那为什么叫陈一乘金呢？就是说希望这个孩子哦，就是像金子一样发光发亮，一乘金啊，很多啊。可是你知道猪八戒变成陈一乘金的时候呢，他每次都变得很胖啊，很大。
0: 他体型就这样子啊。
1: 他简直就是陈一顿金啊。一乘金就可以改名了。
0: 因为猪八戒一坨肥肉啊，要怎么变成他这个模样？
1: 所以猪八戒的三十六变里面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因为他体积庞大，所以他变成大的东西的时候就很难了。
0: 所以说猪八戒他的天罡三十六变只能变一些比较大的东西，像是大山、大庙、大象。像一乘金这样七岁的瘦巴巴的小女孩，猪八戒一坨肥肉是几乎不太可能变成这个样子。
1: 对啊，那为了要把他这个法力上面说做一些调整啊，所以孙悟空就吹了一口仙气，帮助
0: 赞助了他一口仙气。
1: 对对，但是说真的讲，也是变得很雄壮了。
0: 但至少比之前好一些吧。
1: 对啊，结果陈一乘金就变成重重的，就是壮壮的，那种汗妞的那种样子。
0: 我听你这样讲，我都想去量体重了，好害怕。
1: 所以他们就变成祭物了，就是送去灵感大王的庙。所以后来孙悟空就想说，哦，原来通天河旁边还有个庙啊，叫灵感大王的庙。那灵感大王呢，其实没有神像，只有一个牌位，就写着灵感大王。然后他们就在那边等着灵感大王来。那没有多久呢，灵感大王就来了，因为觉得那个风哦怪怪的，有点腥味，大概就是他来了。所以孙悟空知道他来了，就跟他侃侃而谈。那灵感大王来的就说，你们是今年的祭品吗？叫做什么名字？然后孙悟空就说，我呢是陈家村的陈官宝，这是我的堂妹，叫做陈一乘金，我们今年是你的祭物，请你享用。哎，结果这个灵感大王就在想说，往年送过来的这些啊、哦，听到他们
0: 吓得要命，
1: 都吓到软了，
0: 这该是侃侃而谈还自我介绍呢。
1: 侃侃对，然后就觉得说，嗯，这个人可能怪怪的啊，有这么大的胆识，
0: 我要小心一点，
1: 对他小心一点，而且又看他瘦瘦的，那、啊、回头一看，陈一乘金壮壮的，
0: 怎么这么
1: 大只啊，所以就觉得好、啊，今年改变，往年都先吃童男嘛，再吃童女嘛，今年要改变，先吃童女，再吃童男。

0: 八戒不吓死
1: 啊？猪八戒说：“你不要改啊，你改什么改啊？往年你就照往例，先吃男的，再吃女的。”这个灵感大王就很生气啊，
0: 大王，我要吃谁的顺序，等下你来干涉啊？
1: 对，然后猪八戒就翻脸了。你敢吃我，我翻脸、所以他就变出原形、
0: 变回原来的样子，
1: 对，他就变成很大只啊，我就跟他打。这灵感大王就想说，我来吃个好料啊，怎么突然之间他就变成一个妖怪，变成一个猪妖，那他又没有带什么武器，这样子他不划算了，所以他就跟猪八戒就打起来了。然后猪八戒用他的九齿钉耙打落他两个鳞片，把他打伤嘛，就两个鳞片，因为他其实也是鱼怪。然后孙悟空就想说，这个师弟发火了，他也要帮助他。但是灵感大王很聪明，他一打败以后呢，他就跳到水里面求自保。为什么呢？因为他懂得游泳嘛。那孙悟空就不敢跳下去，因为孙悟空要跳到水里面，他就除非念什么避水诀啊，或者是让它变成水生的动物，这样它才可以走。可是你变化的时候，你就丧失了这个打斗的能力，就没有办法一边跟它打，所以它在这一方面是很输的，是不像猪八戒，猪八戒在水里面是可以作战的，所以猪八戒就潜下水去跟妖怪就开始作战。那这妖怪呢，就在想说，这个人还可以跟我作战，哇，真是太厉害，就觉得打不赢了，打不赢他就走，就跑，就跑了，跑到水底里面了。他就发现说有一个地方叫做水源之地，这个源呢、是乌龟的意思，一个源在一个龟、这个字，水源之地、这个宅院、原来它是有宫殿的，它不是龙王水晶宫之类，不是、它是有一个水源之地。那水源之地他就在这里跟他打起来，打起来以后呢、就他回到他的地盘，就拿起武器来跟猪八戒格斗，那猪八戒就打不赢他了、打不赢他以后他就退出来，他退出来就跟他的师兄去讲，再去跟这个妖怪来挑战。但孙悟空就说，先不要吧，我们知道他已经打败了，已经跑掉了，我们先回去、跟师父讲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跟陈家庄的人讲这是什么一回事，让他们安心、所以他们就不理妖怪到底在想些什么。因为妖怪被打败以后呢，他其实心里头也怕说一个猪妖，然后另外一个孙悟空，他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0: 他会不会也不知道他们的来历啊，
1: 他也不知道，就觉得这两个人呢好像是他的对手一样了，所以就暂时把水源之地给关闭，关闭之后再来想办法。因为他知道说他们的这个师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唐僧嘛，那唐僧肉就是妖界传说的传说之宝、
0: 人间美味，
1: 人间美味啊，十世修行啊，吃了以后就可以长生不老，
0: 功力大增。
1: 对，所以他也想要吃唐三藏。我不吃这些童男童女没有关系，
0: 但我一定要设法吃到唐僧肉。
1: 对，我一定要吃到唐僧肉啊！这个时候，因为唐僧肉一块要比过这些童男童女啊，这些童男童女的肉不值钱。不像唐僧肉那么样的好吃划得来，可是要吃唐僧肉就必须要解决他这些徒弟们，这些徒弟你看猪八戒也可以跟他打半天没输没赢，然后如果碰到孙悟空的话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回到他的水源之地去拟定一个对策，
0: 拟定他的作战计划
1: 嘛。对，然后反正你也被困在通天河嘛，通天河那么长那么广，陈家庄的人也很感谢唐僧跟孙悟空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救下了他们两个小孩嘛，这两个小孩是他们的心中的宝，
0: 就陈官宝嘛，跟陈一称金。
1: 对，但是过河了没有？还是没有
0: 过河
1: 啊？
0: 没有
1: 过
0: 河
1: 啊，找不到渡河的工具嘛。然后妖怪只是被打跑了，不是被消灭了，所以他还有机会来对付孙悟空他们，尤其是唐三藏。为什么呢？因为妖怪们发现说，原来他们的师父是唐三藏，哎，一个唐三藏就抵了十个童男童女，所以你要知道说唐僧肉才是值钱的，所以他们就在动脑筋，要怎么样去活捉唐三藏。
0: 好，到底他们要如何活捉唐三藏呢？这我不担心，因为西游记很长，
1: 对
0: 而且又在孙悟空 猪八戒跟沙悟净。

0: 应的保护之下，一定会化险为夷的。
1: 是，
0: 但这个过程呢，我相信会非常的精彩，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1: 谢谢。
0: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保家卫国又能保障就业，只要加入国家募兵的行列就能一次到位。
1: 真的吗？过去对一般人遥不可及的专业预备军官、飞行常备军官、空军航空

0: 大门，符合资格的人都有机会哦，
1: 真是太棒了！
2: 欢迎青年男女加入国军的行列，透过专业学术与技能的养成，达成你保家卫国与保障就业的双重梦想。国军人才招募中心提供你更多的选择，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果您对空中英语教室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漫谈各类军事武器装备，掌握热门国防科技新知。军武说早安，陪你一起领略国防知识力量。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军武说早安，我是嘉怡。今天节目当中

0: 来跟大家做介绍了。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一架被称为 RQ-180 的高机密性逆踪无人机呢，前一阵子在希腊拉里萨基地降落，画面呢第一次清晰的呈现机腹的感测器还有结构细节，表示说这个机型呢已经投入前线在运作了，并且可能是对于这个伊朗啊还有黑海地区的高敏感侦察任务来进行。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一架外表看起来像是回力标的无人机，为什么会被称作是美国的最神秘的逆踪无人机呢？我们先请国民老师来跟大家做一下介绍。
1: 因为大家没有看过，所以
0: 就很神秘。
1: 但是其实说真的，为什么会被大众所目击啊？因为这些前往伊朗的兵力呢，都必须在周边国家附近集结。比如说，像希腊，我们现在讲希腊，希腊在地中海的我们叫东北边，好了，那希腊啊，如果说从希腊起飞的航空器穿越像叙利亚，然后呢，或说经过以色列，然后入境约旦，然后就慢慢的达到伊朗。那从伊朗南边的话呢，可能会从比如说红海起飞的舰载机，或者说中东的空军基地起飞。就说你要先知道说呢，为什么会有这些兵力集结。那这架无人机很奇怪，它是在我记得没错是在三月初，在希腊的拉里萨基地被目击。那拉里萨基地的话，它是我们叫军民共用，所以军民共用。那其实现阶段来说，无人机长得都很大，不是说像我们想说什么蜂群无人机那样子可以隐藏像翅膀可以折叠，没有。像之前的 RQ-4 无人机MQ-9 无人机，你去看它的外形，我们叫机翼的翼展，那随便都十几公尺以上，就说他们是庞然大物。那你要运用无人机美国要运用无人机呢，当然就是先期要先集结。所以其实当时候啦，其实这架 RQ-180 无人机呢在希腊拉里萨基地降落的时候，其实当地的媒体就有传出说，美国要派遣逆踪轰炸机来攻击伊朗了。那其实那一张照片来讲，确实你可以发现说，怎么长得奇形怪状的，不是一般的战机。那后续其实经过大家比对说，确定它是 RQ-180 这个时候呢才被曝光。那其实 RQ-180 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比较长时间可以在长距离在天空上盘旋的无人侦察机。它上面呢搭载了很高清晰的解析装备、照相装备、红外线感知装备、什么光电探测球等等等。那这架无人机我记得它是可以在七万尺的高空上浮起。七万尺是什么概念？就一般民航机只有31,000尺或者33,000尺。那螺旋桨科技我记得是27,000至26,000尺。那其中呢，像我们比较爱吃的就是当民航机到达33,000尺的时候呢，机长就开始广播说我们开始准备机舱的服务，就可以准备吃饭了。民航机是33,000尺。这架无人机是 RQ-180 七万尺。你想象一个画面说，在七万尺的高空，它还能透过雷达或者说相关的感测装备知道说地面上的一些我们叫车队的移动。
0: 所以它侦测的距离很长。
1: 而且侦测距离很长不打紧以前你看像我们以前比如说空军的侦察机什么 U2 飞越中国大陆，然后呢落地之后呢冲洗照片，然后呢错照片呢被美国 CIA 拿走。那以前的作战概念是这样，侦察机嘛。那其实现代化的侦察机像这种 RQ-180 当然它可以在我们叫掌握制空的空域中行动没有问题，在伊朗或阿富汗上空侦测没有问题。侦测完之后呢，你要想说这么多的数据资料现代化的数据来讲，不管是影音或是说照片都用数位化的形式可以储存在无人机上没有问题。但是你后端可能是比如说中央司令部或美国白宫要用那美国白宫要用的话他当然希望说这些 RQ-180 性能这么好资料赶快回来吧。对，没错，
0: 是。
1: 那资料怎么回来？卫星。所以其实这些的无人机，你看到的美国大型无人机他们都有叫 SATCOM 的能力，就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叫 SATCOM， 那英文来讲简称叫 SATCOM， 就每个都有 SATCOM。 那 SATCOM 的装备呢通常是装置在无人机的 机背上方就有

0: 凸出来的地方，那个通常是装所谓的 SATCOM 的装置，就是卫星通讯，就是说美国这些无人机它会把立即资讯透过卫星传给，再传给中央司令部或传给白宫运用。所以其实 RQ-180 的一些特色呢，不在于它的卫星能力，而在于说它的庞大的收集地面资讯能力。那我们再讲一次，说航空资讯比较容易掌握，譬如说我们起飞一架预警机，我们可以在周遭比如说300公里或400公里知道周边的飞行动态，不论它是军机或民航机，确实预警机有这种功能。这个天空上的斑点其实说的预警机看得很清楚，问题是你要怎么看得到地面上的斑点？这个斑点呢，不是说就是真的斑点，不是这些斑。我刚才所说的斑点就是地面目标，那可是一个车辆一辆战车，那这些战车都你看清楚的时候呢，其实美国很早就想说，我预警机发展很早啊，1970年代、1980年代发展预警机很完全，天空监控没有问题，地面目标怎么办呢？地面怎么办呢？那以前啊，以前就是确实很传统的，透过战机，然后下面的加挂什么什么电战加仓，什么征兆加仓，去远距离去发现，然后发射飞弹攻击，现代化不用啊，现代化刚不用。我们刚才不是讲过是有 RQ-180 这么优秀的无人机它可以征兆到地面上的目标。那为什么地面目标这么难掌握？因为地面上目标呢，你要用我们叫毫米波雷达，说你要雷达要更细啊，或者说你用辅助红外线的装备来辨识说，这些是不是车辆车队？那辨识完找到之后不打紧，你还要知道说它是敌军还是友军呢、啊？所以其实说真的，这来讲其实很复杂很麻烦。那美国以前在1990年代就发明了一架，所以叫1818是什么？就是说它是专门搜寻地面上目标。那18这个叫我们叫联合勤监侦的飞机好了。它其实就是预警机的翻版，不过它的目标是针对地面上移动的目标。那这些我们刚才讲过的，不管是13这种所谓哨兵的预警机或是说像18这个联合的勤侦机美国运用都不错，它可以有效的掌握天空地面目标。问题是一架预警机的组员起码八个，那18一样八个，这些人员在天空上执行会累。
1: 是，
0: 那有没有可能透过无人机来执行？有，RQ-180 就透过这种方式来取代18的角色。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你再去打新闻说18什么联合勤监机，早在2023年就退役了。就说美国需要这种监侦能量，不过把以前的有人的勤监侦的飞机改成无人机，第一个省了很多薪水，
1: 是，
0: 第二个就是说。油料限制来讲，油料消耗虽然说还是消耗，但至少这八名机组员的薪水来讲，就是一大笔钱啊、所以其实说真的，为什么人类要发明无人机？省钱砍人。
1: 是，好，那接下来呢，请国民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好好的聊聊。其实我们讲的这个 RQ-180， 它在前一代的机种叫 RQ-170 哨兵啦。那但是在这个哨兵的历史其实也非常的有趣哦，因为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候有一架 RQ-170 的无人机呢，在阿富汗飞行的时候失联，结果没多久呢，却发现说伊朗他们也做了一架叫做见证者171，而见证者171它的外形跟 RQ-170 哨兵是非常的类似的，那就有人开始怀疑说，你这个伊朗所做的见证者是不是模仿哨兵啊，是不是从这个哨兵的结构啊或外形把它改装成自己的见证者。所以我们请国民老师来说明一下，这个见证者它到底是不是从 RQ-170 所延改而来的呢？
0: 我们必须说了，其实现代化的战机或无人机，其实你可以发现说，以人类目前的科技或者说工程师的想象来说，长得就是那样子，就说大概八九不离十的。那其实你说 RQ-170 跟所谓见证者171到底长得像不像？说真的，它还有很多东西长得都很像哈。譬如说哈，伊朗发明的见证者136无人机，怎么好像跟什么卢卡斯的无人机长得很像？对，因为外形基本上都或说以色列的哈普无人机长得都一模一样啊，外形这些自杀无人机说的气动力构型、最优化的构型，

0: 人类航空科学家所能设计出来的外形就是那样子，所以其实大家会长得都很像、哦、那我们这边补充这个 RQ-170 的悬难、啊、就2011年的时候呢，就一架这个 RQ-170 的问题不见了、哦、那后续呢发现在怎么降落在伊朗的某处机场、哦、
1: 是，
0: 那其实后续、啊、大家推论说、哦、这个是伊朗呢干扰、哦、这架 RQ-170 哨兵的无人机的通讯、哦
1: 嗯、
0: 那通讯之后呢再逼迫它、哦、降落到
1: 伊朗机场，
0: 这架 RQ-170 以为是美军的机场、
1: 哦、
0: 什么意思？就是说伊朗它也有相关的一些卫星能力吧？
1: 是，
0: 他就把美军的啊，比如说假设啊，假设这架 RQ-170 它的母基地啊是什么样子，你就透过啊工程的方式呢，然后把它伪装成那
1: 样子定位成伊朗的基地，
0: 不只是定位，然后呢，甚至连啊，比如说机场。的敞篷，或者说地形跑道、
1: 啊、
0: 的特征长度呢、
1: 啊，
0: 都先做好。那做好之后呢，再发送一组坐标哈、给这架哨兵哈、让这架哨兵呢自动回到这个基地哈、
1: 哦，
0: 这个叫诱骗。
1: 是，
0: 那你要诱骗一架无人机来讲哦，说真的，其实不简单，说真的，非常的不简单哈。那为什么这无人机呢会飞到伊朗的机场哈？这个叫所谓断讯归航能力，就断讯归航就是说。其实美国也知道说，这个无人机会被敌方所干扰嘛。
1: 嗯，
0: 那干扰之后，当然我方啦，就美国一样会再三介入。可是，再怎么样电磁波介入，假设都没有办法指挥架无人机的时候呢，这架无人机就会，采取我们叫断讯归航模式，就会它会飞到说，自动飞到说，它以为它的母基地啊、但是没想到说伊朗。科学家很聪明哈，那篡改了电磁波，然后传送给这架哨兵，然后让这架哨兵飞到伊朗的机场，而这架哨兵无人机以为说，哎，这个是我的母基地啊。那后续啊，引起很多的一些外交上的一些折冲啦。当然是伊朗是不理美国，
1: 是。
0: 但是无论如何，从2011年我们可以看到说，哦，原来呢，伊朗是一个中等科技的国家，你不要小觑他没有能力，有啊，他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两军交战呢、啊，可能比的不只是。占据战术很可能还是要比对抗的意志、
1: 是。好，节目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节目下半段会持续的邀请郭明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好好的聊聊美军藏匿18年的匿踪战机正式曝光了，有一架匿踪实验机呢叫做鲸鱼，而这一架实验机的这个机型设计呢，其实相关的概念也应用在B2 轰炸机的发展，那究竟这台实验机到底是怎么样的设计呢？我们就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再请郭明老师来跟大家做介绍喽。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军武说早安，我是嘉怡。今天在节目下半段呢，会持续的来跟听众朋友们好好的分享一下美国呢，它解开了一个秘密，是藏匿18年的逆踪机正式曝光了。那我们今天也特别的邀请到国民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好好的聊一下这一台实验机到底是

0: 什么呢？再次欢迎国民老师。Hello，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先来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美国一款曾经保密18年的逆踪实验机，它的外形呢就好像一只很笨重的鲸鱼，但是它的雷达截面积被形容是低到跟蝙蝠一样的等级。而这项计划呢，其实也打破了当时是以锐角为主的设计思维。那这架实验机的相关概念后来也应用在了 B2 轰炸机的发展上面。这架实验机呢，是被工程师称为叫做鲸鱼的飞机啦。那它是采用了独特的连续曲面外形，用来降低被防空雷达所发现的几率。而目前这架实验机呢，其实也收藏在美国空军国家博物馆，为早期的逆踪发展技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例。好，我们先请国民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一台鲸鱼实验机它是透过什么样的技术或什么样的设计外形来降低它被雷达所扫描到的一个搜寻到的一个几率呢？
1: 我们先讲以航空器来说，以前到现在从螺旋桨战机战斗机过渡到喷射战机，那其实它经历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说你要能飞，比如说像我们在1903年发明飞机之后了，第一个你要先让它飞起来哈。那人类发展的历史中，你还可以看到所谓三翼机、双翼机哈，到后面过渡到单翼机哈。
0: 嗯，
1: 那单翼机的话，其实地面上的人或者说天空上的一些战斗机飞行员怎么发现对方？肉眼哈。那雷达发明之后了，就是二次大战之后了哈，其实当时呢才有初始的我们叫雷达的概念。
0: 嗯，
1: 那雷达后续呢，其实大家会发现说，你在战机上呢，战机机鼻前方放一个雷达，然后上面再放一个雷达罩，用这样来发现对方，那大概有多好？对，
0: 是，
1: 那大概有多好？
0: 嗯，
1: 那电磁波很有趣，它叫直线波哈。那你发射出去之后呢，碰到物体它会弹射回来。那你用透过数学简单的计算，你就可以知道说，距离有多远啊？这个是雷达的运用概念。那空对空雷达来讲没有问题，就说你天空上飞一架，我天空上飞一架，那我发射雷达波探测你，你发射雷达波探测我，那我为什么会比较早发现你，就是比的谁的雷达比较好嘛。那比的好之后呢，其实当然就想说，我们要发明机枪机炮或飞弹把对方击落。那除了看得远之外呢，后续呢一个发展就要打得远，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空对空飞弹打的距离越来越准越来越远，然后呢雷达功率越来越好。现代化战机雷达动不动就探索距离可以达到100公里200公里没有问题。那剩下来就是谁要打击飞弹，就是说你飞弹可以打160公里150公里甚至200公里都不是问题。那问题的前提是在于说，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在某个空域有几一架飞机、两架飞机，还是说我要让你看不到？那为了让敌方看不到来讲，像美国有衍生出几个想法。那其中有一个想法叫低空，低空逆踪，低空啦，像著名的 B-1B 轰炸机，它居然就是透过低空的方式呢去躲避敌方的雷达侦测。那我们这样讲低空很容易的，但是你要想象说B-1 轰炸机，它用100尺或300尺的低空去突破对方的雷达网，然后降低被对方的雷达发现的可能几率。这个想法很好，问题是我们刚才讲过你是低空，那低空的话可能你飞越的任务地形不是一马平川都是平原，没有，
0: 它会有高山啊，
1: 会有高山起伏啊、你要想象说这个轰炸机的飞行员，他虽然说他有他的仪器帮忙了，但是我们讲白点，稍一不慎，
0: 他就撞山了，
1: 就撞山或坠毁。所以其实低空突破哈敌方的雷达是一招。那美国在1980年代就已经用过了，那这个用过的表现在 B-1B 这个枪击兵的轰炸机的设计上，这个我们看得到。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了，就是 B-1B 居然是可以超音速低空飞行，这个是说真的是大家很难想象，哇！超音速然后低空飞行，这很大的危险。那为了让敌方雷达不被发现的第一个路径就是逆踪。逆踪的话它分为几个构型几个途径，一个是所谓叫逆踪构型，一个叫逆踪途

0: 立中涂料，立中涂料哈、嗯。那立中构型的话，其实说真的就比较有趣了哈。那我们从战机衍生的过程中哈，可以区分成一代螺旋桨、二代喷射机、三代背音速哈，然后四代多功能战机，到了五代战机来说哈。五代战机的界定标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逆中。但是我们看这些逆中的构型，逆中战机的构型，不管是美国的 F-35、F-22，跟像中国的歼10或歼35A，你可以发现说，这些战机的外形跟以前像 F-15 的战机外形完全不一样。那以前的战机的外形来说呢，它有我们叫水平叫机翼哦，那还有垂直尾翼，还有水平尾翼哦。你可以发现说哈，这些战机长得有棱有角哈。
1: 对，
0: 在机翼的两端哦，下面挂载了很多武器哈，然后管的飞弹、炸弹什么的哦，挂得满满哦，然后好像甚至之前还有歼20，还有传出说什么野兽模式哦，这些呢就彰显说这架飞机的载弹量很大。那问题是这个载弹量很大，它的外形长得有棱有角，那雷达波一照射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就被发现。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现代化的逆中战机或者说轰炸机，它比较少有我们叫外置的弹架，它把飞弹炸弹呢都藏在它的弹舱内。那以 F-22 或 F-35 来说呢，它把空对飞弹拆在藏在弹舱内，要发射的时候呢就打开弹舱，然后飞弹落下点火。现代化的作战模式是这样子的。那以前的话，你看像从 F-16、F-15 都一样，机翼下方挂载的飞弹发射架密密麻麻，甚至呢可以标榜挂载到12枚空对空飞弹，这个都很好。问题是很容易被敌方的雷达波所发现。那我们等一下再讲说为什么会这架的逆中实验机为什么会扯到说像 F-35、F-20的设计。
1: OK， 好，所以我们也听到国民老师提到说，在逆中的机种的研发上面，第一个可能是针对它的外形去设计啊，第二个可能会有逆中的涂料来防止说雷达去侦测到它，或者是说把这个雷达打到的波给分散出去反弹回去等等的。好，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国民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们聊一下，因为我们提到的这一架鲸鱼实验机，它应该就只停留在实验的阶段，它并没有正式的服役，是吗？
0: 我们要说了，其实像 F-16、F-15，它是冷战的战机嘛。那其实到了1991年，有一架战斗轰炸机被南斯拉夫所击中，那叫 F-117。那 F-117 的时候呢，当时候啦，其实大家就认为说，美国在发展下一代的逆中战机。其实整个 F-22 跟 F-35 的逆中战机的开发过程，它是来讲是相当冗长。那你开发战机的过程中啊，不是说我把这个人力物力啊，科学家兵器制造商集结起来，时间到了就自然而然就成功，没有，它一定要很多的一些实体机做出来去验证这个概念可不可行。
1: 是。
0: 那么回到说哈，这架已经存放在博物馆的叫鲸鱼的逆中无人机哈，你可以看到哈，它的外形哈，其实就已经类似目前的 B-2 轰炸机一样，就是说它没有垂直尾翼哈，然后呢机翼哈，它的机翼长得特别的平大，就非常非常宽大，因为这个呢主要是增加它的滞空的时间哈。那你可以想象说，这个叫飞翼的构型哦，飞是飞机的飞哈，翼是机翼的翼哈，这样扁扁平平的哈，甚至到后面啊，尤其是到 B-2 或 B-21轰炸机，你可以看到说，这些扁扁平平的轰炸机哈，它的雷达的反截面一定是最小。那当时候呢，你可以目前你看到说，这架鲸鱼的无人机，它的外形呢还是长得有点庞大哈，还是有棱有角。
1: 是。
0: 可是呢，时间的演进发展到 B-2 或 B-21 的时候，你可以甚至我们刚才讲过的 RQ-180，你可以发现说哈，这些轰炸机或无人机长得就很像一片机翼哈。那这个飞翼的构型其实二次大战早就有的。1945年代，德国的科学家就设计出这种所谓的飞翼构型的飞机，甚至呢，这种构型的飞机呢，还影响到之后的电动游戏的设

0: 记啊，比如说像以前啊我们要打游戏的时候呢，还有什么1943啊这种游戏，居然就出现这种所谓飞翼的飞机，所以你可以想象说这种飞翼的设计对人类的航空史影响多大。那1945年已经产生出这种飞翼构型的飞机，设计师已经设计出来了，那为什么直到1990年代呢才被研发成功，然后现在像 V21 呢才沿用，因为当时候呢整个冷战时期还不需要这种所谓的逆中的无人机、或逆中轰炸机，但是随着苏联的防空网跟防空飞弹的进步，美国就想方设法说，欸，我们要不要呢用这种所谓逆中轰炸机呢去攻击对方。那逆中轰炸机的建构或设计不是说一下就完成，不是，它要先前的时机来测试，鲸鱼无人机是其中之一。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其实不管是任何的飞行器来讲，它要经过一个叫风洞测试，就实测啦。就风洞呢，你把它想成说一个大的电风箱电风扇好了，然后呢里面呢放着你的一些实验或者说造成的一些实际的机体，然后呢直接透过气流去算出说哪个气动力外形最佳，这个叫风洞的数据。那风洞数据很重要，这个我们叫实打实，就是真的，这个是电脑目前所不能模拟出来的，就是你一定要实际飞啊，因为这个实际飞很重要，因为有些飞机呢它可能需要就超音速突破音障。那在速度这么快的状况下呢，如果说啦你的机体结构不完善的话呢，很可能你在进行超音速飞行的时候就解体的。所以其实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就是说风洞的实验数据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像 V2 或 V21 的开发时间已经很早。那我们再反推回去说，它相关的设计的理念，相关的实际的风洞数据怎么来的？没想到说18年之后呢，美国来解密说，原来那个时候呢，鲸鱼这种所谓无人机的设计呢，可能会沿用到目前的 V2 的设计上。
1: OK， 好，所以我们今天也在节目当中听到国民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好好的聊聊现今的这个 B2 轰炸机，它的整个设计跟发展其实就能够追溯到18年前的这一架逆踪无人实验机鲸鱼。好，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也非常感谢国民老师这么详细的来为听众朋友们做介绍，再次感谢今天老师的说明，谢谢，
0: 拜拜。
1: 节目也慢慢的来到了尾声，节目最后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祝福听众朋友们有个美好的一天咯。我是嘉怡，君武说早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现在就跟着主持人一起来探索发掘生活中的美好，欢迎收听由鸡鸣制作主持的《生活有意思》。

0: 一起关心生活中的国防大小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声广播电台，这里是由基民制作主持的生活有意思，每个礼拜三上午七点半到八点半个小时，带给听众朋友国防上的大小事。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为大家来专访一位台湾知名的职业魔术师脸立人老师哦。那他是1969年出生的，然后出生在彰化路

0: 港，然后念的是美工科哦。那他在入伍前呢，他就已经进入这个魔术的一个领域，只是在年轻的时候他还不是那么有名哦，所以他没有机会进入这个义工队。但是特别的是呢，他进入了这个宪兵队。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所以他在退伍之后呢，也持续的加入后线相关的这个单位。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就来专访这个连立人老师，他的从军旅到职业魔术这条路。那这段专访非常的长哦，分为上下两集来为大家播出。那我们今天先来为大家介绍连立人老师，他当时13岁怎么样开始接触魔术，以及他后来怎么进入这个军旅哦。虽然他那时候的魔术专长没有机会进入义工队，但是他本科是美工科，也出了很多这个美术的公差哦。我们来专访连立人老师。哎，连老师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嘿，主持人好。
0: 哎，连老师，我们来聊你的魔术人生哦。是，但是你是鹿港人，是不是先把你的成长环境跟我们介绍一下？
1: 是，我就是老家在那个彰化的鹿港哈、哦。其实应该更早在福兴乡，后来因为长辈搬到鹿港这个比较热闹的地方，那有生意可以做了哈、哦。那小时候都在那些大大小小的庙宇之间呐、啊，然后就四处的到处游玩、
0: 串来串去就对了。
1: 对、
0: 那你后来念美工科是这样影响吗？环境的影响吗？
1: 也不是影响，是自己有兴趣啦。因为以前那个年代，我们看漫画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对，然后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里比较穷，买不起漫画，然后都是隔壁的邻居看完的漫画，不看了，然后就丢给我，所以家里有一堆都是他们长期订阅的这种固定的周刊啊，漫画周刊。
0: 哦，对，以前很流行周刊制哦。
1: 对对对、所以他们一次订就是固定的时间就会寄过来，然后我们就是刚好可以看免费的漫画的。
0: 对。那时候都会等连载，那时候是不是七龙珠还是什么灌篮高手？
1: 哦，没有没有，以前都是那个更早之前的。
0: 所以老师比我年长一点。
1: 我58年次啊。
0: 是。
1: 对。那以前可能都是日本的那些漫画然后翻译过来的。但是那时候就已经很流行什么铁金刚啊、小飞侠跟那个什么哆啦 A 梦这种的。对。
0: 好，那你为什么会选美工科？
1: 美工科是因为我觉得可以画画漫画、哦、把一些生活的题材啊，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生动有趣的内容。啊，以前我就在学校就常常画一些四格漫画。对。
0: 自娱娱乐就
1: 对对对，我画完之后就分享给一些同学，大家看看笑一笑。对，就觉得大家很开心。
0: 啊，以前画漫画要不要偷偷摸摸啊？就老师会不会管？
1: 不管啊，我们是利用下课的时间啊、对对。然后可能回家的时间画一画，然后带去给同学欣赏。
0: 好，那你是念哪个学校美工科？
1: 台北美工。
0: 最近不是大甲就有了吗？你为什么跑去台北？
1: 哦，因为我后来搬到台北来住啦。对，都是在台北生活。对，那就是每一年可能寒暑假都会跟着我阿嬷回鹿港去。
0: 哦，
1: 对，
0: 所以你几岁就上来了？
1: 应该很小啊，我念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搬上来了。
0: 哇，所以那个回忆就很短，就对。
1: 没有，但是我每年都是还固定一段时间都回去住啊。对。
0: 哦，阿嬷家还在。
1: 我们老家都在啊、到现在都还在啊。
0: 是是是。
1: 对。那因为在古迹巷里面啊，对。那就是我们回去就是都是去找回忆啊。
0: 那以前你们住的时候游客多吗？还是现在越来越夸张？
1: 现在是比以前明显的恐怖多啦。就尤其假日的时候塞车子塞到爆。
0: 对，那老街都人挤着走。
1: 对，那因为以前鹿港就一府二鹿三艋甲，鹿港以前就是一些文人雅士啊，还有一些大官啊、读书人都会汇集的地方。那当然相对庙宇啊各方面都很繁盛啊，那有很多古迹啊，值得让很多人去流连忘返啊。因为对，尤其是那边的庙宇，对，多到数不清啊。
0: 对啊，很多这个老庙。
1: 对对对。
0: 好，那美工科。你后来有从事相关工作吗？还是又直接接触魔术了？
1: 我在13岁的时候其实就接触魔术，那时候我是拜师的。对，那拜师这件事情就是以前因为你想要学到一技之长哦，你如果没有一些特别的环境，你基本上学不到的东西。那你必须透过拜师，以前没有什么才艺班啊。以前你说你想 这个去学才艺基本上也没有门路啦。嗯，然后后来我看到一个老

0: 师傅他早期就是靠这个就是马戏团，早期的马戏团在台湾是有的，
1: 嗯，
0: 对，但是规模当然不像这个什么拉斯维加那种 大型，对，那一样他们就是会展出一些什么珍奇异兽啊，或者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哦，然后来吸引人到帐篷里面去看那些表演。
1: 对，以前好像都是先找一块空地，然后搭一个大帐篷，对不对？
0: 是，
1: 然后综合性的表演就对。
0: 对对对，以前就是可能比较有一些特技啊、杂耍啊，然后魔术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奇特的表演啊。
1: 就以前大家没有娱乐，所以就很喜欢这种临时摆摊，然后就一群人
0: 对，以前电视也没有那么发达，然后娱乐也少，那相对就是说有这种比较属于声色场所，是一种对也综艺性的节目啦，
1: 是啊，
0: 对，那你只能在里面看，对，
1: 所以当时的魔术它是一个机密，对不对？就是没有透过正式的拜师，基本上是学不到的。
0: 没错，以前你想要把别人呢赖以生存的技能哈，要把它偷过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嗯。
0: 那当然，因为我当初拜师的时候，其实那老师他也没有想要收我当徒弟的意思，我只是就是热脸贴着冷屁股啦，啊，拜托拜托啊，我来学个功夫之类的，对。但是对方始终没有答应，但是我明显的观察得出来他是缺人手，
1: 嗯，
0: 因为像你进来这个帐篷里面，你要有人摆座位，要有人收门票，要有人，对，那我们就去负责打杂，因为其实。他其实没有要请我这种小助理的意思啊，那当我们就是啊，哇，我来做义工啊，免费的啊，这样子，
1: 就是主动帮忙，
0: 对，
1: 感动他，
0: 那每天去烦他，烦到啊，那你等一下帮忙弄一下什么的，对，就是其实他是有需求，
1: 嗯，
0: 对，但是他可能经济因素吧，还是各方面条件，他觉得说我请你这个没意义啊，他觉得他自己做得来。
1: 就可能经济考量，或者是怕被学完之后又被背叛，是不是？
0: 当年其实哦，那些老魔术师我有接触很多啦，因为他们都生怕说自己的技术被学走，
1: 嗯，
0: 对，所以他们对魔术是非常的保密，
1: 嗯，
0: 对，保密到家可以这么说。那因为我们年轻嘛，反应也快，然后我在旁边东看西学的哈，就是瞄一下，其实我们就有那个。基础就大概知道怎么做，回去就练习。其实我也是练到一个火候之后，我展现给老师看，老师吓到，你怎么会了？
1: 偷偷观察，对
0: 对对，
1: 嗯，然后自己苦练。
0: 对，因为我有兴趣，我有热忱，所以我很快就是上手了。
1: 嗯，
0: 对，就是说你要有相当的耐心呐，这是很重要的。
1: 就是会这个东西很简单，可是要练到没有破绽很难，对不对？
0: 有没有破绽是另外一个说法了啊，应该是说练到熟能生巧。
1: 啊，
0: 那破绽是依照你表演的角度会不会被看到。
1: 对，所以有时候是可以避的。
0: 因为魔术嘛本身就是假的。那你如何呈现把它做得跟真的一样。那话题就是说刚刚讲到说破绽的这件事情，因为有些魔术它有角度上的限制，
1: 对，
0: 你只能在某个角度看起来像这样。
1: 嗯，
0: 对，那如果偏离了那个角度，可能就会有破绽的问题。
1: 对，老师后来还有两个新闻是把人家抓包，这个慢慢再谈。
0: 是，
1: 但是我们先讲你后来其实到了当兵的时候，你是宪兵。
0: 哦，我我是三代清白啊。
1: 哦，
0: 对，身家调查三代清白，然后体格甲等，
1: 所以当时也是被选兵选到宪兵。
0: 对，就是挑兵嘛，他们就来挑，然后就入伍当宪兵啊。那时候想说，哇，这宪兵怎么回事啊？进去才知道，哇，这个宪兵不是一般的兵种啊，他是对更体能啊，还有就战斗技能，跟还要学一些相关类似像警察的法律条文，嗯。
1: 所以你那时候是在宪兵队吗？
0: 我没有到宪兵队，其实我要退伍之前，那时候才准备要调宪兵队。啊，因为我当兵的时候，其实我都靠着两项技艺哈，没有好好的把宪兵的勤务搞好。
1: 哦，
0: 对，一个就是美术，一个就是魔术，双术，
1: 两个专长就对了。
0: 对对，因为我在部队里面经常要这个服务哈，就是要开会，要办活动了，然后我要去搞这个美术的会场布置。
1: 对，以前很喜欢那个宝丽龙撒金粉，对不对？
0: 宝丽龙撒金粉，这也是一个选项啦，但通常我都是以宝丽龙当作白底。
1: 哦，
0: 对，那当然在部

0: 队里面，也就是脱离不了这个白色、红色、蓝色这种颜色的布置
1: 哦。
0: 对，那就是把这会场里面搞得哇很热闹这样子，包含还有一些文字的陈列啊，还有如何吊高的这些摆设。对，
1: 所以你的美术专长就让你在军中出了很多美工的公差就对了。
0: 对，我出公差我们那个连上的弟兄最喜欢我出去哈，帮他们买一些东西啦，
1: 顺便，因为你有机会出去，他们会关起来。
0: 我常常有机会出去啊，所以、哦、对啊，所以就很多这个同僚啊，就会帮我买什么，帮我买什么。
1: 哦，所以刚好你这个技能就很利用。啊，你说那个魔术的专长是用在什么场合？
0: 特别的节日啊，那是长官说，来来来，
1: 恳亲会是不是？
0: 不一定兵，他就被拉到那个单位填上那个编制。
1: 哦，
0: 所以我们就没机会进去了。然后可能那时候他们对这个选项也没有兴趣吧。
1: 嗯，
0: 当初我的学长是张雨生。对，那他进去哇，这个到哪里都听到他歌声嘹亮啊，这个非常高亢的这个励志的歌曲。对、嗯、对，那我们就比较没机会。我有去考啊，但是没上啊。
1: 可能也是那时候知名度还不够了，对不对？那时候
0: 完全没有、
1: 啊，你还很年轻啊，
0: 完全没有知名度。在那个时候，我是退伍之后才建立自己的知名度。
1: 嗯，
0: 对，
1: 就退伍之后才走上职业魔术师这条路。
0: 没错，我在民国80年退伍的时候，我就开始投入了这个职业的生涯。然后，我隔年就运气不错，我就开始上电视节目了。那时候魔术节目很少，
1: 对
0: 对。顶多看到国外的魔术师影集在台湾播放。那时候我在国中的时候，那时候都是涉猎一些国外的魔术影集，然后从里面学习一些秘密啊。对，因为台湾当初的魔术资讯呢非常的落后跟缺乏。那我们也只能从这些影片里面去吸收一些相关的知识。对。那后来我就因为从老师那边学到一些知识，然后再加上看的那些影片，那就有所领悟了，就会让自己的魔术的技能比较提升。那我在退伍之后踏入这个职业，隔年我就因为运气呢，我上了电视节目叫做《综艺万花筒》。对，那个时候是6点播出的节目，很红啊。那张小燕主持的哈，那他的节目那时候其实收视率都一直很好，早期只有3台啊。
1: 對，
0: 那你要看魔术，那只有那一台可以看了，
1: 唯一啊。嗯、
0: 对对对，那时候哇，收视率是这个是冠军的、啊，在那个阶段。
1: 啊，你红了之后，那时候没有其他友台马上模仿吗？
0: 模仿不来啊，因为以前没几个魔术师啊，
1: 哦，
0: 很少啊，嗯、而且早期的魔术师都是以大型舞台的为主，
1: 嗯，
0: 那我刚好学的都是一些小型近距离的魔术，啊，那个是后来这20年比较被重视的、啊。对，以前不重视这些小魔术，
1: 对，你做的是比较近距离的一个手，对不对？
0: 对，要靠
1: 大型，有时候要靠舞台
0: 灯光、
1: 哦，对，
0: 还有舞台的布景，还有大型的道具跟很多的人手，才可以完成那样的一个大型演出。像美国最知名的国际级的魔术大师 David Copperfield，
1: 嗯，
0: 哦，我们都知道大卫考伯菲以前在。民国八十年代，他是相当红的，在台湾也很多人都认识他。
1: 哎，
0: 对，他的擅长就是可以把很多大型的东西消失，
1: 变不见
0: 啊、哦，飞机消失，自由女神消失啊、哦，飞越大峡谷，还有这个穿越万里长城，那个都是他的经典杰作，很多人都记忆犹深。对，
1: 所以都是需要团队，对不对？这种大型的表演，
0: 哦、没错，要很多人手才有办法去共同完成一套演出。
1: 嗯，那跟这个电视节目不一样，电视节目有时候就是个人的技巧很重要，因为竞拍嘛。
0: 对，除了就是个人魅力以外，你的口条，好，包含你的表演的这个内容呢，都要经过设计，才有办法在那个荧幕前面啊，呈现你要的效果。
1: 所以你就从来宾后来又进入一些长期的制作，对不对？就做了很多魔术相关的一个节目。
0: 应该是说当初去谈的时候就已经跟那个制作人谈好是常态性的节目，
1: 嗯，
0: 对，因为他们看上魔术这个东西，其实一开始他们也不是打的魔术的号召，是打着特异功能的招牌。对，那时候呢，因为早期的人哈，因为那时候大家就为了填饱肚子，所以对于看魔术这件事情是没有兴趣的，他们都觉得说，魔术弄骗人哎，对他们就是甚至不屑一顾啦。 可以这么。

0: 讲。那当初呢，我们就想说，好，那包装一下，因为当初那个制作人也是被我骗，说我用特异功能骗了他。他说，欸，特异功能比魔术厉害，
1: 就包装啊。
0: 对，然后他说，好，那还是用特异功能来表演好了。然后当初就是对外都是宣称特异功能，不是用魔术哦。嗯，
1: 对，我知道早期台湾很多这个野台啊，就是很多包装成特异功能，然后卖药，对不对？
0: 有很多，非常多。对，他们可能又包装成法术，
1: 对，
0: 哦，道术。那其实法术、道术说穿了，也都是魔术的一部分呐，啊，可以认真这么讲。
1: 嗯，
0: 对。那像道士啊，一些符咒什么那种，都属于魔术的一个区块。
1: 哎，
0: 对，
1: 我就有印象，以前我就看过那个鸡蛋会变成鸡。然后他就扯一大堆，重点是卖药，然后最后那个变成一只鸡这样子。
0: 是是是，这种就是他主要目的就是招揽信众，哎，就是他的群众来围观呐，啊。当然，因为早期我们的资讯就是在魔术的历史里面，他们有提到，当初呢那个天主教他们为了招惹信众呢，所以他们借由魔术去让他们相信神力这件事情。
1: 哦，
0: 对，就是具有法力，所以你光说没有人信啊，所以透过一些魔术，哇，你看这个法力很厉害啊，
1: 就以前名字未开啊，所以还有机会这样子操作。
0: 是是 是, 是, 是，
1: 所以你后来就一路很顺利吗？就是赶上电视的风潮。
0: 是这个，其实坦白讲是蛮顺利的，就一开始我们从这个综艺万花筒那时候收视率非常的高。后来隔年又开了一个新的节目，因为这个收视率太高了，又开了一个新的节目，叫做两岸的那个特异功能大 PK， 哦，那个叫做综艺总动员，卫星连线呢，啊。那时候方方方主持的，然后我代表台湾的特异功能，
1: 台湾队就对。
0: 对，然后大陆人要每一次都找不同的特异功能来跟我 PK 啦，
1: 啊，
0: 但是我是主角，我不可能不在，所以那时候做了一年多，那你都要想出新的这种所谓的。不能太魔术化，又要看起来很像特异功能的魔术，然后那时候包装成那样，哇，那个也是打破那个所有的记录，就是收视率也是超高的，
1: 创新高就对。
0: 对，那时候我要强调，依然是只有三台，嗯，那我们那时候做的节目还是第一个，两岸连线的节目哦，第一个，而且是现场直播，不能出错的哦。
1: 嗯，
0: 对，那。你现场直播，你如果出错，那就完蛋了，
1: 出包了，出糗了哈。
0: 对，真的就完蛋了。
1: 哎，不过一个好的表演，是不是你们一定要有所谓的道具师去帮你设计开发很多魔术的相关道具，或者是你自己设计找人家做这样？
0: 哎，道具师是后来应该是这二十年比较被重视的吧？
1: 哦，
0: 对，早期没有这么专业的人才啦，
1: 就全部自己来。
0: 可能国外有，但是，据我所知，以前在台湾没有所谓的道具师，可能在这十到十五年之间，台湾才逐渐有这样的角色。
1: 嗯，
0: 那所谓道具师就是说，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告诉他我要呈现什么，请他帮你设计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1: 嗯，
0: 对，就是把你的需求、把你的效果、你要呈现的感觉跟他沟通，他可能会帮你设计这样的东西出来，
1: 嗯，
0: 或者是你比较具体一点，我要一个箱子怎么样呢？到最后他出现就是什么东西。对，那你要把构想告诉他，
1: 所以他是算核心的团队吗？就是因为他知道很多机关嘛。
0: 哎，不见得哦，哎，不见得。当然，在国外啊，你像大卫考伯菲，他有自己的团队，
1: 对啊，
0: 因为他养得起这些人。
1: 嗯，
0: 那在亚洲可能要养得起这种人，基本上，哎，微乎其微啦。你只能说单一的说啊，我把这个构想告诉某些懂得一些机械原理啊，或物理化学的人，跟他讲。说你要做什么东西，那有些人他们对这方面是很精通的，那就是 one by one， 我这个东西做好，我给你多少钱，那你帮我完成这个机关。
1: 哦，我懂，所以还是有专门的人会做这样的事情，就对。
0: 有，我相信很多在拍摄电影啊，或者是从事道具的人，他们做这一块是很内行的。
1: 嗯，
0: 对，他可以把什么假的那个酒瓮啊，他保利龙弄一弄，他也可以做出一个很逼真的道具啊。
1: 嗯，
0: 对，
1: 就是随着电视节目的走红，然后就常态性的节目越来越多。
0: 对，我从综艺万花筒，综艺总动员，然后接着是红白胜利啊，
1: 嗯，
0: 然后这个钻石舞台啊，然后估价王啊，综艺大哥大，就一路就是做了很长时间的这个魔术演绎。
1: 哎，
0: 对
1: 啊，那时候要找你拜师，要拜你的门的学生多吗？
0: 哦，那很多了，我教的学生超过，就是认我当。

0: 老师至少10个以上啊。
1: 所以那时候大学已经有魔术社团了吗？
0: 大学我在民国78年投入教学这件事情，那时候没有人愿意教。我有说过了，以前的老字辈的人，他们这个把魔术的秘密啊，这个当作是自己的生命，他基本上不会外传的。
1: 嗯，
0: 对。当初我拜师的师傅说：“哦，我没得教多爹，我讲他教囡那里啊。”对，就是他们基本上逻辑上不会外传。对，那因为刚好他两个儿子也没兴趣，我就刚好就衔接他的那个一些魔术的手艺。对，那我当初我心里想说：“哎呦，这个魔术这么有科学性的东西啊，为什么不广泛的去推广？”所以我在民国78年，我就开始到大学开那个魔术社团，我就破先例把那个魔术的东西呢带到学校里面去了。对，那时候教了台湾第一个大专院校，叫做淡水工专。对，那时候我去教这个魔术社，哇，他们都趋之若鹜，想说要接触到魔术的这些不可外传的秘密呢，我都很大方的传授给他们。对，
1: 所以基本上是不是买对道具就成功了一半了？那接下来就是练习而已。
0: 道具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就是有机关的道具，一种是普通的东西，也叫道具啊。
1: 哦，我懂。
0: 对，但是这道具就是说，它也要符合你的需求，它才有这个办法成为道具的。就比如说这个材质是要直滑的还是要很滑顺的，它都有相关的连带关系。所以买对工具它才有办法来执行魔术。
1: 好，但是老师其实后来又开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就是五星级饭店的桌边表演，对不对？
0: 是。我在就是因为我刚好有在电视上表演之后，后来呢就开启了这个演艺的人生啊。我想说那这个饭店怎么大家都在弹钢琴，很无聊。我自己觉得无聊，我想说大家都有这么安静吗？都这么文雅的坐在那边听音乐嘛，也不见得嘛。后来我就跟那个饭店谈说，我来表演魔术啊，然后呢不用钱。刚开始是真的不用钱啊，后来他们反应哇，观众就是来这边吃饭，哇，很开心一边吃饭还有魔术可以看。然后他们就跟我签约说啊，那你固定来我们这边上班好了。我说我没办法我只能定点的时间来你这边，这个算特约啦。对，那我从那个台北希尔顿，在台北车站对面呢，希尔顿第一家五星级饭店，我就到那个地方去固定表演。那从那边我接了很多演出，因为那边早期都是比较高层次的人在那边消费嘛。对，然后我在那边接到很多演出的机会。以前要演出可能就是最早我们听的就是工地秀啦。我们那时候工地秀也跑不完啊。对，
1: 以前卖房子嘛，就都要做一些工地。
0: 对，以前卖房子你如果没有办工地秀，那你那个就是落伍了。

0: 我喜欢留短发、起重机、打篮球。从小总被妈妈念，不像个女孩子。
1: 我喜欢彩妆、美发、静态活动，但常被同学说没有男子气概。
2: 在这个性别平权的时代，请尊重身边的女性、男性，拥有他们的个人气质，做自己最真的主人。晨光文教基金会与您一起尊重两性平权，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早上的一声问候，表达对你的关怀；早上的一份祝福，带给你一天的开心。今天又是美丽的一天。邀请与我同行的朋友一块收听怡婷制作主持的《美丽的一天》。